0: 你就没有办法补充足够的营养了吧？
1: 对，嗯。另外呢，像你刚才说的啊，上了一定的年纪啊，这个消化吸收的功能啊，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0: 对呀、
1: 啊，可能饮食啊就没有办法摄入身体必须的那些营养。
0: 就像刚才这位朋友，年过六十了。嗯，年过六十，咱们吃同样的食物，我肯定不如你摄入的营养多。
1: 嗯，看这体型就看出来
0: 了。而且呢，我的身体里呢还在不断的流失营养，一旦我补充的营养不足的话，嗯啊，就是我吃的方面补充的不足的话，我就需要额外的摄入营养，这样呢，我才能保持我的身体健康。至于这位朋友您孩子的情况，我跟您说，现在有些孩子因为工作他熬夜是吧，工作压力大，操劳的事情也多，虽然他的营养摄入也不能算是少，但是他消耗的多，消耗的快呀，嗯，所以您孩子自己感觉到了，他适量的补充一些多种维生素真的是可以有的。
1: 是，王老师，你说这个补充多种的维生素啊，那他又要补充哪些？
0: 这个得分情况。嗯，不过呢，最基础的，我觉得要有六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 一、维生素 B 二、维生素 B 六、维生素 C， 还有叶酸六种。因为这六种是我们日常身体最容易缺的，也是刚需比较高的六种维生素。嗯，我们把这六种维生素补充足了，不光是对我们的眼睛好，还能保护我们的血管，稳定我们的神经，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补充我们的气血，缓解我们的疲劳，可以说为我们的身体能够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啊。
1: 嗯，您这么一说呀，这六种维生素还真是基础啊，哪一种都是身体需要的。嗯，回头我也得把

0: 和大家想分享的营养菜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1: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友哈，他的名字叫夕阳，他刚发的这个微信哈，就是杨老师，您刚说完补充的那六种基础维生素好
2: 啊，
1: 这位友就问了啊，
2: 问什么呀？
1: 他说这六种基础的维生素一起补的话，好在哪儿啊？
2: 这位朋友的问题真的是很及时啊，
1: 刚发的。
2: 我也借着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呢，我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这个六种维生素对身体的好，我刚才说过了。那为什么这六种维生素要一起补呢？单独的补行不行呢？也不是说不行。但是我建议呢是一起补，因为一起补的话，它们能够起到一个相互协作与促进的作用，这么相互搭配之后，能够把它们的各自的作用发挥得更大。就比如说这个 B 族维生素吧，那 B1 加 B2 再加 B6， 它们在一起能够协同参与糖的代谢，脂肪的代谢。维生素 B1 负责糖代谢，维生素 B2 参与生物的氧化，维生素 B6 它参与氨基酸的代谢，一起补充能让代谢的流程更加顺畅，避免单一补充某一种导致的代谢不均衡。再加上这个叶酸呢，还有 B6 助力叶酸代谢利用，能够帮助我们稳住血液与血管健康。那么有了 B1 B2 提神抗疲劳，还能帮助我们稳住精气神跟我们的气血。
0: 没想到这么一搭配还有这么多的作用。
2: 那当然了，还有那个维生素 C 呢，我还没说呢，它就像一个全能的助攻王一样，就谁有了维生素 C 的帮助，少了自由基的攻击了，那作用呢就会发挥得更大了。还有维生素 A 加 B2，对于干燥上火、眼睛不舒服的情况的帮助那就大了呀。还有叶酸 B6 维 C， 这个可是血管的铁三角，对咱们的血压、心脑血管方面的呵护都是有很大作用的呀。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基础的六种维生素如果大家想补的话啊，还是一起补的好。
0: 听明白了。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说的这些您听明白了吗？如果你也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你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最后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 慢点吃啊，别急。
3: 哟呵，这不是刘红的相好吗？啊！
1: 你们这是
4: 范林嫂，我可算是抓住你了。
1: 哎，你想干什么？
4: 干什么？带走！
1: 放开！
4: 走！
1: 放开我！
4: 快走！
1: 开！
4: 走！
1: 放开！
4: 走！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6: 一心火种

0: 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方林嫂，方林嫂。方林嫂，看见方林嫂没有啊？
5: 没有。
4: 方林嫂，
6: 朱三叔，朱三叔，
4: 你是凤三娘啊？凤三娘，
6: 你咋跑到这儿来了？
4: 凤三娘，俺找了你半天了，大队长他们在北边等着你们呢。
6: 真的？
4: 哎，那还能有假呀？快跟我来，跟我来，来来来。
6: 老红，
4: 老红，
6: 老红。
4: 老红，
6: 老红，
4: 老红，
7: 嫂子，
4: 方林嫂，啊，凤山娘别怕，
7: 嫂子，
6: 小坡，哎呀，老红，怎么这身打扮啊？
7: 我们全靠这身皮呢。啊，
6: 哎，都撤出来了，
8: 都撤出来了，
7: 我去警戒。哎，
8: 方林嫂。我来接你们，你叫上你娘，带上孩子跟我走。
6: 不行不行，我娘病得特别重，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得留下来照顾她呀。
8: 哎呀，这又是老又是小，咋照顾啊？
6: 要不你把小凤先带走。
8: 那行，快去把孩子抱过来。
6: 哎，
4: 那好，我去把孩子抱过来。哎，好，等着啊。哎，
8: 那你和你娘去哪儿呢？
6: 天亮再说，我娘病重，我们先到远方亲戚家躲一躲再说吧。
8: 那好，等把你娘安顿好之后想办法进山。
6: 这一路上又是鬼子又是伪军的，你们要当心啊。
8: 你就放心吧。
6: 怎么放心得下，你成天东躲西藏的，这害怕万一。
8: 你放心，为了你，我也不会死。来，把这个拿上，以防万一。

0: 老红，
1: 老红，来，给我，
2: 时辰不早了，你们赶紧撤吧。啊，
1: 好。
2: 方丽嫂，我们走了，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3: 嫂子，你要多保重啊。
4: 你们也要小心啊。嗯，
2: 朱保长，我们走了。
1: 好，小心呐。
2: 小波，走。

0: 底是真的吗？听说这个岛上一个老百姓都没有，是这样吗？
1: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飞虎队彻底消灭，无一漏网。谢谢。
2: 请你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3: 啊，诸位诸位诸位，飞虎队占领的地方已经完全掌握在我们皇军的手里。啊，那边是飞虎队的队部，我想诸位去看一看，你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请。
4: 哎，飞虎队是为什么被消灭的？
3: 谢谢。请。
1: 6000皇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底下溜走，这完全是奇耻大辱。
5: 司令官急电。
1: 念。
5: 大日本帝国驻山东最高统帅部急令，临早战区司令长官小林速归济南本部，倾诉危山之役。
1: 回电，我马上动身。
5: 嗨，
1: 你们几个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查清飞虎队的下落，一网打尽。
5: 嗨，
6: 飞虎队啊，这下可完了，一个都没跑出来。
7: 哎呀，是吧？
8: 好胆生，别瞎说，
7: 听鬼子胡说八道。这飞虎队啊多神呐，一个个能上天入地。
6: 说得对，
7: 他们早就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了。
8: 说的没错啊。
2: 据我所知，蔚山岛上的飞虎队已神秘消失。作为驻山东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此时您有何感想呢？
9: 孩子，你已经结束了在中国采访的使命，至于这些问题啊，就不是你的分内事了。
2: 叔叔，您知道吗？通过我在报读孤军三个月的生活，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场所谓圣战的实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可以统治半个中国，可是叔叔，中华民族并不是天皇和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战胜的。你们，
9: 你给我住口！
2: 叔叔，天皇和你们早晚会为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的。
9: 明天你马上回国。
2: 叔叔，
10: 刘红啊，别垂头丧气的，只要咱们的钢刀不卷刃，总会有刀出鞘的时候嘛。
11: 老红，司令员说的对，既然咱们能够冲出来，将来照样可以打回去。
12: 可蔚山岛丢了，周书记又牺牲了。
10: 刘红同志啊，眼下太平洋战争已经全面发动，国内的抗日形势也到了最艰难的时刻，撤退是暂时的，咱们只有好好的保存自己的实力，才能发展壮大自己，才能有力的消灭敌人嘛。
12: 张司令，我明白了。
10: 好，你们这就进山去整修，别忘了好好磨磨刀，叫你们这把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利剑更加锋利，狠狠地插入敌人的心脏，让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12: 是是。
13: 这是我的任务，

0: 对不起。
1: 宋伟，英子，英子，英子，
2: 美惠子，真的是你啊！我马上就上去。美惠子，美惠子，
1: 英子，
3: 你怎么知道我坐这趟车上的？
2: 我当然知道，你瞧，整个车站都为你戒严了。
3: 英子，你真的不打算回国了吗？哎呀，
2: 没时间谈这个了。美惠子，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3: 好。
2: 美惠子，现在我留着也没什么用，所以我请你，请你把她带回去，转交给我妈妈。
3: 为什么？
2: 我已经向父亲发过誓了，坚决要求加入帝国军队。有这样的东西留在我身边，会影响我情绪的。
3: 英子，
2: 美惠子，美惠子，拜托了。
3: 英子，你怎么能这样？这可是你母亲送你的，难道你以后连母亲都不想了吗？
2: 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心里就只能想着战争。拜托了。
3: 英子，英子。

0: 你先吃，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了，卖散 住你了。哎，
1: 你想干什么？
0: 干什么？带走！
1: 放开！
0: 走！
1: 放开我！
0: 走！快走！
1: 开！
0: 走！
1: 放开！
0: 走！
2: 哦，张队长，
3: 哎呦，老冯头，干什么去啊？哎，
2: 我还能干什么？
3: 什么时候给我家老爷剃头去啊？
2: 我初五就去，初五就去。
3: 好，好，好，走，快走，
0: 快点，
3: 快走，
0: 快走啊你！
3: 快点，快点。

0: 小心！快走！走不动了，
1: 。
0: 慢点，娘。
2: 快走！快走！快走！
1: 等回到高家大院，我再收拾你。
3: 好你个老疯子，
1: 狗汉子！
4: 方丽嫂。

0: 我们可以把他带回家，放到亲戚家躲一躲。
1: 哎呀，你们这样跑太危险了。这么着，你们跟着我到齐村齐裁缝家去。
2: 这行吗？
0: 哎呀，他是我外甥，两口子都是实在人，放心没事儿。哎，
2: 哦，
0: 走吧。
2: 哎哎，
0: 娘，
2: 哦，走。
0: 慢点。
2: 哎。
3: 花君，你千万不要客气啊！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啊！
4: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3: 来来，随便用啊！我们先干一杯，
4: 请，请，
3: 请，
4: 谢谢你，
3: 请。
4: 随便用，剩余片，请尝一尝。谢谢大姐，谢谢大姐，那就请。
3: 好，山东乃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以后尹花君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4: 谢大姐，谢大姐，
3: 不要客气，以后你就叫我松伟。 你我从今往后就是兄弟了啊！那既然是兄弟，我就按照你们日本的风俗，直接叫您松尾君吧。好，痛快！来，我们再干一杯。
4: 好，好，
3: 来，
4: 太君请，太君请。
3: 松伟军一身豪气，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
4: 是吗？好，好。樱花军刚才说，飞虎队能立足微山湖，靠的是靠的是老百姓啊。哦，共产党八路军，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
3: 只要我们铲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他们就永无藏身之处了。可共产党很会笼络人心。
4: 中国有句老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就是说，对手怎么对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笑>是是，我们的特务队呀，不能像现在这样。 明目张胆的四处搜查，应该这样。怎么样？是不是？好，快点！你们几个到那边，
5: 是
4: 你们去那边。走，跟我到这儿来。
5: 铁道游击队的，
4: 哦，来了来了，哎呀，哎呦，哎，同志啊，哎呀，哦，屋里坐啊，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我说小鬼子不能把你们怎么样，哎，来屋里坐，屋里坐，哎，
5: 看来你是真心欢迎铁道游击队呀，啊，
4: 是真心，是真心的，
5: 带走，走，
4: 哎，
5: 走啊你，
4: 哎呦，
5: 走错了，走。
4: 快去看！快点！太君，这几个堡垒户都让我给查出来了。你们看好了，我也不跟你们啰嗦了，这就是同飞虎队的下场。

0: 我这个脑袋你给剃了多少年了？
1: 哎呦，这要算起来可有年头了。

0: 得有个十几年了吧？
1: 是啊，
0: 十几年了。
1: 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呐、啊。
0: 老爷，你真是……
1: 这人呐，有时候教一辈子，你都琢磨不出他的心来。
0: 可不呗，老爷。哦，你这儿还得在老……
1: 老冯头啊，你给我剃头剃了十多年了，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哎呀，你看看镜子里头是谁来了。
2: 你个老崩子，没想到吧，
0: 狗汉奸。

0: 乡亲们，咱们杨基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了。说实话，皇军对咱们不薄，所以咱们杨基的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就应该有良心。过去飞虎队没来之前，咱们杨基一直过着太平日子，可现在呢，大家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瞒大家说，我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把那枪啊都压在枕头底下防着呢。大家笑什么呢？啊，
1: 老爷，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
0: 好，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杨基实行军事化管理，也就是说，实行保甲护长制。一个村为一保，十户为一甲，三户为一长。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保长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自然就是班长了。待会儿啊，每个护长我发给你一面锣，遇上风吹草动，你们就使劲的给我敲锣。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过去一人通共，全家被斩。从今天开始，一人通共，灭门九族，保长、甲长还有那些护长，全都要被砍头啊！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2: 不明白。
3: 是谁在那喊呢？给我出来！
4: 不明白啊！
5: 没听明白啊！
3: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给我抬进来！谁要想造反，就是这个下场。听明白没有？
0: 大家认识他吧？这是给我剃了十多年头的老冯头，我对他不薄啊，老少爷们应该知道。可没想到，他也通共。今天把他报师示众，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了吧？
6: 高老爷，您别生气呀，都是乡里乡亲的，他们都没听明白，您再给讲一遍。
3: 老家伙，这你都听不明白？
0: 怎么样？好了，一会儿把皇军的告示贴到各个村去啊，大家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啊，还有一件事情，嚯，朱三儿，啊，你来发。
6: 嘿，成成，高老爷，啊，我们现在都是连长

0: 了。哎，是不是每人也得发支枪，还有军饷啊？啊，
1: 主三儿，
0: 哎，
1: 你也想捣乱？
0: 哟，高老爷子，我哪敢呢？
1: 他可是跟了我十多年了，啊，快发落呗！
0: 哎哎，
2: 大娘，大娘，
3: 齐裁缝啊，
2: 方里嫂呢？
3: 到外面打听游击队的消息去了。
2: 哎呀，鬼子到处在搜捕他呢。
3: 哦，
2: 你让他出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呐。
3: 是，你看我们在这给你添了多少麻烦。
2: 大娘，可别这么说，我一个小裁缝也办不了什么大事儿。既然冯大爷把你们交给了我，我就一定啊让你们平平安安。
3: 哎呦，谢谢你了 啊！
2: 大娘，你先待着，我出去。
3: 哎，
2: 我出去看看啊。
3: 哎，小心点，
2: 别着急
3: 啊。
4: 从延安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必须要经过京浦铁路线。为了抗日战争胜利早日到来，党中央命令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建立一条安全可靠的秘密通道。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微山湖打通这条秘密通道。
5: 刘虎、李正，你们俩肩上的担子可是不轻啊。
6: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3: 孩子，咱这回落难呐，全亏了齐裁缝两口子，他们的大恩大德呀，咱这一辈子也不能忘啊。嗯，你往碗里扔下黑豆子干啥呀？
7: 我得记账。
3: 记账？记啥账啊？
7: 这些人干一件坏事，我就得给他们记一次账。
3: 哦，那都是谁呀？
7: 嗯，这是汉奸严铎、叛徒尹华，中间这个是高进斋。总有一天，铁道游击队会把他们干的一件件坏事都给清算了。

0: 哎呀，今儿真够你的！队长，来喝口酒。每隔一里就有一座炮楼，壕沟太宽太深，根本过不去。要过金浦铁路，只能从敌人的炮楼下过去。侦查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这3个月来的敌情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老洪，你的意见呢？
1: 首先，得把队伍安顿隐蔽下来。嗯，哎，这离陈庄不远，陈庄和咱那么多的堡垒户。好，去陈庄。
2: 小莫，集合队伍去陈庄。
3: 是，咱们走。
4: 集合。
5: 老乡，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4: 老乡。 老乡，开门呐！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老乡，刘洪大队长回来了。老乡，开门呐！走到别家看看。洪哥。
6: 我那边也撬不开。洪哥，我也一样。他们一听说是铁道游击队，都把门给锁死了，叫死也不吭声啊。
7: 这事可就怪了。
8: 老洪，想办法要找几户人家呀。这雨说下就下。
7: 洪哥，我有个堂兄叫田老大，他家住这个村头，咱们上他家去看看去。
0: 他会开门吗？
7: 我来了，他能不开门吗？

0: 去你堂兄家。
1: 走。
0: 快快快，
2: 快走！
0: 跟上跟上，
2: 到了，
0: 后边跟上。
2: 后边跟你点
0: 儿，什么？快！
3: 大哥，这是铁道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这是我们李政委，这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
4: 长官，
3: 这是干什么？
4: 长官，
3: 哎，大哥，你这是干啥呀你？
4: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呐。你们就饶了我们一家人吧，你们还是快走吧。
3: 大哥，你
0: 啊，老田大哥，既然有难处，我们就不勉强啊。老洪，如果你不敢留我们，那就算了。政委，走。
1: 刘子，走了。
0: 就这样。
3: 瞧你这熊样，
4: 哼！

0: 想不到我们刚刚离开三个月，这一带尾化情况就这么严重，连我们的基本群众都不给开门。
1: 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怎么这么害怕？他们的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至于这样。
2: 这很简单，龟子和高宁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坐，一人同游击队，株连九族，谁也怕惹上灭门之灾。
1: 我们这次下山，重返敌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控制京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的秘密通道。现在要完成这个任务，更难了。
2: 眼下首要的任务就是能够站稳脚跟。队员们像这样没吃没喝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恐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为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
0: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我建议啊，明天到李庄去看看，李庄也有我们很多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
1: 我看行。
2: 好，那咱明天就派人去李庄侦查。
0: 嗯。
2: 哎呀，这雨越下越大。

0: 报告部队长，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到了我们部下的铜锣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1: 立即命令警备团配合我部对铁道游击队实施包围。
2: 嗨，
0: 加快速度。

0: 现在的战况是这样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我们从鸭子屯围堵到湖边，他们无路可逃，
1: 我们要严防飞虎队，搜集民船，向湖中逃窜。
0: 部队长，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近他们的，严铎率领的保安团已经赶到，这次他们是插翅难逃了。
1: 命令各部立即缩小包围圈，一举歼灭飞虎队。
2: 快走，快走，快走，
3: 老乡，
4: 老乡，别走啊，老乡，快走，快走，就糟了。
5: 忘记那动人的歌谣。
6: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7: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6: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8: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6: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9: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0: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1: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剂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6: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2: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8: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

0: 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0: 没错，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0: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0: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0: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

0: 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哎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皇军跟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的围住了，别忘了，这儿是我的防区。
7: 哼，高景斋，没有金刚钻儿，就不敢来揽你这个瓷器活。
8: 我弄好了，开机，下步，
9: 下步。
10: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11: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12: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着这种唇枪舌剑，无据依据，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13: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4: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声音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老乡，你们别走，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们快回来，是咱自己的队伍，
1: 快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快回来呀、
2: 啊！哎呀，
0: 老乡，
3: 老胡，
2: 怎么样，回事？
4: 临城警卫团的大队伪军也围过来了。
5: 啊，老胡，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看来只有下水了，马上发信号弹，让彭亮赶快撤下来。
1: 是，
5: 好。
1: 老胡，撤！
6: 站住！站住！追！
1: 大队长，

0: 你看，是五哥，我哥来了。
1: 哎呀，船来了！
2: 伤员和不会水的上船，武器弹药上船，其他的人下船，
3: 快
4: 快
3: 快
4: 点，
3: 快
4: 点，
3: 快
4: 点！
2: 快点，
3: 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好了好了，大家小点声。洛帆，
1: 哎，总算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是进不来了。
2: 安鲁汉是个旱鸭子，今天要不是你呀，不被鬼子打死，也得被这湖水淹死。
3: 宝琴大哥
1: 啊，
3: 哎，谢谢，真的好好谢谢。
1: 不用谢，
3: 兄弟，对不住啊，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我们铁道游击队就全毁了。
1: 快别说了，昨天俺那样对待你们，现在想起来都后悔死了。
4: 哥，这才像个人样嘛。
1: 你们知道老百姓为啥不给你们开门吗？
3: 为啥？
1: 都是那帮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践害怕了。
3: 假铁道游击队
1: 啊，全是汉奸，他们也学你们的样，拿短枪穿便衣，四里八乡的乱窜，一到天黑了就去敲老乡家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上了当就怕铁道游击队敲门。昨天晚上要不是俺兄弟喊开门，俺说啥也不敢给你们开呀。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5: 这帮狗汉奸，早晚得收拾他们。
1: 哎，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俺六子兄弟水性好，让他跟俺回村弄点吃的来。
4: 大队长，
3: 好，去吧。
4: 哎，
1: 哎，这船太小了，你看，这么多人上不来，怎么办？
3: 没关系，我们和水下的同志轮流换班下水。
1: 哎。

0: 的好，飞虎队这回是插翅难逃。
1: 冈村少佐，警备团已经沿湖布防，万无一失了。
2: 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沿湖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

0: 所有渔船全部扣押封存。
1: 黑木小队长，你带领皇军做机动策应，哪里敲锣就奔向哪里。
2: 嗨，
1: 微山岛的大日本皇军占领，游击队里进退两难，时机一到，前后夹击，彻底消灭。
0: 太君，其实用不着他，困也把他们给困死了。哼哼，
1: 给的游击队这回犯了一个大忌，你们得明白。我研究过中国的水浒和周易五行，梁山好汉属水，他们占据水泊梁山，如鱼得水。铁道游击队的属金，火克金，水克火。
0: 太君高见，
3: 高见，
0: 高见。
1: 严团长，你得在想什么？
4: 我担心有人私通游击队，放游击队上岸。不是有人私藏过女八路吗？
0: 你，太君，
1: 你得说他。不，高司令这回功劳大大的。飞虎队一出山，就败在了你的连宝连座和铜锣阵里。你的第一锣敲得好。
0: 报告太君，这第一锣不是我敲的，是李家长敲的。李家长，
3: 来了来了。
0: 太君，
3: 太君，
0: 这是李庄的家长。这第一锣是他敲的。
3: 是是是。
1: 啊，你的功劳大的，从今天起保长的干活。
3: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5: 来，
6: 披上点衣服，披上点衣服啊，
5: 暖和暖和。来喝，来，慢点，来来来，哎，亮子，亮子，你也喝一口。

0: 和警卫团都调来了，加上高井斋的保安团和各村的民团，把烟壶一带都封锁了。白天巡逻，晚上他们点篝火，一有情况就敲锣。老百姓啊，还不准下湖，把所有的船都给扣了。我白天下不了水，我这心里急呀，可是急也没办法。我只能等到晚上了，没有船。
1: 我就有水，游了不远，我还差一点撞上了鬼子的巡逻艇。哎呀，六子，受累了。政委，
2: 到点了，该换班了。
3: 哎，来，弟兄们，
1: 准备一下，晚上换班了啊！下半天队员上来。
3: 我下去。
4: 政委，
5: 你身体弱，就别下了。身球的水太凉，我身体能扛得住，我在水里多泡一会儿。
6: 小英，
5: 没啥事儿啊，
6: 还说呢，丫头打架了，别再坚持了，上来。
7: 哎，
8: 洪哥，
7: 你上来吧。
8: 上，政委，哎呀，上，政委，快点。

0: 两位先下后上啊，快快快下！哎，来来来，慢点啊，慢点。哎呦，好，上上上，快！没事儿，来，再来一口。哎，好，暖和暖和。哎呀，老黄，哎，老黄，
1: 给我喝一口吧。
2: 是不是啊？召集党员开个会，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好，哎，把党员叫过来。
3: 党员都过来一下吧。啊，哎，
2: 党员都过来。好，
4: 党员，党员，党员。
2: 洪哥，
5: 来一口。
2: 哎，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很严峻。敌人把我们逼到了微山湖里，我们现在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 我刚才啊，跟大队长商量了一下，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上岸去开展斗争。
6: 我同意，我同意。
7: 俺也同意。老炮在水里，这叫啥废物队呀？
8: 哎，只要上岸，我们就有办法了。
2: 好，咱好好商量商量，想个办法，看怎么上岸。
9: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话，我已经进过村了。
2: 岸上的敌人虽然防备很严，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分散行动，找回机会，冲上岸去。
10: 不行，分散行动，力量也分散了。再说，这么多伤员怎么办？
2: 老黄，你说怎么办？
10: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带十几个会水的队员浮过去。
11: 悄悄地摸上岸，去会会高景斋，让他跟我们让条路。
12: 高景斋，他可不是过去的高景斋了，他现在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司令，一个铁杆汉奸。铁杆汉奸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弱点可以利用啊。嗯，老洪说的在理儿啊，现在鬼子和伪军正在闹矛盾呢，不妨试试嘛。
10: 这虽说是一招险棋，但也可以化险为夷，化险为夷啊！不行，这样太危险。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现在只有这条路了。现在敌人已经封锁了湖岸，微山岛也被他们占领，我们是进退两难，腹背受敌。敌人随时有可能合围夹击。以我之见。
2: 今天晚上必须采取行动，
13: 不然我们只能在这儿等死。政委，政委，你就放心吧，你和同志们在这儿等着，等着我的好消息。
14: 老洪，
2: 阿卡行，
15: 哎，对，
2: 这是，
15: 对，
2: 回去这是。
15: 要去的话，一定要小心。
2: 哎，放心吧，
16: 老爷，您在湖上待了两天两夜了。
17: 今儿就别去了，
18: 大公马上就要告成了。
17: 哎呀，老爷，我已经请了柳琴戏班子，再也准备好了，让彪子陪您喝几盅，听听小曲儿。
18: 哎呀，你想的很周到，可是我能做得下吗？哎，
17: 老爷，湖边都布好了防线，飞虎队不投降就得困死，插翅难逃啊！您就放心歇着吧，您实在不放心，下半夜我去盯一盯。您就别去了。
16: 要不，咱们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17: 那我去安排啊。

0: 小子，哎，你说这游击队能撑几天呢？哎，
1: 老爷，依我看，这深秋季节啊，天寒水冷的，顶多撑个

0: 老爷，您先慢慢听着，我到院里去看看啊。
1: 哎，队长，
2: 队长，
0: 今天晚上给我严加防范。
1: 哎
2: 哎，
0: 去吧。
3: 好，让他们到后厅去吃饭领赏啊。
4: 请吧。
3: 管家。
4: 老爷。
3: 哎呀，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么好的小曲了。
4: 那可不。
3: 啊，坐坐来坐。
4: 谢老爷啊。
5: 半夜三更敲什么门？
6: 还不对啊，开锣！啊，开锣！
5: 哟，是太君呢。我们家老爷不是刚从后面回来吗？
7: 别动！别动！
5: 哎哎哎哎哎！各位好汉，是哪路英雄？
7: 铁道游击队，进去！
6: 走
5: 走
6: 走！
5: 哎呦哎呦！老爷，
6: 进去！带进去！
8: 老朋友，别来无恙吧。
3: 哎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皇军跟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的围住了。别忘了，这儿是我的防区。
9: 哼，高景斋，没有金刚钻儿，就不敢来揽你这个瓷器活儿。
3: 你是谁？好大的口气！
8: 听着，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3: 刘大队长，你们都来了，这下可热闹了啊！好，好啊！
10: 洪哥，我们已经占领了炮楼，护院的家丁都缴了械，高家大院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了。
9: 知道了，去吧。听见了吧？
3: 刘大队长，你们在微山湖被困了两天两夜，肚子一定饿了啊！我这儿正虚席以待呢啊！来，大家请吧，请吧。
9: 高景斋，谢谢你的盛情，还别说，以后我们常住着了，你还真用不着客气，是不是，弟兄们？
11: 对，
6: 不走了，
11: 我们就常住这儿，
6: 不走了。
3: 刘大队长，您这是
6: 废什么话呀？啊，你还没明白？我们刘大队长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把我们爷们儿逼得无路可退了，从今以后我们就住你家，你呀好吃好喝的照顾我们，明白了吗？
9: 刘子，

0: 高金斋，你可以去向鬼子和伪军报信。不过你也清楚，鬼子搞了连保连做法，只要谁收留了游击队，那可就是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冈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严铎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即使小鬼子不追究你了，那个严铎也放你一马。但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首先要杀了你的全家，然后再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到那个时候，你高静斋的这份家业可就全毁了。啊！高静斋啊，你好好的想想吧，你是要身家性命呢？
1: 还是去报信儿。你要是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放你的人出去。哦，
2: 不敢，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您跟刘大队长说一说，我高静斋是这样的人吗？
3: 你是啥人？那得看你咋做了。
1: 哎。
4: 走，严团长，你来了。嗯。你们高司令呢？
5: 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
2: 到现在还没来，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的司令。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竟敢擅离职守。要是游击队从这里爬上来，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5: 是。
2: 走。坐。记得上次我和政委来你家的时候。
5: 政委好像跟你说过了，抗日不分先后。
2: 你过去为抗日做的好事呢，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可是你后来当汉奸办的那些坏事，我们也是忘不了的。
1: 是，我一定痛改前非，照你们说的去办。
2: 路都是自己走的嘛，谁也没逼你，对不对？不过要给你提个醒了。
1: 到底走啥路，你心里可得有点数啊！一定，高静斋，你的铜锣阵挺厉害啊，听说是你的发明。
2: 惭愧惭愧，再也不敢敲锣了，我把那些个锣都给收起来。<笑>
1: 你接着敲啊，尽管敲。
2: 不敢不敢。
1: 高静斋，我听说。 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愿望，天大的愿望啊！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松伟他们直接领导的，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见过。刘大队长，这件事情您可千万不能扣在我的头上啊！哼。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
6: 恕我冒昧的问一句，你们还想在寒舍住多少日子？哎，这可就很难说了。咋了？不欢迎？
1: 欢迎欢迎。哎呀，鄙人猜测，你们一定有什么事情吧？
6: 哦，但请直言。
1: 好商量，好商量。
2: 高司令是个明白人啊，那你说说，我们能有啥事找你啊？
1: 游击队缺钱。高静斋，你真把我们当成土匪了？
6: 不，不敢不敢。那一定是缺武器弹药。
1: 缺武器弹药敢打仗？

0: 我明白了，一定是缺吃的了。好，我马上派人把吃的送到湖里去。刘大队长，您到底有什么事情？请开尊口啊！
1: 高静斋，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啥都不缺。
2: 那你们，我们只是想在这儿住下来。高司令，高司令，高司令，快开门！我们严团长来了！开门！高司令，开门！我们严团长来了！
0: 你们在这儿，严团要是进来了，这可怎么办啊？哈哈，怕啥？朋友来了，理当见一见。你去开门。哎呀，
2: 可是……
0: 可是啥？你要不去开门，更值得怀疑。王强，把枪还给他，让他陪着去。
3: 别忘了，院里都是我们的人。
0: 大队长，我去开门。嗯，高静斋，你可要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

0: 告诉你，这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在干什么呢？
1: 严团长，哎呀，飞虎队虽然被困在微山湖里，可我不能不防啊。
0: 高司令办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谨慎了？
1: 严团长，到底有何公干呢？
0: 没有公干，我就不能来看看吗？啊？
2: 严团长，
1: 请吧。你小孩子，
2: 快，战斗准备。
3: 是。
1: 严团长，这边请。
0: 告诉你啊，你这里以往可是戒备森严，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人呢？
1: 严团长，我的人都在微山湖上驻防，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您不在自己的房地，带着这么多兵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啊，
0: 您没有亲自去，兄弟不放心，怕高司令有什么闪失，特地登门来看看。
1: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呐、啊！鄙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去。
0: 是吗？
1: 怎么，你还信不过我？
0: 那要看是什么事儿。
4: 严团长。
1: 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你有你的房地，我有我的房地，咱们个人管好个人的房地就是了。我高静斋有什么事，还得跟你禀报一声。
0: 哪里哪里，高司令误会了。兄弟也是一片

诚意嘛，飞虎队诡计多端，咱们谁的防区出现了问题，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怎么，朋友来了，就让他在院子里站着吗？

0: 探长，哎呀，请坐吧。
1: 高司令，兄弟军务繁忙，就不多打搅了，告辞了。
0: 那我就不送了。

0: 老爷，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报告严团长？
1: 飞虎队神出鬼没，你知道背后有多少枪对着咱们？你想让老爷家破人亡吗？你？
0: 我。
1: 刘大队长，
2: 你看政委。
1: 你跟政委说，让他放心吧。
2: 政委，政委，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
3: 是啊，不知道老红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这才一天一夜，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
1: 政委，你放心吧，红哥他们没事儿。
4: 哎，俺真没用，俺要是会水，不就跟红哥他们一块儿去了？哎，
5: 去也是死，在这待着也是死。我看呐，咱们铁道游击队这回算是完了。
4: 王虎，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5: 我就这意思，咋了？
4: 俺觉得不中听。
6: 我管你中听不中听的。
4: 好了，撒手，别吵。

0: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预料之中的，有困难不怕，大家不要悲观，也不要灰心丧气嘛，我们一定有办法战胜它。 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天一亮，他们还没有消息，就说明他们出事了。那我们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大家立即分散撤离。
1: 现在就开始准备，高司令，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之间的矛盾啊！你是松伟的人，严铎是冈村的人，严铎整天想找你的茬儿，处处想抓你的把柄。冈村呢，也一直在怀疑你，对不对？说白了，你们之间呢，就好比在棺材里打架，死对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没错没错，高进斋，看来你这个汉奸也是不好当啊！哈哈哈哈哈！哎呀，
3: 严铎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他一定是闻到什么味道了。二位住在这儿，确实是不安全呐。
2: 高进斋，只要你安全，我们就安全。
3: 刘大队长。
2: 王副大队长，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我求求你们啊，有什么条件尽管讲，只要你们离开这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们。哼，
1: 大队长，人家高司令够朋友，哎，别太难为人家了。
2: 好吧，哼，高静斋，在你这儿也麻烦两天了，我们就不再难为你了。 要想让我们从这儿。

0: 而离开，很简单，条件就是一个，从你的防区让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
1: 高司令，你今天帮了游击队的忙，我们绝不会往外声张。另外，你让你手下人的嘴呀严实点，那鬼子和严铎呀就不会知道了。哎，你就像没事人一样嘛。
2: 唱起那动人的歌呀！
3: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4: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3: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5: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3: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6: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8: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3: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9: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5: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8: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7: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8: 没错，
7: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8: 对，
7: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

0: 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2: 没错，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元。
2: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制氧糖灵芝菌粉才99元，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制氧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元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制氧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制氧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2: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制氧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

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我弄好了。
1: 开机，下部，
2: 下部。
3: 秀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4: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5: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0: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6: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不起眼的小虫子，巧妙应对，顽固性耳鸣。
4: 虫类要去搜风剔落，搜风你的骨缝里的风都给搜出来，剔落是把那个最细的那些脉络都给你通开。
3: 耳鸣分虚实，实火虚火，一杯茶饮给您灭灭火。
4: 化干结，舒畅肝气，有一点点清肝火，你看这里火就不多了。
5: 对，
4: 常用的青皮、陈皮。
3: 健香通窍，耳鸣药学啊。
6: 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3: 本期《大医本草堂》邀请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为我们讲解补肾降火、赶走耳鸣。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节目一开场，首先我们来看一条短片。
1: 耳鸣确实是个疑难杂症，今天我就来教你一招，不用花钱就能缓解你的耳鸣和焦虑。不论是几个月还是几年的耳鸣，也不论是神经性耳鸣还是突发性的耳聋，用了这个方法都能够得以改善。这个方法呢，就是按摩我们的听宫和听会这两个穴，这两个穴都在我们的耳朵附近啊。那么听宫呢，这是我们的大耳屏，这是个小耳屏，小耳屏对应的这里就是听宫，正中间宫殿的宫。听会呢，向下，这里耳垂这里有个小豁口，在这儿是一个听会啊。大家呢可以摁一摁，都能找到一种酸胀的感觉。张开嘴巴的时候，哎，这里就有个凹陷，因为我们的下颌关节打开。咬住嘴巴的时候，哎，这里就被骨性组织啊，被我们的下颌骨所填满。所以呢，微微张一下口腔打开，然后就能摸到这里有小小的缝隙。听宫、听会、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来进行按摩，每次呀2到3分钟就可以了。不仅仅改善内耳外耳的供血，也能够放松我们的情绪，那么改善我们的耳鸣，甚至改善我们的睡眠。
0: 非常感谢周主任分享缓解耳鸣非常实用的小妙招。那出现了耳鸣，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呢？生活中又该如何预防耳鸣的发生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主任，掌声有请。
2: 是啊，很高兴见到你，
0: 欢迎您。
2: 好，
0: 请落座。
3: 周霞，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国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常务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筋经第五代传承人，擅长联合应用针药手法诊治耳鸣、中风病、眩晕病、失眠、焦虑、抑郁等脑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
0: 我们听到的不同声音的这个耳鸣可能代表着疾病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2: 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疾病，它可能都会出现耳鸣的症状。如果是中医的话呢，这种耳鸣的声音响度持续的程度，那也帮助我们去辨证属于哪一个症型的耳鸣。
0: 想问一下您，常见的耳鸣它都有哪几种呢？
2: 临床看的耳鸣，一般来说从这个音调的高低上来说，会有比较高调的很尖锐的耳鸣，比如像知了叫一样。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低频的，像风吹一样的这种声音的耳鸣。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感觉这个耳鸣好像和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频率类似的，一股一股的，这种是血管波动性的。另外有一种呢，就是感觉里面的气不通，闷堵的这种嗡嗡的闷的感觉。大体上我们会分这四大类。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也有耳鸣的困扰，并且想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生活中有哪些不良的习惯可能会导致耳鸣的发生，马上来请教一下主任。
2: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入耳式耳机，这个入耳式耳机经常有的朋友会挂在耳朵上不取下来，那非常的影响咱们的这个听力，甚至导致耳鸣的情况。
0: 那第二个是挖耳勺，
2: 非常多的朋友习惯性的去掏耳朵。
0: 对，
2: 喜欢掏耳朵的人来说，它可能有两种作用，一种作用就是觉得耳朵里面确实有东西，就是有叮咛，其实老百姓说就是有耳屎要掏干净掏出来。第二种的话呢，它就是解压，相当于

0: 很多人抠手啊脚趾甲是一样的，这种情况呢其实是不太有利于我们的外耳道健康，因为很多的外耳勺都是这种不锈钢材质的，非常硬，
1: 嗯，
0: 反复掏的时候呢会导致我们的外耳道黏膜损伤，
1: 嗯，
0: 损伤以后呢细菌就很容易侵袭感染和滋生，
1: 哦，
0: 导致中耳炎，
1: 哦，
0: 时间长了以后可能鼓膜穿孔，
1: 对，
0: 会导致耳鸣的情况，
1: 嗯，
0: 那么在清理外耳道的时候呢其实分两个方法，一个呢就是自己或者家人帮助你哈，那要采取一些比较柔软的工具，比如说棉签，但是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的朋友的话这个叮咛很多很硬，
1: 嗯，
0: 这种采耳的话是采不出来的，
1: 哦，
0: 那么就需要到医院去。
1: 第三个就是药物了，
0: 对，很多的朋友不太理解不知道哈，就是会怎么会出现药物相关性的耳鸣和耳聋呢？那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们有一年春节晚会非常美轮美奂的一个节目叫千手观音，
1: 哦，对，白丽华老师，
0: 对，他就是一种药物性耳聋的患者，他在前期的时候开始表现的是耳鸣，然后进行性的听力下降到耳聋，某一些抗生素类的药物，还有呢某一些镇静类的药物，
1: 嗯，
0: 它具有一定的耳毒性，
1: 嗯，
0: 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运用这一类药物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这些药物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耳鸣，还有一种情况的耳鸣的话是由于精神压力焦虑，嗯，失眠导致的这样的一类耳鸣，
1: 就是他是吧，你看这位女生她就是由于精神压力导致的耳鸣的情况，
0: 对，压力性耳鸣的话一般来说是压力过大以后超出我们自己的承受范围形成的一种焦虑，
1: 嗯，
0: 焦虑的话会有各种各样的体现，有的人是心慌，有的人是出汗，有的人是失眠，有的人会出现一过性耳鸣，所以说精神压力性的耳鸣在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过性的功能性的可以自我缓解的耳鸣，就像我说的身体以某种方式给你一个警示，嗯，啊，你要注意了，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1: 嗯，
0: 啊，改善压力，那如果不注意的话呢这种耳鸣就会成为一种持续性的症状，
1: 嗯，
0: 那么就会朝着越来越严重的方向发展，耳鸣甚至出现听力下降的这样一个风险。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也有耳鸣的困扰并且想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三个动作缓解耳鸣，第一步，舒开头部经络，将我们五指张开，从前额开始，沿着头皮往后按揉梳头，梳20下。第二步，拧天鼓，用我们的手掌心贴紧耳朵，整个手搭在后脑勺上，再用食指搭在中指上，往下一弹，每次敲击30下就可以了。坚持练习有利于振奋阳气，抖擞精神，有助肾气上疏至脑及双耳，健脑聪耳，防治耳聋耳鸣。第三步，叩齿，早晨醒来后使上下牙齿有节奏的互相叩击，每天早晨上下牙齿反复相互咬叩30次。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应对耳鸣的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快来加入我们吧。接下来周主任将讲解应对顽固性耳鸣的中医方法，对于肾虚上火引起的耳鸣的应对妙招，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3: 那主任其实刚才一直在跟我们讲到这些物件可能会导致诱发耳鸣，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就因为耳鸣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了，比如说他的听力下降，甚至就是阶段性的我听不清听不见，包括睡觉也睡不着。那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干预一下呢？
0: 耳鸣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这个时候你自己采用任何的自我保健方式显然已经失效了，
1: 嗯，
0: 这就需要就医啊，需要到医院找专门的医生或者是专科来进行诊治，嗯，去明确耳鸣产生的原因，
1: 嗯，
0: 啊，包括采取一定的方式，
1: 嗯，
0: 整个的医疗过程当中的话大概分为两大类。现代医学的话呢，如果说是听神经受损，给一些药物，比如说营养神经的，第二种的话呢就是物理治疗，
1: 嗯，
0: 佩戴一个设备啊，类似耳机的东西，然后去根据我们的电测测出来你那些耳鸣属于哪个波段的， 然后就

0: 用这样的一个频段的音乐给你把这个耳鸣的声音掩盖住，实际上让你适应这个频率的耳鸣，然后去掉以后呢，你对它因为适应就不关注不影响，所以呢这个在我们临床上叫做听眼闭治疗，就用比较锐耳的声音，然后让你习惯掩盖掉那个非常嘈杂的让你很难受的汽车轮子的声音、知了叫的声音，这是听眼闭，在现代医学上应该属于一个物理因子的一个康复治疗。非常重要的是中医的治疗，很多朋友说戴助听器，戴助听器一定是到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就实在是改善不了了，用助听器来放大外界的声音，让你听得更清楚一些，所以助听器一定是到最后的一个选择。中医来看这个耳鸣的话会有很多的办法，前面我们跟大家介绍的那些小的方式方法其实也属于中医的一些穴位按压呀，疏通经络呀，尤其是胆经。中医中药的话包括药物治疗、针灸治疗等等等等，其他的核心在于辨证，其中最基本的就是风虚和实，实症怎么治，虚症怎么治，所以大概率上我们在辨证的时候就会根据他的耳鸣，刚才说的音调的高低、持续时间的长短、病程的长短，然后再加上他的舌苔、脉象、面色其他的一些因素，大概辨证属于哪一个症型的耳鸣。给予的治疗的话既可以是内服的中药，也可以是特定穴位的针刺的治疗。经过这样的一些综合治疗的话呢，很多的耳鸣包括一些十几年的耳鸣都还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哈，能够去改善他的生活质量。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好，那接下来请教一下周主任哈，耳鸣的常见症型都有哪些呢？
0: 中医在辨证的时候把耳鸣分为两大类哈，一类是实证，一类是虚证。那么实证的话呢，一般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急症哈，大家可以理解为如果说耳鸣超过半年以上啊，久病必虚，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虚症的出现。还有就是体质虚弱，年龄比较大的人，四十岁以上的人，这种耳鸣的话呢也以虚症为主。刚才讲对于虚症的朋友的话，对于体虚的人、年龄大的人，或者是反复耳鸣久治不愈的人，就会进入到虚症。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对于体虚的人、年龄大的人，或者是反复耳鸣久治不愈的人，就会进入到虚症。虚症是因为自己人体的正气亏虚。
1: 对，
0: 最多见的话就是阴虚风动。因为鸣，耳朵响，一阵高一阵低，一阵大一阵小，都像风吹的一样的，大风小风绵绵不断的风，有的时候风停了，它就像风的特点一样，阴虚风动。如果时间再长了以后，就会导致肾虚。
3: 肾虚瘀闭它自己又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0: 这个肾虚瘀闭这样的一个症型啊，它可以是从阴虚风动来，因为肾虚叫久病及肾，所有中医的疾病你只要是慢性疾病，久治不愈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肾的功能。肾的功能它除了是我们泌尿生殖系统之外，它更多的指的是人体体质的生命的根本，也就是说你的体质都变得虚衰了，是久

有病之后，比如说耳鸣十年五年之上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些情况叫肾虚。那第二点的话呢，久病必入络，因为你实在不好的话呢，这些病邪

0: 有土壤的话，这个树木是可以长的，水是可以去生气的，啊，这个气就是我们人体的生命的活力。那么气有了，生命的活力有了，你必须去运转到身体的四肢百骸，孔窍，耳朵就是九窍之一，五官九窍之一。所以呢，必须要去活血通络。对于肾虚瘀闭这个症型来说，我们第一个是补肾，第二个是通络。在治疗的方法当中啊，就会去通窍活血，加上温补肾阳或者是滋补肾阴。处方当中的话，可以用桃红素加减治疗，当中会用到一些虫类药哈，还有草木类的药物，
1: 对，
0: 还有呢是动物类的药物，
1: 动物类全蝎呀，
0: 对，全蝎、蜈蚣、僵蚕、土鳖虫也叫土鳖，这些虫类药，你看它。再坚硬的树皮啊，再坚硬的土壤，它都能够给松开，啊，也能够钻进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加这样一些同类药去搜风剔络，搜风，你的骨缝里的风都给搜出来，剔络是把那个最细的那些脉络都给你通开。中草药的，比如说香附、川芎，它呢也有很好的一个活血通络的效果，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组成一个。补肾、活血、通络、息风的这样一个方子。
1: 好，这是我们说的虚症哈，它分为阴虚风动症和肾虚瘀闭症。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我们来看一下实证，实证也有两个哈，它有这个肝胆火盛和火郁不宣。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我们先来看一下肝胆火盛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周主任，
0: 肝胆火盛前面说过，它一定是一个急性发作的，那么就是脾气急躁，啊，火爆脾气的这样一些朋友哈，年轻气盛的，无论男女，你只要属于这种肝阳上亢或者肝火上炎的体质，都很容易出现，所以它会有一些诱因，比如说着急、生气、压力大啊，面临了一些突然的家庭或者工作上的一些变故。就会出现这种耳鸣，很多人生了一场大气，耳朵就开始响了，甚至就听不见了。所以他的这样一个耳鸣有一个特点，就是突然出现非常尖锐的声音啊，甚至出现了这种耳闷堵感。那么还跟他的基础的体质性格有关系，就是急躁易怒，眼睛发红发涩，口苦咽干，眼睛布满着红血丝，有的人会有口气，个人怎么一说话就有味儿啊，还有的人感觉自己的头胀痛，感觉气都往上拱，大部分情况下会出现便秘。舌苔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表现，就是你舌质是红的，舌苔就是黄腻，甚至是黄厚腻，伸出来一看上面厚厚的一层。大部分的朋友这种人，他愿意吃辣、吃蒜、喝大酒、抽烟等等，有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所以这个时候要泻肝火， 泻肝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就是龙胆泻肝，里面有除了柴胡之外，有栀子呀、龙胆草呀，这些东西全部

0: 都是清肝经火热的，这些火从哪里走呢？就有两个通道，一个从大便出，一个从小便出，所以会用到车前子、通草、淡竹叶，这是火从小便出来，还可以用一些大黄，让它的这个火从大便出来。刚才不是说它会出现大便秘结的情况吗？所以这样叫邪有出路，那么这个耳鸣啊就比较容易缓解。那么如果还兼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哈，比如说就是睡不着觉啊，一想着就气得慌，还有口苦的情况下，一般来说除了肝胆湿热之外呢，还有心火旺，会加黄连去
1: 心
0: 火啊。如果说舌质不是那么红，但是舌苔很厚，这种情况下我们讲湿重热清，那么可以加生地呀、可以加滑石啊、薏仁啊去湿浊，这是一些辨证。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2: 对于慢性耳鸣患者常伴有失眠，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缓解。一、按揉神门穴，也被称作人体自带的安眠药。神门穴位置位于手腕关节与小臂沿接处，用大拇指轻揉轻按，力度由轻到重，每次保持1到2分钟，睡前按摩最佳。二、按揉安眠穴，位于风池穴与翳风穴连线的终点就是安眠穴。失眠穴不仅缓解失眠，而且对于头痛、眩晕、心悸、烦躁、耳聋、高血压等都有一定的作用。用手指尖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揉30次，或者用指尖点压此穴1至3分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应对耳鸣的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快来加入我们吧。接下来周主任将带来应对顽固性耳鸣的中医方法，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主任，我刚听您这样一讲啊，感觉这个中医的辨证是非常精妙的。我刚才看这个题板上，这第二个火郁不宣，跟前面这个肝胆火盛，应该都是这个火上来了。可这两个火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还真的是有不一样哈。前面刚才讲的那一种肝胆火盛的话，这些人是容易往外发脾气。但是火郁不宣的话，就是对于一些又容易生气、容易上火，但是呢又是一个老好人，
1: 生闷气啊，
0: 对，就是这种情况，不愿意把这个火往外撒哈，自我承受的人
1: 憋在心中啊，
0: 憋在里边，但是这个火呢又没有地方发，怎么办？那就闷在那儿，闷在胸口，你就觉得胸闷憋气，闷到着我们的耳窍不通，它就出现耳鸣，这种耳鸣的话就会有一种闷堵感的一种感觉，所以这种情况下叫什么？郁怒，生气但郁在里边啊，你需要去看他察言观色才知道这个人生气了哈，所以如果娶到这样的媳妇儿，哎，你也需要学会察言观色。还会出现就是乳房胀痛，所以这些人他容易出现结节疾病哈，乳腺增生呀等等啊，
1: 被气出来的病，
0: 是的，还有一种就是成天唉声叹气的，
1: 林黛玉，
0: 这种啊，林黛玉只有郁闷，但是他没有火哈，那如果还有一点对这种纠结矛盾型的人格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有一种症状叫做喉咙里面老是觉得卡着个东西，
1: 没合症
0: 不出来，对，就是没合气，
1: 对，没合气，
0: 这一类的人啊就容易出现这样一些兼症，
1: 对，
0: 其中呢一个症状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耳鸣，其他那些他可能觉得我还可以忍受，但是这个耳

0: 耳鸣就没法忍受。他很多的时候他是因为耳鸣或者是耳闷胀啊来看病，他不会因为乳房胀痛呀来看病，因此我们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嗯，
0: 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那就要把这个气撒出来，要宣泄出来，所以要宣郁。同时的话，如果这里面有一些梅核气类的一些症状的话，会要去清它的痰火，尤其是有乳腺结节增生呀这一类的情况，那我们有一个处方叫化肝煎，看看为什么呢？哈，叫肝气郁闭。刚才讲的这一些情况都是和他的情绪和肝气是有关系的。
1: 对，
0: 所以呢，化肝煎基本上就是一个舒畅肝气，有一点点清肝火。你看这里火就不多了。
1: 对，
0: 常用的青皮、陈皮，就是我们的橘子皮哈。成熟了之后是陈皮，然后小小的时候叫青皮，芍药呀、丹皮呀、郁金、香附、橘叶，你看里面好多橘子的东西。这样的话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清郁火的作用。在清郁火的时候，用的是一些连翘呀、竹沥呀、少量的栀子呀，结合起来的话是以通郁为主，清火为辅。
1: 是的，这是我们说的中医的四种耳鸣的常见症型。那么除了这四种之外呢，还有五种症型。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许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7: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7: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6: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0: 肾虚上火经常会导致耳鸣，还伴有小便黄赤、心烦失眠等症，舌质发红、舌苔较少等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滋阴降火，可以采用枸杞6克、百合6克坐代茶饮，具有滋阴补肾、益精明目、清热降火的作用。如果感冒伴随耳鸣，通常是肺火导致，伴随鼻腔干燥、鼻子痒。肺火又分实火和虚火，实火一般伴有咳嗽、咳黄痰、咽喉肿痛、大便干燥等症状，虚火一般伴有手足心热、盗汗、心烦失眠、潮热、咳清稀痰等症状，可以采用金银花水6克代茶饮，具有疏风散热、清肺止咳的作用。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应对耳鸣的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快来加入我们吧。
1: 那想问一下朱主任，中医有哪些外治的方法可以来应对耳鸣的情况呢？
0: 中医的外治方法非常多， 包括针灸的方式啊，针法、灸法，还有呢音乐治疗。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宝贝哈。

0: 看一下哈。
1: 这个呢其实也是恢复制文化遗产，大家看到的都是这种小条的这种线香哈，闻起来味道不一样，是因为配方不一样。
0: 线香灸要怎么做呢？就这样点就可以了吗？
1: 那我们在用香疗的时候有两种哈，一种就是蚊香，刚才这样闻，这是一个蚊香啊。蚊香呢为什么有一个对我们的失眠和这种血管波动性的还有梦动性的耳鸣是非常好的，所有芳香的东西它都可以开窍哦，所有芳香的东西啊它都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愉悦，感受更加的好。
0: 但这个很像是治疗鼻炎的一个方法，对，它跟耳朵有什么关系呢？
1: 我们会在特殊的穴位来进行灸。我来给我们的陈子主持人来测一下耳鸣的时候啊会常用的两个穴位，一个是听宫穴，听宫在这里哈，那这是我的，
2: 别紧张，
1: 这是我的手指，然后呢一种灸的话是直接把这个线香放在这儿，它会有在这一个点，就是精准取穴，在这个点它会有温热的感觉，有会有温热的感觉。好，第二种，的话就是掐着这个小头以后摁上去，这就是灼灸，
0: 不会太烫到吗？
1: 不会烫上皮肤，多热的，稍微有一点点热的感觉，是不是？如果我们再真的是要灸的话，也很快啊。
0: 好痛吗？
3: 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突然之间你被揪了一下，你那个心里面的落差。
2: 主任，你是这样点一下，迅速拿开，
3: 就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0: 对对，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来调理耳鸣的情况，是不是？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耳鸣的相关知识和缓解方法。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刘海，咱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
1: 怎么，你怕了？
0: 政委和洪哥让咱们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到处抛头露面。
1: 不抛头露面怎么能把他们引出来？
0: 咱们这样做也得跟洪哥请示一下。
1: 哎呀，用不着，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得这么做。安鲁汉这一辈子就讲究个名声，你要是怕，你可以不参加。
2: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3: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4: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5: 加油加油加油，
6: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7: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8: 一个串皮串一个六口，我一个党员一种敌人是吧？耶嘿！
9: 为敌人，为敌人！
1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1: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1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2: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1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

0: 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2: 坚持住呗，
3: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5: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6: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7: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8: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9: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0: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1: 都要赢，
12: 我也不撤人，别人谁看的也得撤。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3: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4: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5: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咋了？不愿意？
19: 愿意，愿意，
18: 愿意就好。另外，你再找条船。只要你都做到，我们今天夜里就从这儿撤离，绝不食言。
19: 好，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情况，有情况。政委，是我们。
1: 哦，是柱子，还以为是敌人来偷袭了呢。
2: 彭柱，怎么样？
3: 政委，同志们，大队长让我来接你们来了。大家上船，咱们放心大胆上岸。
2: 收拾上，快上船
4: 来。

0: 哎，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
1: 只要湖上的敲锣声和枪炮声不响，就不会出啥事儿。放心吧，高司令啊！
2: 红哥，红哥，
3: 红哥，
4: 情况咋样？
3: 政委和所有队员已经全部撤上岸了。
1: 好，
4: 好，告诉弟兄们撤。
3: 好，
4: 好，走。
0: 哎，刘大队长，各位好走，恕不远送了。
4: 高景斋，多谢你的盛情款待。
1: 高司令，你今天办了件好事，我们都给你记着呢啊。不过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0: 啊，一定，一定，
4: 走。

0: 老爷，咱们赶快报信吧，让皇军和警卫团去追他们。
1: 蠢货，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日本人和烟毒游击队是从咱们这儿上的船吗？真是。
0: 老爷，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意思
1: 了。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日本人不说撤，咱们也不撤，懂不懂？
0: 哎，
1: 快去。
0: 老爷，要是遇上啥情况，咱还敲不敲锣了？
1: 敲，照样敲，狠狠的敲。
0: 是。
2: 哎，鬼子和伪军呐，全都出动了。哎，两面夹击，扑腾了一天呐。哎，扑进芦苇荡，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发现。
3: 这回，咱可是把高静斋的脉给掐准了啊！
4: 是啊。但是，往后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虽说游击队上了岸，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群众还是不敢接近我们。
2: 嗨，这假铁道游击队啊，可把老百姓害苦了。嘿，老百姓是真拥护你们，可你们这次回来，老百姓是真真假假，他分不清啊。
3: 这帮狗汉奸，必须要先除掉他们。
2: 大队长，我不能在这儿多待，我出去转悠转悠啊。
3: 朱班长，哎，房里早有消息了。
2: 啊，我忘了告诉你了，自打你们从湖里撤出来以后啊，一点消息都没有。哎，你别着急，我再托人去打听打听。
3: 好
2: 啊，好，那你们先谈着，我给你们放哨，我先走了啊。
5: 哎哥，这衣服是给谁的？
6: 这件衣服是给门前二狗子家的。
5: 哦，
6: 你把这件衣服也给带过去啊。
5: 好吧，
6: 顺便打听一下飞虎队的消息。
5: 哎，行，
6: 赶快去吧。
5: 嗯，
6: 路上小心点啊。
7: 走啊。
6: 嗯，
7: 哎，七裁缝，我娘呢？
6: 啊，在屋里。
7: 娘。
8: 哦，回来了。
7: 娘，苗壮再回不去了，到处都是保安团的人。
8: 那游击队有消息了吗？
7: 我听几个老乡说，他们已经从微山湖撤出来了。
8: 哎呦，那可好了。到处都是鬼子，他们往哪儿跑啊？
7: 您别瞎想，这帮人本事大着呢。

0: 你们口口声声地跟我说你们的计划是多么的细致，说飞虎队是瓮中之鳖，人呢？人呢？哈，像水蒸气一样飞了。说，泽罕解释。
1: 小林大总，我们盐湖布防非常紧张，可高司令却有时间回家。这次飞虎队消失，高司令恐怕难脱干系吧？
2: 严团长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不是也脱离了岗位，溜达到我家去了吗？啊？微山湖封锁之严密，岗村队长可以作证，他亲眼所见。
0: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1: 我严铎对皇军一向是尽心尽职，岗村队长，我希望您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公正才对。
0: 你是说我不公正吗？
3: 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0: 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铁笼。你们俩下一步有什么新的举措？
1: 大佐阁下，我将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0: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说说你的看法。
2: 大佐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会冲出我们的封锁范围。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发挥出作用了。飞虎队目前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处，每天只能东躲西藏。
0: 说下去。
2: 因此，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用不了多久，他们内部就会分化瓦解。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正月里，
1: 把你干粮袋给我。
0: 本是个正月正，
1: 胡哥，就这么些了。
0: 我关键这二妹子长得个年幼轻，
1: 就这么点，可不。
0: 在军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
1: 别唱？
0: 我们乖乖爱见了多少人？二月里来本是个龙，
1: 这大伙儿啊，在湖里差点被鬼子和伪军困死，上岸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是吗？哎，怎么的？这个困难是暂时的，但是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嘛，对吧？哎呀，虎子，睡觉去，睡着了就啥也不想了。我这肚子，哎，
2: 虎哥
1: 啊，
2: 哎，咱们这个小组啊也够倒霉的，这么些天了，你说连个村子都进不去，
1: 就是嘛。
2: 哎，虎子哥，咱们得想办法搞点吃的呀。
1: 走，快。哎，嗯。
2: 大对付，
3: 大对付，
4: 大对付，
5: 这是吃的。
2: 怎么又是地瓜呀？
5: 嗯，有吃的就不错了。人头不对呀、啊，你们组长呢？
2: 啊，在那边，
4: 在那边。
5: 醒醒！
4: 嗯，大对付，
5: 王虎和柱子呢？
4: 哎，刚才还在呢。
6: 包子了，热乎的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
1: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撒开了吃吧。哎，这两天把我饿坏了，咱俩呀好好吃一顿。
4: 嗯，
1: 来吃，来喝酒喝酒，
4: 来，
1: 撒开了吃啊，不够咱再要。
4: 你吃啊，
1: 来来。
2: 王队凤，王队凤，
5: 是不是想给日本人报信儿？
2: 哦，不敢，走，不敢。
5: 老实点，
1: 强哥，
5: 强，快坐。来几个包子。吃包子
2: 啊！不
5: 吃了。太君，吃包子呢。
7: 虎子，
2: 太君。

0: 你什么事情？我饶了你，什么事情？太君，他想谢都谢不着子呢，是不是？是是是，我想请太君吃包子呢，是不是？是是是，我饶了你咋谢我呀？王府队长，怎么谢都行，怎么谢都行啊！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胡杨，你见了日本人，骨头怎么那么贱呢？老板，来50斤馍馍，50斤包子。
1: 哦不不不，我请客，我请客。
2: 还不赶快抬包子去！来，给，来吃包子，吃包子。对呀，哎呀，
0: 行了，别急了，这袋包子给鲁汉他们中队送去啊，快点！
3: 来，给你，给你，
0: 包过来啊！来来来来，吃吃。酒喝酒，我水，我噎着了。
2: 来来，
4: 休息。
0: 来，再来再来。你咋带队员的啊？现在情况多复杂呀！ 你不知道？咱队里是不是有规定啊？
2: 对，
0: 队员白天必须隐蔽，晚上可以活动嘛。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离队，差点惹出大麻烦来。去去去！王虎过来。
5: 大队副，
0: 哼，你小子可以呀、啊？啊？早就有人给我汇报过了，整天东喝西吃的。 小嘴油乎乎的，是不是？还像个游击队员吗你？咋了？不服气是不是？啊？告诉你小兔崽子，你再这样发展下去，那就手榴弹捣蒜，危险了！哼，
2: 你这小子都是你。
5: 吃包子。哎，慢慢吃，别噎着了啊！元宝，看来呀、啊，你们真是饿坏了。大爷，实不相瞒，俺们猫在山里呀，已经2天2夜没吃东西了。同志，说实话，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都是让他假铁道游击队害苦了。要不是朱三保长说你们是真铁道游击队。
6: 你说什么？我林木匠也不敢让你们来家呀！
7: 这帮狗汉奸，俺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等俺抓住了那帮畜生，亲手扒了他们的皮！
5: 别说了，老伴儿，拿煎饼，来煎饼！
6: 哎，来了！哎呦，
5: 吃不了了！不行，你们还是得吃，往后就住在这儿了。大娘没什么好吃的，可是呢，能让你们天天吃饱了。那天晚上。 假铁道游击队到了刘庄，敲开了俺闺女家的门，把他们全家带到了临城，守着俺女婿的面儿，把俺闺女糟蹋了。俺闺女一气之下撞墙死了。敲俺闺女门的叫鲁汉，带头糟蹋俺闺女的。 也是这个鲁汉，打那以后，俺老伴儿听见鲁汉这个名字就犯病。
2: 大爷，假铁道游击队真有叫鲁汉的吗？
5: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林中。
2: 我就是林中啊，
5: 你就是林中，不光有你，还有李正、刘红、王强。哎，你们有谁，他们就有谁。
2: 大娘，大娘。
8: 大娘，大娘，大娘，
5: 你还俺闺女，你还俺闺女，你还俺闺女，
8: 大娘，你就答案吧，就答案吧，你就痛痛快快的答案吧。
5: 老伴儿，他是真鲁汉，是咱们自己的同志，是真。

0: 大娘，大爷，俺要亲手宰了那个畜生，俺要不为你二老报仇，俺就不是人。
1: 小鹏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臭小子，
1: 你想什么？ 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家。你是想叛变？哎，这叫什么叛变？咱把钱给他留下不就完了吗？反正这事儿今儿你也知道了，要想活命就跟我们走。别，别，虎子，柱子。 咱们都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老实说吧，我早就不享受这份洋醉了。哎，这不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吗？哎，那好，今天可就咱们哥仨，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要想走，现在正是时候。行，咱走。<笑>我说小坡哥是自己人吧？走。哎，哎，虎子，我想。 你看，咱要走，肯定要走远道，
2: 那是啊，这肚子空着，他腿没劲儿啊。<笑>这你不用担心，李庄有我个堡垒户，要不咱哥仨先去那垫垫肚子。
3: 行啊，走走，
1: 来来来，虎子，
0: 道上，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哎，来了，哎，三位，你们还要点什么？
1: 不用了。
0: 你去忙你的吧。哎，
1: 好。
0: 哎，胡子，这刘保长可靠吗？
4: 哎，我的小坡哥，你就放心吧。我们以前吃两条线的时候，经常到这儿来落脚放货啊。
0: 哦，那就行。哎，来，小坡哥，以后我们俩就跟着你干了。咱们还吃两条线。
1: 没说的，来，干一个，
0: 小波来，来，舒服，虎子，我想起件事来，我在王大娘家还存了三块大洋呢。哎，我想咱这一路上总不能没俩钱吧？小波哥，你还存着私房钱呢？大哥就是大哥。
5: 比我们俩想的周到。哎，虎子，要不然你们俩先喝着，我去把钱取回来。那好，你去，我们在这儿等你。好，你们俩慢慢喝着啊。等着我，
0: 快去快回啊！哎，我们等你喝酒。
6: 好嘞。
5: 哎，喝。
6: 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喽，热包子嘞。
5: 包子，刚。
6: 大哥，向你打听个事儿，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吗？
5: 没有，没有。
6: 大哥，前面假铁道游击队里有个叫鲁汉的，跟俺模样长得差不多，你肯定见过。
5: 没有没有，你买就买，俺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呢。
6: 大哥，哎哎，走。这会儿的混蛋啊，看看他。东海，咱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
5: 怎么，你怕了？
6: 正伟和红哥让咱们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到处抛头露面。
5: 不抛头露面。
6: 怎么能把他们引出来呀？咱们这样做也得跟红哥请示一下。哎呀，用不着，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得这么做。俺鲁汉这一辈子就讲究个名声，你要是怕，你可以不参加。你张口闭口说我怕，我啥时候怕了？不怕就好。现在的任务就是引他们出来，打得够日子，尤其是那个冒名顶替的龟孙子。俺是组长，俺说了算，你们俩都得听俺的。好。
5: 起来！大队长，
6: 小兔崽子，你胆子！

0: 子不小，竟敢想当叛徒。
1: 叛徒？大队长，我没有想当叛徒啊。
0: 没想当叛徒，皇儿当初也说没想当叛徒。
1: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2: 开小差就是当叛徒。
1: 大队长，
0: 你给我跪下。
1: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0: 跪下。田六子的脸让你丢尽了，游击队的脸也……
1: 既然你要崩了我，我啥话也不说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没有想当叛徒，也没有想当汉奸，我从来都没想过。你开枪吧。

我们在危难时期临阵脱逃，小兔崽子，临死你还敢嘴硬？好，那我就成全了你。

0: 老胡，你这是干什么？
1: 干啥？你问问这个小兔崽子。
2: 政委，我不是想叛变，我还想打鬼子呀。自打从山里出来，一泡在水里就是好几天，要吃的没吃的，困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王虎打鬼子从来没挠过，可是我真的受不了这份罪了。
0: 老胡，我们现在条件是很艰苦，可他们还是个孩子，受不了这份罪，有些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起来，把他放了。

0: 如果真的待不下去了，想走就走吧。
1: 政委，我
0: 从井冈山的时候起，毛主席就立下规矩了：革命是自觉自愿的，谁要是不想干，就发两块大洋。
1: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
0: 我们共产党人连俘虏都能优待，难道就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吗？
1: 政委，我不要。 大队长，我不要，你们留下我吧，我还想跟着你们打鬼子呢。大队长，
0: 虎子，如果你不想走，还想留下的话，那就先回去。
1: 这，
0: 去吧，去吧。 老黄，最近让个假铁的游击队搞得我们很被动。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急躁。我看这样吧，把队里几个年龄小的先送到山里去，你看呢？
2: 各位秦喝茶，秦喝茶。请稍作片刻，我已经吩咐准备酒席了。我们不是来吃喝的。我问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没有，好像没听人说起过。
3: 你敢说没有？那天彭亮他们。 就是在李庄跟假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你就没见过？
2: 哦，我想起来了，你们说的是退到微山湖里的那天吧？哎，那就是。

0: 假体到游击队？
1: 哎呦，我还真没听说过。
0: 啊，那时候啊，我还是假长呢，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儿，我哪能见到他们呢？再说了，这庄子这么大，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2: 假铁道游击队里也有个叫鲁汉的，你听说过没有？
0: 没有，没有。
2: 那个龟孙子敢用俺的大名，你给我留心着点。
0: 一定，一定，我帮您去找，一定能找到。
2: 走。
0: 哎，怎么，三位这就要走啊？哎，你看这酒席都准备好了，你哎。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我好像听谁说过，这假铁道游击队里呀，有一个叫鲁汉的。啊。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哎，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2: 说吧，你咋知道的？
0: 我在刘庄有个亲戚，听说他们那有一家被假铁道游击队给抓了，还把人家儿媳妇给糟蹋了。据说领头的就是鲁汉。
2: 对呀，啊，不对，不对。那是个假鲁汉，俺就是为了这事儿找他的。他把俺的一世英名给糟蹋了，俺饶不了他。
3: 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呀？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啊？
2: 原来是尹局长。哎，尹局长啊，是你啊？你怎么和区中队到这儿了？
3: 你不是要找我们吗？
4: 鲁汉，

0: 你这个叛徒，你这个王八蛋，俺要宰了你！
1: 罗汉，你不是要找贾鲁汉吗？他就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你们俩单挑啊？
0: 你这狗汉奸，老子跟你拼了！
2: 罗汉，赶快撤！
0: 不，俺非打死那个贾鲁汉不可。
2: 小刘，小刘，快去报告大队长，野花叛变了。
3: 是，
2: 快去，走。
1: 别放跑他们，给我追！

卢汉。

0: 走吧。
1: 胡说，咱哥俩生死在一起。林哥，
0: 是俺没听您的话，把你给害了。枪，
1: 不，兄弟，你放心，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撇下你。你忘了，我还带着给你说个媳妇呢。
2: 宽，李将军，
0: 宽，宽呀，
1: 兄弟，
0: 退路，
1: 兄弟。

0: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

0: 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派到临城去的侦查员回来报告说，临城的鬼子和伪军都不见了。
10: 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派到山里去扫荡了。政委，我也告诉你，派到李庄去的侦查员回来报告说，那儿只有一小队鬼子和少量的伪军。
9: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10: 你担心啥？上次向高静斋介入，你不也担心吗？可我偏偏成功了。
9: 可上次的情况跟这次不一样。
11: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0: 以方寸之地会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六哥，林哥，说好咱们兄弟生死都要在一起，可眼下你们咋就撇下我们走了？当初咱们开探场时的六个人，现在只剩下了四个。咱们说好了，这帮兄弟都要活着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可你们却……二位哥哥，你们放心，这个仇我小婆一定给你们报。
1: 没有及时赶到，还望两位哥哥在九泉之下
0: 千万不要怪罪我，
1: 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
2: 二位兄弟放心吧，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到坟上看你们，给你们送点酒，送点烟，啊！
3: 二位兄弟，你们就放心的走吧，我一定会亲手宰了尹化这个狗汉奸，为你俩报仇，为你俩报仇！给。兄弟，
4: 老黄，鲁汉和林中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也很壮烈。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其实我们大家跟你都一样，不过你有没有感觉到最近队里弥漫着一种偏激的复仇情绪？这很危险。
3: 你这话啥意思？
4: 不错，我们是要消灭假铁道游击队，除掉隐化，打破敌人的伪化阴谋，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但是要依靠党组织，依靠大家的力量，而不是兄弟义气，更不是个人单打独斗。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你应该带头抑制这种狭隘的复仇情绪。
3: 啥？狭隘？啥叫狭隘？我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难道这有错吗？
4: 这没错，可可你应该知道，鲁汉和林中是咋死的？
3: 你说咋死的？
4: 就因为他们不遵守纪律，擅自行动，搞个人英雄主义，才导致了这次致命的错误。老洪同志，我建议借这次事件，在全队开展一次遵守纪律的思想教育，让大家牢牢记住这次血的教训。
3: 我不同意。
4: 为啥？
3: 为啥？这人都死了，难道还要糟践他们？

0: 美妙的音乐，品尝着醇香的中国茶，真是妙不可言呐！
1: 宗伟军过奖了。
0: 啊，冈村君请我来，不只是为了喝茶吧？

0: 我们共同制定的计划山本将军已经批准了。
1: 不过对我们的计划你真的那么有把握？
0: 当然，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现在最恨的是谁吗？
1: 最恨谁？
0: 不是我们日本人，而是他们的同类中国人。
1: 我明白了，你是说假铁道游击队。
0: 说对了，有假铁道游击队做诱饵，鱼不会不来咬钩的。
1: 那这块诱饵也有可能同时失掉。
0: 他们已经暴露，而且损失惨重，利用的价值已经不大了。宋伟军，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山本将军多次告诫我们在山东的驻军，他们必须要熟读水浒，研究水浒。
1: 看来冈村君又有了新的读书心得。
0: 梁山好汉之所以能聚到一起，他们凭的是一个义字，义是中国山东人最主要的性格特征，这是他们性格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
1: 冈村君，你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叫做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
0: 宋伟军客气了，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山本将军特地从关东军调来了一位格斗高手负责列车上的行动。
1: 哦，
0: 他的名字就叫做红本三郎。红本君，这位就是松尾机关长。
1: 他是哑巴。
0: 红本君，机关长在问你呢。
2: 我只想知道让我做什么。
3: 鬼子已经下了通知，让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啊，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假铁道游击队。听说冈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呢。
4: 有这事儿？情报准确吗？
3: 哎，这都是公开了的，我已经接到通知了。听说鬼子还从济南请来了大戏班子，说开完了会以后啊，要唱戏祝贺。
4: 这帮鬼子汉奸，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咱明天就打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
5: 老黄，你不觉得这事可疑吗？
4: 有啥可疑的？
5: 这个会敌人完全可以在临城开，可为什么偏偏要到李庄来？这个假铁道游击队平常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再说了，开会还要唱大戏，这不是公开的在张扬吗？
6: 政委说的有道理，可话说回来了，鬼子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啊，他们是想借宣传来收买人心。
4: 那你们说为啥不在临城开而要在李庄开呢？因为李庄是林中和鲁汉牺牲的地方。
5: 老黄，我怀疑这很可能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
4: 那要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呢？咱不就错过了消灭假铁道游击队的机会？我认为还是应该打。
0: 宋伟军，请你来，我是想就我们的计划再做一点小小的调整。
1: 怎样调整？
0: 我想再增加第四道封锁线。
1: 我看没有必要，我们已经有三道封锁线了，围歼他们完全够了，保证他们过不了沙沟。
0: 宋伟军，你曾经说过，刘洪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呐，要知道这次的计划如果失败，你我都将承担责任。
1: 好吧，那冈村君打算如何设置第四道？

0: 封锁线。
1: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在沙沟站前预先埋下炸药，一旦红本三郎失手，我们就在这里引爆，炸毁整个列车。
0: 照你这么说，车上所有活着的人，包括红本三郎和游击队，就要同归于尽了。
1: 为大日本帝国献身，我想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荣誉。
0: 哼，那个家伙那天非常傲慢。
1: 那不是傲慢，是冷酷。
2: 老洪，赶紧下命令取消这次行动。
3: 为啥？
2: 派到临城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临城的鬼子和伪军都不见了。
3: 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派到山里去扫荡了。政委，我也告诉你，派到李庄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那儿只有一小队鬼子和少量的伪军。
2: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3: 你担心啥？上次向高静斋介入，你不也担心吗？可我偏偏成功了。
2: 可上次的情况跟这次不一样。
4: 老洪啊，我不反对你行动，那咋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呢？
3: 商量啥？已经没时间了。
2: 洪哥，队伍集合好了，
3: 出发。
2: 是。老洪，不能去，太危险。
3: 政委，我是大队长，军事行动由我来负责。
2: 你，哎，王强，赶紧集合队伍，到北坡待命，以防不测。
4: 这个老洪。

0: 乡亲们，今天大日本皇军在阳极举行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尹华和李保长等为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
1: 哎呀，我高敬斋跟着沾光高兴啊。我高某自任潍山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啊，还望各位同心同德啊，像李保长、尹队长他们那样，能够保境安民，加强治安。
2: 哎，这是李保长，这就是李保长啊。

0: 火速包围。
1: 快跟上。
2: 正当我部即将合围之际，一股游击队突然从北坡出现，实施营救。废虎队虽死伤过半，仍冲出包围。我们按照计划，通过尹华的假铁道游击队，成功的将刘红引入第二埋伏圈。现在岗村和松尾分别坐镇沙沟和临城站，指挥对废虎队的最后围剿。
0: 好，让我们在火车上全歼飞虎队，击毙匪首刘红。

0: 我去蛇头，你去蛇沟。
1: 好。
0: 柱子，加速。

0: 说几句吗？啊，山本先生，请说几句吧。
1: 女士们、先生们，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授勋仪式及新闻发布会。首先，我要向各位宣布一条重要的消息：骚扰金浦铁路长达五年之久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全部消灭了。创造这一伟大奇迹的，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三位勇士。

0: 我们要给洪哥报仇啊！
1: 同志们，我们要挺政委的，
2: 挺政委的，洪哥的仇也得报啊！
3: 对，
2: 报仇！
3: 报仇！
2: 报仇！
0: 政委，是我眼睁睁看着大队长牺牲的，不报此仇，我对不起大队长。
4: 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
0: 你们想要干什么？难道你们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我们是八路军，是游击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队伍，不是乌合之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我以游击大队政委的身份宣布，谁再敢往山下走一步，就以不服从命令、违反军纪论处，绝不宽容。同志们，大队长牺牲了，你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跟你们一样，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也想带着大家现在就去找小鬼子报仇，但是不行，我们是在打仗，

在和鬼子拼命，拼命可不等于蛮干。大队长不在了，游击队遭到了重创，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同志们，好兄弟，现在听我的，都回去，我马上进山向张司令汇报，一切行动听组织的安排。

0: 冈村君，这把枪就是证明刘红确实是死了。如果枪还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火车头爆炸以后，我们一共发现了四具尸体，司机、司炉、红本三郎，而另一具虽然已经炸得血肉模糊，面目难辨了，但从衣着和身材上来看，确实就是刘红。否则你怎么解释第四具尸体？
1: 正因为面目难辨，所以我不能确信。
0: 啊，冈村君，你多虑了。
1: 宗伟君，我建议你也把胸前的勋章摘下来，我们还不到佩戴这枚勋章的时候。
0: 冈村君，你为什么这么固执，非说刘红没有死？哼，
1: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死，你也没有死，我们都没有死。
2: 老红没死，他不会死的。
3: 可外边都这么
2: 说，都这么说，你也不许说。我不相信他就这么牺牲了。
3: 可是这年头黄泉路上没大小啊，孩子，你就别再认这个死理了啊。
2: 我不相信他死了，他跟我说过他会活着回来见我的，我要去找他，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4: 老乡啊，
5: 啊，
4: 那天火车是不是在这儿爆炸的？
5: 不知道，不知道。
4: 你
5: 不知道。
4: 老乡啊，你们别走啊，老乡。

0: 孩子，你就认了吧，这就是命啊。娘知道你心里苦，可是有啥法子？这是缘分不到啊。娘都这把年纪了，黄土埋到脖子根儿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腿一蹬就走了。可是娘放不下你呀，你总不能像微山湖里的浮萍一样到处飘着呀，总该落户个人家，扎下个根啊。啊，孩子，
1: 娘，你别说了。

0: 我要为他守孝一百天。
1: 行，娘依着你。
2: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让贾铁到游击队搞得很被动。老洪同志也牺牲了，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又发生了动摇。所以我们最近一定要搞一次大的行动，让老百姓知道我们铁道游击队并没有被打垮，戳穿敌人的谎言。
3: 政委，这个主意好啊。这一段啊，我就一直憋着一口气。政委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办？
2: 王强，你说吧。
4: 我侦查的情况，后天晚上鬼子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临城，我和政委的意见就是打掉这趟运粮车，把粮食分给百姓。
5: 好好好好好，现在啊正闹粮荒呢，哎，老百姓也愁着呢，要是有了这车粮食啊，老百姓可就知道咱们铁道游击队还在呢。啊，
3: 好，政委我看行，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又能狠狠打击了敌人，这不是一箭双雕吗？啊，对吧政委？
2: 那好，你现在去找田老大，把咱们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准备好运粮工具，到时候尽管往家里拉粮食。

死你打。

0: 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大。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束缚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束缚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晴，25到34摄氏度；德州阴，20到32度；聊城多云，20到31度；泰安晴，20到31度；菏泽阴，21到32度；枣庄阴，20到33度；济宁阴，21到31度；临沂晴，17到31度；日照阴，16到22度；青岛晴，13到19度；烟台晴，16到29度；威海晴转多云，16到26度；潍坊多云转阴，18到35度；淄博晴，21到35度；滨州晴，20到35度；东营多云，20到35度；济南晴，25到34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务院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

0: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应援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2026年5月10日，哈药集团携手树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在济南 K88 南艺名泉广场重磅开启喝三精蓝瓶科学长高冲冲冲成长剂主题系列活动。本次活动以早锌晚钙吸收无碍科学营养理念为核心亮点，三精蓝瓶钙、蓝瓶锌凭借科学配方与过硬品质，收获了在场亲子家庭的认可。活动搭配趣味互动、长高知识科普等多样化形式，普及儿童营养常识，助力孩子科学快乐成长。
5: 通过社区商场常态化路演，为家长和孩子提供更专业、更适配的营养解决方案。
6: 我们希望通过本次一系列的公益活动，把权威、易懂、可落地的儿童营养与身高管理知识带到济南市民身边。
4: 未来，哈药集团将持续联合树玉平民等优质连锁，走进社区商场，常态化开展系列公益科普活动，用专业守护儿童健康成长，

0: 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你咋就不信呢？你也不想想，游击队真要是那么容易找着，鬼子还不早把你给抓了。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漠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逐倍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Plus 666，每天一个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太君，
1: 你得说清楚，到底什么人干的？
2: 太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千真万确，确实是铁道游击队干的。
1: 胡说！铁道游击队他不可能。
2: 太君，是真的，这火车一爆炸，他们一上来就用枪指着我们，后来火车停下来了，黑乎乎的上来1000多人呢。
1: 1000多人？
0: 对，太君，真的是1000多号人呐！他们都是从山上下来的，这不把粮食装上车，都运到山里去了。
1: 这么说，你见过他们？
0: 见过。
1: 为什么不敲锣？
0: 哎呀，他们一上来就把我的锣没收了，这不锣的没有，我怎么敲啊？他们临走又把锣还给了我，我这就赶紧就……哎，
1: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不是飞虎队干的，是山里的八路干的，明白？
0: 明白，明白。山里的八路，山里的八路。
3: 通过这次打粮车，又恢复了老百姓对我们的信心。
4: 嗯，
3: 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鼓舞大家的士气，打垮敌人的伪化阴谋。
4: 嗯，
5: 哎，这次打粮车没想到田六子还挺勇敢。
3: 对呀。
6: 是啊，要不是田六子炸掉鬼子铁甲车，我们这次劫粮行动还真没那么容易啊。
3: 还真像彭亮说的这样。
0: 政委，
3: 嗯，
0: 你们看谁来了。
4: 谁呀？
6: 兰妮儿，
3: 你从哪儿来呀？
7: 政委，你们劫粮的事儿老百姓都传开了，我一打听就找到了朱三叔，是朱三叔带我来的。
3: 这丫头。
7: 亮子哥，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0: 走了。
1: 妮儿，这一阵你都去哪儿了？
2: 你们从蔚山岛撤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你们的消息了。我一直在找你们，亮子哥，我真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不管，我现在找到了你，我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1: 妮儿，这事以后再说吧。
3: 同志们，经过鲁南军区批准，咱们今天是民主选举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然后在上报军区正式任命。大伙儿看清楚没有？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候选人田六子同志、王强同志和彭亮同志，从他们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位来。大伙儿听明白没有？
4: 明白了。
3: 好，下面选举开始。
5: 政委，我说两句。
3: 好，好，下面请咱们王大队副讲话。
6: 好，欢迎。
5: 同志们，我这个人呢，别看平常鬼点子挺多，但一到正事上，我是个缺少主见的人。特别在那次错误的冒险行动中，我没能够坚持原则，阻止错误的发生，给咱们铁道游击队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咱都是自己人，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呐，天生不是当大队长的那块材料，所以啊，我决定，我退出这次选举啊。不过，请大家放心，不管他们两个人谁当选大队长，我都会尽心尽力地配合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给他们打好大队副。这两个人可是金瓜对银瓜，个个顶呱呱呀！
3: 好，同志们，下面咱们开始选举。啊，
7: 选亮子吧，咱们啊，不。

同志们，下面我宣布，经过咱们民主选举，彭亮同志以多数票当选。从今天开始，他就是咱们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了。好。

0: 好，同志们，下面请咱们代理大队长彭亮同志讲话。
1: 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2: 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3: 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再说大队长又刚牺牲不久，我政委，要不这样吧，等给大队长报了仇，我再当这个代理大队长，你看行吗？
0: 哎，彭亮同志，你就别谦虚了，今天咱们是民主选举，你一定可以干好的，同志们信任你。同志们，大家说对不对啊？
4: 好，
5: 方丽嫂，方丽嫂，你还认识俺不？
6: 你是啊？

0: 大娘吧？
1: 对。
0: 什么事儿，王大娘？
1: 有大事啊！
0: 咋了？
1: 老红还活着。
0: 真的？
1: 来，在这边呢。哎，就是这儿。来，过来。

0: 我这不是没死吗？
1: 你给他换药吧，我去望望风。

0: 方他娘，你咋带着朵白花？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小鬼子们到处发布告，说是他们那天已经把你打死了，乡亲们又是烧纸又是烧香，你看，我还为你带着笑呢。 你刘红可是欠我的啊，
1: 方大娘，将来我一定要跟你。

0: 六子，六子，政委进山了，让我给你谈谈。
1: 谈啥？有啥好谈的？
0: 我看你是鸡头装在鸭脖子上，不对头啊你！
1: 我田六子，我田六子问心无愧。
0: 说说吧，
1: 强哥，这次打粮车的事儿我就不提了，就说咱刚下山的时候，大伙儿全被困在微山湖里啊，要不是我大哥，要不是我田六子冒死游来游去为大伙儿弄来吃的，这铁道游击队还能有现在吗？哼哼。

0: 六子，听我说，你的功劳啊，那是明摆着的，大伙忘不了。那天能让你坐在那儿被大家选举，那就是这个，那就了不起。那也不能因为有了功劳，就向组织要这要那，不是？
1: 我没说我要，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谁当都行，就是他彭亮当，我不服气。
0: 为啥？
1: 啥为啥？为那好事不能让他一人全占了。
0: 你呀、啊，哎，我说你呀、啊，是这儿有问题啊。人家彭亮当队长，是大伙选举选出来的。
1: 啥选举啊？我算是看透了，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欺负人，不就是因为我是后来的吗？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你们探长聚义的人吗？
0: 聋子拉弦子，混扯！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当这个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我是元老啊！那要是大家没选我，我就不打鬼子了，我就不干铁道游击队了。六子兄弟呀、啊，相信同志们吧，相信大家的选举吧。
1: 反正要这么干，我不服气。哼，
0: 你。

0: 老红。我刚熬了鸡汤，把它喝了吧，伤能好得快一点。
1: 好。

0: 冯他娘
1: 啊，
0: 你帮我办件事行不行？
1: 啥事儿啊？
0: 你去找一下游击队，打听打听他们在哪儿。
1: 瞧你都伤成这样了还队伍队伍的，等伤好了再说。
0: 你就帮我找找。
1: 行，我帮你找，先把鸡汤喝了来。

0: 我有这么好看吗？你就这么愿意盯着我看？
1: 好看。
0: 要是有一天我老了，你还那么看我啊？
1: 等你老了，我就更老了。你还会这样待我吗？
0: 嗯，一辈子我都这么待你。
1: 冯他娘，我是一个东奔西跑的人，你跟着我会受苦的。
0: 只要能跟着你，啥苦都不怕。
1: 冯他娘，你是我刘洪这辈子修来的福分，等打走了鬼子，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0: 这一天啥时候能来？
1: 快了。

0: 蓝天妹子，蓝天妹子，哎呀，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到河边来了。
1: 看我干啥？
0: 哎，给我说话。哎，我来呀，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这心里真的没有我吗？
1: 没有。
0: 一点都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妹子，我从小跟着师傅，咱们俩一起玩，一起练功，又一起长大，那个时候多好啊。妹子，你告诉我，你为啥要这样对待我呢？妹子，我就不明白，我哪一点比他彭亮差了？啊，我田六子也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做到的我都做到了。哎，
1: 你说彭亮不如你，我问你，为什么这次选举代理大队长大家都选彭亮不选你呢？
0: 我兰妮儿，我真没想到连你也会这么想，你会是这种人。
1: 我
2: 游击队就在那一带活动啊，你咋会找不着呢？
3: 哎呀，我不是都跟

0: 你说过了吗？你咋就不信呢？
1: 那你没去找找朱保长和那些堡垒户？
0: 找过了呀，他们都不知道。
1: 跟队伍失去了联系，这可咋办？
0: 你也不想想，游击队真要是那么容易找着，鬼子还不早把你给抓了？
1: 说的也是。
0: 哦，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昨天我听齐裁缝跟我说，游击队劫了鬼子一辆运粮车，把一车的粮食都分给老百姓了。
1: 啥？这是真的？
0: 嗯。
1: 在哪儿？
0: 王庄啊。
1: 哦，太好了，如果把粮食分给了老百姓，那就证明游击队还在那一带活动。方林嫂，你是不是知道游击队在哪儿？
0: 我哪知道啊，就这我还是听齐裁缝说的呢。
1: 那你回去问问齐裁缝，他肯定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啊。
0: 游击队，游击队，我看你就知道游击队，还知道个啥？
1: 咋了？生气了？好了好了，咱不说游击队的事了，说点你爱听的。你说你想听啥？
0: 啥我都不想听。
1: 好好好，那哎，我给你唱个小曲咋样？你不是最爱听我给你唱的小曲吗？我唱了啊。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你看我又来了。你看我怎么又提起了游击队。哎，我唱到哪儿了？
0: 从头唱。

0: 亮子哥，亮子哥！
1: 哎呀，你成天跟着我，你说这算咋回事啊？
0: 烦了，你烦我了，你休想撵我走！我说了，我只要找到了铁道游击队，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1: 你以为想要参加就能参加？那是要批准的。
0: 我知道要批准。哎，亮子哥，现在你是代理大队长了，你说了算。你就批准了我吧。哎呀，
1: 那我呀就更不能同意了。
0: 怎么了？
1: 我不能让大伙说我丢了原则。
0: 你这哪是丢了原则呀？哦，我参加铁道游击队是为了打鬼子、除汉奸，为我哥报仇。
1: 行了，打鬼子、除汉奸那是我们的事儿。你，
0: 我怎么了？
1: 哎呀，妮儿，你听我说啊，你看我们游击队经常要行动，打仗、流血、牺牲，那很危险啊。
0: 我知道。
1: 再说了，我们全都是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小姑娘家天天掺和在里面，这不合适啊。
0: 怎么了？怎么不合适？你说呀，你说呀，你说。
1: 我们撒泡尿都不方便。
0: 不就是撒泡尿吗？我闭上眼睛，不看不就得了吗？
1: 你，
0: 我告诉你，你不批准就算了。等政委回来，我找政委批去。
1: 你咋不讲理吗？
0: 哎，
2: 大队长，大队长。
1: 出啥事了？
2: 田六子他带着他的老部下跑了。
1: 他带了多少人？
2: 他带走了20几个兄弟，好像是往临城的方向去了。
1: 奶奶，马上集合队伍抄近路，接住他们。
2: 是。
1: 咱走了半天了，该歇会儿吧。
3: 别走路了，歇会儿吧。
1: 虎子，让大伙儿歇会儿吧。
4: 啊，来，队长说了，原地休息。
1: 歇会儿。队长，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走到哪儿算哪儿。啊，来，坐。
5: 有烟没有？
6: 坐上。
7: 来，田队长，这事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1: 考虑啥呀？
7: 我看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1: 怎么，后悔了？
7: 没有。
1: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跟大哥干了？
7: 不是，
1: 王虎，犯不着这样，啊！
7: 这，
1: 你们现在谁要是后悔了，不愿意跟着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就是你们都走了，我田六子照样拉队伍，照样打鬼子，
7: 都听见没有？
8: 田六子，你走不了了。
1: 田六子。好小子，田六子，你想干什么？六子哥，怎么办？没事。你胆子不小啊，你竟敢率领部下带枪叛变，还是人吗你？
8: 放你娘的狗屁！我田六子就是受不了你的窝囊气，老子就要带人出去单干。
1: 姓彭的，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把路给我让开。田六子，难道你和黄二喜一样吗？都给我回去！
8: 我的事你少管，躲开！
1: 田六子，今天有种你开枪打死我！别逼我！别逼我！
9: 住手！你们谁也不许开枪！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你们睁开眼睛好好看看，看你们面对的是谁？不是敌人，不是汉奸，是你们土生共死患难的兄弟呀！你们忍心开枪吗？六子哥，你好糊涂啊！你忘了我哥是怎么死的了吗？你忘了给我哥报仇了吗？六子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从小你就宠着我，护着我，我伤害过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现在没有哥了。柳子哥，从今以后你就做我的亲哥好吗？哥，妹子求你别走了。
5: 起来。好妹子，哥听你的啊。哥不带队伍走了，但是哥得走，我天六子得走，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我天六子走是因为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关系。你们谁敢跟我走，我毙了他。
2: 六子哥，那你别走了，滚。
9: 哥，
2: 六子哥，
9: 哥。

0: 老红。
1: 哎，找到没有？
0: 嗯。
1: 哎呀，我问你话呢，找到没有？
0: 瞧把你可急的。找着了。
1: 真的？哎，在哪儿？
0: 卫生湖边上。
1: 太好了。
0: 哎，别动别动，你的伤还没好呢，不能下床。
1: 哎，好。
0: 哎，快喝吧，粥还是热的呢。
1: 哎，好。凤大娘，
0: 嗯，
1: 快告诉我，这游击队和弟兄们都好吧？
0: 好着呢。
1: 啊，都说啥了？
0: 嗯，他们说，啊，
1: 说啥？
0: 说让你好好养伤啊。
1: 哦，
0: 等你伤好了，他们就过来接你。
1: 好好。
0: 哎，政委还特意说，伤不好不许你归队。
1: 好好。
0: 想啥呢？还不快吃！
1: 哎，凤大娘
0: 啊，
1: 你咋不吃？
0: 我在家吃了，你快吃吧。

0: 上外面来了，你这伤还没好，快回屋躺着去。
1: 我的伤已经全好了，你去问问政委，我啥时候归队。
0: 我天天给你换药，你这伤我还不知道啊。来来来，快回去。
1: 凤他娘，你没去找游击队是不是？嗯，
0: 刚煮的鸡蛋你吃了吧。
1: 你为啥没去啊？兄弟们拼死拼活的跟小鬼子干，我可倒好，成天躺着没事干。我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哪还有脸去见弟兄们？你为啥骗我？我自己去找。
0: 老红，你别走，你别怪我，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是舍不得你走，我怕你一走又像上次一样永远都见不到你。游击队在哪儿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我知道你离不开游击队，游击队也离不开你。
2: 想起那动人的歌谣，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0: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到日式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温度好了，
2: 开机，下播。
3: 下播。
4: 秀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5: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6: 商战剧，它是靠的用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7: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8: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只要进了车站，就不愁摸不清办公室的情况。
1: 对
2: 啊，谢叔还说啊，你们要行动的时候，他给你们当内应，只要是冈村一进办公室，他就给你们发信。
3: 好啊，哎，老黄，听说警备团和宪兵队历来不和，能不能借这次打冈村的机会，咱们给他制造点麻烦？
4: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5: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4: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
6: 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伤好了，我就带你找他们去。你别怪我，你别生我的气。
1: 冯三娘，这辈子我都欠你。

0: 叔。
1: 哎呀，来来来，哎呀，这时候你咋还敢进苗庄啊？
0: 我找你有事啊。啊，
1: 啥事儿？快说。
0: 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吗？
1: 大概其我能找到他们。
0: 老红还活着呢。
1: 啥？真的？嗯。
2: 蓝妞。
3: 啊。
2: 好样的，这回啊，你给咱游击队可立了大功了。来，奖励碗水。
3: 政委，嗯，立功有啥用？立功又不能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哎，谁说的？只要你想参加，我就批。
4: 哎，政委，
3: 你看，人家代理大队长不批准呢。
2: 不管他。现在我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蓝妞同志就成为第一位女铁道游击队队员了。
3: 谢谢政委，谢谢大队副。
5: 嗯，我举双手赞成。
3: 哎，政委，我还没有皮带呢。
2: 那还不好办吗？朝他要。
5: 明天给你一根。
3: 政委，大队副，我叫彭亮这根。
1: 政委，政委，好消息啊，咱们的大队长刘红他活着。
6: 你这鱼多新鲜啊！啊，嗯，哎，大姐，你买这么多鱼，家里来客人了吧？啊，
0: 你卖鱼就卖鱼呗，哪来那么多话呀？
6: 过来，你去盯住他。哎，卖鱼了，梅山湖的大鲤鱼，新鲜的大鲤鱼。
1: 大队长，他们都到了。

0: 红哥，
1: 小宝，
0: 红哥，想死你了。
1: 好了，小宝，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哭啥呀？
2: 对呀，现在应该是高兴的时候啊！
3: 啊，来来来，大家坐坐坐啊，坐坐坐，
4: 来来，
1: 大队长，你们聊着，我出去给你们放哨去。
3: 好，好，好。你先坐着，我去给你们倒茶啊。
5: 政委，小坡，你们都来了。
6: 嫂子，
7: 嫂子来了。
5: 这菜马上就烧好，你们先聊着，一会儿啊多喝几盅。
8: 你受累了啊，
3: 谢谢嫂子啊。
5: 啊，没事。
2: 多做几个菜啊。
5: 好。
9: 老洪啊，自打你一出事儿，这小鬼子是又登报又发照片，说什么找到了你的枪，大伙儿啊还真以为你光荣了呢。
1: 我命大，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把我杀死。我跟你们说，只要小鬼子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死。
2: 老胡，你这是做梦见阎王，死去又活来呀。
3: 哎呀，

0: 就是红哥，说说。
1: 那一天啊，
2: 小坡啊，你听着，
3: 来，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别动不动就掉眼泪。
4: 他有时候就像个小女孩一样，
2: 这要坚强点，
5: 将来热闹热闹吧。
4: 快，快！
6: 有警察来了！
3: 敌人进村了，我带你们赶紧从后院撤。
7: 快，快撤！
8: 撤！
9: 齐裁缝，你可要当心。
0: 放心走吧，没事儿。
9: 好，
0: 来，大娘坐。
6: 游击队来了，土八路来了，游击队来了。
4: 你还喊了你？
10: 哎呀，林队长是你呀？
4: 你以为呢？
10: 哎呦，我还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来了呢。
4: 怎么，想通风报信？
10: 我哪敢呐！我真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了。
4: 你这个老东西，如果你再敲，小心我崩了你。
10: 哎，我哪敢呢？
4: 哼，走
2: 走。

0: 永恒，这还摆上了啊？有鱼有肉的，你们吃的挺不错呀。
1: 老总，
2: 去。队长，他就是那个买鱼的。
0: 哦，就是你呀、啊？说，买这么多鱼干什么？啊？
3: 我给我娘过七十大寿，有什么不对吗？
4: 老总啊，是在给我过寿啊。
0: 你还嘴硬？来呀，给我搜。
5: 是，
6: 队长，走，
5: 走。队长，没有。
2: 队长，什么也没有。
7: 没有，队长。
2: 队长，礼物也没有。
0: 你不是看见游击队进村了吗？
2: 是啊。
0: 人哪儿去了？
3: 老总，我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裁缝，我们一家人在给我娘做寿，哪来什么游击队呀？
4: 是啊，老总啊，
0: 快走，
5: 走走走。

0: 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马格亚罗。要追究责任，
1: 太君。要追究责任，应该先追究警备团的责任。警备团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追着我们屁股就打。
2: 高司令，你说我打错了，那你倒是打对了呀。你不也是追着尹队长往死里打吗？
3: 太君，铁道特务队可是您亲手创立的，现在就剩下这几个人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2: 要论错，那也得有个先后啊。先错的不罚，后错的倒罚，有这个道理吗？冈村队长，你说是不是啊？走，回林城。
4: 走，快走，快点！
5: 太君！哎呀，太君，你看这……
0: 昨天晚上是你先敲的锣，
5: 啊，是我先敲的。哎，铁道游击队他们一进村啊，我这马上就……
0: 不对，他们不是铁道游击队，是铁道特务队。
5: 啊，
0: 你里没有认出来？
5: 哎呦，太君，昨天晚上天太黑了，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哎，再说了，我上哪儿分真的假的呀？我就知道按照太君的吩咐，嘿嘿，敲锣。太君，你这干什么？
6: 撒谎。
5: 没有，
6: 你是苗庄的保长，怎么到齐村敲锣来了？
5: 哦，太君，你问这个，齐村啊，我有个亲戚，他是个木匠，昨天我走亲戚来了，哎，这不天一黑一出村啊，就碰上了他们。
6: 冈村君，这敲锣的不好，锣声也可以给游击队通风报信呢。
0: 就是，高司令
5: 啊，太君，
0: 从今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5: 哦，
0: 你通知所有的保长，明白？
1: 明白。哎，朱三过来，
5: 哎，
1: 听太君的话，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5: 对，听太君的，太君叫敲，咱就敲；太君不叫敲，他就不敲了呗。
7: 老爷，
8: 老爷。说吧，都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
7: 我是问，有多少个是背后中弹的？
8: 从背后中弹的，一共是36个。
7: 怎么说，36个人死在了警备团的枪口底下？
8: 是，老爷，
7: 36条人命。
8: 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7: 说，
8: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的。
7: 为什么？
8: 我们和特务队交起火来，严团长带人赶到，他至少应该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再开火啊。咋能不管3721冲着人家背后就开火呢？况且严团长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个都不懂。
7: 你说下去。
8: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儿，

你们的混蛋混蛋混蛋八个鸭子警备团的打保安团，保安团的打特务队，你们的打的热闹

0: 洪兴的死就是因为他苦苦相逼。飞虎队占领高家大院，他也来了。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啊，老爷。
1: 出去吧。
0: 是，老爷。

0: 老黄，你找我？
1: 政委，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
1: 坐吧。
0: 来。
1: 政委，这是我给组织上写的检查。
0: 哦。
1: 政委，这两天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仔细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可是我的文化水平不高，不知道这个检查行不行。
0: 老洪啊，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组织做检查，这就说明你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太好了。
1: 政委，养伤的那段日子我想了很多，卢汉和林中的死其实给我提了个醒，可是我当时就是听不进去你的话，意气用事，莽撞行动，给咱铁道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哎，血的教训啊。政委，你说的对，我们不是江湖侠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有铁的纪律，可是我，我请求组织处分我。
0: 老洪啊，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就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走向成熟嘛。哎，千万别有思想包袱啊。
1: 我知道。政委，假铁道游击队作恶多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0: 是啊，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咱们回去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一下。
1: 好。
2: 早死了，兄弟们，别开玩笑了。你们到底是谁啊？
3: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2: 啊！大队长，大队长饶命啊！大队长，政委饶命啊！我，
1: 你这个王八蛋，你充当汉奸，出卖同志，我以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判处你死刑。
2: 哎，大队长啊，
1: 卢汉、林中二位兄弟，你俩的仇大伙已经给你们报了。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被歼灭了吗？刘洪不是被击毙了吗？这个怎么解释？
1: 大佐阁下，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过铁道游击队被彻底的消灭了。

0: 山本将军在济南授给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没有带，把它锁在抽屉里。你是什么意思？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1: 是啊，无法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除掉叛徒尹华以后，下一步我们要坚决打掉冈村，增强老百姓对咱们铁道游击队的信心。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重新占领蔚山岛，全面开展反伪化斗争。
2: 打冈村。
3: 好啊，
4: 冈村那个狗日的早就该打。
3: 不过，林城戒备森严，我们不好进呐。
1: 打冈村的事儿，大伙儿先好好想想，等方林嫂的情报回来，咱再仔细的商量一下啊。
3: 政委，
1: 嫂子，方林嫂，情况咋样？
2: 我找到奉他爹的义兄弟谢顺了。
1: 哦，来来来，坐下来。
3: 他把车站的情况给我画了张图。哦。
1: 你们看，
3: 冈村的宪兵队就在车站里面。哦，哎，
2: 嫂子，坐。
3: 谢顺说啊，要杀冈村最好在他的办公室，可冈村的办公室他没进去过，情况他也不了解。
2: 嗨，只要进了车站，就不愁摸不清办公室的情况。
3: 对。啊，谢顺还说啊，你们要行动的时候，他给你们当内应，只要是冈村一进办公室，他就给你们发信号。
2: 好啊，嗯。哎，老黄。
5: 听说警备团和宪兵队历来不和，能不能借这次打冈村的机会，咱们给他制造点麻烦，来个一石二鸟？你说的对。哎，政委，现在要紧的是啊，想想咋进车站。
2: 是啊，
5: 洪哥，你看，车站两边全是壕沟和铁丝网，四周布满了碉堡，西边是警备团，东边是鬼子的宪兵队。如果我们采取强攻的话，恐怕不太好进啊。
2: 这一仗不能硬拼，得巧打。
5: 嗯，巧打。
2: 对，
5: 洪哥，怎么个巧法？
2: 咱不是玩火车的吗？那咱就在火车上下功夫。嗯。

0: 我走了啊！哎，明天见！哎，明天见啊！哎，太君辛苦。
1: 我去，怎么不发信号？
2: 是这样的，冈村不在办公室，等会儿临时还有一列兵车进站，后半夜就没有车了。

0: 船来了，我去应付一下。
1: 去吧。给米大吉，赶紧，快快！
2: 太君，哎，太君，您回来了。
3: 对了，有些事情，到值班室谈谈。

0: 好，就这样，王强，
1: 在，
0: 你负责阻击警备团，朱子，
2: 你负责掩护。
1: 是，小波，
0: 你带几个人在外边盯着。
1: 嗯，
0: 亮子，你跟我进办公室。
1: 好，
0: 等谢顺的信号一发，我们就动手。
1: 好。
0: 分头行动，走。

0: 我是刘洪，长村。
1: 你是谁？
0: 你不是要找我吗？
1: 你是什么人？
0: 我就是你要找的刘洪。哎

0: 里边都解决了，你那边咋样？
1: 都安排好了。
2: 红哥，鬼子都上来了。
3: 红哥，火车来了，快上车！走，快点，走。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博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

0: 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0: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

0: 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十点。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哇，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高景斋可是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啊！那咱就先把它留着，啊。政委，今晚咱就分成几个锄奸小组，分头行动。
3: 楚引华打岗村，这回啊，再来个杀鸡给猴看，杀掉几个铁杆汉奸，这样就能给这些敌伪势力造成一个强大的心理震慑。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每一个

0: 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7: 那就是我啊。
8: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9: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0: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6: 再看我，
7: 再看我，
11: 还在看我，
12: 再看
13: 我们就把你喝掉。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8: 戒备森严的临城车站，在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底下，帝国的高级特工竟然被枪杀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简直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嗨，你，嗨，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临城宪兵队队长，接替冈村职务，调查此案。嗨，严密封锁现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嘿，冈村君是山本将军的学生，我必须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给你们3天时间力破此案，否则军反了冲。

0: 宋卫太君，你还有话要问吗？高先生，你刚才说严团长和冈村队长之间有矛盾，是的，是有这么档子事儿。而且啊，自从上一次误伤事件以后，严铎受到了小林大佐的严厉批评，说他不配做一个职业军人，并降了军衔。 严铎呢，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认为冈村少佐没替他说话，并且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因此啊，他对冈村少佐没太放在眼里。
1: 是啊，他确实没有把冈村队长放在眼里。叫严团长进来。
2: 嗨，
1: 你先下去吧。
2: 是。

0: 宋伟队长，您找我。
1: 严团长，冈村队长出事的时候，你是否在警备团？
0: 在。
1: 想必你也听到了激烈的枪声。
0: 听到了。
1: 听到了枪声，为什么不去增援？
0: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宜出动。
1: 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0: 不是这样的，宋伟队长，我是在吸取教训。上次在齐村，我误杀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呢。
1: 哦，这个弹壳就是在冈村队长遇害的办公室里找到的。现在使用这种枪的人已经不多了。
0: 宋伟队长，您
1: 你有一把这样的枪对吗？
0: 是。宋伟队长明察，有弹壳也不一定说明就是我开的枪，也许是铁道游击队的离间计呢。宋伟队长，我和皇军一贯都是配合的，我要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1: 好，我会还你一个清白的。来呀，
0: 嗨，
1: 压下去。

0: 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在壕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许多杂乱的脚印。
1: 为何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遗物？
0: 那只不过是拙劣的

0: 再三那现场发现的弹壳你如何解释？
1: 现场虽然发现了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检验报告上说那枚弹头和现场的弹壳并不配套。
0: 松尾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吗？
1: 我确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0: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1: 阁下，我
0: 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经满了。山本将军刚刚来过电话催问案情，请不要忘记，铁道游击队已全军覆没，刘宏也被击毙，这是你我包括死去的冈村君向山本将军做出的保证。用中国人的话说，我们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耳光。松尾君，你低头看看胸前的这枚勋章，就什么都清楚了。
2: 现在宣读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聚众叛乱，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押解东北，充作劳工，团长严铎就地正法。
1: 严铎，你知道我最反感你的是什么吗？性格。
3: 你一直在利用我，这个我知道。可你知道你失去我的配合，你将失去什么吗？你所有实施的计划。
1: 死到临头还那么狂傲。
3: 哼，别以为你挺高明，不就是想把我当作替罪羊吗？蠢猪，开枪吧你。
1: 那么好吧，这就是你的代价。

0: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不是表姨夫说你们这些晚辈儿。韩贵儿自从在严团长那儿做了连长以后，啊，三年了没到表姨夫这儿一回。现在出事儿了，想起表姨夫来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警备团得罪的可是日本人，这个忙啊，谁都帮不上，表姨夫也没办法。
1: 表姨夫，你这回无论如何也要帮帮韩贵儿啊！您说，他如果要到东北去当苦力，那地方冰天雪地的，这一去他还能回来吗？您说，他要是回不来，我可怎么办呢？
0: 二牛啊，表姨夫跟你说实话，你们几个晚辈当中啊，表姨夫最喜欢你，韩贵儿呢？打仗玩命，为人仗义。当年我组建民团让他来，他愣瞧不起，非要到严团长那儿去干那个连长。你说，自己人不帮自己人，非要去帮别人。
1: 表姨夫，您别生气。我跟您说，我们家韩贵儿啊，他不知道您老对他好。您说他这回吃了那么大的亏，他这心里能不长记性吗？是不是？再说了，您看您家这么大的家业，他怎么着？

0: 得需要咱们自己家的人啊，是不是啊，表姨夫？啊，表姨夫，你说是不是啊？
1: 二妞啊，我今天可是全看在你的面子上啊，明天我就去说一说，至于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证啊。你今天先回去吧，啊！
0: 谢谢表姨夫。
1: 以后常来啊。啊，
0: 麻烦表姨夫了。
1: 好好好，
0: 您别送了。
2: 老爷，啊，韩贵儿得罪的可是日本人呢。您要帮这个忙，那会惹来麻烦。
1: 我自有主张。
3: 韩贵是个犯人，今天晚上就要押解东北去当苦力了。
1: 您悄悄的给他从花名册上划掉，谁也不知道
3: 啊。哎，你为什么要给他求情啊？
1: 啊，实不相瞒，那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
3: 哦，
1: 再说了，冈村少佐的案子已经查清楚了，没有材料证明韩贵跟他有什么牵扯，所以韩贵也是清白的。还请您一定要网开一面。
3: 好吧，
1: 那我就先谢了。不过我还有一件事相求。
3: 说吧。
1: 沙沟炮楼扼守金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跟我保安司令团形成一个犄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现在沙沟炮楼缺一个排长，如果韩贵能去那儿当排长，那我就放心了。
3: 原来你替韩贵说情用心于此啊。
1: 还望老兄一定要预成啊。
3: 好吧，不过飞虎队仍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的责任重大，如果再出现问题，我可真的保不了你了。
1: 哎呀，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告辞了，老兄。
3: 等一下，
1: 还有什么吩咐吗？
3: 你真的以为冈村队长是岩多的警备团杀的？
1: 当然，证据确凿。
3: 皇军明白，那是飞虎队干的。
1: 这不可能，岩铎早就对冈村。
3: 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个你认识吧？
1: 老兄，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3: 现在他应该物归原主了。
0: 表姨父，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帮忙，你说韩贵儿他可真就没命了啊。
1: 哎，是啊。哎呀，咱们是亲戚，说这些话就见外了啊。韩贵儿
4: 啊，
1: 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命吗？
4: 咱们是亲戚呗。
1: 如果单纯是亲戚，我救你的命就行了，干嘛非要把你推进到日本人那儿去沙沟炮楼当个排长呢？啊，韩贵儿，我跟你说实话，沙沟炮楼那是我们高家的门户。前几任沙沟炮楼的排长，那跟你表姨夫不是一条心。我想，你韩贵儿不会跟表姨夫不是一条心吧？
4: 啊，表姨夫，我的这条命都是你老给的，我韩贵儿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1: 好。哎呀，要说是排长啊，是小了一点，可是在炮楼你说了算呢，啊，而且还管着三四十个人。好好干，我会在日本人面前给你说话，让你官复原职。
4: 是，韩国院校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好。

0: 王强，把名单拿来。
1: 这几个伪乡长、伪保长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办事的，都是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不杀呀，不足以平民愤。
2: 有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李庄的李保长，哎，这个李保长早就该杀。林中和鲁汉就是死在他的手里。哎，咋没有高静斋呢？
1: 嗨，按说高静斋这个王八蛋呢，应该先杀。可是高家大院戒备森严，离沙沟炮楼太近，不好强攻。再者说了，高静斋啊，他到底有没有利用价值，这谁也说不准呢。你比方说，上回咱们困在那微山湖里，不就是利用他咱们才上的岸吗？
0: 对呀，这次打岗村，捎带子把严铎也给杀了。哎，高静斋可是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啊！
2: 那咱就先把他留着，啊。政委，今晚咱就分成几个锄奸小组，分头行动。
0: 好啊，锄引华打岗村，这回啊，再来个杀鸡给猴看，杀掉几个铁杆汉奸。这样就能给这些敌伪势力造成一个强大的心理震慑。
2: 说得好。

0: 队长，这几个人是刚刚被杀的。撤，撤！
1: 昨晚上我们扑了个空，等我们到的时候，胡杨已经被人干掉了。
2: 会是谁干的呢？
3: 这是谁在用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啊？
1: 哦，你们来看啊，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4: 我知道是谁干的。
1: 谁？
4: 你师兄
1: 铁六子。
5: 哎，队长，哎，我有件事不明白，咱干啥事儿，咱非要落铁道游击队的
4: 名？是啊，队长，
6: 就是
4: 咱提着脑袋干，去给人家扬名。
6: 就是啊，
1: 去去，
7: 就是为啥呀？
1: 啥叫人家啊？老子就是铁道游击队。
5: 嗨，队长，你别骗我们了，当初你早就离开铁道游击队了，现在咱这帮兄弟那是你后来拉起的队伍。
4: 是，
1: 当初我离开铁道游击队啊，嘿，那是有别的原因。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不愿意跟着我干，现在就可以离开，反正我田六子今生今世就是铁道游击队的人。
6: 哎，那这怎
1: 么走啊？哎，红哥还活着，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还是红哥，我田六子没有理由不回去啊。
7: 是啊，
8: 有道理，
6: 是说的对。
4: 队长，我们跟您走。
8: 你说是铁道游击队，咱就是铁道游击队，你说咱们回去，咱们就回去。
1: 闭嘴，哪那么容易就回去啊。
8: 六子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抹不开面子。
1: 咱要回去啊，也得干一件有头有脸的大事才能回去。
4: 啥大事？
1: 这啥事
4: 啊？啥大事啊？
1: 今晚端砂锅炮楼。
7: 好，
4: 好，
7: 端砂锅炮楼。

填料子。

0: 不，我今天非把他打下来不可。
1: 不行，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快撤！快撤！
2: 好好养伤，知道吧？
0: 红哥，
2: 听话。
0: 政委，本来有40多个人的，我想把他们都带回来。可是现在你看，这，
3: 刘子兄弟，你可真行，敢打沙沟炮楼了。
0: 红哥，一开始我是想智取来着，没想到让他们发现了，那我只能硬打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亮子兄弟舍命相救，恐怕我这小命也就扔下了。红哥，我是真没脸回来呀，我更不想空着手回来，不是？
4: 六子同志，咱队上就是你的家，回家了有啥没脸的？
5: 六子兄弟，回来就好，你就像没娘的孩子，找到家了。哎，
0: 师弟，以前师兄有啥做的对不住的，你别往心里去，我田六子不是人。
6: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只要你回来就好。
4: 好了，咱们马上回营地，给六子备点酒菜，为他和他的兄弟们接接风。
7: 好，好，好，
4: 走，走，
5: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8: 六子哥，
5: 走，
8: 哥，
5: 走，
9: 走，
5: 走，走，
9: 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了，走了，走了，
8: 哥，哥。

0: 此次交战，我们所有的士兵作战英勇。韩排长指挥镇定，飞虎队的损失是大大的。为此，我宣布特授予韩贵帝国圣战勋章一枚，负责三个炮楼的防备。同时，我大日本皇军为嘉奖所有参战有功人员，特颁发奖品，以示奖赏。
1: 多谢皇军的奖赏。
2: 你看这块布料好不好看？
3: 好看，好看，东洋货，那能不好看吗？
2: 比我好看吗？
3: 啊！哎呀，你看，太好看了啊！
2: 我听说啊，七彩凤的手艺特别好，我拿这块衣料啊，让他给我做一件旗袍，怎么样？啊！
3: 好好，一定好看。
2: 好看吧？真想不到，我家韩贵儿啊，又有出人头地的这一天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4: 自从处决了几个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伪降保长啊，你们猜怎么着？在我们那些伪降保长当中啊，简直就炸了锅了。有些人吓得干脆就睡不着觉，还有些人跑到我那里让我说情。
5: 现在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已经明朗化了，这些人呢，他不得不给自己考虑后路了。
6: 说得对，哎，必要的时候。

0: 把那些伪乡保长们集中起来，给他们讲清出路啊。
1: 老黄，你还记得方林嫂用黑豆给高庆斋记账的事儿吧？
0: 记得。
1: 现在这件事啊，传邪乎了。他们说咱们游击队手中啊，现在有一本账，说这些保长们呢，要是办了坏事啊，就用黑笔记；这些保长要是办了好事呢，就用红笔记。啥时候这个黑账记够了数啊，游击队半夜就找上门去算总账。这叫红黑账。
2: 我们那些保长里头啊，也有人在传呢。
1: 听说了？
3: 哎，这个说法倒有点意思啊。
0: 他们说有，咱索性就把它搞起来。
1: 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红黑账搞起来之后啊，我们可以把那些举棋不定的保长们争取过来嘛。
3: 这个办法好。咱们呢，就利用这个红黑账，向敌人发起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
0: 说得对。
4: 哎，老洪，还有那些敌伪家属的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女人去做比你们男人要管事。
0: 哎，你还别说，他这个点子还真行啊。
3: 是啊。
5: 这样，政委队长，家属的工作呀，我和嫂子去做。
3: 嗯，行，
0: 好。
4: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都在这说说。
5: 嫂子，喝水。
4: 哎，咱们呀，在亲戚朋友圈里呀，多发动发动，把红黑账的事儿啊给传出去。对，
5: 对呀，
6: 是，
4: 让那些伪军保长、汉奸都知道知道。
5: 这样啊，那些跟着鬼子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
4: 对，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
5: 哦，嫂子，我家在李庄，明天我就回去宣传宣传。
4: 你当心点儿。
7: 哦，那我去陶庄说道说道，俺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的，俺跟他去说道说道。
5: 哦，对了。听说沙沟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你们谁知道他家的事儿啊？
4: 我知道。
7: 哦，
4: 他们家呀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他那媳妇儿叫二妞，整天爱显摆。这不前两天拿了块料子去我们家做旗袍呢。好啊，有空你找他聊聊去。
5: 行啊。
4: 怎么样，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5: 哎呀，不错不错，满意。想不到啊，这小西村还有你这样的好裁缝啊。
4: 韩太太过奖。
5: 对了，你还得给我做一件旗袍，你看这个布料不错的，这可是纯正的东洋绸缎啊，你摸摸看，质地不错吧？
4: 是不错。
5: 这所有的小玩意儿啊，全部都是我家韩贵的奖品。都是日本人奖励的。
4: 日本人？
5: 嗯，
4: 这算什么好事啊？
5: 怎么了？
4: 你没听说过红黑账啊？
5: 红黑账，
4: 凡是给日本人办事啊，就记个黑点儿，记够了5个，他就没命了，
5: 是吗？
4: 你还没听说啊？老百姓都传开了，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
5: 王强是谁呀？
4: 王强啊，就是专门管红黑账的，人们叫他铁面阎罗。
5: 有那么吓人吗？
4: 反正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要不信啊，明天你跟我去问一下。
5: 行。
4: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日本人做件坏事，就在他的名字底下记上一个黑点儿；帮游击队做了事呢，在他的名字底下就记上一个红点儿。要是帮日本人做事做多了，黑点的数目就攒多了，游击队可是要找上门来的。
7: 哎呀，那不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吗？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5: 对呀，是啊，说的是啊，
4: 没那么悬吧？
5: 是真的，你还不知道吧？东庄那个胡杨就被游击队给杀了。
4: 哎呀，
5: 那罪状啊都公布出来了，件件啊都是真的。
7: 哎呀，你知道还有李庄的李保长，他们那些人坏事都做绝了。
5: 是啊，哎呦，说的是啊。
4: 好了，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吧，别忘了回去跟左右邻居说道说道，谁要是在帮日本人做事，心里好有个掂量。
5: 哎，是啊，
7: 走吧，回去说说。走啊，
5: 走了，
7: 走了，
4: 嫂子，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儿，这就是方林嫂。
5: 嫂子好。
4: 你好，
5: 嫂子。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才觉得真有些道理。我现在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呀？我们家韩贵，他现在得有几个黑点了，是不是也快够数了呀？啊，
4: 这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这样吧。

0: 五天以后你还到这儿来，我给你找个明白人，你好好跟他聊聊。
1: 行，那谢谢嫂子，
0: 那我们走吧。
1: 行，
0: 谢谢嫂子，
1: 再见啊。
2: 在座的各位乡长保长，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是不是都想去日本呢？
3: 哎呀，去日本
2: 既然你们不想去，我想你们也去不了，那就不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4: 对对对，
5: 就是这话有理，
6: 有理啊，
7: 有道理。
2: 现在是啊，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大家心里也很清楚。小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我不管你们过去干过多少坏事，只要从今往后，大家多干一点对抗日有利的事儿，那我们游击队的红黑账上就给你们记上红点儿。
8: 哎，军来了，
9: 鬼子来了，
10: 快快
9: 快！
10: 我想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务院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务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务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务院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温度好了，开机，下步，
7: 下步。
8: 秀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6: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

0: 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
1: 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2: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着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3: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4: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让那些思想上转变的保长又犹豫观望起来了。这些坏点子都是高景斋出的。
2: 高景斋太嚣张了，不除掉他，就不能维护红黑账的权威。
3: 看来呀，现在是跟高景斋算总账的时候了。
4: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5: 走进百姓生活，透进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7: 就是我
8: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9: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0: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8: 再看我，
7: 再看我，
2: 还再看我，
7: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1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7: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本皇军到我们中国来，那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大日本皇军他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也不要花姑娘。
1: 台上的什么的干活？
2: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1: 教书先生，
2: 对。
0: 我们现在建立这个爱护村，是为了让大家和皇军一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哎，这个大日本皇军也会爱护我们老百姓的啊！大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1: 张保长，想死了是不是？你的，
3: 太君，
1: 你的想说什么？
4: 太君，我们老哥俩说呀，这位先生啊，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说呀，日本皇军是秋后的蚂蚱，越蹦得越高啊。还说，谁要是为八路干事啊，就给他记账；谁要是为皇军干事啊，也给他记账。到头一块算总账，是不是？哎，
3: 是。
4: 这个人还说，给日本人干事的，将来能去日本见阎王。
1: 不是阎王，是天皇。
4: 对。天皇、阎王都一样是吧？
3: 是，
4: 都一样。
1: 哟西，
5: 皇军的，皇军的走好啊！皇军的走好，
0: 咱们继续开会啊！

0: 政委，接着讲吧。
1: 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处决了六七个死心塌地为鬼子办事的汉奸保长，因为他们的黑点已经够数了。你们在座的各位，想在自己的红黑账上记上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着。我的话完了，下面请我们的王副大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
0: 各位乡长保长，刚才啊，要不是怕伤着你们，那十几个小鬼子我眨眼功夫叫他见阎王。哼，咱们呢现在对对账啊。嗯，对了，今天大家伙啊表现都不错，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在座的呢每人记一个红点儿，东乡的张保长除外。不过你最后也没通风报信，黑点也就不记了啊。嗯，吴村的吴保长两个黑点儿，赵庄的赵保长四个黑点儿。
2: 韩贵啊，
3: 嗯，
2: 你把你那些奖品给日本人退回去吧。啊，
3: 退回去？
2: 嗯，
3: 不是，你还真相信他们的话呀？啊，
2: 不信啊？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有道理呀。
3: 到底是女人，听见风就是雨啊。啊，
2: 嗨，不管怎么说，你往后千万别再跟着日本人干坏事了啊。我琢磨着你的黑点儿肯定少不了，离够数也差不了多远了。
3: 哎，你还真当回事儿了你啊？
2: 你还别不信呐！我跟你说，前两天他们一夜就杀了六个卫乡保长，你知不知道这事儿啊？他们是说得到做得到，想杀谁就能杀谁。咱们是宁可信其有啊！再说了，你说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啊。人家想对咱们下手，你说你能逃得了吗？啊，总归啊一句话，凡事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你说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可怎么办呢？啊，
4: 哎，二妞啊，
2: 啊，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表姨父啊，我想请您老人家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吧。
4: 哎，这些东西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儿的吗？
2: 表姨父啊，我跟韩贵儿商量过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啊。
4: 为什么呀？
2: 我不想要了，我怕给韩贵儿又增加一个黑点儿。
4: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啊？
2: 就是游击队里面吧，有一本红黑账。
4: 哦，
2: 他们说凡是给日本人干事的里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他们就记一个黑点儿，这黑点儿要是够数了，他们就跟你一起算总账，然后杀头。
4: 有这种事情？哎，什么叫够数了？
2: 我也不知道，我听他们说的，说今天晚上要到西庄王大娘家去说到这事儿呢。
4: 谁去说啊？
2: 是一个女的，
4: 她叫啥？
2: 人家都管她叫方林嫂，对，就是方林嫂。表姨父啊，这事儿就有劳您了，我先走了。嗯，我走了。二妞啊，要说你们家韩贵啊现在得五个黑点了啊，我家男人也没干什么坏事啊。
5: 二妞，
2: 我怎么听说前些日子在沙沟炮楼，你男人还帮着鬼子打跑过游击队呢？有没有这事儿啊？
5: 哎，那就更严重了。二妞啊，也不是我吓唬你，你家男人要是再跟着日本鬼子干，我估计啊更悬，那可怎么办呢？别再跟游击队作对呀、啊。
2: 二妞啊，你听我一句劝，咱都是妇道人家，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5: 嗯，行，等我回家后啊，我好好跟他说说，让他以后啊离日本人远点儿。
6: 方林子，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5: 你们别误会啊，不是，不是，不是。
4: 没想到吧，方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兰妮儿，你上次侥幸从我那儿逃跑了，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心了。
7: 呸！高进斋，你这狗汉奸，你等着，你没几天了。
4: 好，我等着。
8: 带走，走，走，走，快，走。走，
5: 表姨夫，表姨夫，我求求您，你别把他们带走行吗？我求求您了，我真不想让我们家韩贵再多一个黑点啊，表姨夫。
4: 二妞啊，起来，告诉你那些姐妹，千万不要听他们的啊，你该咋干就咋干，听表姨夫的，没错。
8: 方林嫂和兰妮他们现在在哪儿？
0: 高兴斋把他们带到临城去了。
9: 高景斋，我非得亲手宰了他。
10: 洪哥，我去集合队伍，咱们得救他们呀。
11: 对呀，洪哥，马上下命令吧。
0: 老洪，到底咋办？快拿主意吧。

0: 王林嫂，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吧？我真后悔，当初怎么没有收留蛋把你砸死？说说飞虎队的情况吧。想知道吗？是啊，我们毕竟打了6年的交道，刘轰、李正、王强。 我们都是老朋友啊，说说吧，说说他们最近都在哪些地方活动，都有哪些人暗中和他们来往，最近还有哪些打算，所有这一切我都非常的感兴趣，说出来。
1: 皇军大大的优待，怎么样？好，那我告诉你们，在路南，到处都是八路，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去呀，你去找他们呀！

0: 嫂
1: 子，
0: 我是
1: 方林嫂吗？
0: 哎呦，方林嫂，
1: 哎呀，这些畜生就知道欺负我们女人。
0: 是啊，
1: 哎呦，怎么这么狠呢？
0: 你就喝口水，
1: 可真是造孽呀！
0: 哎呀，太狠毒了！
1: 方林嫂，方林嫂，
0: 林嫂，
1: 方林嫂，
0: 醒醒！
1: 啊，醒醒！
0: 方林嫂，
1: 方林嫂。
0: 真是的，
1: 你看看，
0: 哎呦，
1: 方林巧
0: 给打的，
1: 太狠了，
0: 嫂子。

0: 父亲，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
1: 你听说过飞虎队里有一个叫方林嫂的女八路吗？
0: 听说过，不就是飞虎队队长刘红的那个相好吗？父亲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1: 哼，抓住了又有什么用呢？她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
0: 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要想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他们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山东人，他们吃软不吃硬。
1: 哦，你说下去。
0: 父亲曾用义气征服了不少与帝国作对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1: 嗯，英子，你成熟了，你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个方林嫂吗？
0: 有。方林嫂，你来了，快请，请进来，让你受苦了，快进来啊。来，请坐。渴了吧？喝点水。这可是上好的清茶。
2: 你是谁啊？
0: 我是松尾英子，是个学生。
2: 学生？
0: 啊，是的。来，你先吃点点心，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我请客，多吃点。
2: 你到底是谁？这又是个啥地方？
0: 这是我家，我是松尾的女儿，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
2: 松尾的女儿，是她让你来见我的吧？这个松尾又要耍什么鬼花招啊？
0: 不是，这次你错了，我是来救你的。
2: 救我？
0: 嗯。你知道吗？他们想杀你，死法很可怕，我听了都害怕。我说的是真的。
2: 是刀剐呀，还是油煎呀？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有的时候怕也得死。
0: 那可不一定，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声明你和飞虎队的刘红脱离恋爱关系，这样你就自由了。
2: 我不识字。
0: 没关系，按个手印就行。
2: 你多大了？
0: 我二十。
2: 还是个小姑娘，我不想和你计较，回去告诉你爹，要杀要剐快点。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

0: 可死得明明白白的我愿意，不像你们小鬼子死得稀里糊涂。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还不知道啊，你们小鬼子快完蛋了，你真不知道？
1: 你胡说，你要是再敢胡说，我就杀了你。
0: 要杀我很容易，开枪啊，你开枪啊。你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倒学会了杀人了，这也是你爹教你的吧？
1: 我就不明白了，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为什么非要跟着飞虎队一起来对付我们呢？
0: 你们日本人杀了我男人，在我们中国烧杀掠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都会这么做。
1: 你
2: 别听方里嫂胡说八道。目前我大日本帝国的南方军已经征服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缅甸，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指日可待。啊，对了，英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不是一直想成为一名帝国的军人吗？是啊，帝国的圣战正处在需要人的时候，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你被帝国南方随军医院录取了，祝贺你！你看，入伍通知书都来了。啊，怎么，你不高兴？
1: 高兴。可是父亲，梅惠子来信说，现在帝国经济崩溃，物资严重短缺，已经陷入危机了。
2: 胡说。梅惠子经常给你写信。
1: 是的。
2: 别听他的反战宣传，帝国是不可战胜的。
1: 父亲。可是
2: 什么？你必须接受帝国对你的召唤。

0: 乡亲们，哪儿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大家千万别听他们胡说，这是铁道游击队惯用的手法，那是他们的心理战，用来吓唬咱们老百姓的。红黑账，啥叫红黑账？还说给皇军办事儿，就要记一个黑点儿。要说黑点儿，我高精寨的最多。今天我不是活得好好的，站在大家的跟前吗？啊！<笑> 要是真有那个红黑账，游击队为什么不来找我算账？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乡亲们，你们不要怕，什么都不要怕，我高敬斋都不怕，大家怕什么呢？啊，这两个女八路，就是利用红黑账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红黑账。
1: 你讲得好，讲得很好。
2: 开车，沿铁路示众。

0: 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我就是铁道游击队广红黑帐的王强，你男人的黑点已经够数了。
1: 怎么了啊，阿牛？怎么了啊，阿牛？
2: 韩官啊，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王强，他不会来吧？
1: 哎呀，说胡话呢吗你啊？他怎么会来呢？我这外面都布了岗哨了。哎，是不是做噩梦了啊？
2: 我求求你了，咱们走吧啊！你别在这干了，行吗？啊，我求求你了！
1: 我说你说什么呢？我从连长干到了排长，这心里本来就憋气，现在就要提升我当连长了，这时候走，不是太亏了吗？啊？你怕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整天心里想着那个红黑帐啊？哪有什么红黑帐啊？睡吧，快睡吧。
3: 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给他们两个来求情呢？
2: 不是，表姨夫，我跟您说，我实在是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3: 什么叫背黑锅？兰妮儿跟方林嫂是八路。明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去抓的，你怎么叫背黑锅呢？
2: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把他们两个放了，只要他们两个没事，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表姨夫，我给你跪下了，行吗？表姨夫，我求你了。
3: 二庸啊，要到皇军那儿给他们俩求情，代价可就大了。不光你们家要倾家荡产，我们家也得倾家荡产。表姨夫这个人头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傻孩子，这是。
4: 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动不了手。
5: 老黄，你先别着急。这正好也说明了，方林嫂和兰妮他们暂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鬼子要沿铁路做宣传的话，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6: 哎呀，鬼子的反红黑帐宣传，让那些思想上转变的保长又犹豫观望起来了。这些坏点子都是高景斋出的。
0: 高景斋太嚣张了，不除掉他，就不能维护红黑帐的权威。
5: 看来呀，现在是跟高景斋算总账的时候了。想想用什么办法可以除掉他。
0: 高家大院戒备森严，又有沙沟炮炉做依托，进入高宅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
5: 那有没有办法把他调出来，在外边除掉他？
0: 进都进不去，这咋调啊？
6: 哎，现在倒是有个机会。
5: 啥机会？你说。
6: 9月9重阳，高敬斋要做60大寿，现在都给各村的保长下了帖子了，让给他去祝寿。
7: 老爷，赵庄的赵喜，李庄的李杰，这又被游击队给除掉了。
3: 张彪给我叫来。
8: 是。
9: 老爷，
3: 彪子，
9: 您找我有事儿啊？
3: 哎，坐。哎，坐。
9: 哎，坐下。
3: 最近游击队活动猖獗，老爷这心里边总是不踏实。你说 明天咱们这生日还过不过？
8: 过呀，老爷，明天可是您的六十大寿啊！再说了，帖子我都发出去了，人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定得过。

0: 可是，老爷，您是不是担心安全问题啊？嗯，老爷，您放心，咱们的保安团呐，我都安排好了。我又向警卫团借了一批弟兄过来。可是，万一我明天在大门口迎客的时候，游击队从背后打黑枪怎么办？哎，老爷，要不咱们这样。 明天我在门口应酬着，您就在这待着。好，哎哎，一定要严加防范。是老爷，那我去准备去了。哎呦，停了，停停停！哎，您来了啊，里边请。哎，你好。
1: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哎呀，来了！哟，周保长，哎，
2: 高老爷怎么不出来呀？哎，
1: 现在形势不是紧张吗？
2: 哦，
1: 那好，我进去了。
2: 哎，有请，有请，
1: 哎，进去了啊！
2: 祝贺祝贺啊！
1: 老爷在里边候着您呢。
2: 有请，请，请，请。
3: 哟，
2: 韩排长送礼了。

0: 里面请，里面请啊！里面请，恭喜恭喜！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啊！谢谢。刘庄刘保长寿桃一对儿，已验收。刘，里边里边里边。扎沟炮楼韩排长寿礼一份儿，既有铂金大寿桃一对儿，景德镇青花瓷老绍兴一尊，济南瑞木香绸缎九丈九，验收。
1: 验收无误。
0: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儿。
2: 等等。哎呀，
3: 说，谁带？

0: 哎，老爷，
1: 老。
0: 这个礼盒谁带进来的？聋了！这么多人看着，谁带进来的都不知道。
1: 老爷，今天送礼的人实在是太多，我们只顾了迎接客人。
0: 混账东西！有眼无珠，去把那些保长都我抓起来，一个一个的拷问。
2: 是，老爷。
0: 老爷，
1: 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
0: 老爷，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拷问，岂不搅了您老今天大喜的日子？再说了，来的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出自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面的人干的呢？

0: 他们正在窥测时机，随时可以动手。幸亏发现得早，发现得及时。为了确保老爷您的安全，寿庆必须终止，将外人和闲杂人等立即赶出高家大院。
1: 那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0: 哎，老爷要是出了事，你担当得起呀？
1: 我，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就照管家说的办。
0: 是。
1: 我们家老爷突发疾病，寿庆不得不提前结束，还望见谅。
3: 我说老爷这病究竟要不要紧呢？
1: 病得不轻呢，不过韩麦长您放心，已无大碍了。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8: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9: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8: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2: 欢迎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

0: 饭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6: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

0: 现在连尿炕的孩子都知道，日本鬼子是断了腿的癞蛤蟆，蹦跶不了几天了。他们现在是固头不固定，慌了神了。这些鬼眼上为鬼子做事的人呐，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呢。别说你们这小碉堡了，就是你们的上司中队长，三天两头还要找我来汇报汇报呢。哎，是不是啊？
1: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为邻，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就是我
3: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1: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4: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3: 再看我，
2: 再看我，
5: 还在看我，
2: 再看，
5: 我们就把你喝掉。啊！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好吧，再见，恕不远送。
7: 哎，好好，告辞。
8: 哎呀，
6: 朱保长
8: 啊，请客容易送客难呐，你们这办的叫啥收拾？
6: 朱保长，事出有因，还望见谅。
8: 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啊，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9: 这怎么回事
10: 儿？
9: 这
10: 是啊，是啊，你说说，
6: 搞的什么名堂吧？
10: 是，哎呀，我这是完了。
11: 来人，在。给我架岗！
12: 是，
11: 关门！
12: 是。
13: 韩太太，齐大嫂来了。
14: 哎呦，齐嫂子，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
15: 这不给你送来了吗？
14: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在哪儿吗？
15: 你打听这干啥？
14: 哦，我跟你说，前两天啊，高进斋不是抓了两个女八路吗？我呀，我去求过他。可是高进斋他却死活不肯帮忙，我男人给他送了那么厚的寿礼，他也不肯松口。我想我得去找铁道游击队的人说说清楚，这事儿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那天无意间在他面前说漏了嘴呀。
15: 不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还能放过你吗？ 再说了，凤林嫂可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对象
14: 啊。大队长的对象，哎呦，齐嫂子，那怎么办呢？你可得帮我找他们的人说说清楚啊，行吗？你可得帮我这个忙啊，求你了。
15: 行，那我试试。
7: 你给我看好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如果出了问题，你我都担当不起。
9: 是。看紧点。
7: 是。
9: 大家听好了，大管家吩咐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
12: 你们看这样行吗？咱再给他下一次死亡通牒。
0: 嗯，现在高静斋啊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家门口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
12: 哎呀，
11: 报告大队长，齐大嫂来了。
12: 哦，
14: 大队长，
0: 来来来来来，
14: 政委，
11: 坐坐下，
0: 请坐。
14: 啊，
12: 齐嫂子，有啥事儿吗？
15: 是这样啊，韩贵的老婆啊，为了说清楚方灵嫂和兰妮儿被抓的事，到处打听游击队，整天神不守舍的，就想见见你们。
12: 见我们？是不是砂锅炮楼的那个韩贵啊？
15: 对，二妞就是他老婆。
12: 哎，这倒是个机会。
13: 你就是那个铁面阎罗呀。

0: 求求你了，
1: 二妞，
2: 你饶了我吧！起来，二妞，王对付对咱们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给鬼子干坏事的汉奸，才看着他像阎罗呢。
3: 王大对付，你来的太好了，那件事我一直想对你们说清楚呢。
0: 行了，你齐大嫂啊，已经过奖清楚了。
3: 放心吧，
0: 那笔黑账我们肯定会记在高静斋的头上。真的？
2: 哎呀，齐嫂子，这样我就放心了。不过，要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灵嫂和兰妮儿能被鬼子抓走吗？王大对付，这是真的不怪我呀，我不是有意的。嗨，行了，红黑账，赏罚分明。不管是你，还是你男人，只要能为我们游击队办件好事。
4: 我就会给你记个红点儿，这样，你男人的罪行就能减轻点儿。真的，王
3: 大对付，你说吧，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定帮游击队多干好事，行吗？
2: 哎，我说话算数。
5: 大醋，
6: 来呀！
5: 来吧，
6: 大醋，
5: 大醋，
6: 大醋，
5: 看看大醋，
6: 嗯，多多的巴豆，
2: 谢谢。
5: 站住！干什么呢？
6: 哟，这不是张队长吗？我要见我表姨夫，行不行啊？
5: 你是谁呀？
7: 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了？我是韩太太呀！快去叫管家去！
5: 别再往前走了。哟，
6: 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高老爷的亲戚啊！
5: 等着，我去问一下。管家，管家，
6: 什么事儿啊？
5: 韩太太要见高老爷。韩太太，老爷，您把这碗药喝了吧，喝了您就好了。
8: 我没病，我不喝。
6: 老爷，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得吃几副药调理调理。
8: 哎呀，我跟你说了，我没病。
5: 我不喝。哎，韩太太来了，在客厅候着呢。哦，去吧。嗯，
8: 老爷，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您来了。让她进来吧。
0: 韩太太来了，你先出去吧。哎，韩太太，请。表姨夫，
5: 二妞啊，
0: 我今天来呢，是想问问您，我那天托您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5: 托我办的？
0: 就是那两个女八路的事儿啊。
5: 哦，
0: 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
5: <笑>
0: 不过您啊，办不办也无关了，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他们？
5: 谁？游击队？
0: 他们让我给您捎封信来。那信，表姨夫，您先看着，我先走了。

0: 咱啊，还得继续给高景斋施加压力，最终把他从高家大院逼出来。对，咱就给他来次佯攻。
1: 二妞啊，
2: 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嗯，
0: 你说多少天都没有看见你了，可真不容易。哎呀，
1: 上面有命令。 说最近风声比较紧，所以啊，弟兄们轮流值班。再说高司令时不时的还让我去看看。哎呀，
0: 你呀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呀。日本人那档子事儿啊，你能应付就应付吧，别太玩命了啊。再说了，那铁道游击队也不是好惹的。

0: 好像是杨吉闯过来的。
1: 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
0: 肯定是铁道游击队啊，攻打高家大院了。我带这个弟兄去支援他们。
1: 哎，你不能去！哎，你别去！
0: 哎，你让开，这是我的职责。哎，
1: 我见王强了。
0: 在哪儿见的？
1: 就在咱们家见的。
0: 你。你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子？
1: 人家王大对付这个人特别的通情达理啊，他已经把道理给我讲得明明白白的了，那不也是为了咱们好吗？韩贵啊，你真的好好想想，你得想想你的出路啊，你就是不为别的，也得为咱这个家呀。

0: 顶住！快，你快点啊你！嗯，
1: 老爷，
0: 管家啊，沙沟跑了的韩贵为什么还不来增援？
1: 这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混蛋！撤，快撤！
1: 哎，老爷，啊，你听，这枪声稀了不少。
2: 快，快快快！二中队呢？
3: 马上就上来。
4: 啊！快！大队副，我们中队全部撤下来了，没有一个人伤亡。
5: 好，
4: 走了，
6: 走
7: 走
6: 走，
4: 快！
2: 哎呦哎呦，你看着点，
0: 老爷，不用怕了。怎么了？游击队被我们给打退了？
2: 真的，真的。
1: 老爷，来，您坐啊。
4: 大舅父，咱们何必脱裤子放屁呀？干嘛不趁热打铁，端了高家单元算了？
8: 就是，
9: 这就叫猫戏耗子，让他再活两天吧。
4: 咱们今晚的任务是佯攻，目的是跟高静斋施加压力。这回高静斋这老小子该睡不着觉了。
10: 对呀。
1: 老爷，老爷，全都准备好了，咱们趁着天亮该动身了。老爷，
11: 老爷，非得要躲出去啊？老爷，我是觉得离开了高家大院会更不安全。咱这高墙深院的，他游击队想打进来没那么容易。
1: 你敢保证他打不进来？
11: 他昨天不是没打进来吗？
1: 昨天没打进来，今天呢？明天呢？你就敢保证打不进来？
11: 好了，我走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1: 是。
11: 走吧。

0: 管家，
1: 老爷，
0: 我高景斋的全部家产就都交付你了。
1: 是，
0: 全力给我保护，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老爷。
0: 我走了。
2: 走。
3: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让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呀。嗯，乡野之地也没什么好招待的，真是有点惭愧呀。来，司令。
0: 好。
3: 嗯，喝。嗯，喝。啊，请。
4: 刘班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
5: 高司令

0: 我那真是没得说，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莫齿不忘啊。
1: 好，那咱们就把话说明了。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啊想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
0: 哦，
1: 悄悄的，不声不响，别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2: 嗯，怎么样
0: 啊？行，还行。高司令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正是我报答高司令大恩大德的好机会。
2: 纸，什么纸？
0: 您就别问了，知道了以后啊，您准生气。
2: 那我就更得知道了。说，
0: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信，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我不好意思拿出来让您看呢。
1: 不行，必须得拿出来。
0: 他们说，不论啥时候，您老人家来，就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您看我说不给您老人家看吗？该死！高司令，您别走啊！您在这儿住下吧，我不怕。
1: 哎，高进斋跑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啊，铁道游击队给他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了，到处躲藏。
0: 有这事儿？
1: 哎，那当然了。我前几天啊，在高家大院听说的。你不是说游击队奈何不了高进斋吗？现在怎么样了？我估计啊，高进斋肯定躲不过这一劫了。哎，你想想，连高进斋都这样了，咱不更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吗？你说是不是啊？哎，昨天啊，齐彩凤他老婆又领我去见了一次王强，他说啊，像你这种情况吧，可以明黑暗红。
0: 啥叫明黑暗红啊？
1: 哎呀，就是咱们呢明着给日本人干事儿，敷衍鬼子，然后呢暗中帮助八路军游击队。说话呀！
0: 好了好了，睡觉吧睡觉吧啊！
1: 睡什么觉啊？
0: 那高景斋是个大汉奸，他干了那么多坏事儿，我韩贵一个小小的排长干了那点破事儿，我就不信铁道游击队他能给我记上。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0: 哎呀，咱们以后再说，睡觉吧啊。
1: 哎，你
2: 老爷，这是我们临城最大的旅馆了，这间是我们最好的客房。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3: 去去去去去。
4: 老爷，这临城是日本人的地盘，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游击队他不敢来。
3: 我也真想不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哎呀，这帮保长全都是势利眼。以前我高景斋对他们怎么样啊？一个个在我跟前摇尾巴献殷勤，现在可倒好，翻脸不认人。哼，还在我面前装得人模狗样的，其实我老早就把他们看透了。什么东西啊，
4: 老爷别生气，这笔账咱们给他记着，
3: 给我记好了。
4: 哎，

0: 我们赶紧看看这几个人。哎，不对，这几个人形迹可疑，他们跟到林城来了。不好，此地不可久留，赶快走！
1: 报告队长，我们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林城住下了。巴加勒，高进这贪生怕死，临阵逃跑。
0: 队长，请您放心，他再也跑不掉了，整个旅馆都在我们监控之下。
2: 不，让他跑，让他回去，回到他的岗位，去和飞虎队战斗。
3: 是。
1: 等一下，你们俩去告诉他。
3: 这是我的命令。如果他又往济南跑怎么办？立即封锁临城火车站，发现他们去济南，马上抓回来。
4: 是。
3: 哎，你们干什么呢？这屋的人呢？啊，
5: 刚才还在呢。
3: 跑了。走，给我去火车站。走。
5: 哎，
3: 哥几个，听说了吗？啊，这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
5: 这谁不知道啊？
3: 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铁道游击队找高静斋算账，那高静斋吓得现在到处躲呢。
6: 躲？我看他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3: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古话说了嘛，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6: 哎，
3: 哥几个，你们知道吗？铁道游击队里掌管红黑账的是谁吗？
7: 谁呀？
3: 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号称铁面阎罗。
6: 哟。
3: 哎呀，我听说汉奸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这要王强一旦找上门来，这就说明这个汉奸的黑点也就够数了，死期就到了。我琢磨着，咱们排长在红黑账上黑点支派也差不多了。
8: 可
3: 不是，
8: 你们在说啥呢？
9: 排长，
8: 怎么了？怎么不说了？ 啊，说呀，啊，说呀，说呀！我告诉你们，刚才你们说什么我都听见了，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啊，那是共产党八路军搞的宣传，是吓唬人的。怎么着？啊，你们几个怎么了？怎么不说了？ 嗯，刚才我听说，怎么着，说我韩贵黑点够数了，把账本拿给我看看，拿给我看看！我告诉你们，老子今天就不信这个邪，今后谁敢动摇军心！
10: 老子就毙了他！韩排长，嗯，
11: 哎，韩贵啊，这是我带来的。
10: 他们是谁？这位是飞虎队副大队长王强。不要，不要，别开枪啊！别！韩排长，你老老实实的听我们把话说完。
11: 哎，韩贵啊，你别动，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啊，
10: 韩排长，你让我咋说你呢？
11: 坐下。
10: 现在连尿炕的孩子都知道。 日本鬼子是断了腿的癞蛤蟆，蹦跶不了几天了。他们现在是顾头不固定，慌了神儿了。这些个眼上为鬼子做事的人呐，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呢。别说你们这小碉堡了，就是你们的上司中队长，三天两头还要找我来汇报汇报呢。哎，是不是？哎，坐坐坐坐。这话说回来了，也有一些死眼皮的铁杆汉奸，比如说高静斋。 他是吃了砒霜在上吊，必死无疑。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要谁的命的，都是有账可查的嘛。韩排长，我听说你不相信有红黑账？
11: 没有没有啊！
10: 别急别急，咱对对账啊。韩贵，沙沟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民国33年6月初9。 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带兵顽抗，事后得到了鬼子授予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儿吧？
12: 有这事儿。
10: 第二个黑点啊。 七月初三，我铁道游击队率小组过金浦铁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这没错吧？
8: 没错。
10: 第三个黑点，民国32年3月初8，在临城警备团的时候，你将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说成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拷问时你将他活活打死。啊，
8: 临城，那都是啥时候的事了？
10: 凡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都记着呢。
8: 您别说了，王副大队长，我过去是干过一些伤

0: 我们这里的事情，从你们一进来，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王副大队长，我求求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1: 让让，
2: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啊！
1: 起来，坐那儿，坐那儿。
0: 韩排长，误会了，
3: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别瞎猜。
1: 你的五个黑点现在够数了啊？
3: 什么？五个黑点？
1: 别紧张。你这儿还有一个红点，
0: 红点，
1: 你家媳妇二妞把我们办过一件好事，9月18，二妞当面把死亡通牒交到了高静斋的手中，我们把这个红点记在了你的账上，五个黑点就变成了四个黑点，这叫以红冲黑。
0: 以红冲黑，对，
1: 这就是我们给出路的政策，一个红点可以抹掉一个黑点，你要是立了大功，那就是一个大红点，可以抹掉三个黑点，
0: 哎。
4: 你可要听清了啊！哎，
5: 知道了，知道了。
4: 老爷，您城不让待，济南也不准去。日本人非得让他们回来，这不是逼着老爷去往铁道游击队的枪口上撞吗？
5: 老爷，因为日本人办事儿，日本人怎么就不管您的死活呢？
4: 行了行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是祸多不过去呀。正自由命吧。
5: 要不然咱们先回家。哎，
4: 老爷，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哎呀，不回家能上哪儿去呀？哎，
5: 老爷，我有个主意。哎，有一个地方，既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又不离开老爷的防区，还不能让日本人说什么。去哪儿？
6: 沙沟炮楼，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好，对，沙沟炮楼，沙沟炮楼，哎，走，走，哎，走，哎呀，哎，表姨夫，您尽管住下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您老的安全问题啊，我给您打保票了。
4: 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啊，皇军的铁甲巡逻车马上就会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也奈何不了咱们沙沟炮楼，上次他们不是来攻打过咱们这个炮楼吗？结果咋样？表姨夫，您是知道的，<笑>知道知道。哎呀，要不然皇军怎么会嘉奖你呢？<笑>看来我向宋伟太君举荐你，那是举荐对了。
5: 表姨夫，没有您老，就没我韩贵的今天。哎，我韩贵啊，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我想报恩，一直还没机会呢。来，表姨夫，敬您一杯，
7: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
5: 来，我们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
4: 好，好，好，来来来，
5: 干喝，干喝。
6: 怎么了？说话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高静斋堵到我的炮楼里来了。
7: 啊！那赶快向游击队去报告啊！
6: 我是不忍心呐，高静斋毕竟救过我一命。
7: 韩贵啊，你怎么那么傻呀？他当初救你，那还不是为了让你替他卖命吗？他跟日本人一条道跑到黑，那咱们也陪他同归于尽呐。前几天，王大队夫刚刚跟你对过红黑账，给咱讲了那么多道理，难道你都忘了？啊？
6: 我跟你说，韩贵啊，你这回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知不知道？
8: 老爷，这一圈您都一表
6: 一
8: 番，
6: 您尽管放心。这方圆几里啊，安全问题，我向您老打保票。
8: 哎，出牌，出牌，啊，该你了。
9: 哎，我说。

0: 上面给我定紧点啊。
1: 是。
0: 哎，
1: 抽牌抽。
0: 来来，
1: 该谁了？嗯，
0: 吴炳。
2: 哎呦，吴炳不要。哎，糊了。
1: 哎呦，哎呦，
3: 老爷今天手气真好
0: 啊！我表姐夫的手气就是好啊。
3: 哎，可不是嘛。
4: 老爷现在是逢凶化吉，福星高照，
2: 吉人自有天相。
0: 对对对，
2: 高定斋，我今天走麦城，华容道上碰上了关云长。好啊，游击队不是想来找我吗？让他们来吧，我高景斋就在这儿。
5: 高司令，
6: 喊，别动！
5: 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就找高景斋。
6: 高景斋，冤家路窄，
4: 哼，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5: 你这吃人饭拉狗屎的东西，末日到了。

0: 这些日本鬼子狗畜生，谢说韩处长，他说，关押这些慰安妇的闷罐车，临时加挂在一列路过临城的军列上，
1: 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了。闷罐车从临城几点发车？
2: 明天上午9:30。
3: 快点走，快点走，快点！笑一笑，快乐一点儿。太君说了，从今天起把你们送到南方去享受，你们再也不用坐牢了。

0: 马上停车。
1: 好，

0: 那动人的歌谣。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5: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

0: 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

0: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1: 温度好了，开机，下播。
12: 下播。
13: 秀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11: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14: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15: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6: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7: 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过铁路了。
8: 好，走。
7: 哎，走，
8: 快点。快点，快！
9: 刘红，你简直是瞎胡闹！怎么能选择炮楼底下过路呢？你能保证首长的安全吗？
8: 我担保，不会出事的。
10: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

0: 十点。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1: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6: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
3: 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小心！
1: 快走！
2: 亮哥，
3: 打！快跑啊！
4: 哪里？

0: 跳下去！
1: 五哥，我不敢跳，会摔死的。
0: 留在车上一样死。

0: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奉命前来报道。
1: 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奉命前来报道。
2: 辛苦了，快请坐吧。哎。

0: 张司令，急着通知我们赶来，到底有啥任务啊？看
1: 把你给急的，真是个急性子啊！<笑>哦，对了，忘了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刚从延安来的中央警卫团的高连长。
0: 中央警卫团，
1: 你好，坐吧。
0: 好，
1: 高连长。 这次来到鲁南军区是配合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党中央一位高级别的首长，过几天要从鲁南到苏北，由你们平安地护送过京浦铁路。这其中也有我们党和军队的重要首长，但这一次不同，你们护送的是党中央高级别的重要首长，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
2: 他的代号为林浩首长。林浩首长，刘红领正，你们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不得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3: 是，请张司令放心，
2: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最有把握的过路地点就是这儿，沙沟炮楼。京浦铁路沿线挖有很深的壕沟，行动不便。 唯独沙沟炮楼这儿有一条简易的公路和铁路交叉，我们可以沿着简易公路快速的通过京浦铁路。这是其一，其二，沙沟炮楼的韩排长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他是真心诚意的想帮助我们拥护抗日。
4: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4: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建议把三个中队全部集中在一起。
3: 好，
5: 哎。
2: 中央警卫团那个高连长还带了一个排，合起来我们就有100多号人。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林浩首长从微山湖上直接过来，我们的任务是在湖边接应，然后护送过京浦铁路，过了铁路之后直插东南，在预定的地点由苏鲁支队的同志们接应，把林浩首长交给他们之后，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4: 老胡啊。
2: 我看我们三个人还是分分工吧。对，
4: 好。
2: 政委，我是这样想的：路西由我带短枪队负责，路东你带长枪队负责。王强，你带领机枪队，在林浩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沟炮楼。你们看这样行不行？行。
4: 嗯。
6: 好，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这两天我们要按照行动路线，要仔细的侦查，不能有半点的漏洞。好，嗯。哎，都干什么呢？啊，起来！林总，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了啊！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代表我们大队长和政委。
7: 来看看大家，一点东西不成敬意啊！哎呀，
6: 谢谢王副大队长。谢谭
7: 排长，注意警戒啊！
6: 是。
7: 谭排长，过两天我们有人要过铁路，得用一下炮楼啊。
6: 王副大队长，您这不是跟兄弟客气吗？没问题。
7: 尽管过，我韩贵儿，愿为抗日竭尽全力，立功赎罪。
6: 好，好，好。
7: 到了那天啊，你们过路的时候啊，我们问口令，你们只需说一个“铁”字就可以了。哦，一个“铁”字儿。
6: 嗯嗯嗯。
7: 嗯，
6: 来，抽一支，抽一支。
7: 王副大队长。
6: 嗯。
7: 王副大队长。
6: 我让兄弟弄两个菜，咱两个喝凉粥。<笑>你就馋我吧，我也想，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改天再说。<笑>改天啊，改天一定。
2: 刘大队长，你好。
6: 你好，高连长。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好了。

0: 怎么就这几个人呢？
1: 过铁路还用多少人？
0: 简直胡闹！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晋察冀军区派了一个旅才给我们打开了通道。嗯，
1: 高连长，这是金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0: 那也不行，你知道今天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吗？
1: 你来这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0: 当然是听你的。
1: 听我的，那你就给我闭嘴。
2: 哎，高连长，高连长，别误会，我们大队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共有三个中队，七八十号人，全部都集中起来了，已经布置好了，您就放心吧。
1: 高连长，我和我们政委是提着脑袋跟张司令做过保证的，你不用担心，请你通知零号首长，让他放心的过路。

0: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同志，这位是我们的零号首长胡福同志。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0: 同志们好。首长，下面的路程由铁道游击队的同志负责护送。鲁南铁道游击队可是了不起啊，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了，连毛主席也晓得你们呢。
1: 毛主席。
2: 毛主席。
0: 大队长，可以出发了吗？
1: 可以。小宝，哎，通知一中队做好心理准备。
3: 是。
0: 同志们辛苦了，再见。
1: 首长走吧。

0: 弟兄们，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来了啊！啊，
1: 弟兄们辛苦了，今晚上好好休息休息，让我这几个弟兄替你们值会班。各就各位，
0: 好，你们下去，
1: 上去两个，
0: 注意警戒啊！今晚的事儿，可以给我记个红点的吧？
1: 上一回杀高静斋，给你记了个红点儿。今晚上，我准备给你记个大红点儿。
0: 哎呀，谢谢谢谢。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个大人物吧？要不然怎么能劳驾王副大队长亲自出马呢？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啊，是是是，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过铁路了。
2: 好，走。
0: 哎，走，
2: 快点，快，快点，快。
3: 刘红，你简直是瞎胡闹，怎么能选择炮楼底下过路呢？你能保证首长的安全吗？
2: 我担保，不会出事的。
4: 大队长。大队长，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2: 赶快隐蔽。
5: 是，
2: 快点，
0: 快，
2: 快点！
4: 大队副，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0: 不好，鬼子的铁甲车过来了。
1: 唐官，别紧张，等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0: 好，我到下边去应付一下。
1: 去吧。
0: 弟兄们，走。

0: 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样的情况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可以放心，我们有能力处置任何突发事情。
1: 太君，慢点。最近飞虎队没有骚扰过这里。
2: 报告太君，自从上次他们被打败以后，没有再出现过。
1: 你们这每层几个人值班呢？
2: 报告太君，一层六个，一共18个。
1: 太君，王班长刚刚下岗休息啊。
2: 他们每天都轮流睡觉吗？
1: 是，太君，每晚都是这样。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好，你做得很好，
2: 为皇军效劳。

0: 注意。
1: 口令。
2: 铁。特能。
3: 哎，高连长，你不用担心，炮楼上的朋友在给首长开灯照路呢。
0: 报给。快。
3: 首长，请吧。

0: 谢谢你们，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首长，昨天夜里让你受惊了。没事没事，你们的本事果然大呀，了不起呀！去年陈毅回燕曾经向我说起过你们，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呀。鬼子费尽心机修起的炮楼成了我们的据点。 你们对伪军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谢谢首长表扬，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记得陈毅还为你们写过一首诗，你们大概还不晓得吧？
1: 陈毅军长给咱们写诗？哈，
0: 去年也是你们护送过一位姓陈的老板，忘了？
2: 一号首长。

0: 对，他就是陈毅军长。
1: 陈毅军长。
0: 后来这首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哦，对了，我还特意带来一张报纸，今天就送给你们了。同志们，再见了。
1: 首长保重。
2: 首长一路平安。嗯。朕有你的，大队长。昨天晚上的事，请别见怪。
1: 哪能呢？哼。
2: 好，再见。
1: 保重。

0: 金浦铁路路南段的治安问题，你一直没有解决。铁道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活动得更加猖獗。帝国的军列在你我管辖的辖区之内，不断地遭到袭击和颠覆。 前方战事吃紧，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金浦铁路是皇军的生命线，你明白？
1: 嘿，我明白。山本将军来电，严令你我务必保证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指挥官阁下。 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2: 讲。
1: 鉴于我军目前无法调回兵力来扫荡蔚山湖，也无法对金浦铁路鲁南段实行有效的控制，为了确保军列的安全，我想应该改变以往的护送办法。以前，我们是用一辆铁甲车来护送，这样很难做到首尾兼顾。 我想改用两辆铁甲车护送，并加大火力的掩护，这样就可以确保军列安全到达徐州。
0: 好吧，按你说的执行。

0: 后面还有一辆铁甲车。
1: 嗯，车。
0: 车。
1: 对，快撤。
0: 好，快撤。撤，撤，
2: 撤！这小鬼子现在是越来越滑头了，气死我了！鬼子的军列现在采用的是前后都有铁甲车，一直从临城护送到徐州，火力猛得很，你想接近，门都没有。
3: 依我看啊，这也是小鬼子没办法的办法。
4: 哎，能不能还用咱们的老办法，扒他一段铁路，阻止小鬼子的军列南下？
3: 嗯，不不不不，这样不行。你想想看啊，铁甲车在火车的前边，如果扒了铁路，铁甲车上的小鬼子就会发现，在短时间内就会把铁路修好，这样小鬼子军列照样南下。哎呀，最好啊，能有一个啥办法，让鬼子的军列翻车，造成的京浦线瘫痪。啥办法呢？

0: 有了。
1: 你说，
2: 我能让他铁甲车发现不了，还能让他军列准翻。
0: 哎，
1: 哎呀，卖啥关子嘛！快说，快说！
2: 咱事先呐，把铁轨上的倒钉拔掉一部分，铁甲车轻了，他呜就过去了。军列中了，他到时准翻。
1: 哎，这个办法行啊！
2: 哎，
1: 这倒是个好办法，既阻止了小鬼子南下，又避免了和他正面冲突，减少了咱们的伤亡。亏你想得出来！
2: 哎，
1: 好好好好！哎，明天就有一辆南下的军列，咱就可以试试他。
0: 试试，
2: 试试！
3: 大队副呢？
4: 那边。
3: 火车是准时开的，
5: 怎么了，
2: 亮子？啊，叫弟兄们加把油就行了啊！
5: 好，
2: 快去吧，
4: 兄弟们，快！
3: 火车快开过来了，
4: 快！
2: 听我的，使劲，快！是，这就行了，知道吗？这就行了。
3: 行了，都弄好了，
6: 这快来了，
3: 是吧？

0: 王强，大队长和彭亮都结婚了，我啥时候给你张罗婚事啊？
1: 我说过了，啥时候把小鬼子全打跑了，我再找啊也不迟。不过呀，你们几个都给我听清楚，不管将来谁有孩子，都要叫我叫干爹。
0: 我这早答应了，他们俩你去跟他们去说，
1: 都得答应。
2: 政委，大队副，迎亲的队伍都准备好了，赶快去吧，大队长都急了。
1: 政委，那我去了，你在这盯着啊。
0: 好嘞，小心点啊。

0: 了。
1: 哦，没事没事。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总算圆圆满满了。娘在这世上啊，也就无牵无挂了。
2: 娘，抗战就快胜利了。小鬼子也快被我们赶跑了，
0: 放这儿，
2: 您就硬硬朗朗的活着，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嗯，你要高兴。
2: 我都跟老红说了，一上微山岛，我们安顿好了就把您接过去。嗯，
1: 行行。
3: 好了，啊，时候不早了，去见兰芝吧。
4: 好，哎，走。
0: 红队长，不好了，新娘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3: 快去找啊！
5: 我们到处找了，没找到啊。
0: 就是啊，
3: 没找到。
4: 政委，我去看看，我知道她在哪儿。
3: 好，哎，早点回来，别

0: 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

0: 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国民党的特使已经到了济南，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要被国民党收编了，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受日军的缴械投降。
14: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
13: 对，所以在国民党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消灭临城警备团，同时要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上了火车，路过鲁南，铁路上的这台戏就该由我们来唱了。消灭警备团的任务由115师的老六团来完成。为了减少伤亡，在进攻之前必须要让临枣地区的日军保持中立，所以我们要派同志前去谈判。派去的同志既要有敌后斗争经验，日本人又要熟悉他，你们看派谁去合适啊？
14: 张司令，派我去吧。张司令，我和林红同志一块儿去。
15: 张司令，让我去。
13: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司令部决定只能派一个人去，既不能带警卫员，也不能带武器。
14: 张司令，还是让我去吧。
16: 政委、王强，你们俩都别争了，张司令就派我去吧。
13: 老洪啊，司令部也是这样想的。
17: 你看你这又要走了，也不让你带枪，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这又来了。
16: 你放心吧，这一次我是跟小鬼子去谈判，又不是跟他们弄刀动枪，不会出事的。
17: 谈判，我算是见识了你们的谈判。哎，你还记得上一次你们跟高进斋的谈判吗？你就是不信我的，结果怎么样？
16: 上一次是上一次，可现在不同了。现在。

0: 咱的队伍强大了，小鬼子不敢。
1: 你这人啊，那些小鬼子却和疯狗一样，什么事做不出来啊。我真担心，我怕你一去。
0: 别担心，我不会出事的，有你保佑我，我一定还会活着回来的。
2: 啊，
0: 照顾好自己。

0: 小林阁下，我们可是老对手了，又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你这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不知小林阁下，你有何感想啊？
1: 我们失败了。小林阁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向鲁南的八路军缴械投降呢？
2: 我们在等待命令。
0: 命令？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难道这不是命令吗？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不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我们还要等山本将军的明确指令，请阁下予以谅解。那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0: 八路军现在已经包围了临城，马上就要向伪军的警备团发起攻击。我此次来是正式向你们发出通告：你们日军必须保持中立。中立？对，中立。在战斗打响以后，你们不能增援伪军，他们过去在你们的庇护之下干了很多的坏事，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这也是考验。 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可是，怎么，小林阁下，你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应该明白，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难道你们还想打下去吗？如果你们想打，呵呵，我们可以奉陪到底。不，
1: 阁下误会了，我的意思是。 我们还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那我就在这儿等。

0: 将军，林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1: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0: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达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林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要我们协同防务。

0: 将军，是否就按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1: 胡说！
0: 嗨，
1: 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公开授人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嗨！
0: 将军，那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1: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0: 嗨，将军，我明白了。
2: 你过来，马上请你们的长官过来。

0: 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吗？
1: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卫军，我可以保证八路军和铁道游击队绝对不会靠近你们的防区。
0: 好吧，我同意。
1: 那就请下命令吧。
0: 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不放。
2: 哼，
0: 把我的命令传至八路军。
2: 嘿，
3: 张司令，刘洪大队长和日军谈判成功了，日军通知我方保证保持中立，马上包围警备团各中队，立即开展宣传攻势，如果两个小时之内他们不缴械，我们就进攻。
2: 是。报告，警备团顶不住了，请求支援。
0: 知道了。
4: 全退。

0: 对逃窜的伪军立即实施包围。
1: 是。
2: 我们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小林阁下，那我就告辞了。
3: 等等，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大队长阁下，请不要误会，你不是承诺过要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2: 对，我说过。
3: 那我如何相信你对我们的承诺？
2: 小林阁下，我既没有带枪，也没有带警卫，我只是一个人来谈判，这已经就表明了我们的诚意。
3: 不，大队长，你们现在没有履行你们的承诺，你必须留下来做人质。

0: 刘队长，请吃饭吧。好。等等。 你是哪儿的人？我是济南人。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劝你几句。你看见没有？抗战已经胜利了，战争已经结束，小鬼子投降了。你该干点啥？你考虑了没有？
1: 我小鬼子要回家了，难道你还要死心塌地的给他们当汉奸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应该有良心，应该为自己的后路好好想一想。
0: 大队长，眼下的形势我很清楚，可是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1: 只要你不当汉奸，能为国人做点事儿，这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0: 大队长，你想让我干点什么？
1: 那你实话。

0: 告诉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就是怎么回事？
0: 你去把小林和宋伟叫来。
1: 哎。

0: 你们下去。
1: 小林阁下，你们背信弃义，不遵守诺言，我要向你们提起抗议。
2: 抗议？
0: 刘洪大队长，我们一直都在遵守诺言，背信弃义的是你们。
1: 松尾先生，你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吗？
2: 我的部下已经有了伤亡，这就是事实真相。
0: 刘洪大队长，八路军已经开始进攻车站，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保证我们的安全？
1: 松尾先生，我问你，你为什么允许伪军进入你的防区？
2: 怎么回事？
1: 小林先生，我请求你带我到你的候车室去看看。
0: 有这个必要吗？难道你不相信我们？
1: 相信不相信，只有去了才会明白事实的真相。
2: 走，候车室。

0: 大佐阁下，我们承诺你们的安全，是在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的前提下。可是，你们严守中立了吗？我们对那些拒不缴械投降的人，坚决给以打击清理。可是你看看这儿，破坏协议，背信弃义。大佐阁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1: 统统缴械！好，
2: 交了，交了，交了，交了，快点，快点，快点！

0: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即无条件缴械投降。
1: 命令。主，鲁南临枣地区日军即刻南下，向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将军，请签名。
1: 等等，如果你能够见到美惠子小姐，请你把这个交给她。
0: 将军，您
1: 啊，我累了，我要休息，你走吧。
0: 嗨。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命令部队做好警戒，立即撤回临城，往北向济南方面的国民政府军投降。

0: 的老百姓包围了列车，正在拆除北面的铁路。
1: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退路了吗？
2: 达佐阁下，没想到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1: 嗨，
2: 我受鲁南军区司令部的委派，正是敦促你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请大队长阁下原谅，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在徐州方面的国民党政府军缴械投降。
2: 大佐阁下，莫非你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难道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才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1: 大队长阁下请原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您谅解。
3: 大佐阁下，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投降或者被消灭。
2: 大佐阁下，你好好想想吧，走。

0: 孩子，忍忍吧，我们没有吃的东西。
1: 妈妈，妈妈，我渴了，我想喝水。
0: 孩子，上哪儿找水去？
2: 哎呀，这儿有用的啊！
3: 来来来，
4: 来吧，

0: 枪拿过去吧，等急了吧。
1: 小红啊，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我把军区独立团也调来了，明天早晨就到。司令员，我们把工事都修好了。好好好。
2: 张司令，眼下这些小鬼子用不着咱去打，只要把他们困在这儿，他们就不得不答应咱的条件。
3: 哎，老洪啊，赶紧把这帮小鬼子处理了，我们还等着报侄子呢。
4: 嫂子，别装着没听见啊，你们都给我抓紧点，我还急着当干爹呢。
0: 少贫嘴。
2: 走走走走，我们走了啊。
0: 哎，
5: 好香啊，他们弄什么吃的？
6: 是炖肉汤吧，香味真诱人呢。
2: 出于人道，我们可以让妇女和儿童下车，供给他们食物和水。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7: 谢谢。大佐阁下，这是24小时最后通牒。
3: 如果24小时之后你们仍拒不投降的话，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攻击。
7: 大队长阁下，请问是否可以也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水呢？
2: 当然可以，但条件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

0: 阁下，再过几个小时，最后通牒的时间就到了。
1: 是啊，
0: 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

0: 琢磨已尽，没有了食物，又没有水，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1: 已经五天了，夜里非常的寒冷，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目前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0: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抵抗还有什么用？

0: 大佐阁下，您去哪儿？
1: 命令部队缴械投降。

0: 林大佐，还是把他交给你真正的对手——铁道游击队吧。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你是我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
1: 小林先生，你说错了。你们的对手不止我刘洪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乡亲们，同志们，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胜利了。

0: 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5: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5: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让土豆不再土，让炸鸡香入骨。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爱西园重塑年轻态 SPA 新体验。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家好，我是铁峰。翻越这座百米高坝，而我们的通道就是这个五级船闸。
1: 江山如此多娇，你我同行，守护长江。耶！
2: 踏遍山河，身体好，老吴给您当向导。大家好，我是铁峰。今天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红墙国医亲传弟子、博士生导师、原辽宁中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吴景东吴老师。吴老师你好。
3: 铁峰好，大家好，我是吴景东。
2: 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我们熟知的著名相声演员，我们的美食品鉴官王振华老师。振华老师你好。
4: 铁峰好，吴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我叫王振华。
2: 吴老师啊，
0: 九节露珠草到底是什么？
3: 这个九节露珠草到底是什么？我说四个字，估计大家就能猜出来。仙人鱼粮。
2: 仙人鱼粮啊，黄金啊。
3: 没错，就是黄金。
2: 我，这家伙让我们猜，我寻啥呢？
4: 对呀、啊，
2: 黄金我知道啊，这我比较了解，我都吃这玩意儿。
3: 其实啊，说到这个黄金啊，它能够调理很多生理问题，包括脾胃虚弱呀、腰膝酸痒、血压问题、血糖问题、免疫力低下的问题，它都能帮助调理。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补肾精，恢复一身的元气，让身体强壮。要不为什么能叫仙人鱼粮呢？仙人给你留下的粮，说白了就是吃完了会让你身体更壮实，更有体力。
0: 对，咱们祖国的这个道家的文化，道家有一项手段，就不吃东西，辟谷，
4: 辟谷，
0: 是不是？
3: 对，
0: 他不是什么都不吃，他也吃一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极其精华的东西，主要是什么？就是黄精，
3: 他们辟谷的时候吃黄精，
0: 对吧？一个月半个月都不吃粮食。靠啥？喝山泉水，挖黄精吃。所以这个东西增强体力，恢复抵抗力，这个黄精是上上等的药材，这绝对没说的。但是吴老师啊，就现在这个环境，上好的黄精可不好找啊。
3: 铁峰啊，这个你可说对了，别说黄精，就是普通的山药啊、枸杞啊，那都老多说道了。所以找黄金，我还真是费了挺大的劲儿，才在一个地方啊找到了高品质的黄金。这个地方是哪里呢？它就是大名鼎鼎的九华山。
4: 九华山那可真是人杰地灵的地方，而且群山无数，那个地方也是盛产药材的道地的地方。
0: 对，
3: 这话说的没错。要不说呢，离了青山药不灵，未饮双泉性难明。好药材必须出自深山。昨天大家也看到了，我和陆大哥照片是吧？说起来呀，那可是我的贵人
0: 啊。对，昨天你就那么说。
4: 对呀，为啥这么说？
0: 没来得及问这事儿呢。
3: 这个呀，还要从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出差说起。我那次出差是到安徽。到那没两天，我就听说呀，我师父胡老在家里不爱吃饭，食欲不振，血压也不太稳，我就买了一点多花黄精给师父啊邮寄回去，让师父啊煲汤用。但是等这个黄精邮寄到师父家的时候，我师父当即给我打电话，给我骂了一顿。为什么骂我呀？我师父说，什么是优质黄精你忘了吗？就说这一句话，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
0: 正华哥，你没有师父吗？你师父就骂你得怎么骂？
4: 哎呀，那就
0: 那是真棒。
4: 我不能跟你学，学了这不能播。
0: 这师父骂你都是为了你好。是不，吴老师？
3: 对。
0: 更何况您师父是国医大师呢，这啥时候国医大师骂我？

0: 一顿，我也长能耐，对不对？
1: 就是啊、嗯，我求他骂骂我吧。
0: 求您了，您骂我吧。我老是玩笑归玩笑，那怎么的？你黄金买错了？
2: 的确，真是买错了。
0: 你看看，
2: 当时我师父对我老严厉了，嗯，我害怕我师父，我从内心害怕。那个时候的师徒可不像现在，
0: 对，那时候年轻，
2: 有的人还不尊重师父。嗯，那个时候师父就跟父亲是一样的，
0: 是，
2: 甚至有的时候父亲都舍不得打你，但师父可舍。为啥？因为他是真心的想把他的所学都教给你，你就是他的传承。那个时候真严厉啊，嗯，所以我当时就给我吓了，我心想不应该有错呀，
0: 对呀，
2: 当时师父教我了，黄金一般分为大黄金、滇黄金、多花黄金，也叫尖黄金。嗯，我买的呢是最好的多花黄金。
0: 对
2: 啊，咋还骂我呢？
3: 就是，
2: 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了，嗯，师父曾经有本笔记，他是这么记的。天地人和三绝真，丹青难写露珠真，若问石原何处是，佛指青山雾作门。
1: 哎，这诗写的不错，这怎么讲啊？这
0: 对啊，
2: 这意思就是啊，选药材最重要就是天地人。嗯，天就是气候了，药材需要云雾的滋养，温差显著，锁住精华。那九华山云海而闻名，常年缭绕的云雾所形成独特的云雾滋养效应，而且光呢到了地面是散射的，避免了直射强光对叶片的灼伤。黄金呢是喜阴之物，这种柔和的光照条件，大约60%-70%的蔽阴度，是光合作用最佳状态。而且湿度恒定，云雾维持了稳定的空气湿度，减少了叶片的水分蒸发，让植株生长更从容。再就是昼夜的温差，山地气候结合云雾的调节，形成了较大的昼夜温差。九华山白天光合作用制造养分，夜晚低温减少呼吸消耗，极其有利于糖分和多糖等次生代谢产物的积累。这就是九华山黄金口感甘甜、有效成分高的核心。然后就是地，也就是土壤和生态环境。九华山花岗岩拇指沃土，以花岗岩、泥质岩风化泼积物为主，形成呢沙壤、黄红壤、土地棕壤，而且呢它这个疏松透气，排水保水俱佳，根系啊可以生长，森林伴生微环境，这是一种独特的矿物质和生态平衡的完美结合。后来呀，我们研究这里的土壤 pH 值在多少，5.6-6.5之间，这是微酸性，有机质大于2%，浮质质呢它那个层厚能达到30厘米，富硒锌等微量元素，肥力持久，利于根茎逐年膨大增结，符合黄金一节一年的生长规律。
0: 这个腐殖质，嗯啊，温湿平衡，嗯，哎，这个然后呢有林下还能够避阴，嗯，哎，还洁净生态，嗯，这就四个方面了，是不是？
1: 对，
0: 哎，这些方面加在一起恰好就适合黄金在那儿生长，根儿还扎得深，长得块还好，是这意思吧，吴老师？
2: 是这意思。天地说完了啊，接下来咱就说人啊。九华山作为地藏王菩萨的道场，那生态环境保护极好，工业化污染极少，几乎没有，保证了生长环境的纯净。如果你去过嵩山、峨眉山、五台山或者普陀山，去旅游的都知道，山清绿水的，

0: 没有一点污染，自然保护的也非常好。咱今天说的九华山也是这样，所以就造就了九节露珠黄金的品质。咱们再看下一句，若问十元何处是，这十元指的是十年的黄金，这更不好找了。但是我师父交代的事儿我得办呢，
1: 必须办。
0: 我当时正好在安徽开会，当夜我就让司机开车来到九华山，找了几家住在深山的药农，机缘巧合我就碰到了这个药农大哥了。当药农大哥把他家的黄金拿出来那一刻，我的眼睛都亮了。这个黄金长得像一条大号的蜈蚣一样。为啥这么说？因为它是一节一节，就像一个一个的土豆子串起来一样。这个黄金太好了，肥大饱满，一看就得十年左右的。凡是做药材生意的人一看就明白，这个黄金太难得了。这个药农大哥说呀，这个在他们当地叫啥呀，叫九节露珠黄金。
2: 这就是朱元璋那兵吃的那黄金是不是？
1: 对，就是那个，
3: 是吗？有缘人呢，因祸得福。
1: 对，
3: 师父骂一句话换来你这九节露珠这黄金。
0: 借这个机会啊，我给大家普及一下怎么选黄金。第一看外观，选块茎肥大饱满的，表皮黄褐色或者是黄白色，而且光滑无黑斑无破损无虫牙，那个牙眼啊清晰更优质，避开皮肤干发皱啊有腐烂斑点的。然后捏这个手感轻轻捏一下，肉质紧实而有弹性，不发软，不渗水，不是一捏就糟了，真水外渗的是不新鲜或者变质的。第三呢，咱闻味儿，有淡淡的清香味儿或者土腥味儿，闻到酸味儿、腐臭的味儿，直接不要。
3: 最好的九节露珠，根本不是吴老师嘴上说的那种，最好的啥？是吴老师选过的那种，他选就等于是国医大师给选的，你说对不对？
1: 对。
0: 哎呀，没错啊，给我师傅选的。然后呢，我就赶紧把这个九节露珠黄金啊给师傅寄回去了。虽然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心里还是忐忑呀。毕竟我师傅对药材的要求他太高了，但是我也有心理准备，那就是只要我师傅三天没给我打电话，基本上这事儿就成了。因为师傅有个习惯，当徒弟在医和药上犯了错误，过不了十分钟一顿臭骂，但是你改了，只要三天不找你，那就算过关了。我就给老头起了个外号，过三天，能过三天不挨骂就当表扬了。
3: 我这都对，是不是？刚才我讲嘛，师傅骂你你就长能耐了，您那行是不是也是这样？
1: 对，严师出高徒嘛，
3: 是不是？
0: 我师傅啊严厉，确实是严厉，到现在我也怕他。所以这个九节露珠黄金啊，我师傅收到三天后真就没来电话。我当时心就放肚子里了，我知道这个黄金肯定是没问题了。后来呀，在我和师傅的药箱里，黄金一直都是用的这个陆大哥家的九节露珠黄金。但是后来有一段时间，陆大哥突然不给我们提供这个黄金了，
3: 突然间就断货不给了。为啥呀？
0: 是啊，我也纳闷啊，我就联系陆大哥，他也没有正面的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现在产量少，自己留着用了。但是后来通过别的药农口中得出了真实的原因，因为有一个外国的科学家来到九华山，发现了药农大哥这里的九节露珠黄金很特别，就买了一些回去做实验。结果他们发现这个九节露珠黄金啊特别神奇，里边的黄金多糖不但含量高，

0: 些品质特别好。什么意思呢？我打个比方，种地的人都明白，同样的100斤玉米，但是你鼓鼓溜溜的100斤和瘪瘪瞎瞎的100斤、那可区别大了。
1: 那对，
0: 你瘪瘪瞎瞎的玉米磨出来的面不好吃，吃了也不顶饱，是吧？
1: 对，那打拳击我这两下子跟泰森比那能一样吗？对不对？
2: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生产队叫粮食，它都分等级。
0: 对，
2: 那粮食有多少个水的？是吧？
1: 水多好还是不好啊？
0: 水多不好，
2: 水多不好，潮啊，各种品种啊，还有个陈粮、新粮，不少说道啊。
0: 没错，品质好的玉米又出数又好吃，还顶饱呢。
1: 对对对，
0: 九华山的黄金就是那个品质好的玉米一样，所以这个九华山的九绝露珠黄金一下就进入了外国高端医疗市场，所以呀、这些老外他就抬价了啊，把这些九绝露珠黄金就给垄断了。但是陆大哥的行为呢，我也能理解。
1: 对，
0: 谁都得活着，
1: 对，
0: 都想呢更好的活着。这个呢，我和我师父都理解。但是就在前段时间，药农大哥突然间联系我，说要把黄金的使用权还给我们，不跟老外交易。
2: 这为啥呀？
1: 对啊，
0: 因为他们发现这个黄金的好处之后，就开始过度的种植和大量的采挖，导致当地的生态环境严重的破坏。当地的村民呢，他有意见呢，因为这是祖祖辈辈延续的东西，这以后子孙们还要靠这个活呢，现在你都把这些环境啊啥都给破坏了，以后怎么办呢？所以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后，就终止了这次合作。后来呀，药农们又开始养地，又经过了十几年，慢慢的才把这地又恢复原样了。所以陆大哥又联系我，又把这个黄金使用权还给我了。
2: 有觉悟啊。哎呀，这个事儿办得好。
1: 是，
0: 之前的事儿咱就不提了，这回九绝露珠啊就回到我们自己人手里了。但是这都过了多少年了，年代不一样了，现在营养太丰富了，所以我们发现九蒸九晒的黄金虽然能力很强，但是容易滋腻。
1: 一般说滋腻，啥叫滋腻？吃个大肘子大蹄膀，这叫滋腻。但是在中药里面，只要是进补的东西，它都带着滋腻的特性。补之过就是滋腻，这每个搞中医的人都了解这个东西。所以说呢，中医在研究补这件事情上就看个人修为了，怎么才能做到补而不瘀补而不腻，做到了你就是高手。
0: 所以啊，这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但是没想到，我之前申请的一个技术专利，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已经通过审批进入生产了。前几天呢，厂家已经把样品寄过来了，
1: 这是好事哈，张哥。咱们大家明天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九绝露珠这个黄金啊，和现代高科技技术一结合，一定能够给大家带来全新的体验啊。那今天我看这时间关系，咱就别说这事儿了，等着明天看好东西呗。
2: 好，
0: 好。
1: 那下面时间咱们来回答观众朋友们的问题。
2: 好嘞。
1: 吴老师，郑华老师，我们先看第一位微友的留言，好吧？这个微友呢叫静心莲，这个名字起的挺有意境哈。说吴老师、郑华老师，你们好，我今年58岁，一直在听你们的节目啊。今天呢，看你们讲黄经，什么天地人和，什么十年以上，说巧了，说我儿子上个月啊，正好就出差去安徽，啊，路过九华山，我就让他给我带一点黄经，他给我买来了8年左右的黄经，我就照着这个食谱啊煲汤喝，用黄金、枸杞、红枣、乌鸡一起炖。他说最明显的就是精神好了，下午不困了。以前呢到秋天这个时候啊口干皮肤干，今天好多了，这个老伴儿呢

以前腰酸也缓解了，这个黄精真不错呀，汤都是甜的。看完今天的节目我才知道我买的这个可能还算不错，就这么有效。

0: 中上等的吧，不是那种普通的，时间短的，所以啊，他能感受到精神好了，口不干了，腰酸缓解了，说明这个黄精的品质是可以的，他用对了。
1: 吴老师啊，普通的黄精已经有效了，像您说的十年的黄精更好了吗？那不
2: 那得什么样啊？
0: 是这样，就好比啊吃东西啊，普通的黄精就像一碗普通的米饭，嗯，能吃饱，营养也有，但是那种九华山物理长出来的，嗯，足足十年，嗯，按照老方法种出来的黄精，嗯，那就像一碗用好水好米小火慢熬出来的粥，嗯，那米油啊都熬出来了，哎呀，营养更足，更容易吸收，它里面的那些对人好的成分，多糖啊，那含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1: 您的意思是它不只是有营养，而且这个营养更精更纯更容易被咱们身体利用，对不对？
0: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尤其是对身体比较虚弱，这种黄精的补力更厚。
2: 所以说这大姐你用八年的黄精效果已经很明显了，嗯，说明什么？首先黄精是个宝，嗯，调理方向也对，
1: 对，
2: 但是如果你能用上那种天时地利人和全占全的十年老黄精，那就等于给身体加了一个超级充电宝。嗯嗯嗯，它这些东西对于我们这些上了年纪人来讲，最要紧的是什么？它给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你的状态就更上一层楼，是吧？吴老师，
0: 没错，不仅要知道什么好，还得知道什么才是真的好。这样以后咱们选择的时候心里它就有谱了。
2: 哎，对，感谢这位大姐的分享啊，我这得继续看其他人的留言了，就不能光说你这一个人的事了啊。这是一位青山不老李老大哥发来的语音，咱们听一下啊。
3: 哎，吴老师啊，铁凤你们好，我呢今年62了，刚退休，天天听你们节目学东西，今天不是说到那个黄金嘛，我就琢磨啊，它长在那种好地方，喝着泉水，哎呦，那质量能不好吗？人要是能在那种环境里生活，空气好，心情好，肯定也能长寿的。我真羡慕你们说环境，这不我就动心了，我拿回来泡水喝。
0: 这位朋友啊，你好，你这话说的太对了。真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也一样养育一方药材。人住在那种好环境里，心静气顺，那对身体本来就好。你可以用黄精泡水喝，当个养生茶挺好。不过呀，泡水的话，有些好东西不一定啊能完全泡出来。如果想要效果更好一点，我建议你还是煮一下。或者炖汤，比如简单点的，拿点黄精、枸杞、山楂、决明子一起煮水喝，对辅助调理血压、血脂都有帮助。
2: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九华山，它这个黄精啊，它为什么就九华山这儿特殊啊？嗯，跟那儿的地域环境绝对是有关系的。我为啥说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吴老师啊，这老哥。他一定是对你说的那个九华山黄精他感兴趣，嗯，关注我们后续的节目，把身体的各项基础打好，等以后有机会咱用上更好的效果可能就会更明显，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
2: 哎，好嘞，咱不说这事儿了，咱说下一位好吧。下一位这是小草，嗯啊，这是个语音留言，他讲的是自己早年的经历和现如今遇到的一些生活上的问题，我们听一下啊。嗯，来，
4: 吴老师好，振华老师，铁峰老师好，我看咱们这期节目，我就坐在沙发上寻思着，你们讨论的这个药材可真是好呀。当时那情况啊，搁谁那不得急成热锅上的蚂蚁？多亏了这药材及时雨一样啊！你们说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九华山，风景那么美，山绿油油的，我也很想去。可是我这身子骨啊就是不太好，我小时候吧是家里老大，爹妈呢平时种地，在地里起早贪黑的，我那时候才多大呀，才7-8岁，搁现在说就已经成了家里的小大人，我那么多的弟弟妹妹都要我操心。

0: 病，每天一睁眼就喂猪，我长得还矮，营养不良，图方便就踩着凳子做饭。后来呢，我父亲也是因为生病走了，我更是要精打细算我们这一大家子的花销吃穿。早上天还没亮呢，我就在上山捡柴，或者去田埂上割草，回来把草晒干，才能就是当柴火用啊。那做饭的时候，我得看着锅里的粥，怕它溢出来，又得时不时的添点水。有时候弟弟妹妹醒了，哭着闹着要吃，我还得一边做饭一边哄他们。做完饭了，又要带弟弟妹妹去忙农活，自己反而顾不上吃饭。饥一顿饱一顿的，我操碎了这一颗心啊，还弄坏了自己的身子。活干多了，我越来越不爱说话，村里人都说我是闷葫芦受气包。现在我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有时候会觉得累，胃口也不好，这个脸呐、蜡黄蜡黄的。我就想着，这可能就是小时候吃苦太多，身体受损的缘故吧。所以我现在特别注意，也希望能有机会去九华山跟着吴老师一起好好放松一下。可是我这个身体啊，哎，难说啊。吴老师，你能不能帮我想个办法呢？
1: 哎呀，这可真是咱们常说那句话啊，麻绳专挑细处断。
2: 对，
1: 哎呀，您真是辛苦了，这位大姐。您现在的遭遇啊，跟咱们前面讲的故事一样，都是陷入了困境，渴望遇见属于自己的救星和良方。
2: 对，哎呀，这位朋友，我可以感受到你的不容易，但是咱们调养身体，它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可以成功的。这样吧，我教你一道菜，陈皮炒山药。准备好铁棍山药一根，市场上都有，陈皮一片一小片，葱花少许，盐半勺，山药去皮切成薄片，陈皮啊给它泡软之后，给它切成细丝儿，山药片焯水一分钟吧，焯一下，这样呢可以减少山药那个粘液，还更容易熟。接下来你在锅中啊放少许的食用油，油热之后下陈皮给它炒出香味儿，再放香药片翻两分钟，然后倒上清水给它焖一分钟，最后撒盐葱花，然后呢这道菜就行了。这个陈皮有什么作用呢？理气健脾，开胃消食。山药呢，它是补脾的，二者一搭配做成家常菜，能够改善你的胃口，帮助你的身体啊越来越好。除此之外，你也要注意多调节自己平时的心情，适当地增加运动量。重要的是心情好，走出去。
3: 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再一次感谢吴老师，感谢郑华老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健康的那些事儿。咱们明天再见。

0: 家好，我是铁峰。翻越这座百米高坝，而我们的通道就是这个五级船闸。
1: 江山如此多娇，你我同行，守护长江。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

0: 去屑，清新两整天。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融媒创新，智启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6: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7: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6: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8: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数值到66了，已经超过二级限值了。
1: 那我们环境监测呢，就是生态环境保护的眼睛和哨兵，让数据说话，把我们看不见的这些污染隐患展现出来，以数据为言，看见看不见的战场。
2: 前不久，山东省淄博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接到预警，淄博临淄区一处工业园区的 PM2.5 监测数据出现异常，马山和同事立刻动身赶往现场。
1: 走，这是什么风？东风是吧？
3: 东南风。
1: 前期的这些异常数据可能跟这个阶段性的气象因素还有大气传输等有关系。通过现场核查呢，前期的异常数据已经全部恢复正常了。
2: 数据监测是生态环境状况的晴雨表，这也意味着做监测工作的马山必须随时准备冲向危险一线。3年前，临淄区一家新材料科技公司的本储罐发生闪爆，并发生火灾。马山临危受命，第一时间冲向事故现场。他主要承担应急监测任务，为火灾处置临时指挥部提供数据支撑。
1: 现场可能会面临的这个火灾，面临着这个苯系物以及其他污染物对于我们身体的损害，我们所要做的呢，就是第一时间拿到这个数据，
2: 布点、采样、分析。第一轮监测刚结束，一个数据就让所有人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儿。
1: 苯的数值达到了0.529个毫克立方米，因为当时那个苯的国家规定的限值是0.4毫克立方米，它超过了这个限值。
3: 一旦数据的超标，我们要启动第一时间的研判分析，必要时要进行群众的疏散。当时确实比较紧张。
2: 马山算了一笔账，一旦要疏散周边群众，人力物损失不可估量。他现场决定带人再进行一次复测。
4: 马主任非常冷静，是面对这种复杂险峻的未知情况，决定回到现场进行加密监测，保证它
2: 就是相当于进入到敏感点位。马山和同事一遍又一遍的比对琢磨，就在这时，马山突然发现超标数据全都集中在消防水的汇集处。他大胆推断，灭火过程中的水裹挟了罐体里的苯，苯的挥发性导致单一点位数据异常，最终现场监测也印证了他的判断。
1: 不需要再对周边的这个人群进行疏散，减少对人员的这个影响，心里头就松了一口气。其实说实在的，我就觉得这个应急事件需要我们，我们的工作职责就是这个，我理所应当的往前冲。
2: 危急关头，数据能为决策定盘，而在日常生活中，数据同样能替环境发声。有一年，孝府河博山段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上游和下游河水清澈，唯独中段河水发黄。
5: 平常我们就是涉水的信访，大约一个月有一两件，出现了发黄以后，信访量就基本上增加了一个星期，得有3-4件、4-5件这样的。
2: 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反复跟大家解释，周边没有企业排污，但根本没人信服。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向淄博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求助。
1: 测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就是我们不停地每天去采，每天去做。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搞清楚，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2: 检测结果显示，这片河段的地表水各项指标全都达标正常，但河水发黄的真相他始终没找到。而此时，不断有群众到生态环境部门讨说法，让马山压力剧增。在一次沿河走访时，马山听人提起，早年间这里有煤矿官亭，雨季时矿井水会汇入河中。这条线索让马山眼前一亮，他再次采样，专门监测河水中的铁离子，果然检测出大量亚铁离子，谜底终于揭开。河水呈现深黄色，是因为亚铁离子与空气接触后被氧化为3价铁离子，并非污染所致。
1: 很兴奋，就觉得我终于找到这个原因了，我可以通过数据来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2: 工作12年来，马山经手的监测数据多达70000多条，无一差错。
1: 用精准的数据来守护碧水蓝天，这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0: 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温度好了，
2: 开机，下步，
3: 加油！
4: 寿亭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5: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
6: 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7: 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8: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一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9: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农历3月27。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优化科技政策与服务机制，加速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抢占高端市场。
1: 作为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14届海洽会重要活动，多场分论坛聚焦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主题，搭建交流合作平台。首届山东教育人才引领高质量发展成果展开展。
0: 第7次中国中多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将于5月25号至29号举行。
1: 山东迎来今年首轮高温天气，各地科学防控小麦干热风，保障夏粮稳产丰收。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山东部署灵活多元的科技政策，在体制机制和科技服务上下功夫，推动好技术、好产品走出实验室，迈向高端市场。
2: 在中国海洋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实验室，董军宇教师团队正在测试一款高精度光学三维成像模组。通过团队自主研发的算法，能快速构建水下目标三维图像，应用于海洋工程和海底资源开发领域。
3: 首先是一个更深，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3000米的一个测试，那么我们下一步要做到6000米甚至更深。那另外一个维度的话呢，就是一个更多的这个传感器，我的声呐可以集成进去，让我的传感器呢能够从远到近就都可以做一个精准的这样的三维的一个测量。
2: 三维测量技术起源于欧美，国内用户大量依赖国外开发商服务。随着海洋工程走向深远，高精数据成为安全痛点，自主研发势在必行。瞄准国家所需，中国海洋大学依托学校科研能力，鼓励教师组建团队系统开发。学校出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管理办法，其中规定教师创业赚来的资金80%能用于团队奖励。
3: 根据这样的一个政策做一个牵引，去做自己的研究，去做自己的产品研发，去写专利，来从而来达到一个成果转化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2: 就这样，聚焦水下三维测量的碳象智慧海洋科技公司成立，学校、创投公司和团队技术三方持股，科研团队借助企业平台进行中试，企业在开发中遇到的新问题也能在学校实验室攻关。今年企业一系列成果先后诞生，获得天使轮融资后，声光融合、智能感知等尖端技术纳入到产品开发序列。
4: 我们也将把这套成果转移转化的

0: 办法和经验继续赋能给中国海洋大学其他有转化想法的团队，打通从技术筛选、专利布局、团队组建到市场化融资、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路径。
1: 体制机制政策赋能，山东还在生产一线部署服务资源，一起一策推动科技成果走向市场。在威海市文登区，建庆新能源科技公司这几天上线国内首条石墨材料全流程智能化生产线，含金量最高的就是企业自主开发的原料密闭输送等关键工艺算法。
2: 石墨行业以前呢，就是一个工人粗放式生产，整体就是工人的依赖度要高一些，通过工艺输入到这个电脑当中的，电脑自行按照配比调控，数据更精确，对于产品的质量有一定的保障。
1: 但这套算法在设计阶段缺少验证，导致工艺和设备电力控制不匹配，成品率低下。了解到这个情况，文登区启用创新主体培育计划，按照科技项目动态管理跟踪服务的模式，三次邀请行业专家与企业共同开发35000伏输电线路技术方案，优化了工艺算法。
3: 我们全面推行企业服务专员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同时我们还利用大数据平台将惠企政策点对点靶向推送，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
1: 瞄准产业急需、企业所盼。今年山东从课题、人才、平台、企业等政策方向布局150多个重点项目，依托企业建设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比例保持80%以上，建设200人左右的优秀青年科学家培育库，力争形成60项左右重大创新成果。
4: 棉花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山东棉花种植面积150万亩，近年来山东将种业创新、栽培技术创新作为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为传统棉业插上科技的翅膀，焕发崭新活力。
5: 下金县棉农王国海今年头一回种上了本地自主选育的棉种银杏棉17号，眼下棉苗长势正旺。
6: 现在我这苗跟活的进去的，早晨啊太阳一照，凉快快的一个一点。
5: 下金种植棉花历史悠久，高峰期面积达60万亩，但随着人工成本持续上涨、传统品种效益偏低等多重因素影响，很多棉农的积极性受挫，种植面积逐年缩减。
7: 传统的棉花的这种植的老品种呢，就不是特别的耐阴，烂龄多，种植的这个效益呢就差，必须向种业创新呢要效益。
5: 植棉产业难题，山东鼓励各植棉区通过品种更新、技术配套和产业融合来稳产提质。针对黄河流域秋涝天气频发的实际，下金引导育种企业在高产抗病的基础上选育耐阴雨、烂龄轻、叶枝坠芽少的新品种。
8: 我们就是用一个高产高育分的品种，它叫苏面14号做木本，以一个我们自育的材料是耐阴雨、叶枝坠芽少，通过这两个材料的杂交组配，2015年的6月7号，我们县里是遭遇了一个暴灾，这地里种的就是全完了，全砸成黄杆了。我们就是找出原来库存的一些这个保命的材料，就是几个单株。
5: 以这几株保命材料为新起点，育种团队创新海南加带纯合与山东逆境加压交替进行的育种策略，在不同肥力、盐碱度的多地交替抗逆筛选，反复提纯。
9: 我们就效仿候鸟迁徙，对着阳光和温度育种，冬天去海南繁育，加速棉种基因提纯稳定，开春再回山东。
5: 最终团队培育出拳头产品银杏棉17号，并在山东、河北、天津等整个黄河流域棉区推广种植。看中新品种的优势，王国海今年一口气种了140亩。
6: 这个产量高，枝这个茬它比较少，人工也省到这一方面了。你开花的这个浓度啊比较长，所以说这个品种好卖。
5: 新品种的推广还要有新种植技术的加持，眼下全省150万亩棉花进入了出苗关键期。保苗是吴地县种棉大户陈景国的头等大事。
10: 麻下产生高温到60至80度，要是你不及时苗的放出来，可能造成这个烧苗、伤苗。可是这段时间你想一次放出来，一是人工，二是时间也不允许。
5: 针对传统植棉放苗用工多、保苗难度大的痛点，省农科院经济作物所的专家团队通过实地调研，为不同地区的棉农量身定制差异化播种方案。
11: 对于轻中度盐碱地的话，我们一般是采用凹形种植加上膜上打孔播种；对于重度盐碱地的话，采用凹形种植水肥一体化，既能保证一波全。

0: 苗就能实现棉花播种种植的轻简化。
1: 这项技术已在鲁北棉区推广面积30万亩以上。当前，全省棉花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和各级农技人员都已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做好苗期水肥管理、除草、病虫害防控等工作，为全年棉花稳产增收筑牢坚实基础。
2: 今明两天，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十四届海洽会在济南举办。今天下午开启的多场论坛都围绕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主题，搭建学术交流、项目对接、人才引育合作新平台。
3: 这里是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十四届海洽会的现场。今天下午，多场专题论坛已经同步开启。从国企科技创新到现代化农业发展，从脑机接口的技术突破到具身智能的创新布局，再到海外人才的引育合作，每一场论坛都瞄准了山东产业发展的关键赛道。
4: 在具身智能与智能系统创新发展论坛现场，十余位海内外专家聚焦人工智能、安全可信、智能医学成像等领域，研讨超级计算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路径。论坛上，国家超算济南中心牵头成立智能诊疗计算研究中心，将为医疗领域产业应用和设备研发提供算力支撑。当前，全国高校人力资源配置正面临成本、规模、质量三者之间的艰难平衡。在海聚英才、创想未来人才发展论坛上，十多所高校专家围绕这一核心议题，从海外引才策略、校内人才培育、人才评价考核和人才激励等方面交流经验，为山东高校制度体系改革、优化人才生态提供借鉴。通过论坛，搭建起高校间深化合作、共筑引才高地的重要平台。
5: 我收获很大，大家能够打破学科的这个壁垒进行交流，山东大学的人才引领的生态，这个刚才中山大学的成本分担机制等等啊，做法都非常好啊，对我们启发也非常大。还是要聚焦国家所需，也就是说，就是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就会引进什么样的人才，需要他们做什么，我们就引导他们做什么。
4: 工科教育注重技术创新，解决复杂工程问题，与产业升级直接相关。山东高校新工科服务产业发展论坛主办单位是一个拥有40多家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的联盟。
6: 这个架构呢，就是在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打通一个我们的信息共享共同体、人才共育共同体、产业成果孵化的共同体。下一步，我们将瞄准山东19条标志性产业链，让一家一家企业对接，一个一个高校的衔接我们推动更多的高校和企业联合来这个攻关，联合来这个人才共育。
4: 聚焦工科人才培养，搭建高校产业精准对接平台，现场6家企业学校集中签约，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山东省智能制造概念验证中心面向省内外高校企业开放服务。
7: 山东省省委省政府在人才凝聚和人才发展的环境营造，以及这个使用人才的这个模式和长期的支持，这方面有系统的思考，布局产业创新和教育创新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的作用。
4: 省属企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目前山东省属企业已建成国家级研发平台78家，牵头及参与省部级以上重大科研项目累计达487项。在人才助力国企科技创新论坛现场，山东省属企业联合央企、民企与高校，建立企业出题、人才答题、联合攻关的协同创新机制，精准推进项目成果对接与高端人才招引合作。
8: 在产业阵地任务中需要的是人才，把政产学应用引进去。对我们企业来说，我们就是大舞台，定机制，立榜样，快速的让我们有能力的人这个崛起。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要投资于人的道理。
9: 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研究制定了建设人才高地的实施意见，探索建立首席科学家制度，对科技领军人才允许一人一亿确定薪酬。
10: 今天上午，首届山东教育人才引领高质量发展成果展在省博物馆举办。作为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十四届海洽会的重要活动之一，省内11所高校集中亮相，带来一批贴近产业、惠及民生的最新科研创新成果。
4: 本次展览聚焦山东高校人才自主培养、高层次人才引育、学科建设与创新驱动发展成效，现场以实物陈列、多媒体演示

0: 互动体验等形式，全方位展示教育人才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山东实践。在齐鲁工业大学展区，绿色造纸与资源循环全国重点实验室带来五项重磅研发成果，其中微晶纤维素实现跨界突破，让传统造纸产业挺进生物医药新赛道。
1: 我们浙江造纸的原材料就植物纤维，就生物质，比如说我们的木材啊、秸秆，而微晶纤维素呢，它也是这些原材料。我们现在将两者结合在一起，一方面用于浙江造纸，另一方面呢，纸浆呢进一步纯化，获得高纯度纤维素，再进一步细化，得到微晶纤维素。这样的话，我们就整个产业链就变粗，也拉长，拓展到了生物医药和新材料领域。微晶纤维素是进口的，把这个高端的微晶纤维素，实现了国产化替代，它的成本大幅度的降低，只是进口的也就不到二分之一的样子。
0: 从工业新材料到农业新品种，山东农业大学自主培育的妙香系列草莓惊艳亮相，同样打破了国外产品的市场垄断。
2: 它果个大，而且果个比较均匀，这样销售起来比较简单。再一个就硬度高，而且香味比较浓郁。另外的话，它抗病性比较好，省工，而且耐盐碱，现在在咱山东产区推广面积较好。
0: 瞄准抗氧前沿，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深耕脑机接口领域，构建起人才引育、平台搭建、临床转化、产业落地的完整创新链条。学校引育海内外领军人才，本次成果展带来的新型轮椅可以通过脑电波控制全自动导航。
3: 你在这个屏幕上，比如说你想去这个康复室，你就看着康复室，然后这个眼睛就会对这个刺激产生反应，就反应到大脑。我们通过这个脑机接口就可以知道你是要去哪儿，然后这个我们有全自动导航系统，就可以自动把你送到你要去的地方。进入老龄社会，我们就发展这套产品，就可以让它更加有尊严的、更加独立的去生活。
0: 本次成果展由省教育厅主办，展期将持续至七月。日前，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于金明、刘建亚齐鲁杰出人才奖。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坚守医者使命，深耕肿瘤放射治疗领域40多年，不断创新精准放疗技术，最大程度降低治疗副作用，用心用情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4: 前不久，食管瘤患者彭先生在省肿瘤医院接受了第13次精准放射治疗，目前身体各项指标稳步好转，预计本月底便可顺利出院。
5: 先给我定的位，说这个狙击手打靶似的，光治疗你这个肿瘤这个部位，其他部位啊基本上没有伤害。这现在真的和这个重获新生一样，都和个正常人也就是不能说模样也差不多呢。于院长和他们这个团队呢，非常感谢他们。
4: 早些年，国内放疗技术相对粗放，于金明1983年到省肿瘤医院工作时，由于缺少高端放疗设备与核心技术，医院只能靠 X 光片大致勾画肿瘤轮廓，误差很大，患者要承受射线带来的额外伤害，
6: 皮肤的破溃啊，器官的损伤，比如心脏的、血管的损伤，肺的纤维化，我也亲眼目睹啊。当时记得有一位乳腺癌的患者，因为传统放疗技术啊，对心脏和肺的损伤而不幸离世，在当时记得我心里已经埋下了要深耕肿瘤精准放疗的种子。
4: 于是，于金明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攻关放疗技术。1988年，他赴海外系统学习国际顶尖放疗理念和技术，5年后学成归国。
6: 主要两大瓶颈，第一个，我们怎么能够把血化得准？第二呢，我怎么能够打得准？通过 CT、磁共振呢，拍 CT 啊，我们结合病理啊、解剖这些影像，把这种多影像技术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从定位开始就要精准。怎么能够精准的照射呢？我们当年呢，研究出了头部和体部的立体定位定向的一个固定架，首次提出了平均靶区中心计算的方法，显著提高了治疗效果。
4: 于金明还带领团队创新放疗联合免疫等综合诊疗模式，显著延长肿瘤患者生存期，改善生存质量。相关研究成果先后4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基于团队的研究成果，中国、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肿瘤临床治疗指南和规范做出相应修改。
6: 病人能够在家门口能够享受到国际一流的放疗服务，接受一流的肿瘤的放射治疗，

0: 这些年啊，经过努力呢，我们已经成了现实，我们已经稳居国内领先，国际一流。
1: 紧跟医学发展浪潮，针对质子射线可精准爆破肿瘤细胞，减少周围正常组织损伤的特性。2023年11月，于金明将质子放疗系统引入临床，引领山东进入肿瘤质子治疗时代。目前已累计诊治患者2800余例。如今68岁的于金明依旧坚守临床一线，每周固定坐诊3天，接诊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患者。
2: 到10多年前的病人来了，然后再复诊，他还能清晰地记得啊，这个是什么样的病，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多年轻医生非常钦佩的地方。
0: 肿瘤患者，我经常讲，他只有一次治疗的机会。如果肿瘤复发了、转移了，我们再打补丁式的去治疗是很难成功的。病人是生命相托，我承受着更大的一个压力，更大的一个责任感，使更多的患者得到了规范的治疗。得到了更高的救治的效果，这是我所追寻的一个目标。
3: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7次中国中多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有关情况。
4: 本次活动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5月25号至29号举办，主会场设于济南，滨州、临沂、淄博设分会场，泰安、济宁安排特色参访，期间将开展20余场经贸、人文、高端对话活动。
5: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39个国家的政要、前政要、地方政府、驻华使领馆等116个团组参会，外宾总人数预计约400人，覆盖面广，规格较高，突出彰显了活动的高端性、国际范儿。
4: 大会聚焦经济外事，将联动山东港口、重工、高速等多家省内重点企业与高校深度参与。目前已达成波兰华兴集团矿用链条枣庄生产基地、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快速路项目等经贸类、中国希腊智慧绿色农业联合实验室、中国中东欧国家可持续交通发展中心等教育类在内的经贸科教领域合作成果40余项。
6: 目前呢，我们已经收到来自12个国家30多项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意向，预计近100家山东企业将现场对接洽谈，涉及汽车零部件、农产品、日用消费品、新能源。
4: 自2022年接任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州长联合会中方主席省以来，山东国际友城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已牵手109个国家，搭建677对友好城市关系，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从今天开始，山东迎来今年首轮高温天气，为防范干热风对小麦灌浆造成不利影响，各地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保障夏粮稳产丰收。
3: 省气象台消息，受大陆干暖气团影响，今明两天山东多地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7: 我们称之为大陆暖高压脊的影响，东营、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日最高气温将突破35度，个别的站点有可能监测到37度。
3: 眼下正值小麦灌浆提质稳产增产的关键时期，干热型高温湿度相对小，容易引发小麦干热风。在菏泽市定陶区马集镇的一处麦田里，多台大型无人植保机正在进行一喷三防作业。
8: 干热风会造成小麦灌浆受阻，粒种下降，产量受损。提醒大家，在干热风来临之前，及时开展一喷三防，就是通过喷施杀虫剂、杀菌剂、氨基酸使用肥等叶面肥，来达到防病、防虫、抗干热风。
3: 目前，定陶已提前为11个镇街农户免费发放了125万元的干热风防控药剂。这两天，各地都派出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查苗情、伤情，结合小麦不同长势，为农户量身定制管护方案。针对今年小麦晚播的实际情况，临沂市河东区组织农技专家定人、定点、定时对小麦易发的病虫害进行监测、跟踪和服务，同时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团队进行防控作业，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9: 每天调配30多台植保无人机，60多名作业人员进行小麦一喷三防作业，基本用1周时间完成作业任务，为今年夏粮丰产丰收筑牢防线。
4: 山东省妇联2026年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济南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齐鲁最美家庭共98户。活动还发布家庭教育。

0: 与指导视频课程，启动山东省爱心妈妈关爱赋能项目。山东已培育各类家庭典型近百万户，每年举办各类特色活动近万场，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1: 青岛国际航行船舶燃料供应智慧监管服务平台今天上线，平台由山东自贸区青岛片区联合山东港口青岛港、青岛海关等部门单位共同打造，聚焦船用燃料供应审批环节多、流程繁琐等痛点，创新一次填报、多端受理、一网办理服务模式，整体审批时间由2天缩短到8小时。
0: 交通垂直领域企业大模型山高知行今天正式发布，这是山东高速集团自主研发的覆盖建氧一体、运营调度、交能融合、内控管理全场景领域大模型。在它助力下，五一假期重点路段拥堵时长下降47.37%。山东高速集团与交通运输部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共建的行业大数据加人工智能数字发展研究中心今天同步揭牌。逐梦沃土科普系列实践活动今天在泰安启动，山东将在未来9天选派科学教师走进社区、学校、企业和科普单位，联合消防、农业、无线电、医院等单位科普资源，举办17场系列科普活动，引导科普资源下沉一线。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1: 再见。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10个人。
3: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颗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逐味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0: 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以方寸之地，绘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大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大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
2: 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3: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

0: 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2: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4: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3: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

0: 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

0: 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1: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3: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4: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3: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三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1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5: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3: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3: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7: 15-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3: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 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8: 十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3: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9: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6: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3: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10: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11: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3: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12: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3: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13: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3: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14: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15: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一星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 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

0: 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7: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6: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5: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8: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八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8: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山东有限。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限，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
1: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2: 就是我。
3: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0: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4: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 再看我，
2: 再看我，
5: 还在看我，
2: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6: 控食人群吃饭难，就选善德康缓试餐。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济南晴24到35度，德州多云20到32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阴转多云20到31度。泰安晴21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1到31度，枣庄多云20到33度，济宁阴转多云20到33度。五连元江九提醒您：临沂晴转多云17到30度，日照多云16到21度。青岛晴15到18度，烟台晴转多云16到27度，威海晴16到26度，潍坊阴转多云18到30度，淄博晴22到34度，滨州多云转晴20到34度，东营多云20到32度，济南晴24到35度。
10: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1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

0: 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别提多舒服了，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邓景先生，你在电报上说得很清楚了，我都知道。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1: 陈先生，你好像不太高兴啊。哼，
0: 你大兵压境，我能高兴吗？
1: 陈先生，你怎么会这么说的？我们联合起来不就可以了吗？
0: 我要是不和你联，
1: 你是一个精明的人。 你不会干那种傻事，我也不相信你会弄得这么僵。那么，老朋友别怪我，我发电报通知青岛，开始发货。
0: 藤井先生，你这是要走吗？
1: 怎么，陈先生，我们还能再谈吗？
0: 我本来是想等着你发货的，我已经张开了一张大网，正等着你呢。但是朋友一场，我让你躲过一劫吧。看完了以后，你就知道你做错了。

0: 当初我卖给你空厂那件事儿，咱们扯平了。我们不说这个，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能告诉我吗？很简单，水往低处流，货往高处走。自从资文海一开业，我就料到你会有这一手，所以我就派了十几个人去东北。 你们控制着整个东北市场啊！你们在东北市场染色布卖2毛8一尺，花布卖3毛2一尺，真狠呐！你们这是榨中国人的油啊！除了你们日本本国的布，只有你的丝亚牌才可以进入东北市场。你为什么一开始不拿你青岛的2个厂来和我拼？为什么？那是因为你能得到暴利，你舍不得。藤井先生。 你知道我天津开埠染厂的布都卖到哪儿去了吗？就是卖到你所谓的满洲国去了，那叫走私。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走私。藤井先生，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往东北走私布吗？成千上万。小到几丈，大到几件，你还用运到济南来吗？根本不用。我在青岛就全部给你收了。我要把你1毛2一尺的布装上火车，沿着唐山古冶滦县一字摆开，根本不用到山海关，一下子就把你东北市长全部给你冲垮了。你们在东北实行的是专营制度啊，那些日本商人看到你不通过专营，私自卖布，甚至参与走私，把你告到国内。藤井先生，你还有命吗？你还拿着大华原亨吓唬我，哼，好啊，来吧。 有多少我要多少，我再从承德外围给你摆开一字长蛇阵，沿着察哈尔经草原全部给你向东北扩散。这是你们占了东北啊，要不然我把你的低价布买过来，全部给你运到日本去。藤井先生，你知道卢家驹先生干什么去了吗？啊，
1: 陈先生，你能告诉我吗？
0: 他就在唐山，他和我天津的两个高级经理正在待命。 另外还有8个最大的走私贩子，我一个月之前就收了你1000件布，现在我只要一个电报，他们就开始放货，立刻沿着铁路向东北冲，顶多4天，绥中、新城、锦州、新民，一直到沈阳，全是你的低价丝亚牌。藤井先生，你希望这样吗？
1: 陈先生，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知道你是一个讲义气的人。
0: 拜托了，拜托了，藤井先生，我没等你把布发出来，我就把这套计策告诉你。你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我看着你还是个商人，我们曾经是朋友。藤井哥，20多年了，何必呢？听兄弟我一句话，别整天嘀咕嘀咕的。
1: 50多岁了，这样不好。你回青岛以后，把钱汇到我账上，我把那1000件布给你运回去。我不要你高价，可以吗？陈先生，不管两国之间关系怎样，今天你让我看到了什么是朋友。

0: 八月十六到现在，私家开业也就4多天时间，这藤井在这里就放下了几十万。这个资文海啊，可是占了大便宜。现在又来了个缺冶银行，这个放印子钱的也不是个好东西，不知逼死了多少小买卖人。哎，你说人家开个小厂小店的，一时手头紧，向他们借两钱，这到了点还不上，二话不说直接收场。 这要说起来啊，这一帮子比资文海还坏。你说说，这济南府本来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出过李清照，出过辛家轩，怎么到了现在竟出些王八蛋呢？不行，六弟，咱还得想办法，不能让这帮子缓过劲来。哼，我料定这窝子啊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竟是一帮子外行。东宁哥。
1: 虽然说资文海只开业40多天，但是咱的市场却让他给搅和乱了。咱有的客商回来了，有的客商碍于情面还不好意思回来，咱还得打发人去请，这一正一反，多大的费用！那天家驹给我念了自家合伙的广告，我就想，咱要么不办，要办得把他办得死挺挺的，从根上除了他这一害。
0: 对，就得这么办，不能让他一会儿缓过来，拉上这个干，一会儿缓过来再拉上那个干，这样下去咱什么也别干了。 光伺候着他吧，老三，你给林家写封信，告诉他资家这边的事儿，没让资文海和藤井逼死咱，这就是万幸啊！这一害啊，绝不能再留着了。哎，六弟，资家的布衣上市，咱就拉上林家一块降价，急死他，咱不能给他留下一口气。
2: 气死我了！钟宁哥，你就没必要生这个气。咱要是一块降价，正好中了人家的计。
3: 那咱也就吃大亏了，那叫以大博小。为了这么一个场子，咱三家一块赔，这样的傻事儿咱不能干。自有得这小子还真不要脸，前天提着点心到我们家去了，要讲和，还说一块共同发展。我一想也没必要当场把他轰出去啊，就跟他一块瞎扯，扯着扯着吧，这小子来神了，非拉着我出去喝酒。喝酒喝呗，我灌了他几杯。这小子跟我说，他说李万奇到上海请高人去了。哎，刘哥。
2: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咱这一行里还有什么高人啊？哼，高人不高人的那是后话，天外有天，那也说不定。至于讲和，啊，他想打就打，想和就和，咱这些爷都是中国机器印染的开山祖师爷，他算个什么东西？不能讲和。我现在琢磨着不是和他讲和，我现在琢磨着让他如何开不了业。
0: 对，不能便宜他。
3: 哎，刘哥。
2: 你说你为什么不等藤井把布全放出来之后，你再办他？老三呐、啊，没那个必要。你知道我为什么那天跟藤井好言好语的叙交情吗？我是愣把藤井往好人堆里推呀。这帮日本人可都是狼啊！当初他往家居家又是打枪又是扔手榴弹的，咱要是弄上几千件布往东北这么一冲，藤井肯定能给逼急了。藤井要是逼急了，杀人的事真能干得出来啊！我说兄弟。 多年前，藤井曾经跟我说过这么一段话，我觉得是真话，我也挺感激他。那是多年前，藤井跟我在一起喝酒，他酒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跟我说：“国家太弱，个人太强，就容易吃亏。”哎，东宁哥，你知道我这辈子最佩服谁吗？
0: 谁呀？
2: 家驹他爹。哦，你说说，卢老爷子的眼力、才分和见识，绝对不在上海林伯清之下，甚至还高。 当初人家是东家，啊，又是占这么大的股份，却让着咱到了四六分成，一般人能做到吗？我在青岛刚干了一个月，卢老爷子专程去了一趟青岛，当着我的面儿，他把家驹赶出去了。他从怀里拿出一张纸，我是不认字儿，老爷子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教我认，就这一行字儿，让我一辈子受用不尽。
0: 什么字？
2: 很简单，君不密则失臣。 臣不密则失身，己事不密则成害。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敢说出来吗？我要是说了，你们俩不一定谁，一高兴说走了嘴，那怎么办？当时家驹、涛飞和文东都在唐山呢。唐山离日本人这么近，藤井要是派人杀了他们仨，你说怎么办？
0: 哎呀，这书啊，看什么人读，什么人用，根本就不在多少。六子，我可是服了你的哈。 南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和苗先生还有寿亭在大明湖的铁公祠下棋，我用了个巡河炮杀的寿亭是无法抵挡啊。哎，这一次啊，他和藤井最后谈判的前一天给我来份电报，上面写着小侄将用前辈之巡河炮狙击藤井。其实啊，他是成竹在胸，来份电报让我放心的。哎呀，这个人我太喜欢他了，这些天一直在想着，哎，给他写一幅字啊。你看看啊，写的怎么样啊？

0: 一炮寻和，三言御握，怎么样？好，我看着你写的什么都好。
1: 哎，我不是问你写的怎么样，我问你对的怎么样。
0: 一对三，这是数字对数字，炮是兵器，言也是兵器。 诸葛亮舌战群儒，骂死王郎都是用的言，这比炮还厉害。好，对的好。你这正合李立翁那个，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对的严实。伯清啊，我盼着你天天怎么高兴。
2: 爸爸，
3: 妈妈，我有点事情想问问你。 看看这个事要不要跟寿亭去说说？
2: 什么事啊？
0: 啊，你们父子俩谈吧，我上楼去了啊。
2: 好，赵东初来了封信，说那个模范染厂又和银行搞到一道去了，还说那个姓资的在上海挖高人，我马上派人出去打听了，原来是昌盛厂那个马子雄被模范染厂拉过去了。
4: 哎呀，这可是太不利了！马子雄是精通印染行业各个环节的顶尖高手，他要是去了济南。 那个汉奸厂又要作乱，恐怕连寿亭都对付不了他。哎呀，这些个人呢？你看我们那么样的请，出那么大的薪水，他们就是不肯来。为什么偏偏要替汉奸厂去干呢？当初我们兼并昌盛的时候，要不是因为这个马子雄，我们也不用花那么大的力气了。
3: 是李万奇拉他去的，说那个厂答应给马子雄20%股份。
2: 祥荣啊，哼，这就是我们应该检讨的地方了。看来我们给马子雄出的价太低了。中国人不是一直有个说法吗？叫做一人兴邦，那当然也可以一人兴场喽。哎，他要是去别的地方倒也还好，可偏偏是去了山东。 又是因为我们没能留住他。哎，阿若，你看这样行不行？来，我们能不能多出点钞票，把他从山东再挖回来？嗯，
3: 有件事情你不晓得。寿亭打败藤井之后呢，我到济南去喝喜，我专门请了所有上海在济南的师傅吃了一顿饭。 寿亭和赵东初当时也在场，我就跟寿亭商量，想把模范染厂的师夫全部给他挖过来。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啊，说资家是律师，要是毁约，立刻就会被起诉的。我想这个时候啊，马子雄已经和模范染厂签了合同了。
2: 哎呀，模范染厂要是有这么一位能人当经理，身后又是一家银行，那要不了多久，又是一场大战。
3: 哎，你看藤井刚刚偃旗息鼓，又来了个马子雄。哎，
2: 我说你赶紧把这些情况告诉寿亭，让他好有所准备啊。
3: 好的，我马上发个电报给他。不不，我写封信详细跟他介绍马子雄的情况，然后派人给他送过去。
2: 对，一定不能让这个汉奸厂东山再起。
3: 想想寿亭办的那些事情啊，漂亮，马子雄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2: 你不能大意啊！当初马子雄没有把昌盛搞好，那是因为那些股东都是外行，发财心切，净给他捣乱。马子雄并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办。当初昌盛要交给马子雄全权经营啊，哼，那昌盛可能就是上海最大的印染厂。现在模范厂这个父子两个嘛，哎，我看他们在用人上倒是很有一套的。 连李万奇这样的人都受到他们的重用，那说明他们很会看人的。不能大意，不能大意。你抓紧办吧，赶紧去办啊！哦，对了，我给寿亭写了一幅字，本来想裱好以后寄给他的，既然有人去就带去吧。你在信上一定要说一句，就说让他有时间的话到上海来一趟，我很想他。
3: 好的，嗯。
5: 马经理不愧是印染界的经理。

0: 英啊，哪里哪里，
1: 我跟高经理都是外行。只不过呢，您能不能再说的具体一点？最好举个实际的例子。我是律师出身，最注重实际的例子。
2: 济南市面上的三家花布我都看过了
1: 啊，
2: 从硬功上讲还都不错，但是缺少了一道工序。
1: 好，
2: 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从感官上跟他们有所区别，让老百姓用手一摸就买咱们的布。
1: 哎，怎么能够让老百姓一摸就能够买咱们这个布呢？
2: 织布啊，先得浆洗，让每根棉纱都挂上浆，这样线才硬才好织。但是织好布以后必须把这层浆洗掉，否则颜色到不了布丝里，全在这层浆上了。老百姓拿回家去一下水，颜色掉了啊。我们有那么多淘洗机干什么？就是为了把这层浆洗掉。但是一般的工厂在印完之后，除了拉长拉宽整平以外，它就不再上浆了，这样这个布看上去是又软又薄。我们布印好之后再挂上一层浆，老百姓一摸又厚又硬，他们是外行。同样的布，我们的布显得结实，他当然买我们的了，我们的优势不就显出来了吗？
1: 好，很好。只是再挂一层浆，这个成本可就……
2: 你放心，花不了多少钱，一件布最多1块钱，可是效果就大不一样了。我在昌盛的时候跟林祥荣用同样的销布印花，可是他的虞美人硬是卖不过我昌盛的兰桂族啊。哎，可惜啊，昌盛的那些股东们不懂行
1: 啊，
2: 不舍得花这1块钱，不舍得挂浆。要我说，昌盛倒他就倒在这1块钱上了。
1: 那么陈六子如果也挂浆呢？
2: 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诀窍，同样是德国海德堡的印花机，陈六子为什么印不出花布，非要到上海去请师傅啊？你说挂浆，林祥荣他也挂过，挂得让人看出来了，他就不能再挂了啊！你放心，等挂浆机来了以后，我稍加改动，只要我们保密，陈六子他绝对学不去。
1: 这个没问题，那个机器呢，让我乡下的那些个亲戚开，谁也进不去。
2: 好，那好，那好。再有就是价格问题了，价格还要低啊！当然我知道现在市面上花布的价格已经很低了，几乎没有什么利可赚，成本大家也都差不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想尽办法把成本给它拉下来。
1: 怎么拉下来呢？
2: 怎么拉下来？我们招标。
1: 招标？
2: 对，上海布也罢，日本布也罢，谁的价钱最低我就用谁的，中标者就是我们今后长期的供货商。这样一来，他们为了得到用户肯定互相压价啊！我们再把上海路德拍卖行请来，所有的竞标者都必须先付保证金，到时候如果不能如期按价交货，这些保证金归我们所有。你放心，董事长，日本的大件最多75元，本部的小件儿最多不会超过60元。
1: 好，太好了，过不了2年我就是山东印染界的老大。马经理，全靠阁下了。
2: 董事长，事不宜迟啊，如果董事会决定的话，明天我就回上海发标书。
1: 好，我一切听您安排啊。
3: 六哥，按祥荣这么一说，这姓马的还不是等闲之辈啊？
4: 可不是嘛，你想想，资本还是什么人，如果不是真有两下子，他能给你20%的份子？
5: 一炮寻河，3年一窝，行。哎，这俩行字我算认识了。哎，家驹啊，上面这一行肯定是一炮寻河，因为一我认识，三我也认识，
6: 不明白。哎呀，六弟啊，你就快别看了啊，反正天天在这挂着，你就慢慢看吧。先说说，咱怎么赢一个？

0: 了我这巡河炮啊，别说姓马的了，姓驴的也得趴下。哎，杜警哥，坐。嗯，都坐。
1: 六哥，祥龙在信上说这成品挂浆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挂不上，那姓马的就能挂上呢？
0: 什么？你说什么？挂什么浆？都光绪年间的工艺了都。
2: 哎，这挂浆我挂了，是不好挂。
0: 东军哥，你知道当年我在周村是怎么让那些染坊趴下的啊？靠的就是挂浆。回头我把柱子叫来，那是我挂浆的大弟子啊，模范染厂马经理挂浆的老祖宗。
3: 哦，你说说怎么挂？
0: 东军哥，你也好意思问呢？干咱这一行呢，讲究的是江里来水里去，这才干了几天机器啊，你把挂浆给忘了。中午你请饭啊。
3: 哎，我请我请。你说说怎么挂？我说的是机器挂浆。
0: 我先说说你是怎么挂的。你布印出来之后，拉宽整平全完了，这才挂浆。那浆还在上面浮着，老百姓一眼就看出来了，你还挂不匀是不是？
3: 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这你得问家驹。德国印花机啊，都带挂浆机，我是嫌乱，全给撤了。挂浆机上的说明书就是这么说的。
3: 哎呀，你快说吧。
0: 你是挂单浆还是挂双浆？你是不是想让布摸起来有点厚？
3: 哎，哎呀，你快说怎么挂！
4: 哎呀，六哥，你快告诉我哥吧，你看把他急的。
0: 中午饭你是请定了。听着，布印染完之后，干布下浆，浸透了再上甩干机，然后拉宽整平，这叫单浆。这双浆嘛，你得答应晚饭也得请我，我才告诉你是双浆。
3: 我送来的，你快说。
0: 好好好，我说我说我说，你想让布再厚一点啊？你这样，把挂浆机改一下，把两个滚筒调低了，滚筒下部蘸着浆转，在布整平之前，先从挂浆机上走一遍，然后趁热整平，这叫双浆，布也就能厚一点。
2: 东军哥，东叔，我那两个挂浆机啊，都扔在我厂西头放着呢，你们想要哥俩临走的时候一人扛一个回家。
5: 哎呀，小六子，你可是真行啊。哎，就这么简单，我怎么就是想不出来了。哎，今天晚饭我也请了。
4: 对对对，应该。
0: 这姓马的蒙资文海这样的外行行，他能跑到这儿来还两成份子，不就是挂浆吗？老百姓买回去一下水黏黏糊糊的，他能不骂咱吗？就他这样还跑到济南府来吓唬我，把我惹急了，我用巡河炮啊，一炮我就结果了他。
4: 来，六哥，喝口茶。
0: 好。
6: 祥荣啊，寿亭收到你的信，好像没有把马子雄放在眼里啊。嗯，不要刚刚升了藤井，就高兴的过了头。前两天他给我来了份电报，也是八个字：绳索钢叉，专办快马。看来啊，这个马子雄不能小看他呀。
7: 是啊，东初来信也提到这个。看来我以前是太轻视马子雄了。爸爸，这个模范染厂背后是一家银行。哦，你看，他们要在上海招标买布。
6: 他们这样干的话，那纺织行的水分全给抽干了，大家生意还怎么做啊？这个马子雄啊，在上海曾经搞过这一套的，他派一个人专门往低处喊，你低他就跟着低，低得你都快吃不消了。哎，正好被他套牢。上一回啊，他是收的保证金，要是中了标不履约，那保证金就要被罚扣掉。当时的竞争还不像现在这么激烈啊，你现在这样搞，不但上海的厂家都会去应标，我看连日本人、英国人都会参加进来。哎呀，那可是要拼老命的。
7: 不会有那么严重吧？
6: 你怎么看呢？
7: 哦，寿亭来电说，叫我一看到有关模范染厂的事情就告诉他。昨天早上，模范染厂的招标组送来了标书，报纸是后来出来的，我已经派人给他送到济南去了，现在大概快到了。
6: 这个马子雄到了那里，肯定还要往布上挂浆， 他这一挂，大家都得跟着挂。

0: 可是我们又没有他挂得那么好，简直是添乱。
1: 东初来信说了，说寿亭是挂浆的祖师爷，你放心好了，到时候他会派人来教我们怎么挂的。
0: 他说的是手工挂，不是机器挂吧？
1: 东初说了，寿亭是靠挂浆发的家，机器挂也会的，你放心吧。
0: 这个寿亭，
2: 董事长，这次报名竞标的日本贸易商有七家，上海的有十家，林家和另外两家没有来。现在距离报名截止日期还有一个星期。我觉得意外的是，英国人这次没有来掺和。
3: 可能是我们催得太急了，现在中国境内货源不足，通知运输嘛也已经来不及了。英国人不要去理他，他们的布咱没用过。我呢，还是倾向日本。
2: 七家日本贸易商分属于不同的株式会社，每个株式会社有依附于不同的洋行，他们都想在中国打开局面。这次竞标将会是空前的激烈。董事长，我估计这次中标的很有可能是日本人。
4: 六哥，水满了，怎么了？六哥，
5: 夏菊，你是学染织的，这布要是横着撕，是经线受力还是纬线受力？
4: 哎呀，六哥，这布横着撕嘛，它当然是经线受力，纬线受力10%。

0: 282个。
1: 这样，咱给每个工人呢，在银行里都立个存折，先存上1块钱，告诉他们不能随便提出来花了，这是底钱，一旦提出来，以后我们就没法给他存钱了。告诉工人们，谁干得好，咱就暗地里给他往存折上存钱，年下告诉他们总数，一块提出来过年。
0: 掌柜的，这个办法好。
1: 你就按花名册上存，咱们厂子40岁以上的工人有一半，这些工人拖家带口的挺不容易的，给他们多发点钱。我这人一辈子就是不当守财奴，去存吧，按花名册存，存到劝业银行，记住了啊，是劝业银行。
0: 哎，记住了，劝业银行。董事长，
2: 啊，什么事？
0: 那个日本人名实有幸来了，在会见室等着呢。啊，他的中国话说的还不错，一开始我以为他说不了中国话，就把刘先生一起带去了。出来的时候，刘先生说他的日语非常好，是最高贵的那种日语。我看他人长得也不错。
2: 我把这件事情给忘记掉了。啊，叫他来吧，我在这里见他。
0: 哎，好。嗯。
2: 明世先生原来是日本的名门望族啊。
3: 我对林先生也是久仰大名啊。
2: 明世先生的贵商社是刚开业不久吧？
3: 小灶初起，请多关照。嗯，
2: 看贵商社的地址是在霞飞路，那带的房价蛮贵的哦。哈，
3: 是这样。作为一般的日本商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办公，但这是我家，就不便这样。
2: 明世先生屈尊必号，林某荣幸之至啊！不知道哪些地方是可以效劳的？
3: 我要订10000匹布，32只1等纱。不知贵厂可以飞升吗？
2: 没有问题啊，那是最好的纱，不过价钱是要贵一点的。
3: 请林先生开价。我初涉此道，还请关照。
2: 你是要日本大件还是要中国800米件？
3: 日本大件，商标为锦衣牌，我们谈妥之后，详细要求和商标我会派人送来。
2: 67元，可以吗？
3: 谢谢林先生，我这里是65万，林先生的报价比我预计的要高出2万，回头我就找人给你送了。

0: 能替名师先生效力，林某不胜荣幸啊。就65万，不要派人送了。名师先生啊，什么时间交货？
1: 11月中旬可以吗？
0: 可以啊，11月10号就可以治好。治好以后我发到什么地方呢？
2: 就放在闸北仓库，那里是日本商人的共用仓库。
0: 没有问题，治好以后我会很快派人去通知明石先生的。
2: 李先生，金线用32/1等煞，纬线请你用这种煞。
0: 这种煞？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李先生，请你在为这种纱上浆的时候用上桃胶和 SRN 胶，我想让布更结实一些。这是配方。
0: 哦，好，好的，我一定按照明师先生的要求去做，一定把布织出来，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再见。
2: 再见。

0: 我看了有100遍了，快吃饭吧。你看，这是远姨让我从南京给你带回来的酒。
1: 哥，
0: 我看你啊，现在真是老了，那么喜欢孩子。
1: 哎，小琴，你看这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的，我看像他爹。
0: 你个小小六子儿，
1: 这名字怎么样？这还是我给你起的呢，你跟我同名。哎，你得管我叫舅。怎么样？

0: 咱爷俩干一个，喝一杯。
1: 哎呀，你别把相片弄湿了呀，你好好吃吧。少廷啊，你派去的那个靠军团都快成半年货的了，吉普车的后斗子都装不下了。
0: 我这还是从李丹上弄下不少东西来呢，按照东俊嫂子的意思啊，我得装上一车厢。嗯，听家居说啊，德国有那个叫什么冰箱，哎，那玩意儿可好啊，什么东西吃不了啊，往里一放夏天都坏不了，咱中国是没那玩意儿。
1: 谁说的，咱妹子家就有，就在楼下的厨房里啊，像个大衣柜似的在那儿摆着，成天叫嗡嗡，太吵了，哎呀，我差点没让那东西给我闹死。
0: 哎呀，你早说呀你啊，啊，早知道我给他多拌几个肘子带过去了。
1: 你就会送肘子，远一现在吃的可胖了，连饭都不敢吃了。肘子肘子，
0: 胖点好，胖点好。哎，咱妹夫没带着你在南京到处逛逛？
1: 逛了，我们去了可多地方，好像都逛遍了。翡翠啊，大嫂啊，三个还行。这老三家的那是玩疯了，你知道吧？长贺呀，还请军官找他跳舞呢。这军队一有舞会，就有汽车来接他，把这大嫂气的。我看出了济南府啊，这大嫂的威风也没了，老三家的也不管那一套了，只要汽车一来。抹上口红，穿上裙子，那可就走啊！大嫂怎么用眼弯他，他根本就不管了。
0: 这事儿啊，明天我得跟东俊哥说啊。哎，他不是狠吗？啊，他不是整天讲什么家风吗？这下好了，人家老三家舞都跳了，我看他怎么办？
1: 长贺呀，也可依着他呢，把上海的那个叫裴罗蒙的裁缝都给叫来了。那是当兵的给叫来的，那裁缝哪见过那阵势啊，随在那量衣服吧，手就随在那哆嗦。远姨啊，月子里也下了床，跟着那裁缝左比划右比划，给老三家的做的西服啊、裙子啊、坎肩儿，整整一大皮箱呢。哎呀，要不叫老三家的这么折腾，我们兴许还能在那多待几天呢。哎，福庆啊，你别在这听大人说话了，去把这些菜端到屋里去吃啊！去吧，去吧，去吧，
0: 去吧啊！哎，你接着说。
1: 长贺啊，请了三个军官轮流陪着那老三家的跳舞。嗯，那三个军官都叫什么官来着？哎，都叫什么官来着？
0: 你看你，我也没去，我哪知道啊？
1: 哦，对了，叫校官。嗯。一个比一个精神啊，个个都会说外国话，把我吓得呀！我就跟远一说啊，这要是老三家的跟着军官跑了，那我回去怎么跟老三交代呀？笑什么呀你？
0: 这事儿我要一定跟赵东俊说，我看他怎么说。
1: 这事儿不能跟大表哥说啊，咱大表哥脸上挂不住。
0: 哎呀，蔡琴呐，这你就外行了。你想啊，人家为什么弄仨军官轮流请他？就是怕一个人老请啊，弄出感情来，这是为了让老三家的眼晕，让他看着一个比一个好。哎，可每一个呢都玩不长。哎，老三家跑了不要紧，你可别跑了。可话又说回来了，你也跑不动，你胖啊。
1: 我揍死你！揍死你！
0: 福庆还在屋里呢。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等我长大，一定要把你喝掉。我爱旺仔牛奶。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5: 停，拉快。
6: 子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去，再拿一件布来。
7: 快去啊！
5: 哎，
6: 停机。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3: 那就是我。啊！
4: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6: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4: 再看我，
3: 再看我，
7: 还在看我，
3: 再看，
7: 我们就把你喝掉。
8: 够了！
9: 温度好了，开机，下步。
10: 下步。
11: 秀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9: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12: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13: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家罚站。

0: 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1: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远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表现不错，
1: 老婆，我升职了。
5: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0: 掉，我爱旺仔牛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0: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回答。
1: 哎，飞猴，老吴，老吴，
2: 哎，
1: 送礼的来了。
3: 好、哦，是彩琴带回来的吧？
1: 正宗桂花摘的十八样、哎。那云片糕啊，真是有点意思啊。
3: 那我得好好收着，过年的时候啊，烧给我爹。哎，掌柜的、啊，谢谢您了。也代我谢谢彩琴。
1: 不用不用。哎，咱的货卖得怎么样？
3: 哦，咱的客户都回头开始订货了。这天气冷了，这老百姓开始准备过冬的衣裳了。这单色布呢，出货出得快，这花布啊，就出得慢。掌柜的，
1: 嗯，
3: 别看自家就闹了四十来天，咱可是赔了十万块钱啊。三爷老赵昨天请我吃饭，他们厂也赔了这个数。到这儿，这一毛二一尺的磨帆布，在有些地方还没卖利索。掌柜的，咱这厂大业大地盘大，可经不起冲货呀。要不是杀得早，咱这年啊，兴许是过不去了。
1: 自打我干了染厂，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文琪回去了吗？
3: 哦，回去四五天了吧。上海的马经理啊，天天教课，前天算是教完了吧。还留了作业，说是从上海回来要检查作业，是要做得不好，当场辞掉。那姓马的还从上海请了两个染布高手，教那些工人啊弄机器。那俩人说上海话，这工人听不懂啊。自家儿子就当翻译，这是要大干呐、啊。

0: 这两天这么忙，这布也搬不完了。
1: 谁知道，可能啊有大买卖。
2: 站住，干活不许说话。
0: 我没说话呀。
3: 放屁！
1: 哥，你们为什么打人？
3: 把我搬到跟前拼了！
1: 大哥，别打了，我求求你们，现在厂里正是在最忙的时候，这人打坏了就没人干活了，我求求你们，了。
2: 走，干活，
1: 谢谢，大哥，没事吧？
0: 兄弟，谢谢你啊！
1: 快别说了，快起来吧！快起来吧！
0: 谢
1: 谢啊，
0: 谢
1: 谢，
0: 兄弟啊，你没事吧？
1: 快走吧，没事吧？
0: 兄弟啊，今天多亏了你了。
1: 别说了，这都是应该的。哦，对了，我叫吴文奇，以后你们啊叫我文奇好了。
0: 我叫星月，他叫星江，是我弟弟，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啊。星江啊，
1: 哎，
0: 今天打咱们的好像有个日本人吧？
1: 是吗？是啊，

0: 有两个是资本海雇来的日本大手，他们啊心狠手辣，以后啊你们还是少惹他们啊。
1: 他妈的，这帮小日本，这个仇我早晚得报。走。

0: 知道，我给您介绍，这是路德拍卖行的李长风先生，自董事长。董事长好，
1: 你好你好，久闻大名，请坐请坐。
0: 董事长请。
1: 哎，请坐。
0: 张某兄，这件事情您可得多帮忙啊。
2: 没有问题，那个虚造跟我配合多年了，他会见机行事的。
0: 古董字画，他是内行，纺织，他不见得懂得太多。国内厂家叫到六十，就得留神了，让他别乱叫，看看再说。当心别掉到井里去。啊，日本厂家嘛，七十就得小心了。日本人很团结，亏本的生意他们是不会做的。另外，考虑到国内方方面面的关系，估计他们这次不会拼得太凶。你记住，他们的本钱在六十三块附近，让那个虚造千万不要乱喊点儿。日本方的那个虚造在日本留过学，我是花大钱请来的，人很精明，你就放心好了。董事长啊，
2: 时间差不多了，你看我们
0: 非常大意，司机们主持人是觉得他们在努力承受的家伙，
1: 山东模范印染厂上海批布招标会现在正式开始。本行在接受此次竞标委托之后，特别聘请法租界专业人士，对所有报名企业之产品样品进行第三方权威鉴定，通过拉长、拉宽、缩水等各项试验，各报名企业之产品均达到发标之产品要求，全部合格。现在介绍发标方代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硕士，中华律师工会理事，著名律师，山东模范印染厂董事长资文海先生。

0: 先从中国800米小件拍起，再拍日本1000米大件，然后通过尺寸折算，以价格最优者为获标者。现在宣布中方应标者企业名称：上海庆丰纺织厂。 日本三菱商社上海分社武田维泽社长，三和商社大岛成二社长，锦衣商社明石有幸社长及他的助手，
1: 锦衣阁下也在指南经商。
0: 那我们怎么敢跟他同台竞标呢？能见见阁下家的人，我们也算是感到幸福了。
2: 锦衣商社到现在还没来，根据规则，这属于自动弃标，
0: 我们不等了，现在。
3: 老妹，我们要一直等下去，否则我们将全体退场。
0: 少爷，这黑肉是吧？
4: 白肉，
0: 开
4: 我！
0: 锦衣
3: 前辈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永远的光荣。
5: 如果不等，我们会对中国政府提出抗议。
6: 抗议！
7: 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
0: 锦衣博浪和她的丈夫明石有幸先生

0: 我们十分荣幸地请到了名实有信先生和他的夫人。我们现在开始发飙，先从中方开始。
1: 不要先从我们开始。
0: 八百小箭从68元到境，依次举牌，减价1元，67元，66元，
2: 62元，
0: 62元，62元一次，61元，60元，59元。59元一次，59元两次，59元，
2: 58元。
0: 明石先生，我们现在进的是800米小件。
2: 大日本帝国不出产那样的小件，1000米58元。
0: 好，58元1000米大件，还有再降价的没有？58元一次，58元两次，58元三次，中标。
3: 阁下，我曾经在日本读过书，是东京帝国大学，那是我一生当中最美好、最值得记忆的时光。今天能跟阁下成为长久的商业伙伴，子母倍感殊荣。
4: 多藤馆长，具体事宜请与我的助手藤山君接洽。明石告辞。
5: 大日本万岁！
6: 大日本万岁！
3: 哎呀，十里洋场无奇不有，大上海我可是多少年没来了。这些年呢，就是为了打官司，整天呀为了1800的争来斗去。现在想想，我觉得特幼稚，有时候也觉得脸红。
7: 今天这个场面啊，真该把那些董事们叫来看看，也看看人家名实有信的气派，那真是不一样。哎，他老婆长得很漂亮，这样的日本女人我可是从来没见过。
3: 贵族就是贵族，这是多少代人气质的沉淀。哎，你知道他们的布为什么卖那么便宜吗？
7: 不知道。
3: 这就是贵族。景怡家族参加过日俄战争，在日本他是不交纳所有的税赋，这一点连英国的皇室都眼红了。有了这样的供货商，什么陈六子、赵东俊，都得给我跪下来求饶。
7: 天意啊，这是天意，这是老天帮咱发财呀、啊！你看看人家玩的思想，人家玩的那叫派呀、啊！别看日本人平时这么横，明石两口子一在，他们连句话都不敢说。
3: 你呀、啊，你不了解日本，日本是个等级分明的社会。明治以前呢，只有贵族才有姓氏，其他的人呢就是随便起个名，就像咱们中国叫石头啊、狗剩，那就是个

0: 别瞧日本人在咱们中国那么横，在他们那儿见了贵族他得让路，更甭说在一起参加什么竞标了。
1: 董事长。
2: 哎呦，子学啊！
3: 哎呦，回来了！
2: 我们俩可等你好长时间了。
3: 不错，
2: 请坐，请坐，请坐。怎么样？去闸北仓库办理交接顺利吧？
1: 非常顺利，钱货两清，现在货已经到了车站了，争取明天一早发货。
2: 好。
1: 董事长，我让您看看这布的成色。

0: 呵，这布的成色不错呀！啊，
1: 办完好交接以后，本来我想到锦衣商社去拜访一下，顺便谈一谈第二批货的事儿。可走到门口一看，十几个日本人站在那儿等着接见呢。我想我还是别凑这热闹了。
0: 子兴啊，多亏了你，这下可要走大运了。咱们靠上这棵大树，还怕谁呢？哎，合同签了没有？
1: 你放心，全都办妥了。
0: 好，今天咱们来个一醉方休，好好庆贺一下。来
1: 来来来来。
2: 柳哥。
3: 哎，
2: 柳哥。
3: 哎，
2: 史蒂芬先生来了。
3: 哟，老史。哎，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 ,Nice to see you again.
3: 哎，别你这套礼数我受不了。来来来，坐坐坐。
4: OK。
2: 刘哥
3: 啊，
2: 我们现在是德意志洋行最大的购货商，史蒂芬先生呢准备降低对我们的供货价。
3: 嗯，够意思。哎，老史，要不要来根吐烟呢？
4: 哎呀，这种专业真有意思。
3: 有意思吧？来，有意思就点上。哎，老史，林香荣啊，过两天就到济南来了，要不要见见？
4: 啊，是，陈先生，我很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这个银行服了多年了，去了好几个国家了，但是中国人是最有意思的。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去，再拿一件布来。
5: 快去啊！
1: 哎，
0: 提起马子雄，你要给我解释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为什么布衣过淘洗机，这纬线就变得那么脆弱？

0: 这布上有胶，不是德国的 SIN 胶，就是桃胶。上当！哎呀，我的布！我的布！
1: 烟雾出来，时间等着了。哎，你去，你去。好，哎，你快了，文琪，文琪，文琪，文琪，你这把那小崽子给我抬出去，别死在肠子里，快点！啊，谢家，快扶一把，快点！文琪，坚持住，文琪，走！哎，兄弟啊！ 你挺着点啊，前面就是医院了，文琪，文琪，
2: 哎，放下来，放。

0: 哥，你们什么也别说了，听我说，子家的人场已经倒了，你们也别回去了，三天之后去红巨人上找我，听到了吗？啊，红巨人场，
1: 文琪，
2: 等你们。
3: 哎，
4: 哥，这是怎么回事？

0: 说出来。
1: 乱了，全乱了。文吉说自有德的模范染厂乱成一锅粥了。
2: 怎么个乱法？
3: 他们一次一次的来运布。
2: 好，邓彪、金彪，你们啊下车间通知工人们现在就停工，让他们去劝银行提钱，告诉工人过了今天就提不出来了。顶着头给我闹，
1: 得了张飞。
4: 明白了。
2: 吴忠，开上汽车去所有的报馆电台通知他们一块去。家驹，给东俊哥打电话。
0: 好。
3: 董局长，成了，赶紧把工人放出去，让他们到劝银行提款。啊，对对对对，好好，就这样。刘哥，成了。董局长说，马上把工人放出去。
2: 太好了。文琪，
0: 哎，掌柜的，
2: 你书桌子上有份电报，你骑上洋车到邮局发了，通知上海林祥荣，济南大街。
3: 哎，我马上就去。
2: 贾军，坐。飞虎，
5: 哎，
2: 冲两杯上好的清茶。
5: 好嘞。
6: 咱回上海找他们去。
7: 套谁去啊？那是套子呀，孩子。银行的钱全买了布，劝银行的股东除了警察署就是法院。银行一倒，他能饶得了咱们爷俩？你呀，赶紧回家拿钱值钱的东西，回老家，快回老家，将来就是蹲大狱打官司，由他高明君顶着，跟咱们爷俩没什么直接关系。快走吧。哎呀，你快走吧你。
8: 报纸上说了，姿势父子从济阳给抓回来了。
9: 好，定了个什么罪啊？
8: 勾结日本商人，诈骗银行。
9: 这个狗日的，
8: 他不是会辩护吗？
9: 这回倒给他省了律师费了。
4: 小点声，整个的听到流感了。
8: 哎，金彪，刚才我门口看见天津开府丁经理那个日本太太，真漂亮。就是日本人占领东三省啊，要不然我他俩同时被也弄一个。
10: 来，
11: 小琴妹子，你让着丁太太吃，我让着周太太吃。
10: 哎，行，来，妹子，尝尝这个啊。
12: 哎，别客气，自己来啊。
13: 哎，哎呀，你说，这要是两下里不打仗，该多好啊！你那国这么一闹啊，你连娘家都回不了了。这管事儿的人也是，添什么乱呢？好端端的打个什么仗，是不是？来，吃点这个。
14: 丁家弟妹，这中国人好，这中国男人更好，是不是啊？
13: 来，妹子，吃啊。他们打仗啊，归他们打，跟咱没啥关系，是不是？ 他们打他们的，咱们吃咱们的。
11: 来，
13: 别不动筷子，来来来，
0: 别光顾着笑了，你们俩多吃点啊。
5: 当自己家里一样啊。
14: 嗯，我穿着和服坐在这里，就觉得对不起大家。刚才一下汽车，大街上的人都看我。我说我不穿和服，六哥不愿意。他命令文东说，要是我不穿和服来，他就一脚把文东踹出去。
15: 哎呦，这帮子娘们儿整的这个国际宴会弄得挺热闹啊！
16: 日本女人我见多了，丁太太是顶顶漂亮的。
17: 这原来啊是挺漂亮，可这日本一占领了东三省以后啊，我看着是一天不如一天。
16: 丁太太不但人长得漂亮，还大智大勇。哎，那天我送他们两个到竞标现场去，那丁先生风度自然不用说了，大家都看到了，对不对？丁太太，哼，神情自若，哎呦，那个气质啊，目空一切。哎，你们晓得吧？整个国际饭店的人全都目瞪口呆。
15: 你是不知道啊，当时我在家里是提心吊胆，一夜没闭眼。我是没去，我要是去了，兴许也看不出个四五六来。
18: 文东啊，你可真行，当着那么多日本人的面，你就不怕人家认出来你？你说那里边要是真有人见过明世有信的话，你可怎么办啊？啊？
19: 我是假的，可你弟妹是真的呀。明世有信是他的姐夫，我跟他认识，而且啊，跟我长得差不多。再说了，有涛飞兄和我那几个日本同学在一块搅和起哄，又是先退场，又是让日本人先投标的。那些个日本人啊，全傻了眼了，一个个就知道鞠躬了。
15: 行了，这些啊你就别说了，当着你这些哥哥说说怎么把人家勾上的。
19: 六哥，他呀，这是竞标把我抢来的。我们家老爷子当初也是北洋政府里的高级官员，天朝上邦，泱泱大国，东京帝国大学里的每一位女生那家里都是有背景的，还用得着我去勾引他？要不是他每天闹着绝食，逼着他哥还有那个明世有信到我这儿来双鞠躬，他呀才中不了这个标呢。
15: 哎，你这标既然让人家夺了，你就应该好好按合同办。我下次再要听涛飞说你要是骂人家，小心我踹死你们啊。
19: 六哥，你不知道那些日本人的礼节啊也太多了，这一过节，天津那些不着四六的日本人就全往我家跑，烦死我。
3: 人家又不是去看你，你就将就着吧啊。涛飞，这回你演得还行，来，咱哥俩干一杯。
16: 哎，等等，要说这个第一功啊，要算家具的。这个德国的埃森焦，不是真正搞纺织的人是绝对不晓得的。来来来来来，我们三个干一杯。
15: 干干干干干，
3: 来来来，
15: 咱们吃菜，
16: 吃吃。
3: 哎呀，还是林老爷子厉害啊！法国领事馆全力协助，还有警车开道。这种阵势，那些拍卖会的人见过吗？哎，
15: 当初我就想啊，这事儿成不成得看老爷子的。斯温海实际上是中了老爷子的巡河炮了。
3: 舒婷啊，你猜我现在最怕的是什么？
15: 还有比这悬的？哦，
3: 法国领事馆那个车子太破了，没办法了，我只好把我爸爸的车子开出来。可是上海印染纺织行业的人，没有人不晓得这部车子。我是怕马子雄站在外面被他认出来了。
15: 不会，马经理当时在台上正忙着挂枪呢。
16: 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呀，寿亭啊，我当着文东和陶飞的面，我就不叫你小六子了。你这一记呀，哎，
1: 东军哥，别这一记那一记了，来，咱们都端起来，敬敬咱那些父母。要是没有咱那些父母啊，怎么可能生出咱们这一伙子来？来来来来来来，看看看看看。
2: 爸爸呢？
3: 老姨在书房里。
2: 哦，好。爸爸，
4: 哟，回来了。哎，
2: 回来了。
4: 你看看，这是寿亭给你送的礼物。哦，
2: 好好好。爸爸，我是完全按照你讲的去做的。嗯，火车就要开了，我把那个装着本票的信封交给了家驹，我告诉他第二天再打开。
5: 阿荣啊，你去济南的时候，也就是刚上火车吧，竞标得来的58万就到了我们的账上。这个陈寿亭啊，真是，你看马子雄啊，活蹦乱跳的去了，现在让担架抬了回来，听说还是家里花了大钱才没让警察抓了去。马子雄自称上海印染第一高手啊，可是在陈寿亭的面前一个回合都走不上。哎呀，我就不明白呀，像陈寿亭这样的人，哎，我怎么就得不到？不行，我得去济南，你马上派人去买票啊，给寿亭打电报，给苗先生也打一份，就五个字吧，再战铁公子。
6: 刘哥，刘哥，
7: 早上我听一门广播，说日本鬼子在打宛平，在卢沟桥和中国军队干起来了。
8: 天哪，真打起来了！
7: 咱们怎么办呢？
8: 北平离天津太近了，天津本来就住着日本兵啊，开埠危险呢。家驹啊，你赶紧给陶飞和文东发个电报，让他们不要再管那个厂子了，能处理的就处理，不能处理的就给扔了。带着家驹赶紧到济南来。
7: 不至于吧，六哥？这回咱们中国军队终于放了枪，再加上守天津的是张自忠，他总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日本鬼子占领天津啊。
8: 张自忠只是个师长，老蒋不让他打，他敢怎么样？别说天津了，济南我看都守不住。家驹，你给我记住了，咱以后不能再添机器了，咱钱好带走，机器咱带不走啊。啊，
7: 我觉着济南不要紧，还隔着黄河呢。
8: 我说家驹啊，别人说这话我不放在心上，你怎么能说这话呢？咱在青岛这么多年，你在青岛港看到过有中国军舰吗？没有，一条都没有啊。日本人根本不会从北边打过来，他们会顺着胶济铁路西进，3天就能打到济南呢。
7: 既然形势这么紧，咱们的20000件布就别往这运了。
8: 晚了，昨天香荣就来电报，咱和3元一共是30000件，因为数量太大了，组了整整一趟车，今天早上就发出来了。我得给东初打个电话，让他过来商量商量这事儿。你说这是什么国家，什么政府啊？老蒋啊，你把我们这帮买卖人可害苦了。
9: 刘局长，帮帮忙，让那辆专列停下来吧，不能发呀。
10: 我才问过了，车已经过了真如了，这个时候快到苏州了。
9: 刘局长，就算到了苏州你也叫他停下来，对方是个诈骗犯，你要不让车停下来，我们林家就全完了。刘局长，停下来吧，就算我和我爸爸求求您了。刘局长，您是前辈，也是我们林家多年的世交，你就算帮帮我们吧。
10: 祥荣啊，这不是小事儿啊。原车运回吗？
9: 原车运回。林祥荣和林家在这里向你表示万分万分的感激啊。
10: 好吧，我马上命令调整运行图，运回来以后停哪儿？

0: 我们就把车甩进北货场，随后我就派人去取。
1: 好，最晚也就是明天能够回来。告诉令尊，请他放心。你呀，尽给我添乱子。好了，我挂了。

0: 给寿亭发电报，叫他放心吧。列车已经停运了。可是陈老板并没来电说停运呢，咱们……
1: 你不要说了，国家都已经这个样子，生意是做到头了，要是运了去。 六哥多年的心血，就都给了日本人了。你先下去吧，告诉我爸爸，我马上回家。
0: 哎。

0: 老爷，徐会长的电话。
1: 告诉他，我已经退出商会了。
0: 是。
2: 爸爸，我把那两专列接下来。这件事情我做对了吗？
1: 走。阿荣啊，你现在是越来越成熟了，可是我们的国家恐怕是快要不行了。
2: 爸爸，那些布运回来以后怎么办？现在正在抢购，张德裕贸易行正在囤货，布价在一路狂升啊，我们是不是把它卖掉？
1: 阿荣啊，你的商业头脑真是越来越灵光了，我真为你自豪啊。这样，你把我们的布高价卖给张德裕，逼着他用美金交易，把卖布得来的钱分作20000件、10000件两份。3元的那份，你打电报问一问赵家兄弟的意见，该怎么处理。至于寿亭的那一份呢，一部分要继续持有美金，另外一部分要用美金去买黄金。盛世的古董，乱世的黄金，这句话在今天总算是有用了。我就不信泱泱大中华难道永远受日本鬼子的欺负吗？
2: 那接下去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慢慢的把口收掉，还是继续做下去？
1: 阿荣啊，北京卢沟桥离上海虽然很远，但是上海恐怕比济南还要危险呢。日本人在苏州、上海、昆山本来就有驻兵权，今年春天以来增兵很多，日本的军舰就泊在吴淞口，蒋介石整天忙着剿共，剿共买来的军火竟是些山炮、机关枪，中国哪里还有什么海防啊？阿荣啊，我们林家现在有4个印染厂、6个纺织厂、2个橡胶厂、1个锅炉厂，在上海也是数得上的买卖了。这些年，我也好，你爷爷也好，虽然有的时候也投机取巧，甚至后来操纵市场，那仅仅也只是为了挣钱，并没有干出什么辱没。

0: 大碗就更难烧制，因为它的胎子薄，不等胎子干了进窑，胎子就要变形，烧出来的碗口就会不平。我们家，也就是你小时候两三岁的时候吧，就有那么一个宣德官窑的大碗，直径足有三尺啊，也是这么薄。要说是价值连城，恐怕还是说低了，根本就无价。当时的收藏家称之为一碗胜万次。哎，这样的碗呢，得放在一个架子上，你想动动地方，那得六个人围起来，慢慢的挪，用力稍微不均，那碗就能断了。有一天啊，英国远东公司的总经理是模特到我们家来，哎，他一看见张口就要买，哎，这可是国宝啊，不能让外国人拿去啊。可是当时正在和英国人做生意，又不能得罪他，你也就说啊，喜欢就拿去吧，买什么买啊。说完就装着出去方便，赶紧跟两个下人关照了几句，这两个下人就真的进来，小心翼翼地抬着碗往外走，走到门槛那儿，故意摔了一跤，砰嘡，把碗打得粉粉碎。哎呀，你爷爷当时啊，心疼得当场就昏了过去啊。向荣啊，看到了吧，这就是林家的家风，宁肯把碗打碎，也不能让国宝落到外国人的手里。这就是我们林家人的气节。我们林家几辈子都在做生意，可是进口没有进过一千雅片，出口也没有出口过一件国宝。阿荣啊，你明白我的意思。
1: 爸爸，那你的意思是，
0: 万一日本人真的打了进来，拿刺刀逼着你干，你怎么办呢？向荣，我看趁着工厂现在还值几个钱，赶紧把它全部卖了吧。清朝之下，无有完卵，人生的德。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陶飞，
2: 文东啊，
1: 哎，
2: 来
1: 啊，
2: 文东啊，你去汇丰花旗也行，把刚卖的钱都换成金子
1: 啊。
2: 另外，从今天起，所有的工人都发双薪，要24小时不停地干，把仓库里最后那300匹布也拿出来印了卖掉。街上在抢购，各厂商都缺货，有要批布的也卖。然后你拿着钱去济南找六哥，我在这儿等着和德国人交接，随后去找你。
0: 七七事变爆发后，陈寿亭建议天津的丁文东和周涛飞二人赶紧把厂子卖掉，回到济南。然而，在明晚的剧情里，坐镇济南的陈寿亭同样不得安宁，噩耗接连传来。
3: 六哥，嫂子说变重，周村治不了，我抬他上火车，可人家不让上，怕那病传染。三娘这才打发我来，问你咋办？
4: 我这有半块饼。

0: 你要是要着吃头呢，你就把它留着；要是要不着啊，你再把它吃了。啊，哎，虽说咱爷俩不沾亲不带故的，可我这心呢，就是惦记。今儿晌午吃这个饼的时候，吃了一半，我一下子想起你来，剩下的这半块啊，说什么我也吃不下去。
1: 锁子叔，赶明儿我发了财，给您老人家大金元宝。
0: 好，叔等着。

0: 刘弟，刚才医生说，锁子叔恐怕是活不到天亮了。
1: 锁子叔的病情让陈寿亭陷入了巨大的悲痛，而他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乐观。另一边，天津的丁文东和周涛飞忙于为工厂收尾，没曾想危险已经悄然临近。

0: 文东。
1: 六哥，浩飞在厂里被日本人打死了。
2: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0: 八路兄弟，我这钱全部都捐给你们，买成枪子炮弹，打死小日本那帮王八蛋，给我兄弟报仇啊！

0: 张飞兄弟，你把你六哥给疼死了。
1: 周涛飞的离世让陈寿亭备受打击，一病不起。无奈形势危急，他强撑着身体为朋友和家人谋划好了未来的生计，还特意把工厂里的工人金彪叫到了自己的身边。
2: 金彪，你得帮六哥办件大事儿。
3: 掌柜的，你说吧，要命，你这就拿去。
2: 韩富举整天在戏匣子里说是与济南共存亡，这是咱唯一的盼头。老吴让厂子里大部分的工人都回家了，他留了十几个工人。你是电工，比我内行，你听着，你把两路火线接进电机，所有的机器都接上。我让东家从普里门化工行买了100大桶汽油，明天早上就送到。你把那汽油放到厂子里重要的地方，好机器跟前多放，孬机器跟前少放，新车间多放，旧车间少放。然后你把那线甩出去，通到咱们厂院后面那个小屋里。日本人要是占了咱红聚燃厂，你就讹诈。我要让红聚燃厂啊一片祸害。总之咱这厂子千千万万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
1: 安排好了最后的计划，陈寿亭在自己一手创办的红聚燃厂度过了60岁的生日。哪怕朋友们专程赶来，可包括陈寿亭在内的所有人内心都十分沉重。
0: 我今天在这儿过这个生日，就算跟他告别了。我心里难受，也就没让苗哥和文东他们来。彩琴要来，我也没让。今天就咱这几个干燃厂的老伙计，在一起说说心里话。
4: 六哥，你怎么总是说泄气的话呢？韩富举不是说了吗？要与济南共存亡。我看日本人也许打不进济南。
5: 是啊，六哥，听说韩主席在济南城外布下了重兵，摆出一副要拼命的架势，日本人未必真敢渡过黄河。
0: 要是韩富举真能抵住日本人，咱就在千佛山上给他立个碑。
6: 好，寿亭啊，为韩主席能守住济南，干杯！
0: 为韩富举能守住济南，来，干了！
7: 来，愿上天保佑韩主席。
8: 为了韩主席，
0: 为了韩主席，
8: 韩主席，
0: 为了韩主席。
9: 掌柜的，掌柜的，大事不好了！韩富举那个贼羔子扔下济南，他跑了。
0: 你胡说！
9: 掌柜的，我不敢胡说。现在济南满大街都是逃难的，济南府的都往咱家那边跑了。我看咱还是跑吧。
1: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给了陈寿亭沉重的一击。民族危难之际，他和红聚燃厂将何去何从？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大染坊》大结局，我们不见不散。
10: 六哥，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0: 战军，哎，快去告诉金彪，让他把闸合上，把这厂子和这机器全烧了。
11: 不能啊，六哥，这可是你一生的心血。
9: 是啊，
11: 六哥，
0: 战军，快！
10: 我不能把这厂子留给日本人，就是一个螺丝一片布也不能留下。快烧！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2: 就是我。
6: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7: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8: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6: 再看我，
9: 再看我，
10: 还在看我，
9: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11: 这怎么办？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企业大模型商高之行今天正式发布，这是山东高速集团自主研发的覆盖建氧一体、运营调度、胶能融合、内控管理。

0: 里全场景领域大模型，在它助力下，五一假期重点路段拥堵时长下降47.37%。山东高速集团与交通运输部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共建的行业大数据加人工智能数字发展研究中心今天同步揭牌。
1: 青岛国际航行船舶燃料供应智慧监管服务平台今天正式上线启用，平台整合海关、海事、边检、交通等多部门数据，聚焦船用燃料供应审批环节多、流程繁琐等痛点，创新实现一次填报、多端受理、一网办理的服务模式，整体作业时间由2天缩短到8小时，实现船用燃料供应业务透明化、可追溯、可监管。
0: 日前，随着 T11 机尾一款深远海风电机组完成吊装作业，东营风电装备测试认证创新基地12个大功率测试机尾全部启用。该基地总装机规模240兆瓦，具备单机30兆瓦测试能力，可承担风电装备入网前的形式认证、并网检测、极端环境验证等关键环节，测试成本约为海上测试的1/4，有效破解行业认证难、周期长、成本高的瓶颈。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温度好了，开机，下步。
3: 下步。
4: 秀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5: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6: 啊，商战剧，商战剧，他是靠着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7: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8: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七点半，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十点。
1: 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团。
1: 啊，我现在要去的呢是五子碑。
0: 周颖教授手里的灯管是他查找碑刻残字的重要工具，他要用刚刚从德国同行那里学到的透光显影法，来看看能否在五子碑上有新的发现。
1: 五子碑啊，位于泰山最高的山顶玉皇顶。这个碑的历史年代呢，和谁立的呢，一直是泰山文化中的一桩千古之谜。
0: 泰山之巅的五子碑，有学者认为是秦始皇所立，因秦始皇认为任何文字都无法表述其伟大功绩，所以碑无字。也有学者认为五子碑是汉代所立，郭沫若就有摩府碑无字，回思汉五年的诗句。然而五子碑的神秘不仅在于它立碑年代存疑，还在于它到底是有字还是无字。在清代，学者们竟有一个惊人发现。
1: 清代的学者呢，就先后在五子碑上发现过地、吉、震、威还有卫这些文字，就像一些密码一样，分布在五子碑的各个的层面上。
0: 五子碑竟然有字，那么这五个字是谁刻上去的？五字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字呢？周颖教授希望用最新的透光显影法来揭开泰山五子碑的千古之谜。
1: 到了，到了，这就是泰山五子碑。它这些字啊，在日光下是很难辨别的。哦，我找到了，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震，看到了吗？很清楚。
0: 很快，周颖教授就看到了清代学者在五子碑上发现的五个字。
1: 这个底很明显啊，这个底这一笔。
0: 接下来，在灯光的映射下，让周颖教授喜出望外的是，除了这五个字之外，他又有了新的重大发现。
1: 马元贞凤，凤，凤什么呢？应该就圣神皇帝，帝帝。帝，皇不大行了，但是帝，你看这个金，你看这个金，看，完全没想到，这可是重大发现啊！感谢啊，五子碑哈、啊，保留了这么一段历史痕迹，让我们看到了武则天留在它的上面的痕迹啊。
0: 经过三个小时的仔细勘察，周颖教授在五子碑上一共新发现了九个字。兴奋不已的他连夜下山后，就扎进档案室展开深入研究，一举揭开了泰山五子碑的千年谜团。
1: 在武则天代唐称帝的时候，碑上的马元贞奉武则天的敕令到泰山等地啊，举行过一种投龙的仪式。投龙是一种道教的祭祀仪式，而且他把这个祭祀仪式的题记分别刻在泰山的双树碑还有曲阜的使臣碑上。这马元贞呢，就和五子碑上的题名就对起来了，应该是同一个人。
0: 根据五子碑上地、震、吉等残字，周颖教授推断，马元贞在五子碑镌刻的内容很可能是为武则天称帝宣示天意。然而，这些刻字内容为何又消失了呢？
1: 开元时期，唐玄宗的封禅，五子碑呢就在封禅坛的这个正前方。唐玄宗的封禅是宣称唐朝为正统，很可能就唐玄宗下令磨去了他祖母武则天的这段投龙题记。
0: 神秘的五子碑，仅仅是浩浩数千块泰山碑刻中的一块。都能在泰山上反映出踪迹，之所以如此，应归功于泰山石刻。
2: 泰山上的石刻，它的年代最悠久，历史最连续，数量最多，性质最全。这是世界上任何山

0: 都无可辩解的。
1: 历经2200多年风雨洗礼的秦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碑刻之一。东汉的张骞碑，碑文格调方朴古拙，峻实稳重，是汉隶方笔系统的代表作，堪称汉碑中的神品，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被誉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的经石玉金刚经石刻，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佛经摩崖石刻，唐玄宗封禅泰山御书的记泰山铭，书法道静婉润，端严浑厚，为隶书造成一种新面目，为汉以来碑碣之最。泰山石刻，自秦至清，历代皆有巨制，基本概括了中华民族成长的过程。4000余块碑碣，2000余处摩崖，藏绣于岩岩泰山中，使泰山成为一部石刻的档案宝库。
2: 泰山石刻呢，是特殊的档案，是特殊的记忆，
3: 是历史和文化的一个重要见证，是非常重要宝贵的资料。
2: 它记录了朝朝代代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和人民百姓啊，在泰山的情缘，对我们传承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具有啊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1: 河山原脉，中华泰山，洋洋大观，为时能言。

0: 舍坊珍藏在中国考古博物馆的玉牒，是取代西汉政权建立新朝的王莽为封禅泰山制作的四天礼器，为国家一级文物。它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1: 新莽政权是通过篡夺汉朝的皇位建立的，玉牒刻着封禅泰山新四昌，实际上表达了王莽希望通过封禅泰山来证明自己政权的正当性、合法性。
0: 关于封禅泰山，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写道：“自古受命帝王，何尝不封禅？”东汉班固等人编撰的《白虎通义》则说：“王者受命，异姓而起，必生封泰山。”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人间的帝王只有到泰山祭祀天地，才能称为受命于天。
1: 王莽共在位15年，期间共有4次封禅泰山的计划，但因为后来的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实现。公元23年，农民起义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这块玉牒呢从此掩埋于宫殿的尘埃之中。
2: 这张照片它是1912年拍摄的，是我们馆藏的最早的关于天光殿壁画的彩色老照片。
3: 这比如这里
2: 这个房子和这个树，在百年之前的老照片上还是非常清晰的，现在呢有一些斑驳的风化的这个情况。这个照片还原了原来它最早的历史风貌，那么我们修复的时候呢就可以更清晰准确地把它显现出这个轮廓来。
0: 泰山神器壁回銮图始绘于北宋初年，全长62米，高3.3米，绘有人物690多个，以公元1008年宋真宗封禅泰山的场景为蓝本，表现了泰山神出巡与回城的壮观场面，为我国壁画中的珍品，具有极高的历史及艺术价值。
4: 宋真宗为了封禅泰山可是大力征修岱庙，泰式岱庙拥有了目前的规模和影响，尤其是岱庙的天光殿、北京故宫的太和殿、曲阜孔庙的大成殿，号称中国古代三大宫殿建筑式样。
0: 宋真宗对泰山的推崇，是泰山在中国历代帝王心中地位的真实写照。封禅泰山成为中国历代帝王一生追求的目标。据《史记》等书记载，上古时期就有72王封泰山的说法，但自秦始皇起，一共只有秦始皇、汉武帝、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6位皇帝实现封禅泰山的目标。
5: 举行封禅仪式，它有一系列的限定条件
4: 那就是四合一，天下统即，那就国家统一；第二就是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第三，帝王要贤明，政绩显著；第四呢，要有天降祥瑞，天下归心。
0: 宋真宗是封禅泰山的最后一位帝王，而帝王亲临泰山祭祀的国家典礼一直延续到清代康熙、乾隆时期。

0: 这幅《御制汉柏图赞》是清代乾隆皇帝亲手绘制，旁边的汉柏是汉武帝刘彻亲手种下的。
1: 戴庙的这五株手指柏呢，乾隆非常羡慕，当时就是墨迹下来到了北京，又把这个画把它画出来，在他六十大寿的时候就立在了戴庙，通过这种方式来向封禅的老前辈表达一种敬意。
0: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封禅泰山最多的皇帝，共有八次。乾隆皇帝一生十次来到戴庙，六次登顶泰山。
1: 尽管我不封禅，但是呢，我把你封禅帝王的东西我给你复制下来，你看我和封禅差不多一种功效，并且你八次我来十次。
0: 在泰山面前，这位成就十全武功，自称十全老人的一代帝王尽显谦卑，写下了泰山者万物之始，阴阳之交，众月之宗的句子，表达了对泰山的尊崇和敬仰。
2: 祭祀封禅泰山的这个过程中，民族共同体的这个意识在逐步的形成并筑牢。
3: 它承担了一个我们国家的民族凝聚力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它是这种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0: 您即将正在打开第13列。
1: 这是台山申请世界遗产的全套文本，使台山成为中国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和全球山岳中首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珍贵档案。
2: 党和国家把这份沉甸甸的这个任务交到了我们的手里，它不是哪一个山的问题，也不是哪一个省的问题。
3: 黑白的突击，最后全票通过。
1: 1986年10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第一次申报世界遗产项目的清单。在这份清单中，共有文化遗产5处，自然遗产3处，台山风景名胜区赫然在列。
2: 国家建委专门给泰山管委会发了一个文，希望他们能够呢派人集中到北京，我们一起共同书写我们这个申报书。
3: 写作班子呢，说叫谁就叫谁，举全市的力量来申报申遗。
1: 泰山，这座国人心中古老而神圣的天下第一山，作为第一批申遗项目，能否走出国门获得世界的认可，关键就要看这个刚刚组建的编写组能否按时保质完成申遗文本的写作。
2: 当时的心里头呢很忐忑的，压力大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个空白，就只有一份斯里兰卡的4张纸的一张申报表。
4: 死后才知道他还有个附件说明，他当时没翻译，咱不知道啊。
1: 在编写组几经周折，明确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申遗文本的内容、格式等要求后，留给他们的时间就只剩下了20天。
5: 他说：“那个有新一岗，我困了，我这头都加了水刺了。”你不是睡着了吗？刺刺，所以这20天我扒了好几层皮啊。

0: 我们中国泰山太有特色了，所以我们想的，我们一定要挖掘最深，把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能表现的完全的显示出来。最后呢，联合国教研组织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高的评价，我们是第三世界最好的一本申报书。
1: 1987年5月27至2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派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副主席卢卡斯考察泰山。在考察泰山的过程中，卢卡斯兴致盎然，提笔为泰山留下这样的题词：泰山把自然与文化独特地结合在一起，并使人们在人与自然的观念上开阔了眼界，这也是中国对世界人民的巨大贡献。然而，在考察接近尾声时，卢卡斯却一反常态，寡言少语。
2: 他好像沉思想问的，我都问他，他说我现在正在做难呢。你要说保自然遗产吧，你泰山还有文化这一块；你要说批文化遗产吧，你泰山自然风光又很好。是保文化的呢，还是保自然的呢？两难呢。我说卢卡斯先生，这好办，双流的，既是文化的，又自然的。他一拍脑门，哎，对，你这个建议很好。
3: 他回以后呢，第一时间给他给主席做了详细的汇报。
1: 泰山独特的价值与魅力，推动了世界遗产的评价标准的变革，也使泰山在世界遗产历史上首开先河。1987年12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1届全体大会，通过了泰山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评审。1988年4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京代表泰勒先生代表教科文组织宣布，泰山既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文化遗产，并为世界综合遗产开了先河，为全人类做出了贡献。泰山由此成为全球山岳中首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
0: 在世界遗产当中，我们是第二大国，已经有56项了。它都是在泰山的基础上开展的，是泰山给我们创造了经验给了我们很好的引领。
1: 对于泰山，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出这样的评语：神圣庄严的泰山，2000年来一直是帝王朝拜的对象，其山中的人文杰作与自然景观完美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泰山一直是中国艺术和学者的精神源泉，是古代中国文明和信仰的象征。
4: 泰山作为一个中华文明的标志，申遗的成功能够以更高的标准、更深的程度和更大的力度向整个外部世界展示中国的文化，这样呢也能够推进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
1: 巍巍岱宗，雄踞神州，泰山这座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以它丰富的内涵和独特魅力，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激励着中国人民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勇往直前，再攀高峰。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我弄好了，
2: 开机，下播，
3: 加油！
4: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5: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6: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7: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8: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农历3月27。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优化科技政策与服务机制，加速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抢占高端市场。
1: 作为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十四届海洽会重要活动，多场分论坛聚焦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主题，搭建交流合作平台。首届山东教育人才引领高质量发展成果展开展。
0: 第七次中国中多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将于5月25号至29号举行。
1: 山东迎来今年首轮高温天气，各地科学防控小麦干热风，保障夏粮稳产丰收。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山东部署灵活多元的科技政策，在体制机制和科技服务上下功夫，推动好技术、好产品走出实验室，迈向高端市场。
2: 在中国海洋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实验室，董军宇教师团队正在测试一款高精度光学三维成像模组。通过团队自主研发的算法，能快速构建水下目标三维图像，应用于海洋工程和海底资源开发领域。
3: 首先是一个更深，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3000米的一个测试，那么我们下一步要做到6000米甚至更深。那另外一个维度的话呢，就是一个更多的这个传感器，我的声呐可以集成进去，让我的传感器呢能够从远到近就都可以做一个精准的这样的三维的一个测量。
2: 三维测量技术起源于欧美，国内用户大量依赖国外开发商服务。随着海洋工程走向深远，高精数据成为安全痛点，自主研发势在必行。瞄准国家所需，中国海洋大学依托学校科研能力，鼓励教师组建团队系统开发。学校出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管理办法，其中规定教师创业赚来的资金80%能用于团队奖励。
3: 根据这样的一个政策做一个牵引，去做自己的研究，去做自己的产品研发，去写专利，来从而来达到一个成果转化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2: 就这样，聚焦水下三维测量的碳象智慧海洋科技公司成立，学校、创投公司和团队技术三方持股，科研团队借助企业平台进行中试，企业在开发中遇到的新问题也能在学校实验室攻关。今年企业一系列成果先后诞生，获得天使轮融资后，声光融合、智能感知等尖端技术纳入到产品开发序列。
4: 我们也将把这套成果转移转化的办法和经验继续赋能给中国海洋大学其他有转化想法的团队，打通从技术筛选、专利布局、团队组建到市场化融资、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路径。
2: 体制机制政策赋能，山东还在生产一线部署服务资源，一起一策推动科技成果走向市场。在威海市文登区，建庆新能源科技公司这几天上线国内首条石墨材料全流程智能化生产线，含金量最高的就是企业自主开发的原料密闭输送等关键工艺算法。
5: 石墨行业以前呢，就是一个工人粗放式生产，整体就是工人的依赖度要高一些。通过工艺，输入到这个电脑当中的，电脑自行按照配比调控，数据更精确，对于产品的质量有一定的保障。
2: 但这套算法在设计阶段缺少验证，导致工艺和设备电力控制不匹配，成品率低下。了解到这个情况，文登区启用创新主体培育计划，按照科技项目动态管理、跟踪服务的模式，三次邀请行业专家与企业共同开发35000伏输电线路技术方案，优化了工艺算法。
6: 我们全面推行企业服务专员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同时我们还

0: 利用大数据平台将惠企政策点对点靶向推送，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
1: 瞄准产业急需、企业所盼。今年山东从课题、人才、平台、企业等政策方向布局150多个重点项目，依托企业建设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比例保持80%以上，建设200人左右的优秀青年科学家培育库，力争形成60项左右重大创新成果。
2: 棉花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山东棉花种植面积150万亩。近年来，山东将种业创新、栽培技术创新作为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为传统棉业插上科技的翅膀，焕发崭新活力。
3: 夏津县棉农王国海今年头一回种上了本地自主选育的棉种银星棉17号，眼下棉苗长势正旺。
4: 现在我这苗真好，尤其是早晨啊，太阳一照，凉快快的一个劲儿。
3: 夏津种植棉花历史悠久，高峰期面积达60万亩，但随着人工成本持续上涨、传统品种效益偏低等多重因素影响，很多棉农的积极性受挫，种植面积逐年缩减。
5: 传统的棉花的这种植的老品种呢，就不是特别的耐阴，耐凌多，种植的这个效益呢就差，必须向种业创新呢要效益。
3: 直面产业难题，山东鼓励各直面区通过品种更新、技术配套和产业融合来稳产提质。针对黄河流域秋涝天气频发的时机，夏津引导育种企业在高产抗病的基础上选育耐阴雨、烂鳞轻、叶枝坠芽少的新品种。
6: 我们就是用一个高产高育分的品种，它叫苏面14号做木本，以一个我们自育的材料是耐阴雨、叶枝坠芽少，通过这两个材料的杂交组配，2015年的6月7号，我们县里是遭遇了一个暴灾，这地里种的就是全完了，全砸成黄杆了。我们就是找出原来库存的一些这个保命的材料，就是几个单株。
3: 以这几株保命材料为新起点，育种团队创新海南夹带纯合与山东逆境加压交替进行的育种策略，在不同肥力、盐碱度的多地交替抗逆筛选，反复提纯。
7: 我们就效仿候鸟迁徙，追着阳光和温度育种，冬天去海南繁育，加速面种基因提纯稳定，开春再回山东。
3: 最终，团队培育出拳头产品银星棉17号，并在山东、河北、天津等整个黄河流域棉区推广种植。看中新品种的优势，王国海今年一口气种了140亩。
4: 这个产量高，枝这个茬它比较少，人工也省到这一方面了。你开花的这个浓度啊比较长，所以说这个品种好卖。
3: 新品种的推广还要有新种植技术的加持。眼下，全省150万亩棉花进入了出苗关键期。保苗是吴地县种棉大户陈景国的头等大事。
8: 苗下产生高温到60至80度，要是你不及时把苗的放出来，可能造成这个烧苗、伤苗。可是这段时间你想一次放出来，一是人工，二是时间也不允许。
3: 针对传统植棉放苗用工多、保苗难度大的痛点，省农科院经济作物所的专家团队通过实地调研，为不同地区的棉农量身定制差异化播种方案。
9: 对于轻中度盐碱地的话，我们一般是采用凹形种植加上膜上扎孔播种；对于重度盐碱地的话，采用凹形种植水肥一体化，既能保证一波全苗，又能实现棉花播种种植的轻碱化。
3: 这项技术已在鲁北棉区推广面积30万亩以上。当前，全省棉花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和各级农技人员都已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做好苗期水肥管理、除草、病虫害防控等工作，为全年棉花稳产增收筑牢坚实基础。
1: 今明两天，第4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14届海洽会在济南举办。今天下午开启的多场论坛都围绕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主题，搭建学术交流、项目对接、人才引育合作新平台。
10: 这里是第4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14届海洽会的现场。今天下午，多场专题论坛已经同步开启。从国企科技创新到现代化农业发展，从脑机接口的技术突破到具身智能的创新布局，再到海外人才的引育合作，每一场论坛都瞄准了山东产业发展的关键赛道。
1: 在具身智能与智能系统创新发展论坛现场，10余位海内外专家聚焦人工智能、安全可信、智能医学成像等领域，研讨超级计算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路径。 论坛上，国家超算济南中心牵头成立智能诊疗计算研究中心，将为医疗领域产业应用和设备研发提供算力支撑。当前，全国高校人力资源配置正面临成本、规模、质量三者之间的艰难平衡。在海聚英才、创想未来人才发展论坛上，十多所高校专家围绕这一核心议题，从海外引才策略、校内人才培育、人才评价考核和人才激励等方面交流经验，为山东高校制度体系改革、优化人才生态提供借鉴。通过论坛搭建起高校间深化合作、共筑引才高地的重要平台。
11: 我收获很大，大家能够打破学科的这个壁垒进行交流，山东大学的人才应用的生态，这个刚才中山大学的成本分担机制等等啊，做法都非常好啊，对我们启发也非常大，还是要去。

0: 及直接相关。山东高校新工科服务产业发展论坛主办单位是一个拥有40多家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的联盟。
1: 这个架构呢，就是在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打通一个我们的信息共享共同体、人才共育共同体、产业成果孵化的共同体。下一步，我们将瞄准山东19条标志性产业链，让一家一家企业对接，一个一个高校的衔接。我们推动更多的高校和企业联合来这个攻关，联合来这个人才共育。

0: 行。
1: 你在这个屏幕上，比如说你想去这个康复室，你就看着康复室，然后这个眼睛就会对这个刺激产生反应，就反应到大脑。我们通过这个脑机接口就可以知道你是要去哪儿，然后这个我们有全自动导航系统，就可以自动把你送到你要去的地方。进入老龄社会，我们就发展这套产品，就可以让它更加有尊严的，更加独立的去生活。
0: 本次成果展由省教育厅主办，展期将持续至七月。日前，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于金明、刘建亚齐鲁杰出人才奖。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坚守医者使命，深耕肿瘤放射治疗领域40多年，不断创新精准放疗技术，最大程度降低治疗副作用，用心用情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2: 前不久，食管瘤患者彭先生在省肿瘤医院接受了第13次精准放射治疗，目前身体各项指标稳步好转，预计本月底便可顺利出院。
3: 先给我定的位，说这个狙击手打靶似的，光治疗你这个肿瘤这个部位，其他部位啊基本上没有伤害。这现在真的和这个收获新生一样，哎呀，都和个正常人也就是不能说毛也差不多了。于院长和他们这个团队呢，非常感谢他们。
2: 早些年，国内放疗技术相对粗放，于金明1983年到省肿瘤医院工作时，由于缺少高端放疗设备与核心技术，医院只能靠 X 光片大致勾画肿瘤轮廓，误差很大，患者要承受射线带来的额外伤害，
4: 皮肤的破溃啊，器官的损伤，比如心脏的、血管的损伤，肺的纤维化，我也亲眼目睹啊。当时记得有一位乳腺癌的患者，因为传统放疗技术啊，对心脏和肺的损伤而不幸离世，在当时记得我心里已埋下了要深耕肿瘤精准放疗的种子。
2: 于是，于金明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攻关放疗技术。1988年，他赴海外系统学习国际顶尖放疗理念和技术，5年后学成归国。
4: 主要两大瓶颈，第一个，我们怎么能够靶区画得准？第二呢，我怎么能够打得准？通过 CT、磁共振呢，拍 CT 啊，我们结合病理啊、解剖这些影像，把这种多影像技术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从定位开始就要精准。怎么能够精准的照射呢？我们当年呢，研究出了头部和体部的立体定位定向的一个固定架，首次提出了平均靶区中心计算的方法，显著提高了治疗效果。
2: 于金明还带领团队创新放疗联合免疫等综合诊疗模式，显著延长肿瘤患者生存期，改善生存质量。相关研究成果先后4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基于团队的研究成果，中国、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肿瘤临床治疗指南和规范做出相应修改。
4: 病人能够在家门口能够享受到国际一流的放疗服务，接受一流的肿瘤的放射治疗。这些年啊，经过努力呢，我们已经成了现实，我们已经稳居国内领先，国际一流。
2: 紧跟医学发展浪潮，针对质子射线可精准爆破肿瘤细胞，减少周围正常组织损伤的特性。2023年11月，于金明将质子放疗系统引入临床，引领山东进入肿瘤质子治�疗时代。目前已累计诊治患者2800余例。如今68岁的于金明依旧坚守临床一线，每周固定坐诊3天，接诊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患者。
5: 都10多年前的病人来了以后再复诊，他还能清晰地记得啊，这个是什么样的病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多年轻医生非常钦佩的地方。
4: 肿瘤患者，我经常讲，他只有一次治疗的机会。如果肿瘤复发了、转移了，我们再打补丁式的去治疗是很难成功的。病人是生命相托，我承受着更大的一个压力、更大的一个责任感，使更多的患者得到了规范的治疗，得到了更高的救治的效果，这是我所追寻的一个目标。
6: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7次中国中多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有关情况。
0: 本次活动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5月25号至29号举办，主会场设于济南，滨州、临沂、淄博设分会场，泰安、济宁安排特色参访，期间将开展20余场经贸、人文、高端对话活动。
7: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39个国家的政要、前政要、地方政府、驻华使领馆等

0: 216个团组参会，外宾总人数预计约400人，覆盖面广，规格较高，突出彰显了活动的高端性、国际范儿。
1: 大会聚焦经济外事，将联动山东港口、重工、高速等多家省内重点企业与高校深度参与。目前已达成波兰华兴集团矿用链条枣庄生产基地、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快速路项目等经贸类、中国希腊智慧绿色农业联合实验室、中国中东欧国家可持续交通发展中心等教育类在内的经贸科教领域合作成果40余项。
2: 目前呢，我们已经收到来自12个国家30多项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意向，预计近100家山东企业将现场对接洽谈，涉及汽车零部件、农产品、日用消费品、新能源。
1: 自2022年接任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州长联合会中方主席省以来，山东国际有城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已牵手109个国家搭建677对友好城市关系，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从今天开始，山东迎来今年首轮高温天气，为防范干热风对小麦灌浆造成不利影响，各地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保障夏粮稳产丰收。
3: 省气象台消息，受大陆干暖气团影响，今明两天山东多地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4: 我们称之为大陆暖高压脊的影响，东营、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日最高气温将突破35度，个别的站点有可能监测到37度。
3: 眼下正值小麦灌浆提质稳产增产的关键时期，干热型高温湿度相对小，容易引发小麦干热风。在菏泽市定陶区马集镇的一处麦田里，多台大型无人植保机正在进行一喷三防作业。
5: 干热风会造成小麦灌浆受阻，粒种下降，产量受损。提醒大家，在干热风来临之前，及时开展一喷三防，就是通过喷施杀虫剂、杀菌剂、氨基酸水溶肥等叶面肥，来达到防病、防虫、抗干热风。
3: 目前，定陶已提前为11个镇级农户免费发放了125万元的干热风防控药剂。这两天，各地都派出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查苗情、伤情，结合小麦不同长势，为农户量身定制管护方案。针对今年小麦晚播的实际情况，临沂市河东区组织农技专家定人、定点、定时对小麦易发的病虫害进行监测、跟踪和服务，同时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团队进行防控作业，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6: 每天调配30多台植保无人机，60多名作业人员进行小麦一喷三防作业，基本用一周时间完成作业任务，为今年夏粮丰产丰收筑牢防线。
1: 山东省妇联2026年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济南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齐鲁最美家庭共98户，活动还发布家庭教育指导视频课程，启动山东省爱心妈妈关爱赋能项目。山东已培育各类家庭典型近100万户，每年举办各类特色活动近万场，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3: 青岛国际航行船舶燃料供应智慧监管服务平台今天上线，平台由山东自贸区青岛片区联合山东港口青岛港、青岛海关等部门单位共同打造，聚焦
7: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志明，
1: 怎么样？
0: 志明，
1: 他怎么样？
2: 还是离了。
1: 那孩子呢？
2: 小林带走了。
1: 这让你去谈个判。

0: 怎么孩子还给弹丢了？
1: 肯定是想要要洋洋的，但小林不肯，说不行就要去法院。这我也想了，如果真闹到法院，孩子还这么小，可能还是会判给母亲的呀。
0: 爸妈就这么一个孙女，是吧？汤家就这么一个后，
2: 大哥，什么年代了还前前后后的？他们家不让振民带孩子，不是正好吗？轻装上阵啊！再说了，老三也不是带孩子人啊。
0: 那你生一个，
2: 我。
0: 洋洋，告诉大伯，想去见妈妈吗？
3: 想和爸爸一起去。爸爸妈妈洋洋每天在一起。

0: 交换。今天怎么满了这么多啊？
1: 我哪知道，飞机晚点了呗。
0: 这就回家了吧？不用去单位了吧？
1: 得去单位。
0: 啊？哎。这还得去单位啊？你们这一天天的事儿可真多。
1: 那怎么办啊？
2: 师傅，淮南能去吗？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有人了。啊。
1: 别耽误做生意啊，都不是回淮南吗？
0: 接你来的。
1: 去吧去吧，顺路的。
0: 那先生，哎，去淮南啊？啊。啊，车上我老婆在，你要不介意，我先给她送到单位，可能会多一绕些路，但是你放心，绝不多收你钱。
2: 行啊，没问题。啊，
0: 那行，行李交给我吧，上车吧。
2: 谢谢啊。哎，
0: 去淮南哪儿啊？
2: 龙湖菜市。
0: 好。哎哎哎。

0: 哎，师傅，
1: 刚刚那位是你爱人？
2: 啊，
1: 那你是她丈夫？
2: 那可不嘛，她是我爱人，我不是她丈夫还能是啥？
1: 你们看起来很恩爱。
2: 还行吧。
1: 结婚多久了？
2: 哟，那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1: 是吗？那你爱他吗？
2: 先生，这一看啊，你就是在国外待久了。你这问谁，不得问个大红脸啊？
1: 还是国内好啊。
2: 哎，那您结婚没有啊？
1: 结了。

0: 来，
1: 是，
0: 来。
2: 妈，你别管他，你自己吃啊。
0: 哎哎。吃啊。
3: 秋莲，
0: 你看啊，
3: 黄又回来。来。
0: 来，大一点，进去。
2: 你自己吃。哎，那个。
3: 什么叫成功人士啊？啊，振斌，成功人士就是什么事情都摆得平，工作也好，生活也罢，家里家外的都玩得转。什么叫失败？老婆跟他离了，孩子还要往外推。
2: 你喝了点酒，别胡说。老三，别听他的。
3: 我这叫胡说吗？我这不叫经验交流吗？
4: 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你说这两个人要真过不到一块儿，离婚对彼此也是一种解脱吗？就好像这蛇蜕皮了一样，这不蜕皮怎么能壮大呀？对吧，
3: 秋林，要不说你是成功人士呢，说话就是有水平。来，我敬你一个。
4: 哎，平常心啊。
5: 秋林，我听你这意思是赞同振斌离婚。
4: 二哥，这事儿不是赞同不赞同，这得看实际情况吧。
5: 那假如你们家小妹要跟你离婚，你怎么办？
6: 其实我们刚到美国就已经离了。
7: 哎，你今儿状怎么样呀？
8: 跟昨天差不多，马马虎虎。
7: 我说明儿啊，你早上早点出，这夜里头还是太黑了。
8: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还怕黑呀？今天在机场上车那个有印象吗？
7: 怎么了？
8: 挺直的一个人。
7: 什么意思啊？
8: 你刚下车，他就问我跟你感情怎么样。
7: 你怎么回答的？
8: 我说好啊，我也反问他，你跟你老婆感情怎么样啊？看着你应该挺爱你老婆的。你猜他怎么说？离了。哎，这两口子呀，在一块儿容易，一直走下去很难。怎么了？
7: 结了吗？
8: 哎呀，又掉根头发。我发现我最近老掉头发，得多吃点黑芝麻了。
2: 红宇，
9: 哎，
2: 不着急啊。
9: 哎，红宇。
10: 红宇，
9: 哎，
10: 麻烦你了啊！
9: 您该哪儿去吗？
10: 哎，来来回回的净折腾你了。
9: 别说那个，
10: 少放点。
9: 二姐，
7: 哎，
9: 今年到春寒，你这屋子里要不要再生一个炉子呀？
7: 不用，这火不是刚升起来吗？一会儿就暖和了。
9: 二姐夫，你就好好养着，我觉得你这个病五一就能好。光明，明儿我买糖包子吃。
11: 我要黑芝麻红糖馅的。
9: 行，那我走了，二姐二姐夫。
2: 哎，光明，送送你小姨夫。
10: 啊，
11: 好的。
10: 慢点啊，红宇。
9: 哎，甭送了，
2: 谢谢啊。
9: 嗯
2: 嗯。
7: 哎呀，这次啊，多亏了红宇。
10: 嗯。红宇人不错。
7: 嗯。
1: 哎呀，过来过来过来。
2: 你来时这躺好。
1: 没事，我都好了。
2: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也得好好养着。
1: 还养呢？
2: 嗯。
1: 你别说啊，这灵芝还真是不一样。这段时间我明显都胖了。
2: 哎，二姐、小妹也帮了不少忙。嗯，
1: 毕竟是亲的嘛，是不一样。
2: 那，但是有些人呢，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也没出来。
1: 大哥大嫂离得远，孩子又小。
2: 我知道，快喝吧，我也没指望他们什么，反正什么人呢，心里有数就好。
1: 都是一家人啊。
2: 吃苹果吗？
1: 来一个。
2: 嗯，
1: 切三份啊，咱仨分着吃。
2: 一个苹果还供得起，等着。
12: 现在有请田家安第一玉女凯莉表演《潇洒走一回》，有请。
13: 什么狗屁玉女？
14: 我看呢，那就是一破鞋。
13: 我听说，把马达老师给你一愣一愣。
14: 就是，什么玩意儿？

0: 别唱了，别唱了，唱了这么好听。哎，哥几个就喝点。
1: 干嘛你谁呀？
0: 走走走，喝点喝点。
1: 放开我！
2: 走吧。哎，唱什么呀唱？
0: 你谁呀？你放开我，你听到没有？
2: 哎，哥几个喝点。
1: 放开我！
3: 来，
1: 啊啊啊！
3: 徐斌，
0: 你疯了吧你？
3: 哎呀，
1: 没事吧？
4: 你干什么你？说干什么？啊啊啊啊啊啊！
0: 滚！
4: 还有你，滚！他是你儿子吧？啊，
0: 是。
4: 小朋友，好样的，来保护妈妈，真勇敢。
0: 谢谢啊。
5: 佳琪啊，你应该也听到了一些传闻。咱们商场真要改革呀？目前是这个情况，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
0: 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
5: 哎呀，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辉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0: 哎呀，不是。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啊，五饼，
6: 二饼，
7: 五饼，
6: 一饼。

0: 来，佳琪，来来来，啊，
1: 妈妈摸张牌，来看看你手气怎么样？
0: 好，好，好。哎呀，有啊，胡了，
2: 真的假的？
0: 清一色，
2: 清一色，
3: 又胡了。老王啊，儿媳妇带来的好运呀、啊，
0: 手气好啊。
2: 行了，
4: 太背了，
0: 走了，
1: 走了，
0: 您小点来啊，
1: 你们来。
3: 不用，不用，
4: 不用，不用，留步吧，再见，再见。
0: 哎呦，打不过昌明，
1: 他太厉害了，
0: 是明明明星，
1: 打不过。
0: 慢点啊，路上小心。
1: 好。妈今天又赢不少吧？
0: 嗯，你看你牌分好看、
1: 嗯。要不说妈命好呢，总赢，不像我运气就差。
5: 人生啊，就跟打牌一样啊，你不能总期望着起手就是一副好牌，关键是你要把一手烂牌打得漂亮，这才是有本事。
1: 不是啊。哎呦，但你说问题就在这儿嘛，这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有本事吗？你就比如说我吧，妈，你说我要是没了工作，这日子怎么过呀？
5: 照过，天塌下来，又不只砸你一个人。再说了，你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干点什么不能赚钱呀？对吧？
1: 是，那妈，做生意得需要本钱，我跟宏宇哪有啊？
5: 那就从小生意开始做呗，守着这车站，支个摊儿，卖茶叶蛋，多好啊！哦，对了，到时候呢，你那鸡蛋呢，就从你大姐那儿进啊，又便宜又划算，多好！
1: 哎呦妈，哎呦妈，我就考虑工作这事儿呢，要不我来干，您下来，以后工资我分您一半，一直给到您正式退休。
5: 佳喜啊，看着你挺聪明个人，这事儿你怎么就闹不明白呢？你工作这个事儿不是我能左右得了的，跟我没关系，那是上级组织决定的。
1: 妈，您不用左右，您就下来休息，我干，我年轻人我能累。
5: 要说你头脑简单嘛，哦，你以为我下来你就一定能够上去吗？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你啊。那再说了，那后边多少人排着队呢？啊。我把话撂这儿，如果我要是下来，啊，咱们家一个坑都站不住，你信吗？如果你要是下来的话，那实在找不着工作，那就先歇着。
6: 工作的事不着急啊，慢慢来，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的。
1: 适合自己的位置，
6: 嗯，
1: 该不会像你妈说的似的吧？去车站站台卖茶叶蛋，你自己看看那些卖茶叶蛋的，平均年龄没有七十得有六十了吧？
6: 哎，要不咱们做买卖吧？
1: 卖什么呀？
6: 咱们这儿豆腐都不香。
1: 然后呢？
6: 卖豆腐呀。
1: 你是不是以为卖豆腐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啊？那是技术活儿。之前妈就想让大姐卖豆腐，大姐都没那本事。
6: 咱们不做原材料，做加工，到时候你就开一饭馆，豆腐宴。
1: 嗯，豆腐宴我都没吃过。
6: 你没吃过豆腐宴？特别好吃，八公山就有一家。我到时候开车买回来给你吃。现在就是自谋职业，这是趋势。
1: 是。吃豆腐是容易，那做生意哪有那么容易啊？
6: 没那么难吧？这东西进价成本低，营养又高。
1: 你不能光想做豆腐呀！哎，别的不说，你就说啊，找房子、办证件、买家具、请厨子，我都不用多说，就这些都多大的工程？我又不是哪吒，没有那三头六臂。
6: 这么难呢？哎呀！
7: 何主任，有人找你。
8: 哪位？
9: 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

0: 我出去也是为了回来。再说，我要更正一下啊，我们这里现在可不是小城市了。1984年就是国务院批准的13个较大的城市之一了。
1: 回来也好，给家乡做点贡献。
0: 你呢？
1: 我怎么了？过得怎么样？你这不都看到了吗？结婚了吗？
0: 你不都见过了吗？你爱人人不错。你呢？我？你指哪方面啊？
1: 丽莎呢？她没跟我回来，我们两个分了。哦，不对，确切的说，是离婚了。
0: 如果是错误，就应该及时纠正。

0: 天降大雪不用打表，一单接一单。
1: 哎，兄弟，别停这儿呀，挡道了，我要卸货呀，着急卸货呢。
2: 谁让你跟这么近的？说话了，自己推吧，让道去。
1: 这年轻人真横，哎。
3: 啊，下雪了！
4: 爸，下雪了。
3: 嗯，是啊，今年这场大雪来得够早的。
4: 爸，我们出去玩吧。
3: 出去啊？
4: 还是算了吧。

0: 哎，爸，你看，那边有只兔子。哎，慢点，别把它吓跑了。看咱俩谁先逮着它，啊？
1: 好。
0: 哎，去，慢点，别把它吓跑了。
1: 知道了。

歇歇，妈你歇歇。哎。

0: 医生，怎么会这样呢？本来不都已经基本上好了，怎么突然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请理解一下啊，这个生化检查呢需要时间啊，先别着急，一有结果呢我们会立刻通知你们，好吧？
0: 哎呀，
2: 都怪我。
0: 哎呀，别太担心了，他有可能就是低血糖，恢复期体力弱，他不能剧烈运动。
3: 对，我看人都胖了，应该没什么大碍。

0: 走吧，今天格外漂亮啊！可以走了，程程呢？
1: 早接过去了。
0: 今儿早点收车吧，这外面冰天雪地的，路都结冰了，也干不了。
1: 我说话你听见没？你想要跟我说什么？我说今儿天冷，早点收车。我想回去吃个火锅。
0: 就这些？你想听什么呀？
1: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带了？红围巾呢？
0: 有毛病吧？哎，
1: 你看看，我还没激动呢，你倒先激动上了，我是受害者吧？
0: 你就能说出来？非要我说出来？闻闻你身上的味儿，红茶坊，红围巾，做我……你小时候看多了吧你？行，你给我听好了。
1: 那乘客叫张秋玲，他是谁？他
0: 姐姐叫张秋芳，他妈是流氓，他是我们家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我跟他一块从小长大的。啊？老邻居？
1: 这么你心眼就这么鼻子那么大？那不对，那天打车的时候，你们上车都没说话，连个招呼都没打，那还叫老邻居啊？
0: 你知道我俩上次见面哪年了吗？人家去美国那么多年回来，大家都变样了，不敢认，不行吗？那还
1: 去红茶坊？他从国外回来以后，想自己做点事儿，就来我这咨询业务。我介绍完以后，人家觉得不好意思，请我喝杯咖啡，可以吗？那红围巾呢？
0: 进去的时候雪小，出来的时候雪下大了，他绅士了一下，但我还给人家了。
1: 卖了白说。
2: 你有完没完？
1: 那天坐我车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问我那句话，我问你。现在想想，那更是话里有话。
2: 哎，换！我不是担心你吗？我就是随便问问。你要是老邻居，那我心里头。

咱吃火锅去啊，天儿冷，正好吃火锅。人吃羊肉还是吃牛肉啊？不吃羊肉，羊肉上火，咱吃牛肉。走了，走了，走了。

0: 你不是说是肝炎，是肝硬化吗？怎么现在又变成肝癌晚期了？你们这是不是弄错了？
1: 我们医院的这个医疗条件毕竟有限啊，建议去大城市的大医院，那里的医疗条件呢会好一些。另外需要提前告诉你，如果继续治疗的话，在费用上要提前做好准备。

0: 明天早上把钱给你送过去。
1: 嗯，就你一个人陪他去，要不要你姐夫帮忙？
2: 不用，姐夫忙，我一个人就行啊。
0: 魏国到底什么情况啊？怎么说要到上海去治疗呢？
2: 哎呀，上海医疗条件不是好吗？去那儿也是求个安心。
0: 有事就打电话啊。
2: 嗯，姐，光明放你那儿行吗？
0: 交给我，晚上就别带回去了。
2: 哎，这事儿别跟妈他们说啊，年纪大了，怕他们心里多想。
0: 放心。

0: 干嘛呢？
1: 哎呦，干嘛？吓我一跳。
2: 老二说要带魏国去上海看病，给我们拿点钱。
0: 怎么突然去上海了？魏国恢复的怎么样？
2: 他说没事儿，我看未必。
0: 你把这些都拿去吧，快发工资了，咱们顶得上。
2: 咱们也只能尽力了，要是真严重，肯定还得去找老三啊。
0: 他没找老三啊？
2: 应该没有。
3: 喂，哦，老三啊，
4: 大姐，二姐夫明天去上海看病，怎么没听你们说啊？
3: 你二姐没告诉你吗？
5: 没有。
3: 哦，那她可能是忘了。
4: 需要我帮忙吗？什么时候走？
3: 我明天上午去她家。
5: 你要是想去，那就一起啊。
4: 好。那个老四要通知吗？
3: 你想跟他说就跟他说呗，老五就算了啊，他一个人带孩子也难。
4: 明天见。
6: 来了
3: 呀，姐，你们怎么？哎，快来，进来坐。
7: 佳姐，
4: 你这是？二姐，有困难也不说，都是亲姊妹又不是外人。我对你的支持，永远是自愿的、无偿的。你永远都是我的亲二姐。
8: 上海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同学在，有人接应的啊，放心去。
3: 把钱收起来吧。东西都收拾好了，欧宇，
7: 哎，
3: 到了上海有事联系啊，人家

0: 下来不正好吗？想干嘛干嘛，多自由啊！
1: 你真这样就说话不腰疼？
0: 哦，感情你有爸传给你的铁饭碗了，给你兜着。那我现在不能月月领工资了，我得端着饭碗到处找饭。
2: 老刘，
0: 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在外头挣的钱比单位发的工资多得多。
2: 你靠什么挣？
0: 劳动啊。
2: 什么劳动？
0: 体力劳动。
2: 你具体展开说说呢？
0: 今晚跟我去一趟就知道了。
2: 什么工作还得晚上去？老五，
0: 你这不会干嘛？你想哪儿去了？现在就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年代，你就得自己有本事。你大锅饭是能吃饱，那好吃吗？哎，要不是现在这工作牵着办着，还有孩子，早下海去了。
2: 下海去哪儿啊？
0: 南方呀，广州、深圳、厦门，去哪儿不行？都比个家里头强。哎呦。老六，真的，咱俩以后一起出去闯闯吧。
2: 我可不行，
0: 你就这毛病，看着挺凶，其实胆儿特小，八下门框子。要不你跟我先去唱歌吧？
3: 行，我试试。

0: 根据这个检查结果来看，病人啊的确是肝癌晚期。这个病啊在世界上可是个难题啊。
1: 医生，他还这么年轻，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后续呢，我们会再会诊一次，我们也会竭尽全力，尽可能的去减少病人的痛苦。

0: 我回去再睡一会儿啊。不睡了，天都要亮了。上，天要亮了，那你早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1: 大人，我受不了了。

0: 什么？
1: 我知道。以前有个算命的说，咱们俩。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

致远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可以啊，老六，现在越唱越好了。
1: 就这都没发挥好。
2: 小玲、小喜，谁来看你们了？
0: 哎，这不是
2: 李总啊？
0: 对对对对对，
2: 常来的吗？
3: 恭喜恭喜，今天的演出非常成功，祝贺你们！
0: 谢谢捧场，谢谢捧场。
3: 你是新来的歌手吧？
0: 对，我妹。
4: 一个姐，一个妹。
3: 亲姐妹啊？
4: 绝对亲。哎
3: 呀，你们姐妹俩的歌啊，唱的是太好听了。是
0: 那必须的。
3: 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请二位吃个宵夜呀、
0: 啊？行啊，没问题啊。走呗。
3: 好。是。那走。
0: 太请我妹。哦哦
5: 哦，行。啊，铺牌了，咱不铺了啊，不铺了，等会儿啊，奶奶摸牌啊。哎呀，
0: 哎呀，
5: 老公，你说我这儿媳妇哈，自己生的吧，自己不带，扔给我，自己倒好，好一边走清闲去。哎呀，行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
6: 家媳，
5: 不哭了，不哭，哪儿去了？
6: 谁知道啊？哎呀，自打下岗以后啊，每天神神秘秘的。啊，经常晚上出去，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星期啊都出去三次了，
0: 挣钱去了。
6: 大晚上挣什么钱啊？
0: 你还不知道啊？啊，那当我没说。
6: 什么意思啊？哎，说话没说一半啊？
0: 说是在皇冠夜总会啊，没唱。
6: 什么？

0: 你说谁婆婆的？我是他妈！哎呦，
1: 阿姨，
0: 回家洗个澡去。现在听见没有？
1: 阿姨有啥话好好说。
0: 不敢接。
2: 不是小何，这
0: 你捂着，你赶紧给我回家。
1: 小何，需不需要报警？小何，
0: 报警？我告诉你，就你这儿净搞这乌七八糟的，行不行？我跟你说，警察早晚给你一窝端了。
1: 你和我这吗？
0: 不是阿姨，
1: 别
0: 警察，
1: 你
0: 就有话好好说。
1: 我不找，我们家的事就管不着。
0: 你穿这么多管子吗？
1: 你穿这么多管子吗？
0: 你
1: 穿这么多管子吗？
0: 你穿这么多管子吗？你穿这么多管子吗？你穿这么多管子吗？你穿这么多管子吗？你穿这么多管子吗？你穿这么多 佳丽，
1: 不是我说啊，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你。你成天说什么啊？你的妹妹都是你管教着，你们家家教如何如何好？你怎么管的？怎么教的？
2: 老王啊，对不起，这事儿我们也不知道。这不今天就来跟你赔礼道歉来了吗？
1: 这是赔礼道歉能解决的问题吗？啊，亲家。啊。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啊，我们老严家的名誉直接扫地去。

0: 完蛋，自己家的儿媳妇啊，跑到夜总会那种地方去表演，这干什么呀？丢人不丢人呢？多亏我儿子不在，这要是在家那还了得呀？那就直。
1: 是，知道。我们回家说说贾喜啊，那个让他悬崖勒马，亡羊补牢，来得起。
0: 我呀，我苦口婆心的跟贾喜说呀，谁都可以不顾啊，我啦，红雨啊，你娘家你都可以不顾啊，但是你不能不顾小曼呐，你还有孩子啊，他长大了还得做人呢，是不是啊？
1: 啊，不过亲家不是我埋怨你哈，那个，咱们做老的不都是事事为小的吗？这个其实你早退下来也可以呀，你这早点过安胎日子啊，这干嘛站着那么累呢？
0: 这是一回事吗？啊，这是两回事啊，亲家。哦，那我不退下来，那你们家家喜就能去干那种伤风败俗的事了，可以吗？
2: 啊，不是，这事儿是不对啊，我们回去处理，但也没到你说的那么严重。也不至于就到了伤风败俗。
0: 何嘉林，什么叫伤风败俗你不知道啊？啊，你妹妹那是干嘛呢？哎呀，我说出来我都觉得臊得慌，太丢人了，简直是。哦，旧社会那一套你搬到现在新社会来了。我跟你说，你们家的老五最不是东西了，有这么当姐的吗？啊，不教妹妹点好吗？哦，这个就像那个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一个，没个好。

0: 别作妖，你去那种地方干嘛？你自己去不说，你还拉着老六，搞不好人家都要跟他离婚。
1: 离了才好呢，要这些男人屁用没有。
0: 你还不知悔改，要一条道走到黑啊。田家安就这么点大，你不要脸我们还要脸呢。
1: 不是我干嘛了姐，我找个兼职我犯法了，我自己挣钱自己花养活自己，我招谁惹谁了？我再说了，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我问心无愧。
0: 好，你问心无愧，那你别拉着老六，你要往粪坑里拿，我们不拦着。
1: 那是他的事儿，你找他说去，你跟我说什么呀？我也没捆着他去唱。
0: 你要去就别说是我们何家的人。
1: 我本来就不是何家人，我姓刘，你姓何，你们打根上就没把我当何家人。你给我一条活路吧姐。
0: 是你给我们一条活路，刘小玲，你这半辈子了，你哪步走对了？
1: 我错到尽头就是对。

0: 我回来啦。
1: 妈妈回来啦。
0: 干嘛呢？
1: 我在画画呢。
0: 又画什么了今天？
1: 我在画妈妈和我。
0: 哎呦，哪个是妈妈，哪个是你啊？
1: 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
0: 看妈妈给你买什么了？看，你最爱吃的炸串儿。
1: 太好了。
0: 行了，歇会儿眼睛吧，去拿俩盘子过来。妈妈让他们给你刷了你最爱吃的甜酱，吃吧，好吃吗？
1: 好吃，
0: 好吃，多吃点。哎呦，慢点吃，吃脸上了。吃吧。
1: 妈妈，您会离开我吗？
0: 当然不会啊。干嘛突然问这个啊？你放心吧，我是你妈，你是我儿子，我永远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1: 妈妈，能不能不要去唱歌了？
2: 我最近啊，跟你为明哥商量，你要是时间紧张，洋洋就放在我们那儿，我们给你带。现在我医院工作。

0: 作也没有那么忙了，
1: 时间上自由。你们是不是对我去唱歌有意见啊？
0: 我就是为了演员考虑。
1: 你放心，姐，我已经不唱了，演员还是我自己带。
0: 那就好了。

0: 上去。
1: 彭玉，
0: 哎，
1: 辛苦了啊。
0: 不辛苦。
1: 哎呀，在这一直陪着。嗯，你先回吧。来，你看，你姐夫呢已经住下了，这儿我一个人照顾就行。
0: 别，二姐，你不走我就不走。
1: 哎呀，真的没事儿，现在就是让医生再会个诊，听听其他的治疗方案，别的也没什么了。
0: 能行吗，二姐？
1: 行，你放心吧啊。哎，来，趁热吃点包子。
0: 对对。嗯，
1: 你回去开车呀，慢点，别着急。嗯，啊，累了困了就找个地儿先休息啊。
0: 嗯
1: 嗯，拿着手脏，拿筷子吃。
2: 确实饿了。嗯，二姐你也行
1: 啊，
0: 饭你也没吃吧？
1: 好。
3: 来，给你，慢走啊。
4: 谢谢。
3: 需要点什么吗？
1: 哦，老板，我想订个蛋糕。
3: 可以啊，看看要什么药呢？什么时候要？大概
1: 要这个，今天下午就要。
3: 好，要写字吗？
1: 要。啊，卫国，生日快乐，保卫的卫，国家的国。
3: 好。要蜡烛吗？
1: 要，40根蜡烛。
3: 好。

0: 要拆蛋，
1: 来两个，
0: 要两个，
1: 嗯，
0: 哎，
1: 多少钱一个？
0: 嗯，5毛钱一个。
1: 我要两个，
0: 来。
2: 小姐，
1: 啊，
2: 我看你卖了不少啊，
1: 马马虎虎吧。
2: 哎呀，我这边就卖了2瓶汽水，看的多呀，买的少。
1: 不着急，不着急。哎，
2: 什么也不好干的。
1: 慢点吃，别噎着。
3: 嗯。
4: 哎呀，这阵子都给我儿子累瘦了。你说说啊，他们家的事儿，凭什么让我们家人跟着受罪？
3: 哎妈，别这么说。谁都有难的时候，你说没看见姐夫都瘦了。
5: 哎呀，行啊。干上了，
0: 回来了。
5: 啊！那个，
4: 看见了吗？整天就这么哭丧着脸啊，也不知道给谁看。
5: 别说了。我上去看一下啊！
4: 干什么呀？饭还没吃完呢。
5: 我先上去看一下。
4: 凉了。
5: 我先上去等。
4: 哎，喂，先把饭吃完呢。
5: 哎，我这个回来，你也不问问你二姐夫情况？
0: 刚来，能有什么情况？早晚的事。
5: 你猜猜我给你买什么了？你一会儿再洗，进来。
6: 哎，你有病啊，杨红鱼，松手！你给松开！
5: 噔噔噔噔。你最喜欢的颜色？
4: 能退吗？
5: 啥意思呀？干嘛退啊？
4: 你觉得我穿这衣服卖茶叶蛋合适吗？
5: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穿着肯定特别好看，你到时候就招揽顾客。
4: 我是卖茶叶蛋还是站街呀？
5: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
4: 那你上街上看那些卖茶叶蛋的都穿什么呢？
5: 你管他们穿什么呢？那谁说卖茶叶蛋有服装要求了？
4: 那穿这样就是不合适。
5: 有什么不合适？你试一试。
4: 我今天在外面卖茶叶蛋，鸟屎都拉我脸上了。
5: 没事啊。哎呀。

0: 我今天真是把我这辈子的茶叶蛋都给吃完了，我这再爱吃鸡蛋也不能这么吃。
1: 哎呀，就这些了，吃完就没了。
0: 你拿回去给你婆婆他们吃。
1: 那我宁可自己撑死。
0: 哎呦，仇结这么深了。所以说不单住就是矛盾多。
1: 你真不去唱吧？
0: 你都不去了我还去干嘛呀？
1: 别呀，咱们俩情况又不一样，我呢是身不由己，你好歹自己能做主啊。
0: 别，我可做不了主，咱们这小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回头再影响妈和大姐他们做人。
1: 大姐找你说了？
0: 反正我就是觉得吧，咱们这地儿待不住。
1: 行了啊，你

0: 有固定工作，比我强。
1: 哎，老刘，真的，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0: 闯一闯
1: 啊，
0: 下海啊？
1: 对啊。
0: 做什么呀？
1: 做什么不行啊？南方遍地是黄金，没准儿咱们能成歌星。
0: 哎呦，咱家祖坟上冒这道烟了吗？
1: 所以说你这个人，你就是平时咋咋呼呼，关键时刻永远拎不起来。
0: 那我总得跟宏宇商量商量了啊。那我们去了，小曼怎么办？你家洋洋怎么办？
1: 洋洋跟着我呀，小曼跟着你。
0: 宏宇肯定不能同意。
1: 所以说你们家大事儿还得是宏宇说了算，他说啥就得是啥。
0: 要不我先跟宏宇透透气，看看他怎么说呗。
1: 对对对，你跟他好好商量商量，这干司机哪儿不能干啊？正好去南方大展拳脚，一展抱负，咱一起。
2: 哎，我摸摸来，这没发烧啊，这眼睛挺聚焦的，说什么胡话呢？啊，什么都扔下，跟老五去下海去，现实吗？
0: 嗯，我不是想着咱俩都下来了。这个下海不也是一条出路吗？
2: 那孩子呢？啊，爸妈呢？
0: 孩子我们带着呀，我们爸妈也没有到咱们需要照顾的年纪，是吧？趁年轻闯一闯。
2: 我不同意，我得去找这个老五去，这不是瞎霍霍呢吗？啊，他自己工作不要了啊，还带着你，你觉得大姐跟妈能同意吗？
0: 哎，我这不是刚有个小想法跟你商量吗？
2: 你这个想法就不是个正常想法。你这个小火星，我就给你掐灭了，要不以后能成火灾。
0: 那咋办？你给我指一条出路吧，我还去买柴蛋呢。
2: 哎呀，这不是让你暂时先干着吗？
0: 反正那摊子我已经收了，就那柴蛋我一天都卖不下去。
2: 那就不卖。来。这人生它起起伏伏的很正常。你看咱们这个日子啊，那比上不足，咱比下还有余呢。你看二姐那两口子多难呐，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把咱这小日子给过下去。那有多大碗，咱吃多少饭就行了。
0: 胸无大志。那要不咱们搬出去吧？
2: 你又来了。
0: 嗯。一下海。二搬出去，你选一个吧。
3: 这什么季节还买棉毛裤？
4: 那棉毛裤、棉毛衫不穿，那将来老了膝盖疼。
3: 啊，逛完了我来付账。
4: 哎呀，这牛仔裤不错，哎呀，
3: 那就看。
4: 我这老太婆还穿上，媳妇。
5: 刘妈。
4: 哎呦。方涛，佳欢，你们也出来买东西啊？啊，
5: 出来逛逛。嗯。
4: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方涛，佳欢的老公，这是我儿子，刚从国外回来。
5: 我们见过。
4: 啊？啥时候见过？
5: 刚回来那天，我和佳欢接的他，就是没介绍，是吧？
3: 对呀。老朋友了，
5: 老朋友了。
4: 哎呦，你俩这手给万能胶粘一块了啊！
5: 有缘分呐，
3: 是，相当有缘分。
5: 就打个招呼，你至于的吗？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至于这么遮遮掩掩的呀？
6: 我都说了没关系。
5: 没关系，你躲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认识很长时间了？
6: 他是我邻居，是我发小，你说呢？我俩但凡要有什么，早有了。
5: 佳欢，他要是对你有想法，我找他去。可我怕你对他有想法。
6: 方涛。
1: 就是这样恶意。

0: 你怎么可以这样揣测自己的妻子吗？我怕你变。我不会变。作为一个男人，你能不能自信一点？我一个出租车司机，看着一个国外回来的发小给你代为亲，我能自信得了吗？
1: 我还想买条红围巾呢。你听我说啊，留下来继续治，这家治不好，咱们再换一家医院。
2: 再好的医院也没家里踏实，我该回家了。但是你得治病呀，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啊！我的身体我清楚，回吧。
1: 只要你肯留下来，好好配合，就还是有希望的。
2: 我想光明了。

0: 妈，这是上海带回来的特产，您尝尝。
1: 为国治病，上海的医生怎么说呀？
0: 之前也有同样情况的病人，最后还治好了。
1: 好消息啊。嗯，怎么治呢？
0: 中西医结合。
1: 这么说有希望啊？
0: 对，希望一直都有。
1: 我就说嘛，这老天爷还是长眼睛的。

0: 妈，
1: 这是过节费啊，您收好了。
2: 嘿，你自己这么难，拿什么过节费呀？收回去。你奶呀，让我把她这根老人参带过来给你。
1: 妈，这老人参我不能要。
2: 傻呀，以为给你的呀？这是奶给魏国补身子用的，什么要不要？收好了。
1: 谢谢妈。

0: 来，开饭。
1: 妈，嗯，我想喝果汁。
0: 喝果汁自己去冲。嗯
2: 嗯，我也想喝果汁。
0: 你只能喝白水。
2: 白水就白水。
0: 光明，啊，给你爸也倒杯白水。哦。
2: 这段时间辛苦了，一直陪着我，谢谢。
0: 不许说谢。以后还要陪呢。

0: 不要一副气鼓鼓的样子了啊！啊，
1: 他是在生自己的气。
0: 是啊，要是我是他，我也把自己给气着了，一副好牌打个稀烂，一个好家硬生生的给拆破，是吧？你说呢，刘小玲？
2: 妈，奶，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们商量。
3: 你说，啥事儿啊？
0: 还有喝酒壮胆。
2: 我想出去。
0: 去哪儿？
2: 去南方，下海。
0: 做什么呀？
2: 做什么都行啊，倒买倒卖，唱歌，能干的多了。
1: 倒买倒卖不是投机倒把吗？
2: 不是不是，
4: 还卖唱，
0: 真是想什么呢？好好工作，踏踏实实的，然后找个男人，嫁了。好好过日子。
2: 哎呦妈，你又来了，我这刚离婚你又让我找，我上找谁呀？这方圆十里地就没有好男人。
0: 什么是好男人？
2: 好男人就是有志向，有抱负，想发财也肯干，能跟我并肩战斗的。
0: 有这样的男人吗？给咱们家刘小玲。天还没黑呢，不做梦了啊。
2: 哎呦妈，奶，我说真的，认真跟你们说，那工作就只有按部就班，根本没啥发展空间。
0: 你抬头那边，你的工作是继承你爸的，你还想着辞职？刘小玲，你这样对得住你爸吗？你记住，只要我刘美心还活着一天，你这种念头想都不要想。
2: 哪至于啊，再说爸又不是因为把工作给我才走的，这不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吗？
1: 老五啊，现在很多人都下岗没工作了，你好歹还有个工作，心不要太活了。
2: 妈，差不多了吧？
0: 哦，可以了。
5: 妈，
2: 这会儿回来了。
0: 小曼没来，
5: 在家呢，红雨带着。
2: 看这样，八成又受婆婆的气了，是吧？
5: 那洋洋呢？
2: 老汤家的呗，平时不管，大过节的想起这大孙子来了。
6: 也不能这么说啊，那证明每个月的钱没少给，出方为民都挺帮衬的，所以你说话要实事求是。
7: 妈，包饺子呢。
2: 哎呦，自己回来了。
8: 今天都约好了哈，都来了。
7: 今儿中午呀，在方涛大哥三弟那儿打了一头，晚上在家过。
6: 这两兄弟还单着呢，
7: 谁敢要啊？
2: 干嘛？看我干嘛？我闲着没事干，我去扶那个贫。
6: 哎，你别干了啊！真的，此时你包的饺子都站不住。
7: 我能干别的？
2: 四姐不怕，四姐有男人伺候你。你歇着吧啊，姐。
7: 行了，
2: 我这还得回去送孩子上学呢。
9: 你现在想起来孩子了？
2: 你听我说嘛。
9: 我不听。
2: 哎呦，你看。我这个废品我不拿，最终也得被处理。

0: 呢你？哎，
1: 啊，张主任，
2: 他偷羊皮，
1: 你才偷呢！
2: 你偷羊皮？
1: 嗯，不是不是，没偷，领导，不是，这都是要处理的废品，我就是帮忙给运出来，处理处理。
0: 废品也得单位来处理，你有什么资格来处理啊？
1: 是是是，领导批评的是，那我给放回去啊。
0: 不行，
1: 你说怎么着？
0: 我们研究研究。
1: 行行行行行，别研究了，我辞职，早都不想干。
3: 事情已经做出来了，就看后面怎么办吧。
4: 妈，当年啊，程胜说对了，这老五啊，就是出生的时候钳子夹瘪了，头上脑子不正常。你说这种傻事情怎么会做得出来呢？
5: 这么好的工作，老六想干赶不上，他不是活生生把自己饭碗给砸了？这还想学人家欧阳宝，他有人家那两把刷子吗？能干还是有学历，还是能吃苦啊？就是250想升天，
6: 就是
5: 痴心妄想。
6: 我看呢，就是被夹子夹扁了头。
5: 你的事，
6: 这回让他吃点苦头，不然他老不着地。
5: 哎呦妈，这不是落地的事情，这可是
3: 他这是挖个坑把自己给埋了。
5: 对。
7: 岗位分配名单下来了，我念一下啊。张翠华
3: 到，
7: 辅料车间。王秀
3: 到，
7: 胶囊车间。孙小霞
8: 到，
7: 辅料车间。何嘉文
8: 到，
7: 园艺部。
8: 哎，主任，我记得我报的是胶囊车间。
7: 这是常委会决定的，你要是有意见可以去反映。
8: 哦，好。
7: 张美玲
9: 到。
10: 哎，
8: 船长。
10: 嗯，嘉文，有事吗？啊，
8: 我不能去园艺部。
10: 园艺部工作很适合你。
8: 可是我家有病人，还有孩子要养。
10: 园艺部呢是没有绩效，但你现在肯定不能继续干胶囊和辅料了。你自己算算，从你到厂里来这段时间，你请了多少次假了？我们是集体企业，是要讲究效益的。像你这种情况，辞退都是正常的。
11: 厂领导考虑到你的具体困难，
12: 嘉文，园艺部呢收入是少了点，但时间上比较宽松啊，这也方便你照顾家里，对吧？如果你不能接受，你可以走。

0: 佳琪，出来帮个忙。哦。哪儿？
1: 哎，这儿来。
0: 来，
1: 往里搬啊。别夹手。
0: 嗯。
1: 哎，可以了，好像。行了。嗯。这下满意了。 家也搬了，钱也花了。
0: 什么叫我满意了？你不满意，你不舒服啊？那家你待得下去？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波老师，欢迎您；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四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啊，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它是南北建筑的复制粘贴，它是戏曲圈的南北通票，它是文学圈的运河宇宙，当然它更是改写了南北文化版图的超级纽带。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在桨声灯影中一起走进曹岸烟火。李波老师，对于运河您应该是也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1: 是，运河对我来讲那就叫真正的母亲河。我是江苏丹阳人，老家那个村边有条河叫香草河，那个河就是通到运河里头的。听我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候父亲在济南军区，就是坐着运河里的船，然后从江苏出来，经过漫长的时间，终于才到了济宁。济宁又是运河边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沿着运河来来去去。所以我感慨啊，黄河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但运河也是很多人的母亲河，尤其是我这样的中华儿女的母亲河。
2: 我要聊聊运河的话，就绕不开是我的家乡聊城，因为代表着农耕文明的黄河文化和代表着我们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在我们聊城这个地方交汇。所以呢，我们聊城呢也被称为是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这两河呢其实就是黄河和我们的运河。而且呢，聊城在古时候啊叫做东昌府啊，东昌府的它的繁荣和兴盛呢其实都是归功于当时这个运河漕运带来的这样的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运河呢对于我们聊城的人来说呢，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流淌在我们血脉当中的记忆。
0: 感谢两位老师。先来看一看我们上一期把郭尔乐送回自己破阵子阵营的擂主，来，两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3: 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博览天下群雄吧。感觉每一个人都是我接下来强劲的对手。
0: 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期待？期待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来到最终的潮头登高？
3: 带有一些私心的话，我肯定希望就是我们的队友破阵子的阵营的队友们可以坐到这个位置上来。
0: 好嘞，也希望我们四十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四十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扬州、苏州、杭州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其城市风貌呢常被诗人吟咏，请问下列哪个诗句无法体现这些城市的韵味？请作答。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B， 小看红石树，花重锦官城。四个阵营答对率基本上在90%以上。我们一起来听第二题，请听题。小港同学想要乘船游览京杭大运河全线的风光，请问他不会在下列哪一项诗句指代的季节去旅游？请作答。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 接下来第三题，哪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来，请听题。小岗同学啊，想到江苏来一场文化之旅，假如能选一位对此地最为熟悉的古人作为旅游搭子，请问他最有可能选谁？请作答。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苏轼。恭喜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1: 你说旅游搭子啊，我个人也最向往是有苏轼陪伴。今天他陪你去江苏好了，他一定陪你去看苏超。为什么呢？哎，我们知道山东诸城有一个著名的楼台，叫什么台呢？叫超然台。这个台子苏轼建的，苏辙起的，所以这个台子也可以叫苏超，超然台，对吧？哎呀，苏轼一生啊，有学者统计，经过江苏啊，有14次之旅。他要走都是走运河，你看他在江苏徐州扬州是做过知州的，是吧？最后他告别这个人间在哪里？是在常州。如果你有机会去常州，常州现在还有个东坡公园。就是我们都知道苏轼被贬黄州，在那儿他成为苏东坡的。他是怎么去黄州的呢？他在开封被贬，对吧？汴京，开封就在这个黄冈的正北面，一个直线过去500公里高速。到今天为止啊，我们说高铁、高速、飞机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方便了。可是你知道吗？人类货运总量80%是靠水运。苏轼来来往往江苏那么多次，就是因为水运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来讲，对于华夏文明发展来讲至关重要。因为有一条大运河，才沟通了南北，才使得华夏称其为华夏。
0: 感谢李波老师，希望现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你们都是一个好的旅游搭子。接下来三题过后，让我们共同来看一看，到底哪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的童雨曦家庭，恭喜！掌声恭喜夺锦标眼目沉鱼家庭，折桂林阵营来丁丁家庭。贺冲天也是一位老朋友，张子萱家庭，恭喜。让我们掌声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这里边有老朋友，有新朋友，童雨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4: 我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杭州钱塘实验小学的小团子童雨曦，欢迎大家来到杭州泛舟西湖，品龙井茶，赏三秋桂子，看钱塘江大潮。
5: 大家好，我是秦一，朋友们也喜欢叫我小姨姐姐。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国风母女
4: 加油。
5: 我是在女儿2岁左右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给她进行国学启蒙，然后在全网全国首创了国学古诗首诗舞，让亿万孩子爱上经典古诗词，把经典名篇100多首的中小学古诗词都进行了一个编创。
6: 潜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

0: 发现，在不断地进行创作和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呢，发现手势舞除了学习好我们的国学古诗之外，它还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些手势舞加工艺、手势舞加文化输出的一些创作。
1: 手势舞加工艺是什么意思？
0: 那我会带着女儿关注我们的孤独症儿童，走进我们的像养老服务中心，把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些科普知识，对象是我们的老人，然后让他们且歌且舞，因为是手眼协调的过程，就能够更好地去预防我们的这些特殊的病症。
1: 嗯，很有意义。
0: 所以我想分享一个手势舞，叫把未来点亮。
1: 来吧，来。

0: 为什么舞蹈是有魅力的？因为舞蹈是用他的肢体在跟别人沟通和交流，
1: 就是从指尖到心尖都能够去接受诗意的根部滴灌，
0: 就是温暖。
1: 对，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琴艺，谢谢，也希望今天你们加油。来吧，叶文成鱼，你跟你哥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晨间玉妇意悠扬，隐士才情占宝光，墨海行舟寻古韵，言心醉笔沁流芳。大家好，我叫陈隐墨言，是隐木陈鱼的哥哥，我来自古城西安。
3: 沐风雪雅韵，城外有清声，鱼色藏林慧，鱼游诗意生。大家好，我叫隐木陈鱼，今年11岁了，来自陕西省西安市西安高新区第13小学。我的诗前面藏的是沐晨鱼，还有一个鱼是我的小名，我叫小鱼儿。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口语表达一直是很好的，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学了朗诵，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朗诵，我觉得通过这个朗诵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
0: 要不你现在来站这儿，把那个开场词和广告词都说一下，先让你简单满足一下你的小愿望，好吧？来来，站这儿吧，来。
3: 就是说您的词就可以了。
0: 对，说我的词啊，品诗词之美开始，来，3、2、1。
3: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大家。
0: 那就不介绍我的名字了哈，站在这儿感觉怎么样啊，小主持人？
3: 就是感觉很好，
0: 感觉很好。
3: 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多站在这样的台子上。
0: 掌声送给尹木晨鱼，小鱼儿。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两组老朋友了，来吧，来丁丁丁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大家好，我是来丁丁，来自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5: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大家好，我是来丁丁的妈妈丁佳，寒来暑往，很高兴又回到了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舞台。
0: 回到这个熟悉的舞台，有没有什么目标跟我说一下？
4: 我的目标是打败居心彤，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居心彤了。
0: 来丁丁目前3700多首的诗词储备量，然后前段时间还获得了一个很好的荣誉，是不是？
5: 对，很有幸获得了2024年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第16届的宋庆龄奖学金，这个也是对他每天背诗的一种肯定吧，国家的荣誉，非常的激动。
0: 10几岁能够拿到国家级的荣誉，这真的是
4: 诚惶诚恐。
0: 你先别着急哈，我先来跟你聊聊这个杨强啊，来吧，杨强，子轩做一个自我介绍。
6: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今年12岁了，来自湖北襄阳，我又回来了。
0: 第二次，来吧，杨强老师。
7: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来自湖北襄阳。那此时此刻呢，我想引用刘禹锡的两句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上一次呢铩羽而归，这次卷土重来，我们呢希望像刘禹锡一样能够越挫越奋，有不息的战斗精神。
0: 我想第二次跟第一次的心态一定是不一样的，
7: 上次还是有一点遗憾和有一点不甘心的，
0: 只差一道题杨强就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杨强今年他的诗词储备量应该能够达到5000首以上，对不对？
7: 没有那么夸张，就4、5千的样子。
0: 全场想不想看一下两个诗词储备量最高的选手来一场飞花令？杨强，来丁丁，来，来到舞台上，来吧。
4: 手下留情，手下留情，
8: 加油。

0: 那我们就用和。
1: 好。
0: 好吗？
2: 可以。
0: 来，诗词废话令，由杨强开始。开始。
2: 那我就从那个王之涣的那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开始。
3: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2: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2: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3: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2: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3: 黄河九天上，人鬼看重关。
2: 黄河彭浦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
3: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2: 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鼓转擎地雷。
3: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2: 岁岁金河覆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3: 谁为河广一苇杭之，
2: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3: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2: 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3: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2: 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3: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
2: 很棒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3: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0: 好。
3: 山河风景原无意，
2: 三峡星河引动摇。
3: 结使三河暮年少，
2: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3: 河水洋洋北流锅锅，
2: 昨夜微霜初渡河。
3: 黄昏映马傍交河，
2: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河枝。
3: 朝进东门迎，暮上河阳桥。
2: 牵牛织女遥相望，耳读何故献河梁。
0: 两位可以了吗？
3: 君行虽不远，手边赴河阳。
2: 灞寺望长安，河阳是金县。
0: 可以了吗？两位，我求求你们了，行吗？来，林林哥，求求你了，行吗？你俩别说了，行吗？对不起，我错了，好吗？哎，我觉得就是整个，如果让他们俩一直飞下去的话，那今天的录制时间延长三个小时以上。我不知道王仁君老师平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用同一个字来飞诗的这样的一个比拼，有感受过吗？
4: 丁丁啊，你几岁了？
1: 别看我这么矮，其实我马上就要上初一了。
4: 其实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台风啊，非常的稳健啊，感觉就是跟你的这个年纪好像不相匹配啊。而且我觉得两位选手，他们的这个过程，既要说自己的，还要听别人的，我觉得你们这个交流、判断、适应的过程啊，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也跟你们平常的时候，你们的对诗词的积累啊，我觉得都是有经过很多的锻炼，才会有这样的呈现。真的为你们觉得高兴啊，也觉得你们非常的棒。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杨强，送给来丁丁，来吧，请回对战台。所以其实今天的四组诗词家庭，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蓄势待发，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在接下来四海争锋的这个环节你们的表现如何。马上进入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时间，四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
1: 选我们，选我们。
0: 选择哪一个家庭做的？
5: 我们选择来丁丁。
0: 请听题。昆曲经典剧目《浣纱记》生动演绎了西施的传奇故事，下列诗句中哪一项的描写对象是这位女主角？请作答。
3: 这道题我们选 A。首先选项 B 是出自杜甫的《咏怀古迹》，是讲王昭君的。C 出自李白的《清平调》，是讲杨玉环的。D 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是讲杨玉环的。而 A 秀色眼睛骨，荷花羞玉颜，肯定是讲西施的。

0: 这题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来丁丁回答正确了，也就证明子轩和杨强你们选对了，你们来到200分，来丁丁家庭来到100分。两组新朋友加油。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饮品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1: Yes， 选哪首？杨强。
2: 可以啊，
1: 我们选择杨强叔叔。谢谢
0: 杨强。子轩请听题。俗人多饭酒，水解煮茶香。假如下图是唐代茶肆中的招牌饮品茶单，其中哪一款最有可能是通过大运河从南方配送到长安的？请作答。
3: 这一题不是很确定。
0: 最为契合，请作答。
4: 我们的选择是地香。
2: 这是陶渊明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他隐居的时候写的，他是也算是田园诗人的代表，而且我们对这首诗词还是比较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选项就是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采菊东篱下，悠人见南山。恭喜回答正确。说到田园，说到怡然自得的感受、生活态度，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有聊过的那位佤族的朋友李子潇，对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李子潇，今年11岁了，来自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是一名热爱古诗词的佤族小男孩。
6: Sims ga las pan da ye ma gun ba ga ba pan ba mao。大家好，我是李子潇的妈妈，我的名字叫肖颖，我们生活在中缅边境线上。
0: 你刚刚说的那第一句我很感兴趣 ，Simsi Gan 是大家好吗？
6: 就有点像英语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Everyone。啊啊啊！
0: 就这样啊。
6: 对的。
0: 你们生活在中缅边境是吗？
6: 对，中缅边境线上。
0: 是佤族自治县。
6: 对，我们那里有中国最后一个原始村落翁丁村。还有距今3500多年的崖画，还有一个特别特殊又好玩的节日叫摸你黑狂欢节。
0: 什么节？
6: 摸你黑。
0: 摸你黑。
6: 对，摸你黑就是用一种特殊的颜料涂抹在大家的身上，互相涂抹，互相送祝福。
5: 摸黑一脸幸福一年，摸黑一生幸福终生。哇、
0: 就是我把你抹得越黑，我给你的祝福就越多。
6: 越多，对。
7: 这个很有意思啊。
0: 对，
7: 把你抹黑是一种最好的祝福。
6: 因为我们不想白活一辈子。
5: 我们那里的气温常年都是20多度，欢迎大家来我们那里避暑。
0: 我记住这个地方了，我一定会去一次。现场啊，所有的诗词家庭，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一起结伴感受一下咱们佤族的摸你黑这个节日，好不好？谢谢子潇的家庭，谢谢。目前子轩和杨强来到500分，小鱼儿和哥哥来到100分。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红楼梦》的选择题，请抢答。杨强他们现在根本不招手了，因为知道应该不会选他们。
4: 我把这一题的答题权交给小一姐姐他们。
0: 请听题。《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更堪称中国饮食文化宝典。那如果在曹雪芹生活的年代，贾府需要制作以下的菜品，请问哪项食材无需通过大运河来运输？
8: 我们选

0: C。
1: 竹笋应该是江南，像浙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竹笋美食，然后火腿像这个金华火腿也是美食，那么酥酪好像又是奶制品，应该北方就是 C 吧。
2: 确定了。
0: 哦，来。
1: 不需要是吧？
2: 五、四、三、
0: D 吧，
2: 一，
0: 我们选 D。
2: 这道题目，秦怡家庭回答正确。秦怡小团子100分，小鱼儿陈以莫言300分，跟来丁丁打平，杨强还是领先5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故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0: 我们选择卓桂令来丁丁家庭。
2: 请听题。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古人也常常以诗词遥寄对故乡的思念，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体现了诗人的乡愁？来丁丁请作答。
0: 我们选四 D， 因为这是周邦彦的苏幕遮。他周邦彦家住吴门，久坐长安旅，好像是杭州人。这首诗就是他回忆家乡之作。C 写的也是我们杭州，但白居易是下归人。A 四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是黄景仁的《起怀十六首·其十五》。不说了，这道题我们选四 D。
2: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D。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不在自己的家乡工作和生活的，有吗？
3: 我是山东济宁人，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运河之都的土生土长的济宁人。但是我这个毕业以后呢，在北京工作了6年，又去了西安，在西安生活了12年了吧。我特别赞成阿成说的那句话，说乡愁大概是吃了异乡的食物不消化，消化不良造成的不良情绪。我在西安的时候就特别想念我们济宁的走地鸡，我真特别想念。我有几个拜把兄弟在济宁，他们就轮流给我快递这个济宁的这个炒鸡，就必须是济宁的鸡、济宁的水、济宁的厨子做出来才有济宁的味儿。
2: 拜把兄弟，说着说着就要上梁山了是吗？
4: 这个叫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啊。中国人都有一种乡愁情节啊。那一年我正好去欧洲讲学，那一晚上我都没睡，我就盯着那个月亮一直在看，我在想中国的月亮一定比这更圆更美，所以中国这片热土上每一个地方都寄蕴了你的乡愁啊，因为只有中国的月亮最圆。
2: 这道题目来丁丁答对加上100分，小鱼儿选对加上200分，加油。每一组家庭都还有机会，因为这才刚刚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美食的推理题，请抢答。
0: 照顾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吧。
2: 青衣和小团子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道美食？它自带国民度，它有不少皇家铁粉儿，它号称舌尖上的非遗，它借大运河完成了南北交融。秦怡和小团子，你们的答案是？
1: 从它有不少的皇家铁粉，然后我的第一感觉应该是北京烤鸭，就是这个是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线索。其他的好像都比较具有国民度，但是同时能够上王家宴的好像这样来分析也是锁定在北京烤鸭比较合适。
2: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北京烤鸭，恭喜回答正确。秦一来到200分，来丁丁600分。
4: 这道题其实还有点难度的，都是舌尖上的名菜啊。我们知道北京烤鸭，它分两种做法，焖炉，还有就挂炉式。这个焖炉它就是来自于南方的，根据明史的记载，每天啊从水西门进入南京城的鸭子啊是有上万只之多啊，就是因为朱元璋他本身就是很喜欢吃烤鸭。所以你看要能体现南北融合，在这里头又是皇家铁粉，最佳的选项确实是北京烤鸭。
2: 我们还有三道题目，都还有非常大的机会，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唐代诗人的图片选择题，请讲答。如果选杨强的话，他们答对加100分，你们加200分。如果选蓝丁丁的话，他们答对，他们700分，你们也是700分。你要选择哪一个家庭？三，
5: 选小姨姐。
2: 二，
0: 那我们选小姨姐姐。
2: 请听题，以下是两位唐代诗人的对话，请问他们各自都是谁？请作答。
1: 这两位呢是好友，从内容里面抓取到的关键词是山水田园诗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我们一致选 A。
2: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右边的人物是王维，左边的人物是孟浩然，答对。王仁俊老师应该是在总台的节目里面扮演过一次孟浩然，对不对？
6: 对，
7: 我的老祖宗孟子说，是之是也，有农夫之耕也，我待在乡间也可以就换世分，只有田园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8: 在座的所有的选手对这位伟大的田园派诗人，他的故事啊和他的诗作都非常熟悉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别人的诗词里面展开对这个人物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展现，你包括我们唐朝伟大的诗人李白，他曾经写过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啊。可以说李白是孟浩然的迷弟，就现在的人对他的评价啊，就说孟浩然一生啊从未入世，但通过了解之后又看到他之前写的弃征于孟泽，波撼岳阳城啊，这首诗其实是他的一个干谒诗，他给这个张悦张相公啊写的一个求职的诗，他其实内心里面是渴望为这个国家去做些事情的，他是渴望入世的。后来呢又回归到田园山水之中，写下了开轩绵长湖，把酒话桑麻的这样的一个诗作。这个就要通过我们演员的塑造，通过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把它刻画得更加的生动，让观众能够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演员的工作。
2: 秦一答对加上100分，小玉儿选对来到700分。接下来到了第八道题目，别看小鱼儿现在领先，来丁丁和杨强只需要一道题就有可能跟你们打平或者超过你们，所以第八题对于每一组家庭来讲都至关重要。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城镇的推理题，请抢答。
0: 选择破阵子战队的奇异姐姐。
2: 请听题，观察下图，请问这个因运河而兴的城镇是什么？

0: 们的答案是，
1: 我比较确定的线索是红色运河还有天下第一庄，是不是台儿庄？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台儿庄。这道题目答对加上100分来到400分，杨强选择正确加上200分来到700分。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目，第9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人民诗人的推理题，请抢答。来听听你们的选择是
2: 霍震子，
0: 霍震子、秦怡和小团子。
2: 求求你们了，一定要答对，加油，我们相信你们。
0: 秦怡答对，那么来丁丁点杀，如果答错有意思了，来丁丁最高只能拿到100分，你会跟小鱼儿、陈以墨言你们三组家庭再来一道备选题，所以这一道题目你能否答对请听题。请根据图中所示信息推理出图中信息所拼凑出的对应人物。你的答案是
1: 张科佳。
0: 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杨强两回冲到这里都没有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正确答案张克佳，恭喜回答正确。来丁丁来到800分，点杀杨强、子轩、小鱼儿和陈以墨言。杨强太可惜了，跟王东立是一样的，两次来到这个地方两次都没有冲出来。掌声有请来丁丁、丁佳，让我们掌声有请吴子晴、肖军来到舞台上，有请。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三环节，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来到擂台上，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1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来丁丁今天和子晴、肖军又站在了同一个擂台上，最开始要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我们请攻擂方来丁丁、丁佳。
2: 愿将腰下垫，职位战楼兰。
3: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0: 我们期待着两组家庭能够在本轮的潮头登高奉上一场精彩的比拼。接下来要首先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妙笔生花，让我们掌声有请外卖诗人王继兵，有请，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王继兵，是一名57岁的外卖员，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至今我已经写作写了37年，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谢谢大家。
0: 王继兵老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坚持的用笔去创作，有没有计算过自己大概创作过多少首诗了？
4: 粗略的估计在6000首左右吧。
0: 今天我们的主题这不是曹岸烟火吗，运河，有没有写过跟运河相关的诗？
4: 肯定有啊，我们的县城就叫运河镇，我能记住我其中写的一些情节，当我明白我的人生也是一条河流，祖辈的血泪和父辈汗水的心弦，已形成大地星罗密布的泉眼。每个人都在背井离乡，每个人得到的都是一口井。

0: 王金平老师他现在虽然有一个身份是诗人，但是他还在送外卖，需不需要一些时间管理？
1: 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类似的问题，说其实送外卖是一种争分夺秒的工作，你是怎么样在这个时间里去写作的？我一直是把生活放在第一位，当梦想找到我们，是要辅助我们更好的生活，而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禁锢。
0: 有很多人认为我一直在工作，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放在我的工作上，我没有时间去自由，我也没有时间去完成什么什么，但是在您的世界里这是不冲突的。
1: 我没有到学历，我只上的是初中二年级，特别我们今天有好多同学在这里参加这些活动，我就特别想说，其实学历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真的特别重要。我想去找一份让我称心的工作，我缺少第一块敲门砖。就在这种状态下，我很幸运，我遇到了文学，它会让你的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会变得丰富，你不会感觉到日子是枯燥了。
0: 王大哥现在还在送外卖，我相信您一定遇到过相对来讲并不那么友善的客人，对不对？如果遇到不友善的时候，您内心是要怎么样去跟自己讲的？
1: 当我在生活中，特别是我在送外卖之中遇到一些委屈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它就显示了文学的价值。而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几乎都会交给我一个特别完整的作品。当作品和我的经历作为交换的时候，它就发生了移位，我甚至感觉到物超所值。他交给我的这个产品真的是太值钱了，而我只要付出一点点小小的委屈，然后我会得到一个长久的快乐。我喜欢用文学调节我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委屈，哪怕一种负面的情绪。
0: 掌声送给王大哥。看到王金平大哥，他一直是眯眯着眼睛，一直是带着笑意，用文字表述出来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我觉得是有满足感和成就感的。
1: 我一直相信文字产生力量。我曾经在我的第二本诗集的开篇，我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人间，有人指着我的墓碑告诉文字，这个人曾经热爱过你，用尽了一生的时光，这可能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我相信文学最终会产生价值，产生力量。
0: 非常棒。我看过您大概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也要拥抱 AI。 您觉得写诗跟 AI 怎么样去做一个融合？
1: AI 出现的时候，短期之内可能会对我们特别是写作者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冲突，但是它最终还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往前跨。我小的时候，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想的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自来水大喇叭，这是我们在小时候唱的歌谣，是我们的童谣。当电灯电话真的进入家庭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个没有灯的命运。包括 AI 现在出现也是这样，当我写散文的时候，我都是用语音去创作。我可能这一段文章这一口气说下来可能是10000字，我会交给 AI 把我这篇文章按散文的方式排列工整，纠正这里的语法错误，修正这里的标点符号。所以说当我们聊到 AI 的时候，我特别想说，其实它是来辅助我们的，我们一定不能成为它的辅助。当我们成为它的辅助的时候，生活是反过来的。
0: 记录了这么多诗，你觉得迄今为止让你最满意的诗叫什么名字？
1: 我最满意的应该是我写亲情的诗歌，但是在网络上流传度最高的依然是赶时间的人。
0: 可不可以在现场给我们读一下您写的这首赶时间的人？
1: 好。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

0: 断的淬火。
1: 特别的亲切，然后也听得特别感动。他说他写了37年了，写37年啊，为什么 AI 替代不了？我刚才听的时候有个感触，就是诗的本质是什么？诗的本质就是通过诗人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也拨动了别人的心弦。 AI 它可以写的技法很好，但是你知道它其实没有心弦。所以最动人的诗就是你要赤诚坦诚，然后要努力的问心，去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让其他的人产生共鸣。但凡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诗人莫外如是。所以王老师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一个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然后在这个人间不断地去淬火的时候，就是生命所能弹奏出来最好的诗。向您致敬。
2: 我记得好像沈从文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不要辜负日头。如果你还相信你爱着这个世界，不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要让自己的内心继续保持着最开始的那个状态，继续用笔去记录生活，去记录美好，去传递美好，去让诗去影响更多的人。
0: 我相信它最终会成为一颗种子。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0: 接下来时间王吉斌老师给我两个关键词让他们来做事。
1: 刚才聊到了一种坚持，聊到了一种稳定，锚和泥巴问题怎么样？
0: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首先我们来看来丁丁的吧。
1: 泥巴，如果有人向你投来一团污秽，不要害怕，也莫哭泣。女娲用它照人，先民用它塑陶，东坡用它筑堤，我拿它种荷花。粉色装点的盛夏，还我莲蓬、藕荷、带露的盖头，亭亭净植，何不慢不知。
0: 来跟我们阐述一下你创作的理念。
1: 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中，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态度。去年我跟丁丁说的那个话在网上有很多的点赞啊，也有一些争议。等你慢慢的长大了，如果生活一地鸡毛，你也要把它捡起来扎一个漂亮的鸡毛掸子。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做好自己，然后我非常的受启发，写了这首诗。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子晴和萧军。
2: 旺又在闹了。旺叔低着头听他叹息，他望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记忆中的锚点快要看不清。可旺叔还在天上，只是变成我望着他爬上裤脚的泥巴。刚刚在台上的时候，听着赶时间的人这些话，就回忆起我的父亲。在我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家正在开着一个水果店，我的爸爸为了保证一个水果的质量，他就凌晨三点起来，开着车带

0: 带着我去到农田里面亲自挑西瓜。有一次他带着我去了，那时候我很不高兴，我当时感觉特别困，我直接就跑了，在那个瓜田里到处乱跑，他找我找了很长时间。他望着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吧。回忆起来，比如说在瓜田的时候，那是一个记忆中的锚点，现在呢，我望着他变得越来越苍老。我希望就是在此之后，我能够就是成为一个家里的支柱，帮助他们减少压力。
1: 两首诗我们都看完了，来，全场请投票。投票完毕。在揭晓票数之前呢，王大哥，您更喜欢哪一首诗？
2: 这两首诗都有它的强项，特别是像正面的这首诗写到了女娲补天，而第二首诗它的情感的细腻把握得非常到位，相较来说我还是喜欢正面的。
1: 萧军、子晴拿到了王大哥的一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全场的40票是怎么样分布的。来，请看大屏幕。吴子晴家庭加上王大哥的一票是16票，莱丁丁家庭25票，我们恭喜莱丁丁在本场妙笔生花拿到一分。
3: 这么短时间能写这么好，两方都让我非常赞佩。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讲啊，王大哥出这个题，我说好难啊，要把两个意象，包括锚定啊，然后泥巴啊，通过望舒的这个经典意象把它糅合在一起，这个在文学锤炼上其实是非常讲究功底的。丁家呢，他就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简易的方式，通俗的方式，诗歌里经常用的就反差嘛，当有人给你投来一团污秽一团泥巴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女娲补天的泥巴，然后苏东坡筑堤的泥巴，让你养荷花的泥巴，这一个非常质朴的道理。丁丁，记住你妈妈在你身边告诉你的，泥巴还可以是生命的沃土，鸡毛掸子还可以掸去心灵的灰尘。
1: 特别感谢王大哥，希望您的诗能感染越来越多的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大哥，谢谢您，谢谢。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龚立方，今天由你们先来，谁来形容，谁来猜？
4: 老样子。
1: 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4: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黄梅戏。
1: 对。
4: 调补寒性，一饭千金。
1: 答对。
4: 生命之源，从这里到这里。南水北调。
1: 答对。
4: 形容画卷，或者是诗歌，或者是大海，波澜壮阔。
1: 答对。
4: 100单8将出自《水浒传》。苏州多孔的运河上的
5: 宝带桥。
4: 烟灶多怎么样？
5: 宋代悲歌。
4: 杭州三宝，
5: 船闸、水闸。
4: 说我们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5: 一衣带水。
4: 什么身两仪？
5: 太极。太极拳。
4: 我们在枫桥厅的一个演出。
5: 苏州评弹。
4: 贾思勰。
5: 提名要术。
4: 哦，就是错了。宋一星。
5: 天工开物。
4: 妹妹你坐船头什么的爱。
5: 炫富。
1: 啊，对，这都知道。
4: 杨柳青，
5: 烟花。
4: 班公面前耍大招，上句成语。
5: 班门弄斧。
4: 朱自清和他爸爸。
5: 背影。
4: 横眉冷对千夫指。
5: 自嘲。俯首甘为孺子牛。
4: 陈近棠的老婆。
5: 河东狮吼。
4: 瓜熟蒂落，
5: 水到渠成。
4: 张顺，水浒。
5: 浪里白条。
4: 北宋汴梁繁荣的景象，一本书。
5: 哦，东京梦华录。
4: 不，河北最大的湖。
5: 白洋淀。

0: 号，潇湘妃子，潘金河下厨，徒儿当午，湘英五改鬓毛催，少将离家老大回，东南行胜，三无都会，北京那种名吃，然后是
1: 炸酱面，
0: 南京的一种小吃，五个字最有名的
1: 鸭血粉丝汤，
0: 一瓢什么露馅，
1: 颜回，
0: 两个字啊，做生意的人，节派，
1: 商帮，
0: 不，交换信息，东西，四个字成语，
1: 互通有无，
0: 先过，西湖十景，酿酒的地方，
1: 劝风河，
0: 齐贺下扬州，
1: 湘潭罐罐。
0: 杭州的鸭，白娘子的
1: 雷峰塔，
0: 那个酸甜猪肉，
1: 唐突李记，
2: 答对。子晴、萧军，请交换位置。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1: 河北的一个戏曲。
2: 河北。
1: 河南。
3: 豫剧，
2: 答对。
1: 那个世界上很厉害，没有第二个。
3: 国士无双，
2: 答对。
1: 那个这个，然后
3: 他修水，
2: 答对。
1: 然后那个罗贯中写的，罗贯中。
3: 三国演义。
1: 那个我住的地方，然后这个
3: 南来北往。
1: 对。那个水面出平云脚低，上一句。
3: 孤山寺北贾亭西。
1: 那个兼爱非攻的那个很死板，然后就
3: 不懂了。墨守成规。
1: 过，招子白帝彩，过。
2: 有招，答错。
1: 那个洛阳纸贵，洛阳纸贵。
3: 三都赋。
1: 我没这个，我不会看你山东的那个。过。
2: 有山。
1: 过。薛宝钗。
3: 彭无君。
1: 南京的一个嘎嘎嘎嘎嘎。
3: 盐水鸭。
2: 对。
1: 过。那个，这个地方的。这个，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行曲的过，地名必备，
3: 塔青，
1: 那个朱自清，这个
3: 荷塘月色，
1: 这期主题词在吹的那个，
3: 玉和要混玉和耗子，
1: 朱之文，你要上一句，
3: 春眠不觉晓，
1: 没拼命在这里，然后拼命飘，没停过，
3: 川流不息。
1: 这个外国人写的那个
3: 马可波罗游记，
1: 过
2: 过
1: 啊，我很省，然后我所以
3: 开源节流，
2: 答对。
1: 过
2: 过
1: 无用别称，
3: 智多星，
2: 答对。
1: 鲁智，
3: 那啥，
2: 答对。
1: 那个天津吃的
3: 驴打滚，
2: 答对。
1: 先爱飞功，
2: 答对。
1: 这个做的那个，然后这个
3: 安全，
2: 答对。
1: 那个过
2: 过，
1: 西湖十景冬天最出名的，西湖十景最出名的这个东西，过啊，这个过，北京
3: 四合院，
1: 那个6点交通堵塞特别多，
3: 车水马龙，
2: 答对。
1: 那个我最爱吃的四川的。
3: 辣子鸡，
1: 这个我得把这个，然后我特别惊讶，没出现过，我特别惊讶，
3: 大吃一惊，
1: 士别三日，
3: 刮目相看，
2: 啊对，
1: 这个，然后我很
3: 跳马，骑虎难下，
1: 那个苏州，
3: 你喜欢
1: 去的，
2: 啊对，
1: 那个我士别不是我那个鸟，就那个王那个
2: 鸟那个王。
1: 叫，
3: 什么东西啊？鸟叫。
2: 那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两队答对的题目数量。来，丁丁丁家没有超过记录，35题。子晴、萧军没有超过来丁丁。29题，差6道题，所以这一轮在刚刚我们第一环节来迪丁拿到1分之后，心有灵犀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

0: 2-0。接下来五道题目的答题环节，看你们了。量子家庭，第一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以下是一位古人的人生四大标签，请根据图中信息推测出这位人物。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子晴、肖军，你们的答案是？
1: 其实这个我不熟啊，反正来丁丁他抢了，肯定也是对的。我觉得是宋应星，所以。
0: 宋应星，如果你回答正确，1-2；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3-0拿到赛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宋应星是不对的，郭守敬是正确的。
2: 郭守敬我们知道他天文学家，但是很少人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中国水利部确定的中国历史第一批治水名人里头，他其实是个水利大师。大运河第一个选项就通惠河，通济惠民，这是他建成通惠河之后忽必烈亲自定的名。他有24座水闸，这个水闸怎么排列？这里有一个民间传说，说他有一天做梦的时候，然后听到有个外面的老爷爷在卖东西，听老爷爷在喊炸炸糕，就是炸炸糕，嘿，他就突然一下惊吓惊醒，哦，原来怎么排这24个闸，这个叫梯级航道，炸炸糕。你在生活中创意往往怎么来，你冥思苦想不得解，这时候你可能走在路上，坐个公交，坐个地铁，旁边人偶然一句话，你突然创意就来了，看上去这个得来全部费功夫，但是前面一定要经过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艰辛。
0: 这道题目呢，肖军和子晴没有回答正确，让我们恭喜来丁丁丁家3-0来到赛点。接下来下一道题目会不会成为终结本场比赛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面的诗句与图片中的场景进行对应，完成清明上河图沉浸式诗词打卡，请抢答。
3: 因为当时我妈放手让我自己抢，说都礼节三分了让我自己抢，结果我就没抢到。
0: 肖军，
1: 晴窗细乳细分茶对应的是茶坊，应该是第二个图吧。然后平均传语报平安对应的是第四个图，稳饭平波认罪眠是对应第一个图，然后乔氏九霄九客行是通宵九客行是对应第三个图。
0: 如果你们回答错，我来丁丁将直接结束比赛，你们回答正确的话还给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肖军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还是3-1。下面这道题能否终结比赛，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宋代文坛巨匠。线索二，他的诗词文皆有很高的成就。
1: 那3-1了嘛，也没有太多退路了，那就拼一把吧。欧阳修。
0: 如果你回答正确，2-3。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丁家直接坐上擂主宝座。线索三，他一生笔耕不辍，有9000余首诗词传世。线索四，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何关。正确答案是陆游。回答错误，恭喜来丁丁拿到第4分，拿下本场比赛，成为本期擂主。

0: 子晴、肖军要回到阵营了，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蓝丁丁讲？
1: 我们可以大胆去抢答，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太过鲁莽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我每次看到我们破阵子队在给我们加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真的很暖的，挺对不起我们的阵营的。我也相信我们破阵子总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谢谢，也祝贺对手。
0: 请肖军和吴子晴回到属于你的阵营，请来丁丁、丁家去到擂主座位。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答题，要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非常有听感有质感的解释。今天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在下一期当中又有哪一组家庭能够挑战来丁丁，我们就共同期待。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就当，司马大人好雅兴啊！咱们刺史大人可说了，你这个司马大人就是个摆设，劝你安分守己，不要勾结同党。嗯，
1: 官差大哥，我们是跟随家中老夫人从荆州回老家省亲，并不是谁的同党。
0: 今日小公子要出来玩，不幸扭到了脚，这是这位先生搭救才会在这里休息。亲，
2: 敢问是哪家的家眷？
0: 家中小主姓裴。
2: 难道贵主人是京中的裴？
0: 您明白就好，切勿使他人得知。回京后，我定会在家主人面前为您和这位先生美言几句。您若是还有别的事，您就去忙吧，我们喝完茶就走。
2: 哎，是是是，小人知道，小人这就走。
0: 此后先生受苦了，刚才情急，不得已才出这权宜之计。
2: 多谢姑娘，姑娘认识我。
0: 虽不相识，但有幸拜读过您的文章和诗句，文辞精妙，意境深远。就比如那首《江雪》，让人分外有一种孤独感。
2: 那天，我就在这里小憩，忽然从梦中惊醒。

0: 我忽然想出去走走，出门后发现是白茫茫的一片，天上没有了飞鸟，地上没有了走兽，万物了无踪影，就连上山的几条小路也被大雪覆盖。可当我跨过一个山头来到江边，我看到那江上有一叶孤舟，孤舟上竟然有人。
1: 有人？
0: 我太想跟人说说话了，于是我走到近前，发现那舟上是一位老翁，他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手拿鱼竿，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他似乎并不在乎有没有鱼，而是在吊着一江的大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

0: 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1: 先生挥毫寄情，虽然身处蛮荒，但文章如星垂平野，让人佩服。孤舟虽寒，星火不灭。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加分。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大家。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今天呢，来到全场的40组诗词家庭，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来，丁丁和丁佳，你在这个位置坐了之后，在现场以这个视角看全场，是不是会从阵营当中看全场会不一样？
1: 这个位置就跟开了旁观者视角一样，可以清楚地看清场上的局势，并做出合理的分析。可上

0: 矗立。从汴水流、泗水流的唐时记忆到今天数字航道的科技脉搏，我想这条贯穿了2500年的大运河正在以它全新的姿态跟我们这个时代对话。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在这里一览千年，共同解锁河城共生密码。先跟两位老师聊一聊，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条大运河会有这种魔力？
1: 大运河的魔力在于，当我们沿着水声回望的时候，看到的不仅仅是水流的原处，更像是看到了灵魂安放的原乡，永恒的被大运河柔软的包裹的港湾。
2: 化用一句主席的诗词吧，叫一河飞贯南北，文明天堑变通途。因为大运河的出现，使得南北彻底的融合，我们最后也变成了一个56个民族大融合的中华民族。
0: 好的，马上要开启我们今天第一轮比拼，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小岗同学呀，想要引用一句诗句《运河寻踪旅游团》介绍京杭大运河，请问下列哪一项最为贴切？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长河日暮乱烟浮，鸿雁萧萧两岸秋。第二题，请听题。大运河的开凿是对前代水利成果的继承与发展，请问隋朝开凿大运河时利用了下列哪一选项中的水利工程？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邗沟。接下来本轮千帆进发的最后一道题，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京杭大运河作为先民人工创造的伟大工程，沟通了5大水系，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与这5大水系是无关的？最后一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C，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我们来听听两位老师对于3道题目有哪些可以给我们做一些解析的。李波老师，
2: 这个第三道题啊 ，A、B 不用说，一个写黄河，一个写长江。那李白的这个写庐山瀑布啊，它这个水呢，其实庐山瀑布的水，你像香炉峰瀑布的水，它是庐山靠南边这一边的，它的水就先流到鄱阳湖去，那北边的瀑布的水有些是流入长江里去。这五大水系基本上都是自西向东流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非常独特。我们是独一无二的生产协作型文明，所以成为人类文明的天花板。在农业文明时期，因为东西向的协作特别多，南北的分割就比较严重了。运河是我们中国在天然条件下人为创造了一条打通南北几大水系的一条人工运河，这一下使得南北本来逐渐分开化的这些南北的文明，区块化的文明进行了一种融合。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运河带来经济规律的巨大变化，然后导致整个文明进入大融合的模式。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一河飞贯南北，文明天堑变通途。
0: 由于有了运河的出现，让我们这个民族更加的融合。感谢李波老师，谢谢。接下来时间，我们3道题目都已经回答完毕，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到底哪4组家庭能够成功从各自的阵营脱颖而出。

0: 请看大屏幕。霍震子阵营是曾经无数次排在第二名的杨舒任家庭，恭喜。罗锦标阵营，让我们恭喜宋家树家庭，恭喜。哲慧令阵营的排名第一位的这个家庭，就是让我感觉他排名第二的次数可能要比杨舒任还要多，他经常在第二名。让我们掌声恭喜从第二名终于来到第一名的王静初家庭。贺中天队这一组家庭，他能不能为贺中天阵营实现零的突破？掌声恭喜苏少宇家庭。来吧，让我们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逐个的简单认识一下各位。一直排名哲慧令阵营经常第二名的王静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1: 静与其书，才华横溢。大家好，我叫王静书，我来自陕西省西安市，我今年11岁，我喜欢弹古筝，背古诗。
2: 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我叫马玉华，就是那个牵着蜗牛去散步的妈妈，我来自西安。
0: 我听说有的时候你可能还会带他进行一些体力训练，加上背古诗，是吗？
2: 对，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嘛。我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我带他去大明宫跑步的时候，看到什么风景我们都吟诗。
0: 跑步的时候背诗，你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跟我分享一下。
1: 我觉得那样挺好的，因为跑步可以锻炼身体，然后还可以看公园的美景。背诗。
0: 跑马拉松能够锻炼你从急性子变得慢性子吗？就是更稳定一些。
2: 两件事情能带给我定力的事情，一个就是诗词，一个就是跑步。就是尤其是像我们跑步的时候会遭遇一些阴天下雨这种天气，我们就很淡定，这个一蓑烟雨任平生，边跑边开心。你要么去读诗，你要么去就跑步，你的灵魂和你的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0: 所以我觉得跑马拉松包括运动这个事情是能够给人带来多巴胺的分泌的，所以两个都是能让人快乐的事情。
2: 对，
0: 今天你们从哲慧令阵营脱颖而出了，从一直的第二名到今天的第一名，看到名字的那一刻开心不？
1: 开心。
0: 希望你们有一个最完美的表现，好吧，来掌声送给他们。聊这位新朋友吧，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少年登场，风雨何惧，
4: 笑对诗词风云变，且看我游风雨也无情。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市民办盛大花园小学的苏少宇。
4: 大家好，我是苏少宇的爸爸苏磊。
0: 苏少宇，听说你自己攒了一个小小的诗词地图，是不是？
1: 哦，对的，
4: 来，
1: 带过来了，带过来了。
4: 来，小罗老师，请接圣旨，请接圣旨。No！
0: 接圣旨。要故意吗？
4: 不要
0: 我还没读过圣旨呢，一般这活也不是我干的，这封皮上真写了俩字儿，圣旨。看看第一句是不是奉天承运啊，第一个就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苏少宇帮我打开一下来啊，这是陕西的西安，然后看到了白居易的香山四二绝啊，然后去到了河南洛阳陪李北海宴地下亭，这到我们济南了。这写的是什么？写的是去了之后的感受吗？
1: 没有，这写的话就是这个诗的背景啊，然后还有比如说是在哪里写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就是能对诗词更了解一些嘛。啊，
0: 就每去了一个地方之后，还要写一下这个观后感以及这个诗的背景。苏少宇，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跟爸爸或者跟妈妈一起出去走进诗词里你想去的地方，到了那个地方的那一刻，你的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一是很激动，因为我也可以跟那些诗人一样去到他们站过的地方，写诗的地方去看一看。二是我来到他们写诗的地方，我就总有一种那种就感觉在跟他们对话的那种感觉，然后每次都能收获点新东西，然后我很兴奋嘛。
0: 18岁之后呢，当你有了自主的能力的时候，自己去走遍祖国的山川大地，好不好？
4: 对，
1: 好，
4: 用脚丈量一下祖国的大地。
0: 来，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这位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新朋友，但是是我的老朋友。
5: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大家好，我叫杨舒润，今年15岁，来自四圣故里河南南阳。我喜欢运动，喜欢诗词，喜欢传统文化，希望能和在座的各位都成为好朋友，谢谢大家。
6: 诗人莫道峨眉小，三五团圆照满天。大家好，我叫杨舒展，今年9岁，现就读于南阳市第15小学校。我爱唱歌，爱诗词，爱传统文化，希望能用我的声音让更多小朋友走进国学的魅力。
0: 欢迎舒展舒润兄弟俩。舒润啊，这几年武术还在练吗？
5: 还在练。
0: 来，
5: 那我就献丑了。

0: 非常好啊，他这个身材啊，我年轻的时候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武术，可惜现在都荒废了啊，因为在山东长大，山东太多武术之乡了，对吧？你这个身材其实特别好，但是练武术我个人有个经验啊，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也像你这样喜欢练套路，后来才知道武术中有一个诀窍叫单盘，就练了一招，一招先吃遍天啊，而且要练出功夫来就得精练一两招，特别有感觉的。我练太极老架那么多式，我后来只练一两招然后发力，然后其他不练，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跨越你原来的那个屏障。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嘛。而且我觉得两兄弟很搭呀，看一文一武，一个爱唱歌，一个爱武术。希望今天舒瑞和舒展在这个舞台上有个好的表现，来掌声送给他们。最后这组是个新朋友，来吧，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宋家树啊，我名字中的树字呢是取自于树语呼连招，秋容变清晓。家树呢则是家人对我温润向善的一种期许，那么希望我的到来呢能给大家带来些许温暖和惬意。
3: 杨柳青青江水平，大家好，我叫杨平，是家树妈妈，我们来自具有牡蛎之乡的小城乳山，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1: 您是什么职业呢？老师
3: 现在在教研部门工作，可能大家对这个单位不太熟悉，其实就是在场的大朋友小朋友们的期中期末考试题都是我们出的。
1: 原来是我们最讨厌的人。倒也没有，倒也没有。那平时有教家树一些诗词是吗？
3: 他的诗词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爱好。
1: 我听说你的朋友圈里面什么都不发，每天发的是什么？
2: 就是仿照古代的一些诗人写的一些诗。
1: 只在朋友圈里面种诗？
2: 因为这是我的爱好嘛。
1: 就是在青春年少时期自己用笔写下的每一份感想，也许在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四十年之后让自己再去看一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我也希望这家树能够把这样的习惯继续坚持下去。来吧，听听你们国锦标志给你们的呼声。
3: 加油加油。
2: 好，加油。
1: 让我们共同期待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站上第三环节对垒。来叮叮，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商品的推理题，请讲答。舒润，
4: 选择折桂店阵营。
1: 王静书，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种物品。
5: 首先，盐的最佳拍档是菠萝，一般菠萝放在盐里浸泡一下。古人用它咏雪，讲到谢道韫的改他哥哥的这个咏絮之才。古代卖盐确实需要执照。另外，漕运它是从

0: 这个大运河往北京运，所以我们答案是盐。
1: 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盐。恭喜回答正确。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情节叫长坂啊被皇帝任命啊当这个八省的盐务巡抚啊，去督导监察这个盐务。
2: 太常寺少卿盛长坂，臣在。藩王出设盐务，难免诸多不通，朕托你从旁协助勘察账目。
3: 臣领旨。
1: 为什么这古时候的这个王朝对盐务这么重视呢？因为那个时候你商人如果是贩盐的话，你要有执照。这个执照是什么呢？就是盐引。盐引上面记录着特别详细的，就是你这个购盐的时间，你采购的数量啊，以及这个你整个从哪里运送的这个过程都写得非常详细，就不是说你一个商人可以随随便便的去售盐的。
4: 我们讲运河，其实在明清尤其清代的时候啊，扬州的园林比苏州的园林还要盛。为什么呢？因为盐商都齐聚在扬州，知道吗？经济基础决定了他的这个审美啊，所以盐在中国古代啊是特别重要的。
1: 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建筑的选择题，请抢答。苏少宇，
5: 我们应该不能选那个，我觉得折桂林应该不行，我觉得应该选他们，
6: 我选择我们东道主的朋友，
1: 左锦标阵营。
6: 对，
7: 但这道题比较简单，然后应该给谁都能答出来，所以我们就给了我们认为比我们分低，可能稍微比另外一组更有实力一些的。
1: 来吧，家树，请听题。桥以水为魂，串联起了千年诗路，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句以桥名入题，且该桥因此诗而闻名千古？
8: 我觉得这个题应该选 A。 因为以桥名入题，那么这个是就是枫桥夜泊。那么以前呢，这个桥它并不算很出名，自从张继写了这首诗以后，枫桥才由此而出名，而其他的24桥啊，和下面的伤心桥啊、大渡桥，这些应该是以前都很有名的，只是诗人有感而站在此刻有感而发所写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选 A。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恭喜回答正确。第三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治水的选择题，请抢答。
7: 选左锦标吧。
1: 请听题，假如白居易与苏轼跨越时空相逢于西湖碧波之上，发生了如下的对话，其中哪一个选项的内容是错误的？请作答。
8: 还是 B 吧。
1: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回答正确。
4: 苏轼到杭州知州的时候那就50多岁了，而且他是在这个时候治理西湖的，他是做杭州知州，苏轼没有做过刺史。
1: 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职场的图片题，请抢答。
8: 选给何中天家。
1: 选择苏少宇。
9: 还是有点占理。

0: 上的失误哈，其实当时我们两个也是有分歧的，也给那个破阵子这个家庭，赛场毕竟是赛场，所以就把题给了这个赵宇他们的家庭。
1: 如果把大唐朝廷比作一家公司，该公司正在招贤纳士，那么在图中职位空缺处填入哪一个选项的人物最为合适？
2: 我决定应该选 B 杜甫，因为我之前看过杜甫的话，他写的都是一些反映民间的疾苦的一些诗，我觉得他可能比较适合当这个向皇帝上书的人。
1: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杜甫。
3: 我这题稍微解释一下，我是少宇选对了，但是这个理解不是因为他关注民生然后就到语言监察组，这是考的唐代的官制，哎，就是他们任过什么样的官，白居易他得到了一个官职啊，这个诗的题目就叫出授拾遗，就是白居易当时被任命为左拾遗，而陈子昂曾经任右拾遗，他说哎呀，我的偶像杜甫、陈子昂当年都任过拾遗呀，啊，所以杜甫、陈子昂才名阔天地。
1: 四组家庭，请听题。第五题是一道关于紫禁城的选择题，请抢答。
4: 给哲圭令家庭吧。
1: 王静说家庭，请听题。明清时期啊，大运河是北京城物资供应的生命线，请问下列哪一个选项的诗句中描写的对象在当时不需要通过大运河从南方大量输送至北京？王静说家庭，请作答。
5: 这个题我选 C
6: 石灰，
5: 因为 C 是石灰，A 是竹子，然后这个 D 是茶叶，是江南的，
1: 所以你的答案是
5: C。
1: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考试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杨书瑞，杨书长，
7: 为了保留晋级的希望，我们只能选择王静书家庭。
5: 家庭，
1: 王静书家庭，请听题。以下是中国古代状元群的聊天记录，请问选项中的哪位人物不可能出现在群里？请作答。
6: 这道题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首先排除 A 和 D， 他俩是得过状元的，但我不确定贺知章有没有得过，所以我选 C， 是因为我好像记得他没得过，因为北宋人才济济，他应该是没有得过的。
1: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王安石 C， 恭喜回答正确。李博老师，贺知章也拿过状元，
3: 而且贺知章是我们通过有资料可查的浙江省的第一个状元，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孙福家呢，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中国历史上进士科考试的第一个状元啊。那么当然王安石这个就特别有意思了，那应该是庆历二年参加科举考试，他本来应该是状元啊，这个礼部试的时候包括提交上去都是第一名，到仁宗皇帝亲自阅卷，看到王安石，王安石气场比较强大，王安石这个文气纵横，对吧？但是呢，其中引用了一个典故，写了一句话叫孺子棋朋，孺子棋朋，这是这个周公辅成王的时候对成王说的，你要和大臣们做好朋友，对吧？这个就是长辈教训晚辈的口气，把人都气坏了，知道？然后 就把王安石本来第一名的状元和第四名对调，王安石就变成了第四名，连个榜眼探花也没捞上。当然我们在比赛中啊，要努力夺锦标，要拔得头筹，但是我们还要有一种心态，叫什么？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真正的锦标，真正的状元，是整个人生的赛场，历史的赛场来恒定。
1: 下面还有三道题目，各位要加油了。接下来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戏曲的连线题，请抢答。
2: 我觉得我们选300分的《折桂令》。
1: 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兼邪，油白狂傲，这是京剧脸谱设色的一般规律，请将下列脸谱与诗句有关的人物进行匹配。
6: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选的是第四个脸谱，白脸的曹操，这个我们都听过。萍水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选择的是粉色的第三个脸谱。他说廉颇老矣，那肯定就是选粉色的了。风萧萧兮易水寒，这个是第一个脸谱，红色的，荆轲刺秦非常的这个为国尽忠，所以选的是红色。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这个选择第二个脸谱，黑色的。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苏少宇家庭会来到全场最高的分数7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让我们恭喜王静书家庭回答正确。
8: 其实戏曲的繁荣发展跟我们的运河也是息息相关的啊。当时大家可以听到这个京剧的定型和发展是跟这个徽班进京密不可分的。徽班进京怎么进的？其实就是通过我们的运河，通过我们的漕运。
1: 王仁俊老师，您应该是学过京剧，我觉得您可以给我们来两句感受感受。
8: 自由

0: 感谢任骏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实力和表演，谢谢任骏老师，谢谢。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草木的选择题，请抢答。
1: 我们选破阵子家庭吧。
0: 请听题，诗词中啊，常会借自然风物去抒发作者内心的情感，柳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意象，请问下列关于柳的诗词中哪一项表达的情感是与其他三项不同的？
2: 我的答案
3: 是 B， 最是多情遍低柳，春来依旧待栖鸦。
1: 第一首也是送别诗，表达与友人的惜别之情，然后 C 是柳永的诗，这个杨柳岸晓风残月也是在送别时写的，然后最后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应该是再别康桥，也是在离别，表达离别的这种情感，所以只有 B 与其他三项不同，所以我的答案是 B。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嘉树那一组将会来到800分，重新超越了苏少云。你希望你们答对还是答错？
3: 答对。
0: 答对，
3: 答对能彰显些实力。

0: 恭喜你们彰显了自己的实力，正确答案就是 B。由于我们只剩下最后一题，那么在这一轮当中，目前能够站上第三轮的也就只有700分和800分的两组家庭。接下来四海争锋最后一道题目，让我们把悬念继续再保留一点。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选择题，请解答。
1: 答题前我想给贺中坚，我希望他们能抓住，希望这题能送他们上青云。
0: 为什么
2: 他们没有拿过一清一楚，然后呢我们就是想让他更有一丝机会实现零的突破。
1: 还有就是我也想看看他们两个队来巅峰 PK 一场。
0: 苏少宇家庭第九题，水利工程的选择题，请听题。请问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实现，就依赖于大运河山东段的哪一水利工程？苏少宇家庭请作答。
3: 我们选择 B 第二个。选 C 吗？
4: 算了， C 吧 C 吧，还是改一下。
0: 所以
3: 那我们选第三个
4: C 吧 C 吧 C C。
0: 他们在 B 和 C 之间犹豫了，游离了，迟疑了。
5: 我们又不是对这个题特别有把握。
6: 我预判了就是出题者的思路，因为剩下那些什么枢纽我觉得有点现代化的应该就不会选，那他肯定就要把正确答案放在这里，所以最后我就选了 C。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7: 这道题选对其实挺不容易的哈、啊。你说这个 B 谢家坝其实也非常有名啊，它在河北沧州。然后盘门水闸它在苏州了，非常有名啊。临清超关不用说，运河八大超关之一，收税的地方。但这个南望啊，分水枢纽，当时的工部尚书叫宋礼，他来修永乐九年的时候，他就以为当时叫运河水脊，脊梁嘛，山最高的那个地方就叫脊梁。当时有一个汶上老人叫白英啊，现在还有他的这个塑像在我们山东的。白英就给他建议，真正的运河水脊就在什么地方？就在南望这个地方，在济宁的西北这个地方。所以在这借大汶河的河水，然后开挖一条小汶河，然后要有分水功能，然后这个地方就叫南望分水枢纽。一旦建成，彻底解决了水源的问题，运河的运输问题，所以叫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这个独特的格局彻底解决运河水脊的问题，在水利工程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0: 我们这一季第一次在四海争锋出现平局，接下来就让我们加赛一题。本题不计分，抢到并答对得一分，抢到并答错对方得一分，一题定胜负。两组家庭请听题。大运河作为贯穿南北的顶流水路，串联了《红楼梦》中众多的名场面，请问下列哪一个情节所涉及的行进路线不会取到大运河？请抢答。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1: C
0: 探春远嫁。如果回答正确，恭喜你们直接晋级，如果回答错误，恭喜苏少宇家庭成功晋级。这道题目正确答案不是 C， 是 D， 回答错误。让我们掌声恭喜贺中坚阵营实现了零的突破。你们是没反应过来吗？

0: 但是当时挺懵的。
1: 对，尤其是主持人说完那句话，他们零的突破答错了，我也在那反应了半天。
2: 对啊，没想到加题加赛出了《红楼梦》啊。这个作为江宁织造博物馆的馆长，我也特别想讲一讲这个题啊，真的是你要仔细推一下，其实并不难。首先 AB 可能肯定是排除的，那么关键是探春远嫁，这就要推理一下。这个题出得很好，就在这个混淆下，红楼梦明确说他探春远嫁海外，你想要出海的话一定要到沿海的港口，你从北京要沿海的港口，你看尤其我们说鉴真东渡啊或者什么，他一定要先到运河，然后走到沿海港口，然后才能出去。最容易判断的反倒是贾元春省亲，他就在京城里面，所以啊这道题答错了，太可惜了。
3: 我们在每一个答题台上都放了一个我们这一季新推出的一个吉祥物，这是个白泽，然后每一组十四家庭都没事愿意摸摸他们，说这个白泽白泽赶紧显灵啊，就给你们加持一些好运。所以我看整场就苏少宇没事就摸摸白泽，没事就摸摸白泽。今天苏少宇带着贺冲天战队的荣耀能够从他们的阵营当中冲出来，让我们把热烈掌声送给贺冲天，也恭喜苏少宇家庭。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三轮比拼，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

0: 升起，
1: 扶摇直上九万里。
2: 加油！
3: 何须倦臂伤红色，自是花寿第一流。
2: 好，接下来让我们开始潮头登高第一轮妙笔生花。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也请到了一位独师嘉宾，让我们隆重的有请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掌声有请王仁君老师来到舞台上来。王仁君老师扮演过许许多多的角色，比如说我们熟知的《知否知否》里的盛长柏，《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里的曹植，但是其实让我们更熟知的就是在咱们《浴血荣光》当中青年版毛泽东。王仁君老师，您大概现在有几次扮演了青年的毛泽东了？
4: 我从第一部武田俊浩这部电影到《浴血荣光》这部电视剧，已经有幸五次挑战饰演伟人毛泽东了。随着我们饰演者每一次在片场穿上他的衣服，说着他的语言，就好像穿越时空。等到拍完之后，我会发现角色的精神会一直指引着我，一直鼓励着我，一直鞭策着我。
2: 现场也有很多的小名士对于主题诗词也非常喜欢，那今天在现场一起朗诵一个主题诗词好不好？
4: 太好了，
2: 让我们掌声有请贺春殿阵营的萧庆典，折桂令阵营的王静书，国锦标阵营的宋家树。那是我来帮您选一首还是您自己选一首？
4: 你们想诵读主席的哪首诗词？
5: 要不还是清源春学吧。
4: 好，好，
2: 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朗诵主席诗词《沁园春·雪》，有请。
4: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6: 望长城内外，惟郁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7: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郁郁天宫，势比高。
8: 昔行日

0: 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1: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2: 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3: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0: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4: 屈王矣，
5: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6: 感谢你。我看立波老师在我们的点评嘉宾席上已经是热血沸腾了，是吧，立波老师？
7: 我都热泪盈眶，这个场景我都羡慕小明士，老明士羡慕小明士。我曾经专门到这个榆林清涧县袁家沟，主席1936年2月9日就在这儿写的，在那个山坳上。其实啊，你在那儿使劲儿的看，那榆林海拔最低的，根本望不见长城。但是主席的气魄就可以往长城内外，威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哎呀，我就在那个山原上大声地朗诵《沁园春·雪》啊，读到后来热泪盈眶啊。刚才这个场景为什么让我落泪？我觉得那个历史穿越了，身边就有一个伟人，我就是刚才那个小朋友，站在那儿跟着伟人一起读。哎呀，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啊。那一天我到后来眼泪就不断，就觉得穿越历史，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什么样的年龄，能享受今天的和平的岁月，富足的生活，都是因为有伟人撑起了这片华夏的天地啊。谢谢任冰老师，太感谢您的这个朗诵，太棒了，刚才我真的是热泪盈眶。
6: 今天作为读诗人，我看你也拿了一本诗集还是书啊？这是
1: 在这里呢，我想选用纪念我的家乡聊城临清的一个诗作，送给电视机前的各位。一呢，是用这首诗作来向我们的革命先辈致敬；二呢，是向我们现场来自五湖四海、山南海北的各位选手啊，表示欢迎，好客山东，欢迎你们。临清，以这运河岸上的古城，像一只飞鸿，我曾在你身边留影，留影也留声。我的几百篇诗歌，就在你这块土地上产生。那时候，心头上压着块石头，今天回忆起来，还觉得沉重。那时候，内忧外患，一重又一重，将运河的浊浪冲击人的心胸。当时的临清，守着个安静，大寺的喧腾，高塔的投影，孩子的天真，大仓的歌声，给了我欣喜，给了我无限诗情。临清像一池春水，革命烈火在地下运行，一个又一个青年学生就是一粒一粒火种，一声炮响，做了悲壮的别曲，人别离了，牵着彼此细恋的感情。有的参加了抗战的行列，有的向圣地延安远征，从此各自天涯，万里鹏程，从此烽火。

0: 火遍地，无影无踪。从此，年轻的身影在我心中重重，从此，我胸怀里老装着个林青。
1: 感谢王仁君老师。朗诵是能够再次赋予诗歌另外的感情的一种方式，因为把情感也倾注到了每一个文字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您作为今天的读诗人王仁君老师，我们就得给现场40组诗词家庭来出两个关键词。
0: 我想啊，既然是跟大运河有关，河上啊肯定有舟。那我们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舟。
1: 舟，
0: 有河那必定有岸。那我们运河沿岸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岸。
1: 好，舟和岸，40组诗词家庭请作诗。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就先请我们的攻擂方苏少宇、苏岭先展示一下你们的诗，来，请看大屏幕。
1: 家，舟行水上，写漂泊，岸立滩头，独沧桑。每一次靠岸，都是暂歇的诗行。
0: 简单的三行诗，你的灵感来源是？
1: 刚才王老师提到了舟和岸，那一下我们就想到了我们的实际。我跟孩子的妈妈呢，我们都不是上海人。透露一下，我是河北人，然后孩子的妈妈是山东人。我们都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就直接留在了上海。
2: 这写诗其实是个大忌，为什么呢？就是诗是情与景的关系，景一定要最后见到心。为什么少宇，我就把这一票投给了我们少宇家的少宇爸爸。做这首诗很短，格律上稍微有些问题啊。全唐诗里头那些经典的作品你要去看，有问题的多了是了，但是为什么会恒为经典之作呢？哎，它是最后见到了心里。诗永远要记住拨动心弦最重要，要记住这一点。
0: 感谢林波老师。
3: 我也特别喜欢丁丁写的那个诗，你的这个诗作里面我看到了一个非常阳光非常幸福的一个童年所看到的画面，但是呢最终幸福宝宝的诗作输给了有故事的人。我和你在这个舞台上产生了情感的共振，所以我最终呢把这一票投给了你。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就来看看全场其他38组诗词家庭都把票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那我们这一轮的潮头登高，目前场上比分苏少宇、苏岭1-0，你们能不能扳回一城，就看在第二轮的心有灵犀。来吧，心有灵犀马上开始。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来吧，攻擂方苏少宇家庭，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1: 大禹治水，过7个字，过。
0: 过。
1: 形容很传神，要进到什么东西里面？
4: 过
1: 过过过。在点拉面的时候，你妈妈最喜欢。

0: 羊肉泡馍。
1: 在杭州西湖有一个故事。
0: 过。
1: 这个过。这个是在就在山东石仙。
0: 太白楼。
1: 楚汉争霸的时候，表面上做什么，其实是做什么？
0: 明修栈道，杜审桑。
1: 在象棋的棋盘上有什么？
0: 罗汉界。
1: 阿库。这个是东汉蔡文姬写的一首古诗。
0: 哦，我知道，我知道。对。虎鸡十八拍，虎鸡十八拍。
2: 已经过了。
1: 罢黜了相国的位置职位，去薛城的时候。
0: 不不不。
1: 过这个过。送我上青云，上一句。
0: 好风凭借力。
1: 孔子最孝的，比较孝顺的弟子啊，子好。
2: 有子。
1: 我把这个位置去给他包住，然后去为了是缓解那边的。
0: 太多强不吃强。
1: 四个字。一种战略。过过过过过。我不是有意去做什么事情，反而变
0: 什么？
1: 我不是有意去做什么事情，反而变
0: 过过过
1: 啊过啊！我们在什么地方骑自行车？环着什么？
0: 太湖太湖。
1: 去学别人，但是学的不伦不类，四个字成语。
0: 含着学步。
1: 不是。
0: 东施效颦。
1: 这个是文天祥在牢里写的。
0: 端起歌。
1: 是，这个怎么说？
0: 过。
1: 过吧过。毛笔写在什么上面？
0: 宣纸宣纸。
1: 在我们聊城有一个商业的遗址。
0: 山上会馆。
2: 来丁丁家庭，心有灵犀。好，倒计时150秒，开始。
3: 就是那个走路，
0: 还能学步。
3: 用吸管吸的小龙，吸王涛包。
2: 什么吸小龙？
3: 一睡一枯荣，
0: 离离原上草。
3: 苏轼的得意门生。
0: 黄庭坚。
3: 另外一个两个字的。跟他最好的、
0: 奇怪。
3: 刺杀刘邦。
0: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3: 天津的名小吃五个字。
0: 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耳朵也拉着。
3: 赏心乐事谁家院？
0: 良辰美景奈何天。
3: 从那个布袋里钻出来，脱颖而出。
0: 毛遂自荐。
3: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0: 大水冲的龙王庙。
3: 北固山上的庙。
0: 甘露寺。
3: 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
0: 霓裳羽衣曲。
3: 韬涵。
0: 扫笔韬光。
3: 白娘子水漫
0: 金山寺。
3: 跟张择端的那一幅画差不多的清代的。
0: 陆河都运图。
3: 那个宁采臣喜欢的女鬼。
0: 那个聂小倩。
3: 燕子食醋。水果。
0: 南橘北枳。
3: 微加海内归故乡。
0: 大风起兮云飞扬。
3: 水果。
0: 石南。
3: 瓷都。
0: 景德镇。
3: 不。那个比什么纸砚？
0: 墨。
3: 黄山的，黄山的。
0: 徽墨。
3: 杜丽娘。
0: 牡丹亭。
3: 阅微草堂笔记。
0: 纪晓岚。
3: 大肉圆。
0: 狮子侯。
3: 智果营车。
0: 潘
3: 一个。就是美男。
0: 到底潘。
3: 对。色不迷人人自迷。
0: 情人眼里出西施。
2: 有人是吧？答错啊。
3: 那个魏无忌。
0: 信陵君。
3: 不识好人

0: 行，高压吕洞宾。不，我劝天公重抖手，
1: 不拘一格降人才。
0: 四个字的天津名小吃，
1: 煎饼果子。
0: 何人不起故园情？
1: 此夜曲中闻折柳。
0: 明世祖。
2: 啊，
0: 元世祖，对不起，姑爷。
2: 请回到对战台。我有几个问题，我个人特别想问一下，你们这边过了一个夜泊秦淮近酒家，是不是？
3: 对。
2: 为什么过？
3: 太慌了。对对对。
2: 感受到了心有灵犀这个环节当中，语言系统失灵，手足无措这个状态，是不是？
3: 没错没错。
2: 丁佳，你过了那个是哪一个？
4: 明月何时照我？
2: 对，明月何时照我？
4: 你说个晚安时回家也行。
0: 春风又绿江南，明月何时照？
4: 对呀、
0: 啊，对，我就忽然就，可能我脑子里老是在想，刚才他们就是有点慢，然后我就自己就我也很紧张，因为他们慢了，我就很紧张。
4: 那心有灵犀最有意思了，它体现了一个规律，什么叫言简意赅？多提示关键词，而不是描述整体场景。
2: 对，但是能提炼出关键词就需要你强大的知识储备，强如丁家来丁丁刚刚那一轮当中也仅仅只答对了30道题，
0: 是吧？
2: 对吧？
1: 可以答对了，很可以了，我觉得。
2: 但是30道题在这个舞台上距离郭尔乐创造的41题的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对吧？那苏少宇、苏林答对10题，所以这一轮来丁丁扳回一城，让我们恭喜两组家庭1比1。

0: 线索二，他擅长诗、书、画。
1: 我认为是我的超级偶像苏轼。作为一个全才，他既会书法位列宋词家，又擅长绘画，有潇湘竹石图卷、古墓怪石图卷，而且他曾经在山东密州担任过官。
2: 你觉得他会出的这么简单吗？
1: 哦，我觉得
0: 那他
1: 还是挺让你自己的。
3: 他抢的时候其实我很意外，对，我觉得他太莽撞了，我拉也没拉住，我想他一定会说苏轼的，而我觉得是一定不可能是苏轼的，这一定是迷惑想。
0: 我们来听线索三，他是扬州八怪之一。线索四，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郑板桥。回答错误，冒失。
4: 郑板桥啊，扬州八怪，它其实是八个画派了。
0: 嗯，
4: 当然我最欣赏郑板桥的，在我们潍县做官，说谢小屋潮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官情。他为官的时候特别清廉，后来他离官了之后，别人求他的话，他就有一个板桥润格，一幅画多少钱，朋友也不讲价。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像郑板桥这样，该多少钱讲得多少钱，哎。然后为官的时候清廉，然后不贪一分钱，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表率。嗯，
0: 感谢李波老师。目前场上比分苏少宇家庭2-1，来听听。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大运河的波光里流淌着很多关于舟的故事。请将下列诗句中提到的水上载具与图片进行匹配，请抢答。
5: 第一个《竹喧归雁女》联动夏雨舟，我们选的是最后一张图。
0: 嗯，
5: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我们选的是倒数第二幅。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应该选第二幅。然后最后一个是第一幅。
0: 如果他们回答正确将来到赛点，如果回答错误将打平，所以这是一道非常关键的题。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回答正确。苏少宇家庭已经拿到了赛点，由于来丁丁一道题目的冒失，所以目前落后2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题。下列这些元宵节字谜谜底组合出来，正好是某一首诗的题目。请问这首诗叫什么名字？两组家庭请抢答。
1: 哇，猜字谜这个我们终于能挽回一点了。三人同日见，三人日，组合成春。鸿飞鸟不管，把鸿字去掉，鸟是江。然后一棵小草七人扛，就是花。明日太阳不出山，明去掉日，所以是月。从这就能推断出来是春江花月夜了。
0: 那这道题目，春江花月夜，恭喜回答正确。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词牌名。线索一，历代文人用它创作出许多名篇。线索二，它与大运河颇有渊源。线索三，它又名凯歌。线索四，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垂钓歌头与大运河有关，是因为这是隋炀帝杨广修大运河的时候唱水调嘛，这就是这水调歌的头，所以我的答案是水调歌头。

0: 好，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水调歌头。恭喜来丁丁，3-3大平。那来丁丁通过他自己强大的实力啊，在1-3落后之后，生生扳回了两个赛点，目前来到了决胜局。接下来一题定胜负，最后一题，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推理题，请根据表格中隐藏的规律，在空白处填出合适的诗句。两组家庭请抢答。
1: 哦，终于看出来了，这个应该是按照琴棋书画的顺序来的。先等等，让我想想哪个好一点。那就随便
0: 好一点的。
1: 007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这首是刘长卿的《清弹琴》。第二首很明显是棋，第三首一挥白纸尽，所以应该是书法。第四首苍蝇化作书，所以是画。我的答案是，那个叫007弦上，静听松风寒。
0: 让我们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蝉联擂主宝座。8-7过后，贺冲天战队今年没有任何一组诗词家庭坐在那里，但是你们已经代表贺冲天战队走得非常远了，做得非常好了。
2: 很遗憾吧，但是实力现实就在眼前，也不能不承认。
3: 对，
2: 明年再来，
3: 后面还有一期可能会在我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也就到了最终的目的地。其实呢，今天整场比赛下来，真的就是我发现，这里的选手都很强，所以还是需要继续去努力。
0: 接下来，请两组家庭各归各位，有请。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

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四十组诗词家庭你们在现场的表现。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再见。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这里的草原好大呀。
1: 小鹿老师，你真漂亮，这个地方跟我们之前去的地方都不一样，
0: 衣服也不一样。
2: 是啊，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敕勒哥的世界。
3: 天苍苍，
1: 爷爷，小姐姐，你们在做什么呀？
4: 我们在放羊呀。
0: 哪里有羊呀？
5: 你们不是草原的孩子，自然不懂。风还没来，羊藏起来了。
4: 看，那就是我家的羊，他们刚才是在吃草呢。
0: 真的有羊？
1: 原来是草太高，把羊群遮住了。啊

0: 楠楠，楠楠，都长这么大了，阿胖，
1: 哎，长大完了。

0: 不能逃呀！赤乐川的孩子，脚底板踩着草原的土，心里装着草原的风，就应该生出无穷的勇气来。
1: 爸爸，我错了，赤乐哥给了我勇气。
2: 我要回到战场上，保卫美丽的赤乐川。
0: 去吧，赤乐川的孩子不能不爱自己的家乡。
3: 阿爸，阿妈别走。
1: 奶奶，等阿爸打了胜仗，回来跟你一起牧羊。
3: 这样，
4: 爷爷，你可以教我们唱赤乐歌吗？
1: 好啊，草原的歌啊，会给所有人力量。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各位。掌声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第七季国学小明是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军王蒙老师，欢迎。欢迎一下来到我们现场的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的四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是我们的复活赛，那么经过八期的比赛，我们的主题分别是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的循环攻擂赛。现场有六组诗词家庭分别在八期当中做过擂主的座位，所以在今天的复活赛当中，我们会复活三组诗词家庭。马上开始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复活赛百川会海。来问一下两位老师，其实在我们的诗词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海洋的存在，春江潮水连海平啊，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为什么海洋和诗词它们有着这么紧密的连接呢？
1: 我们现在常说一句话，我们的征程是星辰与大海，谁最早提出来呢？我觉得就是你刚才举的这个曹操的观沧海，他前面是眼中观沧海，到后来变成了心中看到的，这时候大海就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比如说意象啊、背景啊，它成了整个写作的灵魂和对象。

0: 啊，这是中华史上第一个把大海作为一个对象来倾诉的，这也是我觉得尤其在东方文明史上第一个提出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的。所以啊，从此以后大海在诗词里头它的这个境界就上升了，可以看到大海和中华的诗词和中华的文明史息息相关啊。
1: 感谢李波老师。
2: 如果说大江大河是我们民族的血脉，长城是我们民族的脊梁，那么大海是什么？大海就是我们的理想，就是我们的梦想。所以《长恨歌》里会写：“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为什么？因为那是人力很难达到的地方，至少在当时的认知条件之下很难达到的地方。所以理想是什么？理想是那一个让我们永远憧憬着的、怀揣着的那样一个我们要用尽自己的全力去努力去争取的。而大海恰恰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深藏在内心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理想。
1: 谢谢王蒙老师。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这两位擂主宝座上加着引号的陌生人给我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有请两位。
3: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 QQCTU 的新入职员工张成浩。
4: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池小帆，来自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前港分公司，是一名技术主管。
1: 欢迎两位。为什么他们今天会坐在那个位置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前段时间我们山东港口集团举办了一场
5: 港口家庭诗词邀请赛。
1: 二位是港口家庭诗词
5: 邀请赛的优秀选手，
1: 所以今天我们把二位请来坐在我们的擂主宝座上，在今天的复活赛当中将会是你们之间的一道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希望你们在今天的舞台上要尽力答题，好吗？加油。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在本季节目当中八期节目里面的六个擂主：夺锦标阵营张逸驰家庭、白孝汉家庭、破阵子阵营郭尔乐家庭、吴子晴家庭、哲桂令阵营居心彤家庭、来丁丁家庭。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复活赛第一轮，千帆竞发。
6: 千帆竞发规则，单期擂主之外的34组家庭共同抢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破阵子哲桂令阵营排名前两位的家庭胜出，贺中天夺锦标阵营排名第一位的家庭胜出。
1: 34组家庭请听第一题：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下列诗句中最能体现海洋博大胸怀的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千帆竞发第二题：港口是舟车浮凑、商贾往来之地，下列诗句中最直接描写港口景象的是哪一项？正确答案是 B， 海外朱熹常入室，人间鱼蟹不论钱。最后一道千帆竞发的题目：大海有许多源远流长的雅称与别称，下列选项中不是大海雅称与别称的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瀚海。三道题目回答完毕之后，那六组诗词家庭复活成功，

0: 请看大屏幕。首先让我们恭喜本季节目当中获得擂主次数最多的破阵子阵营以及折桂令阵营排名第一位直通总决赛的杨淑润家庭，以及王韵涵王东丽家庭，恭喜两组家庭成功复活，登上四海争锋的四组诗词家庭，恭喜破阵子阵营林语堂家庭，夺锦标阵营孙熙元家庭，折桂令阵营以火和谐家庭，贺冲天阵营张子萱家庭，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我们先认识一下来到四海争锋的新朋友，首先来咱们夺锦标阵营的两位，
1: 粗僧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嘉峪关学校的孙熙元，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舞台，代表我们阵营一战到底。
2: 问渠哪得清如许，杯有源头活水来。大家好，我是孙熙元的爸爸孙辉。
0: 你是什么样的工作？
2: 我主要是从事海洋科技类的工作，目前呢主要是做一个超级计算机。超级计算机有哪些超级呢？第一呢，它的机箱特别大啊，就这个计算机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演播大厅三个这么大的一个计算机。再一个是运算速度特别快，它运算一秒全地球的人类72亿人拿计算机算可能是要算70年。如果把我们全地球的书装到我们这台计算机的话，我们可以装20个地球的书。
0: 20个地球的书。
2: 我们做的这个主要是把海洋里的洋流、水文、气象所有的我们都会装在这个计算机里面就做成一个数字的海洋。
0: 你这么年轻，你是什么学历？
2: 硕士是南开大学毕业的，然后呢今年也拿到了我博士的通知书，会开启我后面4年的博士的学习。
0: 在哪个学校？
2: 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哦，
0: 现场来了一个高学历的博士。
2: 我和孩子的妈妈都是理工科出身，但是呢我们还却养出了一个文科生的孩子。
0: 孙旭元是多大你发现他比较对文科感兴趣的？
2: 就是他从小就特别爱看书，这有点成瘾性的看书。起脚的时候在看书，上厕所的时候在看书，甚至他作业做得不好或者考试考得不好，我们对他惩罚的方式就是把他的书收起来，就不再让他看书。
0: 这是惩罚，不让你看书这是惩罚。那也就是说孙旭元是非常喜欢文科类的，对吧？诗词啊，
1: 历史还有文物。
0: 那如果让你选择一件你最感兴趣的文物，你觉得是哪一件？
1: 我觉得是我们的中华第一龙红山玉龙。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是我们最早的龙符号，并且呢我们山东港口的这个标志也是用玉龙改造而来的。哦，
0: 爸爸现在是在做着海洋的工作，今天我们的主题又是百川汇海，希望你们今天能够代表夺锦标阵营一战到底。这边的新朋友李雨堂，
3: 遥遥小雨总看花，悬念新诗似小茶。大家好，我叫李雨堂，1岁开始爸爸妈妈就教我背诗，他们是我的诗意引路人。
4: 剑锋生赤电，马足起红城。大家好，我是李雨堂的爸爸，我叫李成阳，来自福建福清，是一名建筑工程师。
0: 他爸爸跟我讲，李雨堂说话非常非常早，
4: 十个月的时候。对，可以说一个完整的句子，没有说刻意的去引导他。我和雨堂的妈妈都非常的喜欢诗词，然后我们其实日常的时候都经常要在家里面背诵这些诗词，也会看这些文化类的节目。我觉得孩子就是耳濡目染吧，很多时候一些诗词就是这样子让他感觉到有兴趣，有一些我都没有刻意去教他，他都已经会背下来了，包括说一些特别长的一些诗词。
3: 平时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听到爸爸在背，然后我就不知道

0: 不觉自己会背了。
1: 我背诗的时候会问爸爸妈妈一些问题，然后爸爸妈妈觉得很多小朋友也会像我一样问出同样的问题，就写了一本书。
2: 爸爸妈妈写的书吗？
3: 准确的说是我们编辑的书，是诗词里的小百科。
1: 出版了。
3: 对，我们这个书的销量还不错，我们在厦门市新华书店的销量是去年的第二名。
2: 东坡肘子青梅酒，这名看起来就比较混搭。
3: 是，
1: 都是我会问的问题，比如这里大林寺桃花为什么山下和山上的花期不同
2: 啊？他还问两岸青山相对出，山也会动吗？霜叶为什么会变红？为什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落红为何能护花？小孩子常问的一些问题。
3: 对，诗词里的问题。
1: 可以把这三本书送给立波老师、王蒙老师还有小龙哥哥。
2: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
3: 宝贝。用双手，
4: 谢谢你啊。
2: 再来看看我们贺冲天阵营的杨强和子轩。
5: 江东子弟多才俊，权楚从来未可知。大家好，我叫张子轩。
6: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我们贺冲天队确实还没有一个能够挑累的人，代表着我们团队，就是说希望能有一个能冲出来的，是吧？哎，感到有一种使命感啊。
2: 那我们就希望在这一轮复活赛当中拼尽全力，为贺冲天阵营赢得属于你们自己的尊严和荣誉，好不好？
5: 好。
2: 夺锦标战队，这也是我们的熟悉的朋友。
7: 卢九千钟不醉人，胡二十岁能骑马。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越城学校的一名初三学生，萤火何洁。
8: 大家好，我是何洁的爸爸，我叫萤火五哈。我是一个喜欢诗词的数学老师。
7: 我们两个在从事一项工作，就是把古诗词和我们的民族文化结合起来。我们会把古诗词翻译成我们的民族语言，去跟村里面的老人讲，也会把我们的民族语言翻译成古诗词。就比如说我们民族有一句谚语，孙看站着拼不次，我把它翻译成了一句诗词，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我经常用这句诗来表达对，就是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我也把这句诗留给了我们乡村的孩子，懂得民族语言的老人们。
9: 心看站着一米八次，一大你就天了，我不是你了。
10: 孙看站着一米八次。
9: 孙看站着一米八次，翻译成汉语，用诗句来解释的话呢，你是在说呢，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7: 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关注我们的民俗文化，把这种文化发扬下去。我热爱我的民族，我也热爱古诗词。我觉得我能够从古诗词当中去体会到一种力量。我希望我能够带着我们乡村的人们，未曾踏出过这所大山的老人和孩子们，我希望他们能够从诗词当中去汲取力量。
2: 我看到了这个来自大凉山但内心却非常火热的女孩，希望你能有个好的成绩，加油。四组家庭已经蓄势待发，两个名额会花落谁家，马上开启本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 来自四个阵营的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

0: 这是一道关于庄子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1: 我选哲圭令阵营的。
0: 选择哲圭令阵营的怡火和洁家庭，是吧？
2: 这一期的四海争锋呢，跟之前不一样。这次呢出两个名额，只需要做到双赢就可以了。我们综合估量一下呢，就是会感觉怡火和洁他们的实力更强一点。
0: 怡火和洁，请听题。《庄子》一书中有许多寓言故事，请问下列寓言故事中与海无关的是哪一项？怡火和洁，请作答。
3: 我选择的答案是 C。
0: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不是 C， 回答错误。
3: 我没有想到开局就先丢一程，所以我当时还是很慌的。
0: 答题权转换杨强、子炫。
2: A 和 B 明显是跟大海有关的，那就是 C， 如果是错误的话
1: 我们选
2: 答案就是 D。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恭喜回答正确。
4: 相濡以沫，我们现在经常用这个词，相濡以沫形容夫妻之情，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又否定夫妻之情，错，这两个都误解了庄子的原意。庄子的意思是说，最后那一口嘴里的湿湿的水气很珍贵，如果你在江海湖泊里头，你还意识到那个水的珍贵吗？庄子在说一个非常深刻的人性，不论是善还是恶，人都喜欢在计算。夫妻啊，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啊，艰苦一起打拼的时候，共同努力还好，稍微条件改善了，你看回去之后，就是我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多少，我天天在外头努力，那么容易吗？当这叫计算心一起，计算向前跨一小步，就是万丈深渊。计算向前跨的那一小步，倒过来叫算计，算计心一起，人性之恶啊，那就难以演绎了。人的所有的困境都会层出不穷，人要超脱你那个计算之心。
0: 四组家庭，请听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海洋诗歌的连线题，请抢答。
1: 我们还选怡火和洁。
0: 怡火和洁，请听题。古往今来，诗人从大海获取了许多灵感，请根据下列诗歌的内容将现代诗与古诗词进行匹配。怡火和洁，你能否抓住这次机会，请作答。
3: 我先从第三句，相逢在黑夜的海上，哦，因为有个相逢，所以我选择第二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因为有个清愁和相思，所以我选择第四句，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选择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大海的日出引起多少英雄由衷的赞叹，我选择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0: 怡火和洁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航空母舰山东舰的选择题，请抢答。
1: 我们选择破阵子队的李宇堂家庭。
0: 李宇堂家庭，请听题。2019年12月17日，我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海军山东舰正式交付，标志着中国海军正式迎来国产航母时代。假如用一句毛泽东主席诗词赞颂此事，下列选项中最合适的是哪一项？

0: 我们的答案是 D。
1: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恭喜回答正确。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有一组家庭，曾经是在山东舰上工作的。那人你在哪里？
2: 戎装曾披一刀风雪，今朝独卷不言归。大家好，我是那人，曾服役于中国海军，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我是2017年入伍，在山东舰服役5年时间。当我得知我能去山东舰的时候，内心自豪感油然而生，仿佛自己已经站在的甲板上眺望的远方，站在祖国的第一线，守卫我们的祖国。
1: 在服役期间从事哪一个工种的工作？
2: 我曾经从事的是通信专业，本职是话务。在山东舰上面，其实我们每天看不到光，见不到风，甚至每天都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我们所有的指令都是要通过广播。拉部署的时候，我们匆忙地从甲板水线以下然后往上走的时候，偶尔看到哪个部位开着一扇门，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仔细地看到外面的风景。最后一年的时候，有幸去到了这个机关工作，就是作为这个宣传报道，见到了航母起飞舰载机。在我短暂的服役期间，我有幸能够看到它，替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瞬间，我非常的自豪。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自己要去入伍当兵的？
2: 其实我是受我爷爷的影响，他是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兵，在参加清川江战役的时候，他们3个战友一起去执行任务，当敌人的子弹过来的时候，他为了护另一个战友，然后子弹穿过了他的腿，子弹呢就留在了他的腿里。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一直在躺着。我那时候见我爷爷一直在吃药，一直在吃药。我说你不苦吗？他说不苦。他说话总是很简洁，就是那么两个字。但是他看到你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看着。其实他很疼，他每天都在吃这个止疼药，但是他从来都说他不疼。我总是看他那个呆呆的看墙上的这个照片，他和战友的照片已经变得发黄发皱。我没有办法想象他那时候在想什么。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投资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经过一周又一周的争夺，我们就来到了今天的总决赛。在本场比赛正式开始之前，还是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青年学者、国学小妹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军王蒙老师，欢迎您。那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两位老师在本季比赛当中一定有一些话想要送给我们今天来到舞台上争夺冠军的每一组家庭。立波老师有什么期待吗？
1: 分外期待啊，但是呢，我说此刻大家的心态都应该像杜甫那样，登山之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登顶之后还是要像杜甫一样，志君尧舜上，在此风俗

0: 此时此刻坐在这里，我真的是既期待又激动。一年前的此时此刻，我就在这方舞台上，我觉得这是一方非常神奇的舞台，这是一方能让理想偏飞的舞台，当然这也是一方能够创造奇迹的舞台。
1: 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呢，我们虽然只有各期的擂主以及复活的诗词家庭能够来到这个舞台上，但是我还是要做最后一次对我们全场40组诗词家庭的欢迎。欢迎你们，欢迎40组诗词家庭。那在我们8场循环攻擂赛之后，我们共产生了6组擂主诗词家庭，他们分别是居心同、居风家庭。
2: 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国土就是舒展的掌纹。
1: 恭喜居风居心同成为本季首发擂主。张艺池、张艺可家庭。
3: 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正好是在上小学，爸爸妈妈呢，他们工作比较忙，我就承担起了照顾他的工作。
1: 你看张艺可笑的。
4: 他照顾我的时候，我都是考虑得很周全的。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他就让我吃了。
1: 太周全了。张艺池、张艺可，恭喜你们成为第2期擂主。白孝汉、郝润花家庭。
5: 未来我们的中国一定是属于我身边的少年以及在场所有的情剧少年们，加油少年们。
1: 恭喜白孝汉家庭成为第3期擂主。郭尔乐、郭峰家庭。
6: 一个民族能正视英雄，铭记英雄，那这个民族未来还会有无数个英雄。
1: 掌声恭喜郭尔乐成为第1组蝉联擂主宝座的家庭。吴子晴、萧军家庭。
7: 有多少人还能记得我们碗中的米饭是某一个农民一生的契约？有多少人还记得我们每位农民弯下腰的瞬间拯救了多少饥饿的孩子？
1: 恭喜二位把蝉联2期的擂主郭尔乐家庭挑落马下，成为了第6期的擂主。来听听丁家家庭。
8: 我的目标是打败居心同，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居心同了。
1: 恭喜来听听蝉联擂主宝座。那接下来我们还有3组复活的家庭，分别是王韵涵、王东丽家庭、以火和杰、以火五哈家庭、杨舒润、杨舒展家庭。那我们在复活赛当中复活的3组诗词家庭，他们将会和6组擂主家庭一同争夺本季的总冠军。那本期节目的冠亚季军将会获得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新永安豪华客轮亲子研学5日游，而我们的冠军家庭还将获得代表善良与智慧的节目吉祥物白小泽一枚。所以希望今天在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都要努力加油。
9: 总决赛共分为6轮，第1轮擂主争锋，获得累计擂主次数最多的2组家庭进行对决，胜者率先锁定1个3强名额。第2轮排位晋级赛，依次参与单字飞花令比拼，第1名晋级本季3强，第2至5名晋级下一轮，其余家庭遗憾淘汰。第3轮巅峰进位赛，以晋级3强的2组家庭进行对决，胜者直接晋级总冠军争夺赛。第4轮3强抢位赛，排位晋级第2至第5名的4组家庭进行四海争锋，第1名获得最后1个3强席位。第5轮巅峰争位赛，上轮获胜与第3轮落败的2组家庭将进行1v1对决，胜者晋级本季总冠军争夺赛。第6轮总冠军争夺赛，2组家庭进行最终对决，获胜家庭荣膺总冠军。
1: 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第1环节擂主争锋。

0: 擂主争锋规则。本季节目中，累计获得两次擂主的郭尔乐家庭与莱丁丁家庭共同抢答五道线索题，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则对方得一分。率先积满三分的家庭获胜，直接晋级本季三强。
1: 现在我们的场上有两组诗词家庭，莱丁丁，此时此刻心情紧张吗？
2: 还是挺紧张的，因为我觉得我的手速很慢。
1: 郭尔乐，你此时此刻是激动的还是平静的？
3: 应该这么说吧，很高兴，因为来这档节目之后第一次和丁丁同场竞技，也是好久没有切磋了，看看丁丁手没有生啊。
1: 接下来时间，两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诗人。两组诗词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进行抢答。线索一，他的诗歌风格独特。线索二，他是皇族后裔。郭尔乐，两个线索之后，你的答案
3: 不是我抢的，
1: 是郭峰抢的。
3: 可能是我才疏学浅吧，我脑子里第一个人蹦出来就是李贺，然后他又说皇族，但是李贺是皇族，
4: 对，他李贺应该是唐僖宗的后人，应该是郑王的后裔，因为很多风格独特的诗人嘛，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都风格独特，但是做皇族的好像我冒出来也是李贺。
1: 如果你回答正确，你会拔得头筹；如果你回答错误，莱丁丁将会获利，拿到一分。我们来听听线索三，他有骑马与骑驴的争议。线索四，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所以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李贺，恭喜回答正确。
5: 这个知道尔乐厉害，不知道尔乐爸爸也这么厉害，这都能猜出来啊！皇族后裔，上当想得好。我们俩还在聊，这要是明代的呢？这明代的出家的就很多，是吧？朱载玉他们，对不对？啊，但是哎，胆子很大，但是概率也大。嗯。
1: 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二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成语。线索一，它是古代的一种社交习俗。线索二，它比普通友情更加深刻。线索三，它涉及的仪式会交换普帖。按下来之后，郭尔乐又是一个懵懵的状态。
4: 应该是义结金兰，因为前面两个呢不太确定，到第三个涉及礼仪会交换普帖，因为义结金兰的时候会交换金兰帖，我跟你要拜把子了，那大家先说好，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然后有这样一个仪式。
1: 莱丁丁是还没有分析出来，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如果郭峰、郭尔乐的答案是正确的话，将会以2-0领先，很快速的就到达了赛点。如果回答错误的话，莱丁丁还有机会哈。线索四，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秀如兰。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义结金兰，恭喜回答正确。所以这一道题目，郭峰、郭尔乐又抢到并答对，赛点就已经出现了。莱丁丁、丁家，两道题目过后，你们就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如果在这一轮，郭尔乐和郭峰很快速地拿下了胜利，他们就锁定了一个三强席位。莱丁丁、丁家、郭尔乐、郭峰，请听第三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件兵器。线索一，它铸造于春秋时期。线索二，它是某位国君的武器。

0: 丁佳就知道自己如果不抢的话已经不行了，是这样的吗？
1: 对，我觉得没关系，试一下，没关系，我们猜一个吧。
2: 你猜啥？
1: 吴钩。
2: 行，吴钩。
0: 吴钩。
1: 嗯。
0: 如果让你猜的话，
3: 应该是越王勾践剑。
0: 越王勾践剑，你猜的是吴钩。
1: 我觉得剑是不太可能，不会这么简单。
0: 接下来我们来听线索三：官娃宫外姑苏台，郁郁芊芊拨不开。线索四：夫差临命绝，乃云父子虚。我刚刚听到了郭尔乐这边说了一个答案，
4: 这个是就在湖北博物馆和越王勾践剑放在一起的一件文物，吴王夫差矛。
0: 我觉得来丁丁和丁佳你们抢早了，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吴王夫差剑。所以这道题目来丁丁你们如果不抢，即便线索三线索四被郭尔乐抢到，他的回答也是错误的，正确答案是吴王夫差剑。让我们恭喜郭尔乐再拿一分。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3-0拿下比赛的胜利，锁定一个三强席位。
5: 条我独难行，
6: 乐国乐国原得我
2: 讲过了，
7: 说过了。
6: 那就汝袍笑于中国，敛愿以为德。
8: 浊酒不消忧国泪，旧时英仗出群才。
9: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逢天落。
7: 指点沙场为国
0: 说过。
7: 不远荆门外，来从楚国
10: 说话。
0: 五。
7: 行人莫问当年事。
0: 四。
7: 故国东来渭水流。
11: 漂亮。
0: 白孝汉家庭。
12: 南国有归舟，荆门宿上流。
13: 国耻未雪，何由成名？
14: 梦到凤凰台上，山为故国周遭。
15: 其一不特，正是四国。
16: 家国兴亡自有时。
7: 讲过。
4: 说过了。
17: 国有一民，家有垂序。国有一民，家有垂序。
0: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以火和解，以火五哈淘汰。飞华令还在继续，来丁丁。
2: 三为故国绕清江，既还对
12: 横溃豁中国，崔为飞训川。
7: 一寸丹心除报国，两行清泪为
12: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
4: 修。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称年华。
14: 屠杀无名都是你，难道是国家祥瑞？
15: 降伤积极斩伐四国。
14: 载体亡吴国，国夫人成主恩。
7: 今烟不到越人国，
12: 自明大国国与齐。
14: 一破夫差国，
15: 一心中国梦，邦国当如何？
14: 救国见青山，
12: 不许伤心家国恨。
7: 蜀国曾闻子规鸟，
12: 征南国西。
4: 唯彼四国原究
14: 国家不幸，施家幸。
15: 四国于藩，
14: 楼欢蜀南国。
12: 今非故国楼，
7: 身怀国耻恩。
12: 早充关国兵，
8: 秋中有麦，彼留子国，彼留子国将
14: 可怜故国三千里，须唱歌词。
15: 柔齿万方，闻于四国。
14: 花发新一树，新知故国春。
9: 圣人匡匪恩，始与邦国。
7: 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12: 天子愁我专征南
4: 国，万国烟花随遇辇。西来天作锦江春。
18: 不念英雄将所好，用之可以尊中国。
15: 有绝德行，四国顺子。
14: 万国同风共一时，锦江河泻取江池。
12: 万国尽争数，烽火披冈峦。
0: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张一驰、张一可淘汰。比赛继续，白孝汉家庭。
12: 素领方辞国，庭遥遗忘
4: 家。国典思为重，亲耕事不清。
18: 父弃中国去，委身是
15: 只其文德，恰此四国。
14: 南国秋生可奈何，手持红豆
12: 一生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代。代罪居东国，代罪居东国。地替长流连，
0: 漂亮。
8: 绝德不回，以受方国。
14: 国破无家信，天秋有雁群。
15: 四国无政，不用其粮。
14: 江国振济。

0: 汉人。细雨路遥，夜雪初霁，
1: 东林有你眉心画，倾国倾城不知价。
2: 诗界千年迷迷风，冰魂消尽国魂枯。
3: 跳国乐，跳国乐，出自大海西南角。
4: 倾国倾城汉武帝，
5: 魏云魏雨楚襄王，
6: 人之云王。
7: 长久你说的，
8: 好的。
9: 倒计时，
10: 方国舔翠，
0: 高高夜夜阳台下，未雨未云楚国王，
11: 有时不肯言，岂不待华国，
2: 家国各万里，同饮六七年，
12: 亡国客生，维州之争，
4: 小埃斯报国，不是
12: 我说过了，
4: 西苑，
13: 我来吧，接着来吧。
14: 南国有佳人，荣华若桃李。
2: 说过，
12: 说过了。
9: 倒计时，
14: 红豆生南国，春儿发愁。
12: 说过了。
14: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飘。
9: 三
14: 梦
4: 二小楼昨夜又东风。
13: 说过
12: 了。
9: 杨淑润、杨淑展淘汰。第六名、第七名、第八名都已经淘汰。接下来我们的飞花令国字继续。王东立，
10: 世之邦国将亡灭，
12: 三十一年还旧国，
1: 南国正清修，
2: 家国三千里，
3: 春申灭国并灭四，
10: 邦国不空，
0: 青山水国遥，
11: 国破人何在，功名喜尚存，
2: 国今如此，
12: 书人君子正是国人，
10: 正是国人胡不万年，
0: 南国佳人号莫愁，
11: 国破家何在，年深客未还，
2: 当凭始觉春风贵，待与方知国色寒，
12: 国不灭资天不我将，
10: 周公东征四国是皇，
0: 周公东征四国是

0: 当故国三千里，底事牢牢来往频。
1: 令言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2: 大国制衡境，准凭天地心。
3: 一心中国梦，万古下全诗。
1: 这个
3: 说过了啊。一笑不知钱，自然家国胜。
1: 错了，
4: 倒计时，
1: 这句诗是错的。
4: 四三二一，王东立第五名。来，丁丁。
1: 舜勋归旧国，自然家国肥。故国梅花归梦，
2: 去国衣冠非寂寞。
5: 唯我安乐国，
1: 四国无政不用其粮。
2: 错，说过。啊，
1: 说过是吗？汪氏是虚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
6: 列国周齐秦汉楚，赢都变作辽土，输都变作辽土。
2: 国已破，此时雪，乱未已，恨难灭。
5: 三百年来商国部，八千里外调民财。
1: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5: 说过了。
1: 说过是吗？那你来。
2: 你也是三千
1: 里。嗯。啊，好，那我来一句：故国三千里，春风第一声。
6: 望故国三千里，倚秋风十二楼。
2: 何言中国外，有国如海平。
5: 海山仙子国，邂逅寄孤蓬。
1: 故国三千里，行藏岂问天。
6: 故国三千里，新春五十年。
2: 山阴真相国，深就贵沙滨。
5: 故国想同辽胜日，越人真事鲁林
1: 邦。故国三千里，荒春八九家。
6: 故国梅花梦。故国梅花梦。
4: 倒计时，
6: 我接。倾国倾城，非花非雾，春风十里独步。
2: 山中便是清凉国，门下和风潇洒侯。
5: 那个叫啥，
4: 他们的脑子里是怎么装下这么多诗句的吗？
5: 十里松门国，青鹿泛原台上菩提树。
1: 为国牺牲敢牺牲，
6: 绝代佳人难得，倾国花下见无期。
2: 丈夫妻不顾，国事一相连。
5: 风雨登轮出国门。
1: 故国三千里，五行性偶然。
6: 春水满南国，
2: 五年祭金国，心智不茫茫。
5: 万国笙歌醉太平。
1: 故国三千里，归途一月城。
6: 家国兴亡都不管，
2: 国国来朝不动尘，张泥一色绣麒麟。
4: 倒计时，四三二一，
7: 我问你，
4: 来丁丁第四名。居心同，居风。
1: 中兴当时送大唐，大唐家国皆为商。
6: 苏堤月，香消南国，几回圆缺。
2: 郡国举四典，斋戒陈豆边。
1: 明规范蠡，五湖上国，霍希是一笑中。
8: 漂亮。
6: 猛回头，祖国酣眠如故。
2: 我曹岂是无亲国，闻道君王不重色。
0: 国破千年恨，兵穷百战平。
4: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白孝汉家庭排名第三。接下来，昭君、伍子晴、居风、居心同，谁会是这一轮飞花令的最终胜者？来，从萧军、伍子晴开始。
2: 辽国天开万事机，坐灵朔漠控边陲。
1: 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
2: 吁呼有哀，吁呼有哀，国不思顿。
4: 有问题。倒计时。
2: 国不思屯。泱泱中华让，泱泱中华让其轮序。
4: 四、三、二。
2: 泱泱中国让其轮序。老师，我想这句诗有问题，还是这个诗不能用？
9: 祭皇帝武文，那这是。
4: 萧军、伍子晴，你说的这个是祭文，
2: 但他不是叫四言诗，
4: 并不是诗。萧军、伍子晴，第二名。让我们恭喜居风、居心同，锁定一个三强名额。
9: 太精彩了，真的是要感慨。

0: 就像刚才小龙说的，你们那个脑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诗句？太棒了啊，萧君子情。刚才那个最后的那个桑柔啊，那个应该是读呜呼有哎，因为那个鱼字啊，在发这个感叹词的时候都要读呜呼，这后面是思频也不是思顿，对吧？每一对我觉得都是非常精彩，今天的表现惊艳惊艳。
1: 俊峰老师刚才那种挠头那种感觉，我早就挠头了。真的觉得脑浆在沸腾，只能说是叹为观止，叹为观止，叹为观止。
2: 港投资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下一轮的比拼，巅峰进位赛。巅峰进位赛规则，已直接晋级三强的两组家庭，通过五道抢答题对决，率先获得三分的家庭直接晋级总冠军争夺赛。正式比赛开始之前，我们来听听两队的对战宣言。
3: 此地如携手，监军不自留。
4: 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树楼看太白。
2: 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小港同学在品读诗词时了解到“千里寻归路，一苇乱平沿”中的“一苇”的典故，请问下列诗句中与“一苇”的意象及文化内涵无关的是哪一项？请抢答。鞠峰、鞠欣桐。
3: 千里寻归路，一苇乱平原，这个一苇应该是指小舟，然后我们看到 B C D 都是指小舟，而 A 它应该指的是一种植物，所以说我们这道题选择 A。
2: 如果你回答正确拿到一分，如果回答错误的话，郭尔乐、郭峰拿到一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1: 题干当中的这个一苇呢，是化用的我们诗经卫风，谁为何广，一苇杭之。这里的一苇指的是小舟，一苇后来在我们的这个诗词的意象当中代表那种轻盈毫无阻隔的这种意象。 A 当中的那个兼自孤舟小泊时，风吹折尾来相左，那个折尾就是指的是风把那个芦苇给折断了，所以说 A 是无关的。
0: 我稍微补充一点一苇杭之和一苇渡江它不一样，达摩一苇渡江处就在我们南京，还有一个一苇渡江处，它就是折一根芦苇放在那儿。一苇杭之呢，是一束芦苇放在船上，体现了中国人的境界，以简御繁。
2: 一道题目过后，鞠欣桐家庭1-0领先。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第二题。中国古典文学中常见一词多义的现象，那下列诗文中与“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中的“朔”含义相同的是哪一项？请抢答。鞠欣桐。
3: 诗句中的“朔气传金柝”，我确定“朔”是北方的意思。B 朔望，这个朔明显指的是每月的农历第一天，应该是望是中间。昭君不知晦朔，晦是最后一天，这个朔应该还是指那个日子。而 D 这个天子不能颁朔，我猜测应该那个颁是个通假字，是颁布立法的意思，所以说我们选择 A， 朔云横高天，万里起秋色。
2: 郭尔乐，你的答案会跟他一样吗？
4: 完全一样，因为欣桐分析的特别有道理啊。朔是我们古代在祭月中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项，在《礼记》里有多次记载。
2: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恭喜鞠欣桐回答正确。此时此刻，鞠欣桐家庭来到了赛点，到底谁能锁定一个最终的冠亚争夺名额？下一题会不会成为我们本轮比赛的终结题目？
5: 有些着急啊，这是有些着急啊，因为马上他手握两个赛点，相当于就不要说赢了，扳平都很困难。
2: 来听第三题。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初唐四杰是唐代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经典存在，那接下来请根据图示内容推断出A、B、C 所指的人物，两组家庭 A、B、C 分别是谁？

0: 请抢答。过耳朵。
1: C 是王勃，然后 A 是骆宾王 ，B 是杨炯，因为杨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跪在卢照邻之前，耻在王勃之后，然后打抱不平。这个应该是，卢照邻当时有什么为他写序？其实这几个人其实在生活中交集不多，反正应该是这样的顺序。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C 是王勃 ，A 是骆宾王 ，B 是。杨炯，恭喜回答正确。在过耳朵抢到并答对这道题目之后，仿佛自己离悬崖又稍稍微微的远了一点。接下来我们来听第四题。四大石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艺术的历史瑰宝，据说武则天曾赞助修建某个石窟中的一尊佛像，请问该佛像的位置与下列哪句诗描写的地点一致？请抢答。果乐，
1: 应该是当卢舍那大佛，它是用按照武则天的相貌雕凿的。 A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个是在雁门关，然后城阙辅三秦，这个是当时王勃在长安送友的人，然后五经是在蜀州，在蜀地，时时出出这个有晋祠，所以在山西，只能选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0: 如果你答对的话，2-2，我们通过最后一题决出一个名额。如果你答错的话，飓风飓欣桐就拿到了本轮的胜利。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题，一题定胜负，两组家庭，请听第五题。关汉卿以我玩的是梁元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表现了他恣意潇洒的人生态度，请问下列选项当中描述不准确的是哪一项？两组家庭请抢答。
2: 完蛋了，
1: 飘了，追平比分之后真的是飘了，一想到好像还有一线生机的时候，那整个肾上腺素飙升，我心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抢到大队，抢到大队，抢到大队。汴京酒流肯定是有可能的，宋朝的市场经济非常繁华，然后洛阳赏牡丹，这应该也是有可能的，然后最后章台是当时的烟花柳巷，所以我在这里记柳氏我觉得应该也没问题，但我个人不太了解，应该梁元当时已经荒芜了，所以在那里聚会。哦，元朝，对对对，是的，我不太确定，但是还是选 A。
0: 如果郭尔乐回答正确，拿下这一分，直接来到最终的冠亚军争夺；如果回答错误的话，飓风飓欣桐根据规则获得这一分。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D， 回答错误。
3: 耳朵，你分析太着急了吧，你这个最重要的就是韩红是什么大历史才子，写寒食诗，哎呀对不对，都跑到宋代去了，已经。梁元吟，李白梁元吟，
1: 对啊，
3: 这是多有名，难道不在里头梁元聚会吗？
1: 但是那个我就想，会不会当时梁元已经没了？然后
3: 你这个想多了，其实你在分析这个大的东西，你不看细节，那细节就是韩红、章台柳，对吧？哎，然后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故事，他写的寒食诗，大历史才子，特意放了一个宋人在里头，而且这个漏掉细节。
0: 所以这道题目过后，郭尔乐由于分析错误、回答错误，飓风飓欣桐锁定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冠亚军争夺的其中之一的名额，掌声送给他们。郭峰、郭尔乐，你们也不要气馁，现在你们还有机会。接下来在四海争锋当中，飞花令的2-5名家庭只有一组胜者，最终会和郭尔乐继续来到我们的对战台上。

0: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下一轮比赛，三强抢位赛。
1: 三强抢位赛规则，四组家庭共同抢答九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00分，若抢到答错，其余三组家庭各得100分。九题结束后，积分最高的家庭胜出，晋级本季三强。
0: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连线题。家训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将下列家训名言与对应人物进行匹配。四组家庭请抢答。倒计时5 4 3 2 1，倒计时结束之后无人抢答。那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连孔子。夫学者犹仲树也，春闻其华，秋登其实，连颜之推。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连钱流。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连朱熹。所以第一道题目就无人抢答，我相信各位对这道题目都颇有疑惑，我们请立博老师来帮我们讲解一下。
2: 我们看看我们这一季的名称叫什么，叫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书记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且总书记这个话是在多次多地多处反复提到，说中国的家风文化、家训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典型的代表。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特别好，在全国诗词类节目里头，我们是以家庭来组队的。总书记说的人生第一个课堂搬到了我们的舞台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并肩而立，携手同行，这就叫人生最好的课堂吧。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和孩子我觉得是互为老师，虽然父母是孩子第一个人老师，但是孩子其实在携手并行的过程中也可以为父母做出老师的表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是为了拿一个冠军吗？其实啊，这样的精神才是我们叫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真正的用意所在。能够这样携手而行，并肩而立的一直走下去，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你我才是人生的冠军。
0: 感谢立博老师。九道题目，第一道题目无人抢答，全场无人得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二题。小岗同学读完《汉书·地理志》后，想做一篇关于西汉河西四郡的读书笔记，请你帮助小岗同学一起完成这幅河西四郡图。需要各位在接下来的四个选项当中填到正确的序号里。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
3: 我先说一下，答案 B 应该是凉州，应该是武威，应该是图片四。然后答案 C 沙州应该是敦煌，是图片一。然后，我想想，宿州是酒泉，应该是答案二。D 甘州是张掖，应该是图片三。
0: 一 C 二 A 三 D 四 B， 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三题。2025年起，连续5年将没有大年三十的话题引起了小岗同学的关注，其实这与立法有关。请问，我国传统立法是什么？请抢答。王东立，
3: 我国传统立法应该是阴阳合历。
0: 如果你答对的话，你将会来到200分；如果你答错的话，其他三组家庭各得100分，场上会出现平局。接下来我来公布。

0: 正确答案是阴阳合力，恭喜回答正确。立波老师，我们一直很多人认为我国的传统历法那就是农历，就是阴历。
1: 对，我们平常生活中经常说到农历，说阴历，它其实阴阳合历啊。你看我们前面讲到朔望的时候，这根据月相来的，它就是阴历嘛。但是我们讲到二十四节气的时候，它就很典型的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它就是一种阳历。但是只遵循月相，或者只遵循这个就日相，阳历阴历都会造成误差。如果说只遵循这个月相，农业生产不变，我们是农业文明的天花板。但是从月相来计算时间，这是人类早期所有的民族都是自然产生的一种接受，所以中国人就把它合在一起，一合之后，哎，它就产生一种升维的变化，所以我们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农业文明的天花板，就在于首先在于我们使用的是阴阳合历。
0: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四题。以下是四位古人的朋友圈，请问哪一个不是写给子女的？请抢答。小军、吴子晴，
2: 我们选择 C 选项，因为我们知道地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是出自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欲。然后 B 呢，我记得他是苏轼给他的新的孩子取了名字，然后我记得他那个名字里面，他就是形容他就是鱼儿鲁，就是平平安安的过一生就好了。至于在 A 和 C 之间，我们选择确实是 C。
0: 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C， 恭喜回答正确。已经四道题目过去了，现在只有廖海和来丁丁家庭还没有抢到任何一道题目。
3: 都知道答案，
4: 答案也没有抢到，
3: 就是抢不到。
0: 所以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清河崔氏、柏林崔氏家族源远流长，涌现了诸多的名人。请根据图示的线索填写唐代崔氏人物的交往图，六个空格分别要填的人物名字是什么呢？请抢答。
5: 大家可以先从自己最熟悉的那一个点开始，先突破一个点，其他的就能迎刃而解了。
2: 知道。
0: 萧军、吴子晴，
6: 这个我从哪里开始？从崔琰这一下往这边说吧。
0: 可以。
6: 崔琰往下面这个应该是指的是崔融，然后崔融底下这个连着文章四友的应该是杜审言，然后杜审言祖孙这个很简单，就是杜甫，然后旁边桑梓晋、杜甫、李白嘛。然后这个什么李邕上面这一个是应该是指的崔浩是吗？
7: 这个
6: 崔浩，对对，崔浩。然后物是人非这个，物是人非这个我忘了，物是人非这个是这俩应该是这个叫什么崔门一家差，那不是，对，那是崔林。物是人非，哦，崔护对，崔护为什么物是人非？对，没想起来。
0: 你这道题目，我想给你94分，知道为什么吗？
6: 不知道。
0: 因为有一点六，恭喜回答正确。
1: 这不是一点六了，这是666。啊，萧军很厉害，但子晴很棒。这道题真的是很难啊。中国的尤其是到了唐代的时候叫五姓七望，五姓七望里头李氏是有两支的，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对吧？然后就崔氏是有两支的，清河崔氏和柏林崔氏。王伟

0: 崔的夫人就是清河崔氏，杜甫他母亲这一支的就清河崔氏，所以还是有关系的。当然了，这个崔氏是先到清河再到柏林，为什么叫崔氏呢？姜子牙的后裔，对不对？是封到什么地方？今天的我们章丘，对吧？李清照的老家，这个地方原来叫什么？叫崔邑，这叫以地得望啊，得姓。那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叫崔邑，所以这一支就姓崔了。崔先搬到清河，后来再沿了。
1: 感谢李波老师。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列形容四大名著中人物或事件的诗句与成语进行匹配，请请答。王东立，
2: 他日热水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应该是铤而走险。金猴奋取千钧棒，欲与成亲万里哀，应该是火眼金睛。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是浮生是梦中树倒鸟飞。东风不与周郎便，屯却中春深锁二乔，是万事俱备。
1: 如果回答正确的话，王东立将会以很大的优势领先于其他三组家庭。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王东立回答正确，恭喜。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七题，乌涂俊猛不类取，指挥黄雄驾黑出。苏轼诗中提到的乌涂，实际是一种古代动物方言的别称，请问这个动物是什么？请请答。来听听。
3: 真想不到。
4: 真的想不到，不是能力问题，其实我们真的基本上都会。
5: 对，就是感觉还挺激动的，因为这一期的全都是我自己抢的，我妈全程没帮过我。
6: 鲁迅《达克俏》里面有一句，知否兴风狂笑者，回眸时看小乌涂，说的就是小老虎的意思。而这边的乌涂跟那个乌涂是通的，那个乌其实就是鱼的这个繁体字，所以我选择 B 老虎。
1: 如果来丁丁回答正确的话，他为自己保留了这个机会，也向白秀涵好日花宣告了另外一种结果，就即便后面两道题目他们都答对，也没有办法赢得本场比赛。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虎。回答正确，恭喜来丁丁抢到并答对100分。其实现在对于来丁丁和吴子清来说，你们要做到的是两道题目要都抢到并答对，才有机会反超王东立。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八题，古诗词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展现文字的魅力，请问下列诗词与标注的手法中对应错误的是哪一项？请请答。王东立，
2: 我认为应该选 C， 它是夸张。
1: 如果王东立回答正确，本轮就结束了。如果回答错误的话，萧军、伍子晴一线生机。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
7: C 很明显的是夸张，我知道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就是有一他要说一万，白发三千丈，这叫夸张。然后我们看那个 A， 白描，白描是我们古代的诗歌当中最常见的手法，最经典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就把一个一个的意象非常直白的描述给我们。绿肥红瘦，绿指代的是叶，红指代的是花。关键是我们说 B 象当中那个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叫对写，这是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一个手法。对写啊，又叫对面落笔，就是我们在读古代的这些诗歌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当诗人想表达自己的那种思乡啊、思念啊这样的感情的时候，他不说自己想对方，而说对方想自己。比如说最经典的那个“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他不说我想你们，偏偏说你们会想我。
0: 我特别想问一下蕴涵，蕴涵你几年级了？
8: 开学八年。
0: 八年级，据我所知好像第一次跟爸爸出来参加这样的节目，看得出来蕴涵是有点紧张的。其实这道题就对于蕴涵来讲也肯定不难，当时说老实话我心里我就看着

0: 丁力，我说你停一停，能不能让韵涵来答一下这题？他答也一定能答对。
1: 确实没有想那么多，但是答完之后呢，韵涵也跟我说，说这道题我会，你应该让我答。可能是做父亲的照顾女儿这一方面想的少一点吧。其实这次出来呢，带韵涵只是想让她看看这么些优秀的孩子，想让她能够见贤思齐。
2: 我其实就是一紧张就说不出话来。
3: 那你说说吧，这几天什么样的感触？
2: 学习也不像之前要拖拖拉拉了，会跟那些优秀的人一起学习。
3: 因为我们总会说给孩子创造一个环境，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一个表达自己的空间和舞台。
4: 实际这道题确实是比较简单，应该给韵涵一个机会去答这道题，但是可能就是当时有点过于兴奋了吧，就很快把这答案说出来。
3: 我先要跟肖军和子晴再聊两句，讲一讲你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就要跟这个舞台做告别了。
2: 其实我是第二次离开中国澳门来独自参加像这样的类型的比赛，本身我妈妈是想跟着我来的，但是我觉得我来这里我是想向我妈妈第二次证明，而且在这个电视机前我也想向我的妈妈证明，也可以让全国观众告诉他们，就是爸爸妈妈，我真的长大了，我可以自己一个人来到山东。
5: 其实这次来就是很值得，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地方。每一期主题学到了很多以前完全没想到的知识。有句话叫做，就是山顶上的美景固然让人感到非常的惊叹，但是在向上攀登的这个路上也是值得回忆的。这次虽然可能没有进入前三强吧，但是来年再战，我们能够再回来的。
3: 等着你们。白秀涵、郝瑞花，
6: 虽然我们没有走到最后，但是我们依然很开心，因为本来我来这里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参加这个活动，让周围更多的爸爸妈妈们也开始学习诗词。我也希望肖汉能够在这次比赛当中收获更多的朋友，然后也成长自己吧。
3: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吧。丁丁和丁佳是我们上一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亚军，那今天呢又惜败了，你们自己应该也有自己保持平衡心态的方法对吧？
7: 今天的决赛呢，在比赛之前丁丁跟我说今天的题都我自己来抢，
8: 然后只抢到了一道，
7: 以后的路都要他自己去走，并不是由我来操控的，就像我刚才操控了一道题目还帮他答错了所以说我希望他以后能够更加的自立自主，这也是我们这次回来我最大的收获。
3: 丁丁呢？
9: 我觉得到了总决赛都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呢我也觉得好像既然已经进总决赛，并且我已经拿到两期擂主了，后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目标了，不拿什么冠亚季没有关系，明年可以再来，又多了一个新的理由嘛。然后我还是劝我妈再帮我多抢几道题吧，我实在是抢不到题目。
3: 其实这一季我相信立波老师看到丁丁也会发现他比去年长高了一大截。
0: 对，不光是这个个子长高了，气质也比以前帅多了，拿不拿得到冠军没关系，但丁丁的这个成长在我眼中已经是一条人生冠军路了，加油丁丁。
3: 王东丽、王雨涵、郭尔乐、郭峰、梁祖家庭请到舞台上，有请。

0: 两组家庭，请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1: 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
2: 晴空一刻排云上，电影诗情到地消。
0: 马上进入到本场第五轮争夺巅峰争位赛。
3: 巅峰争位赛规则，两组家庭共同抢答五道线索题，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则对方得一分。率先拿下三分的家庭胜出，晋级本季总冠军争夺赛。
0: 请听第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词牌名。线索一，他在苏轼笔下抒发不愿随波逐流的心愿。线索二，他在陆游笔下寄托坚守高洁操守的情感。果乐，
4: 第一应该是卜算子在黄州

0: 另外写的那个缥缈孤鸿影那首，第二个是陆游写的那个零落成泥碾作尘，唯有香如故，应该不算的。
1: 线索三，他在毛泽东笔下彰显逆境中的不屈不挠。线索四，他在李志怡笔下倾诉对爱情的矢志不渝。正确答案就是不算。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1-0。请听第二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植物。线索一，《红楼梦》中的一次诗社以它为名。线索一，你就抢了吗？
2: 因为我对《红楼梦》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它结的叫海棠诗社，
1: 所以你的答案是
2: 海棠。
1: 线索二，它的主要花期开在春季。线索三，它是苏轼心中的娇艳美人。线索四，它是李清照词中的雨后残花，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海棠。两道题目过后，场上比分1-1。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三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诗人。线索一，他出身名门望族。线索二，他曾咏颂泰山。
0: 这个名门望族是薛涛，薛涛上官婉儿。
3: 没有，李清照也是。
0: 李清照，蔡文姬。泰山。
3: 谢道韫。
0: 不对，不可能，谢道韫是东晋人，东晋的人怎么可能吟咏泰山呢？
3: 怎么不可能？
0: 不可能，当时西晋
3: 谢家，
0: 北方已经，但是他北方已经丢了呀，他不可能。
3: 哦，谢安的
0: 那个巍巍东岳高，巍巍的，对，是，对，是的，对，对，谢道韫，谢道韫。
1: 东丽，如果你回答的话，
2: 他分析完之后，我想应该是对的。
1: 我们来听线索三，他被誉为雅人深志。线索四，他在三字经中称作能咏吟，所以这个答案就是谢道韫。恭喜回答正确。
4: 出身望族，尤其是在这个东晋时代啊，旧时王谢堂前燕，世家大族，他确确实实是写过泰山的。而且刚才你还说出了他的诗，谢道韫，他是出身王谢两族当中的那个谢家，他的叔父是谢安，他的弟弟是谢玄。有一次他引用《诗经》来表达对于贤才的这样一种仰慕，他的叔叔谢安就称赞他有雅人深志，就是觉得他特别有才华，关键是有这样的一种高尚的意趣，叫雅人深志。所以对于谢道韫来说，他有才有识。
5: 儿乐刚才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在疑惑的时候，你说那不对呀，那时候在东晋啊，他怎么咏泰山？谢道韫他有见过泰山吗？
3: 想象，
5: 他不可能见过泰山。
0: 正是寻芳泗水滨，
5: 谢道韫都没见到泰山，他写咏泰山，他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一座泰山。什么叫女中豪杰？他总共留下两首半诗，另外一个就是《未作柳絮因风起》，那是断句了，还有一首是《你集中散咏松诗》，你作学嵇康去咏松树的诗，这是一个女子做的诗。你看她心中的气象是什么样，她的这个叔叔谢安给他们上课的时候问她志向，她说志向是什么，她最喜欢的叫吉甫作颂，目如清风。吉甫是谁啊？我们读诗经，孔子编诗经，孔子前面是谁编的诗经？尹吉甫。所以你不要看她是一个弱女子，你看他写的诗，你看他的人生志向，就知道心中自有一番天地。
1: 感谢立波老师。我发现到了这个总决赛的时候，大家的冲劲儿都更猛了，尤其到了这一轮争夺最后一个冠亚的名额，从线索一就开抢，也充分说明了你们能进入总决赛的实力。那这一道题目过后，场上比分2-1，来到了赛点。

0: 接下来就要进行最终的冠亚军争夺了。郭尔乐和居心彤，说说此时此刻的感受。
1: 和心彤目前在这个比赛上碰面过三次，三次接负啊，能一直站到这里，其实说实在的确侥幸，要幸亏我的父亲多多帮忙，所以来到这里就是尽自己所能，知自己所知，求自己所求，得自己应得。
0: 心彤，
2: 其实感受差不多吧，来了三年了，第一次在这边争夺冠亚军，所以说我还是要放句狠话吧，金碧楼西，贤德锦标，第一归。
0: 你也说出你的对战宣言吧。
1: 晚来斟一雪，更饮一杯无。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来到我们今天的冠军争夺战，我来说一下本场冠军争夺赛的比赛规则。
3: 总冠军争夺赛规则，两组家庭共同抢答七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率先积满四分的家庭荣膺本季总冠军。
0: 两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排序题，请将下列诗词按照农作物的生长周期进行排序。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郭尔乐，
1: 我觉得让我爸来解答吧，他是从小从农村长大的，对这个应该比较熟悉。
4: 春种吧，一年之计在于春，应该是最早的
1: 播种。夜绩麻，
4: 夜绩麻是在
1: 这个是范成大的那个四十田园杂兴，这个属于夏天，所以肯定是夏天。
4: 然后稻花香里收丰年，听牛二人饼也是在夏到秋的这个时间。
1: 秋天。
4: 到了那个第三个新筑厂泥净面坪，家家打稻趁霜时，那就是收了稻谷以后的这个时间。
1: 就到晾晒场里面去打谷。
4: 所以四二一三。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二一三，恭喜郭尔乐高峰回答正确，拔得头筹。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二题。中国古代四大书院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古代教育的重要阵地，请将四大书院与下列能与之对应的诗句进行匹配，请抢答。郭尔乐，
1: 第一个就是一道松山感故情，松山感故情，因为程颐程颢他的正源发源之地在松阳书院，所以第一个连松阳书院。第二个白云无赖地相遥，汉苑谁人奏洞箫，这可能是应该是范仲淹写那个那个叫什么，我们第一个去的那个叫什么书院来着，
4: 应天。
1: 第二个写的是应天书院，范仲淹写的。第三个岳麓山前树，这个是在湖南的
4: 岳麓
1: 书院，是湖湘学派文化的根据地。最后一个运出庐山珍秀器，是当时这个朱熹所在的白鹿洞书院，就在庐山的脚下。
0: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我们就要听第三题了。如果说这道题目过了，继续抢到并答对，直接来到赛点。加油，请听第三题。这还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列神话故事与描述其主要信息的诗句进行连线。两组家庭请抢答。
1: 这个第一个斑竹一枝千滴泪，这个是林黛玉就号潇湘妃子，是因为娥皇和女英就泪洒潇湘竹，所以选一湘妃弃竹。第二个丹砂成黄金，骑龙飞上太行家，这个李白写的，那个就是反正在两座山取石，然后那个皇帝飞升，然后还有这个龙马。

0: 犹在，这个是何出图，何洛出图，所以是伏羲画卦。最后因为邓琳这个夸父最后的手杖抛弃之后变成了邓琳，所以选夸父逐日。
1: 恭喜顾尔乐回答正确。那顾尔乐，三道题目之后连下三成，直接就来到了赛点。
2: 0-3是，
3: 但是0-3的，说实话，我们心凉。
2: 0-3是心凉，我是麻木了。当时
1: 第一轮的时候对莱丁丁就是3-0横扫，那今天我们这一季的总冠军会不会以4-0横扫的方式出现？让我们一起来听第四题。请根据表格信息推理出空白处应填的诗句。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
4: 啊，怎么抢上了？
2: 哪儿抢上了？
1: 他们没有抢。
2: 这道题啊，它应该是四大发明，然后我们看到第一句呢，它这个被干煎滑若铺玉，这句应该是讲造纸术，然后第二句是出自这个火板，它是火箭印刷术，而第三呢，须得真铅炼甲庚应该是火药，所以第四句我们应该填的是关于指南针的，所以这道题我答案是诚信一片瓷真实，不指南方不肯修。
1: 欣桐终于抢到了一道题目，为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应填的诗句，只要是跟指南针相关就可以。让我们掌声恭喜居欣桐拿到一分，回答正确，1-3。接下来两组家庭，第五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中国古代的著名战役中蕴含着兵法的智慧，衍生出众多成语典故，请根据表格信息寻找规律，补全空白内容。请抢答。
4: 啊，我们抢、
2: 是抢上了。
4: 这个你说吧，你说。
2: 首先我觉得它的规律，第一列应该是战争的名字，第二列是它衍生出了成语，第三列呢这是36计里面的东西，所以说纸上谈兵应该是填长平之战，然后长勺之战是齐鲁打的，应该是曹魏那场，就是一鼓作气。借剑攻伐国，我们知道他借了虞国道，然后虞国因为他贪恋那个财物，所以说就是借道了，然后最后他也被一起灭了，所以这个应该是唇亡齿寒，形容虞国和国的关系。
1: 恭喜居欣桐扳回两分，目前场上比分2-3。第六道题目是能结束本场比赛的题目，还是能把本场比赛拖到最后一道抢七的题目？让我们来听第六题。古人常借天文景象抒情表意，请问下列诗词中所描绘的天文意象与其他三项不同的是？两组家庭，请抢答，抢答。
4: 我被抢上了，
2: 抢上了，又抢上了，又抢上了。
4: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5: 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我一下。
2: 分析一下吧，这道题呢，首先我们的答案是2B，然后呢，因为A、C、D 它都包含了这个牵牛织女的这样一个意象，而 B 这首诗是出自李商隐的嫦娥，它是描写的嫦娥的这个意象，所以说我选择 2B。
1: 如果回答正确，比赛拖入抢七，

如果回答错误，托尔勒获得冠军。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恭喜居心彤回答正确。

0: 我能说我心态已经快要崩了吗？被连追三分的感觉真的很不好，特别是在比赛这个体验上，所以当时就想最后一局无论如何要抢到。
1: 谁能够在接下来一道题目一锤定音？让我们来一起来听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最后一题。

0: 小岗同学在整理诗词中的哲理作文素材，粗心的他呀，归纳错了一项，请你帮他找出来。 A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置身事外。 B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是把握时机。 C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新陈代谢。 D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是先苦后甜。两组家庭，请抢答。
1: 我们抢上了，
2: 我们抢到了，
1: 我们吗？
2: 抢到了，张学才就是我们，我们抢到题了。
0: 请抢答。
2: 啊！
0: 请抢答。
2: 啊！
1: 我们抢上了，
2: 我们抢到了，
1: 我们吗？
2: 抢到了，张学才就是我们，我们抢到题了。
1: 好好想一想，但是把题答完。
2: 好，这道题呢，首先我确定我的答案，我说出我的答案，选择 A。因为 A 这个选项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它表达哲理应该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而不是置身事外。所以而我们看到 B 花开堪折直须折，就是把握时机，珍惜时间的意思。 C 沉舟侧畔千帆过，讲的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新陈代谢。而 4D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表达就是先苦后甜，失败成功之母的意思。所以这道题我们选择 A 选项。
0: 如果居心通回答正确，在0-3落后的情况下连下四城，绝杀郭尔乐。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吗？恭喜居心彤回答正确，4-3，让我们掌声恭喜国学小明是第8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军居峰居心彤。连拿4分，绝杀郭尔乐。但我觉得尔乐和郭峰先生应该是没有遗憾了，对吧？
3: 其实站在这里谁不想赢呢？可是冠军是什么？名冠3军之上。我觉得以我的诗词储备，以我的国学积淀与功底，远不及这二位，所以输得心服口服，并没有任何气馁。反之，我反而觉得以文会友，以友辅文，要有直有量，有多文，只有争友才真正能提升自己。所以说来到这里认识了诸位朋友，这么多人我们能高山流水清音雅集，足矣。
4: 其实也就是从去年开始全程的陪了尔乐来参加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本身我是学中文的，那么也希望孩子能从我们最美的

0: 中华诗词当中能够汲取营养。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在美的诗词当中，真的让美浸润自己，浸润他人，浸润未来的美好生活。
1: 尔乐很棒，不论是因为知识，还是因为气质，还是在这个舞台上的成长，你都很棒。来吧，欣桐、鞠峰，三次来到这档节目当中，两次铩羽而归，在第三次终于站上了最高点，讲一讲此时此刻的心情。
2: 我要感谢很多人，首先是感谢我的父亲，然后接下来我要感谢的是我这一季里面的所有朋友和所有与我交锋过的对手，是我在一场又一场的对弈里面我发现我自己的不足。我其实今年拿到这个冠军，我觉得第一我是很惊喜，第二我很诧异，我说场上大家那么多高手，我还能拿到这个冠军，我真的觉得大家给了我很大的力量。然后第二，我要感谢我今年的阵营折桂令，我们的团魂是在团结中走向胜利，我们是一个很有团魂的大家庭，大家在场下互相鼓励，我真的觉得这个队我来对了，这个队长我当对了，所以让我们喊出我们的口号吧，一二结，
3: 何须千里
2: 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1: 鞠峰，这三年来你从不缺席。

会感受，最重要是享受这种比赛，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的难得。最后我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让我们一直有机会回来参加，即使我们明年不参加比赛了，我们也会回来看看，也会回来参加。谢谢大家。

0: 相宜。
1: 老师，是贺知章。爷爷，您是贺知章吗？
0: 娃娃，你怎么认识我的？
2: 先生，您刚才说您是四名狂客，那不就是你的别号吗？
0: 你们这些小娃娃居然知道老夫的别号啊。
2: 哎，别去，太危险了，我再给你编一个就是了。
1: 这风也太调皮了。
0: 春来江南，百花盛开，争奇斗艳不足为奇，我独爱这碧玉般的柳叶。你看，满树都缀满碧绿的新叶，如同一束碧玉。
1: 那不就是我的手镯吗？
0: 小娃娃，你带着这两串手镯，等过段时间它长开了，一整颗都是碧玉手镯。
1: 我知道了，它后面还会变成更长更宽的叶子。
0: 对，等和煦春风吹来，它长长的柳条就像用蚕丝编成的丝带，光滑柔软，随风摇曳，多情妩媚，赏心悦目啊。秋生，哎，我胸中有了两句诗，你快帮我记下来。
3: 先生您说。
0: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3: 还有吗？
0: 让我再想想。
1: 快看，柳树在跳舞啊。
0: 是谁把它剪成了如此的纤细小巧，如此的多姿多娇呢？真是鬼斧神工啊。
4: 哎呀，贺爷爷，不是风吹的吗？怎么会是有人拿剪刀裁的呢？
0: 对呀，春风也是剪刀啊。二月的春风啊，可不就像那巧妇手中的剪刀啊，把柳叶裁剪得如此美妙无比呀。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0: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1: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0: 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1: 什么人？
0: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1: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0: 啊？
1: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0: 啊！这可不行。
1: 就这么定了。
0: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1: 嗯，药品呢？
0: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
1: 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0: 我哎，
2: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

0: 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1: 我告诉你，我金彪在这一行，就那么随便剁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0: 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1: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各种型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0: ANPRC77 无线电台有吗？
1: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了干什么？
0: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1: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0: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1: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0: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1: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0: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1: 真的？
0: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1: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0: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1: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0: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1: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0: 两根小黄鱼？成交。
1: 好。
0: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1: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先生，您来了。
1: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2: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1: 我来了。
0: 货带来了吗？
1: 你是谁？
0: 别管我是谁。
1: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这不是。
0: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1: 钱呢？咱捡好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0: 够吗？
1: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熟啊，不开玩笑啊，再见再见。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对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货留下，滚！
0: 钱呢？钱得拿来呀。
2: 告诉你们，你们别想黑是黑，你们知道这货是谁的吗？你们惹不起，你们别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
0: 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1: 姚经理，他把打人，他不给钱。
0: 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
1: 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3: 是，
4: 别开门。
0: 记住了，不许胡说！哎呀，
4: 杨老，杨老，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走了。
0: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们没给钱，我怎么会叫？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呦！
4: 也别笑了，你说你呀、啊！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像吗？啊，
0: 哪有你装的像？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4: 别招我！哎呦，
0: 我哪敢呢？哎。
4: 说点正事儿啊，说，
0: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啊，药品啊，
4: 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已经约他了。
0: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4: 是，
0: 反了！
4: 哎呦，遵命。
5: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好。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
6: 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5: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6: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 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就
5: 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
6: 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5: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要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同协作体，积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

0: 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1: 对，
0: 有话直言。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体会。
1: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永田先生。我是担心货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
0: 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啊。
2: 好，我给你地址。

0: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湖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诗雅，
2: 嗯，
1: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
2: 只要彭叔叔您用得顺手就行了。
1: 顺手，好使。
2: 嗯，
1: 什么呀？
2: 药品仓库的地址。
1: 是吗？太好了，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2: 注意安全。
1: 好。

高手之间的较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差的那一环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满。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了。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
1: 是。
0: 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萨姆星很明白这个道理。
1: 我明白，林队长。
0: 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分。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吗？
1: 是。
0: 我听说你哥哥要来了。
1: 是。正在等待军部批准。
0: 他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1: 是。
0: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1: 是。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作大卫营地长官。
0: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1: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0: 有喜，有喜。可是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2: 大佐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0: 是啊，可是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3: 哎，叫假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
4: 是。嗯。
3: 师爷。啊，
5: 团长。
3: 最近有没有接获日本人的密电码呀？
5: 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
3: 说说看。
5: 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
3: 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川崎吉田滋。嗯，师爷，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5: 好的。

0: 刘全正阁下，身为余家村的国民大军，不可以进。余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哈哈哈哈，很好，很好。常启俊，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国史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常启俊，你记住。
1: 禹王一国，先王其史，而历史最先河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2: 李团长，告密。
3: 西天子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4: 目前还没有，
2: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4: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 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1: 好，但是要快。
4: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你倒是想啊！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的父母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别讨厌，说正事儿。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仓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了。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呀，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哎呦，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嗯，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1: 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0: 真的？
1: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0: 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1: 我听说吉田将军来。
0: 你的消息很灵通吗？
1: 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鉴赏鉴赏。实话对
0: 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 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
1: 真的？
0: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

0: 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1: 吉田将军的幸存可是高度军事机密。
0: 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泥一吨。
1: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
0: 为什么？
1: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0: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密码？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1: 竟然有这种事？
0: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还是不行。没事儿，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1: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娟子，向九
1: 来了。这样行吗？
0: 娟子，
1: 来了来了。

0: 苍田，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
1: 。苍天君，
2: 说，
1: 齐天姿换用了什么密码？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0: 对，苍天，说，说什么密码？
3: 是啊，
0: 对，说，
1: 放心说，没关系。
0: 说，
1: 放心说。

0: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
1: 苍田，再说一遍，苍田。
0: 算了，乃力，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杨乃力，
2: 嗯，
0: 这是什么呀？
2: 青铜马呀！
0: 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
2: 哎呦，赝品，假的，假的！
0: 真是假的？
2: 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
0: 哎，回来了。
3: 啊，累死我。
0: 人送回去了。
3: 送回去了。哎呀，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
0: 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0: 嗯，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
3: 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
0: 唉，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3: 不是，合不上，查过了。
0: 那会是什么呢？
2: 会不会？会不会是敌人新下发的秘密兵的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滋的行动？七五七七。
0: 这是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五分钟、七分钟、五分钟、七分钟、七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滋的行动。
3: 没错。
0: 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
4: 拿到顶了。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
0: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4: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0: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所以战争，武力只是先行，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征服。可惜，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化母国。
1: 不错，
0: 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2: 李团长的话意义很深呐，川崎君，你还要慢慢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阁帖吗？
3: 略知一二。
2: 说说看。成化阁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重帖始祖。
0: 川崎君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1: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余家村，
0: 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2: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
0: 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吧？
2: 是，毕竟他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川崎君，看来有如将风范嘛。
2: 李团长过奖了。
0: 他表现怎么样？
2: 非常出色。前不久。 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0: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决死队吗？
2: 嘿，
0: 扩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 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2: 我明白。
0: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

0: 队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一小队，跟我走。
0: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
1: 这里？不会吧？
0: 走吧。

0: 我不拉你就摔了。累了吧？
1: 不累。
0: 怎么能不累呢？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哎，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0: 快一点，向山上进行搜索。可以。
1: 走，没事，
2: 慢着点。哎，菊花。

0: 小野，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查。嗨，你们跟我走，其他人跟我来。
1: 一会儿你打左边，我打右边。
2: 他司机的后排，当官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1: 这你都知道。

0: 我们得更换器件。
1: 那怎么行呢？

0: 直接把人爬下去化。
1: 大成，拉我！
2: 小王，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1: 拉我！大成，你别管我了，你这样拉我，你也会掉下去的。
2: 你放屁！你要是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1: 别乱说。
2: 师傅，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那把身子贴紧，贴紧。来，好。来，左手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

0: 必须给我打起十二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吕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就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
1: 嗨，
2: 一小队跟我走。
1: 嗨，走。

0: 我们看这架势，咱们是打不成了。
1: 都跟到这儿来了，不打太可惜了。
0: 可这一开枪，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你们快点，我要去找那个鬼。
1: 有鬼子上来了！
2: 上来了！
0: 别慌，镇住。
1: 所有人都给我回来，迅速！集合。

0: 吕团长要在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1: 你们两个在这边。
0: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
2: 嗯，九锦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0: 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
2: 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九锦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你可知道这瑜伽斯坦成化格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除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格帖的由来。
0: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2: 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3: 还照这么像，赶紧走吧。
0: 我也没办法呀，算了，加强戒备吧。

0: 们只干一件。
1: 好。
2: 啊，消一下，消一下。很好。

你回去告诉神谷和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你跟我来。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2: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老武曾古法传承，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前所未有。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然后啊，您再慢慢的看我们这个节目。
3: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4: 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武曾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产品执行标准是 GBT10781.1，质量等级是优级，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3: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

0: 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1: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春粮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2: 才9.9块，
1: 一箱6瓶吗？
3: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1: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溜着慢慢喝。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块，只要9.9块，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咱们历朝历代的酿酒师傅啊，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恪守固态发酵与老五增古法工艺，采用混蒸混烧去糟发酵酿造工艺。印糟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糟发酵这种工艺啊，酒杯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故有万年糟之称。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0: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成都湿润气候下的窖泥当中形成超过1000多种微生物菌种，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5: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入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立见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块，只要9.9块，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拥有70年不间断使用的窖泥，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粮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5: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用专业人士的话来说，那就是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0: 哎，是的，马上啊就要过年过节了，您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块，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

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老实点，别动，
1: 下去，
0: 老实点，
1: 别动。

0: 站住！站住！我们拿他怎么办？交给上级。
1: 不。
0: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他会有用。
1: 知道他杀了我们多少人吗？那你杀了他，我装作看不见。你以为我不敢啊？
0: 鬼子的大部队，一会会发现他不见的。我找个绳子把他捆起来。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
1: 你会说中文？
0: 听见了还问？
1: 鬼子的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
0: 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
1: 没错。
0: 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
1: 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2: 快点。

0: 这里有一个神君，这好像是九鼎之位的人。
1: 真的是。神谷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

0: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
1: 好，一小队跟我来。
0: 嗨，其他的跟我走。
2: 我快点。快点。
3: 我要喝水。
4: 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你这是干什么呀？
5: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给他喝一口。好了，
4: 你赶紧喝，喝饱了赶紧走。
3: 谢谢。
4: 快点。
0: 他们怎么样？
1: 他还活着。
0: 混蛋。

0: 故意磨蹭。
1: 你让他走快点不就完了吗？南墙推他干嘛？
0: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快点，起来呀。
1: 走吧，快点，
0: 快走，
2: 走。沈国军，高山君，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

0: 恐怕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
1: 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
0: 弄清？怎么弄清？
1: 绿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去下山？

0: 我们有什么关系？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的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周围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这仗是越打越稳呢。这样吧。 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嗯，你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1: 嗯，你也是。
0: 嗨，走。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林子里呀？
1: 现在就休息吧，少点吃的喝水。着
0: 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
0: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2: 喂，我要解手。
1: 在干嘛？
0: 解手。手怎么能解开啊？捆着你也怕你跑了吗？
2: 我说我要解手，小便、尿尿。
1: 他要尿尿怎么办？
0: 那手也不能解呀。
1: 那怎么尿？

0: 那边去。不是要尿尿吗？还不快点。
1: 就在那儿解决了。

0: 快点儿。
1: 能吃能喝的。
0: 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2: 来了来了。

0: 跟着我吧，手给他绑上，跟着我吧，跟着我吧，手给他绑上，跑得比谁都快，快点，快点，菊花，菊花，哎，快点，跟着，蹲下。
1: 怎么样？咱们去哪儿？
2: 去于大娘家。
1: 他们家可靠吗？
2: 可靠。
1: 好，咱们走。

0: 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
2: 嗯，好。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2: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再走不更好吗？
2: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同学小木屋吧。
3: 哎呀，你们都来了。
2: 哎，于大爷，
3: 你们可都来了。

0: 那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爵士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1: 嗨，都站着干什么？坐下吃土豆。啊、
0: 对，
1: 来来来，
0: 快坐，快坐，坐坐。
1: 哎，吃吃吃吃。
2: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乖，帮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3: 打死这个女鬼子！
4: 打死！臭不要脸！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
5: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0: 张相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5: 对啊。
0: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6: 先回去吧，
0: 哎，先回去吧，好，
6: 大家回去，
0: 回去，
5: 回去吧，
0: 回去吧，先回去，
7: 走，
0: 回去，哎，
6: 回去，
0: 对，
6: 回去吧，
0: 走，
6: 回去吧，
5: 好了，
0: 往外，
5: 好了，回去吧，
0: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2: 一群野蛮人。
5: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冤。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刷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2: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5: 看你姥姥的，谁挑起的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丁香没有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怎么，你们就想捉我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时张响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1: 可什么？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1: 你可怜他。
0: 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们的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挠。
1: 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1: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咋了。
1: 我知道你怎么了，你就不爱听。
0: 你说，
1: 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1: 你别不承认，你们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1: 现在呢？
0: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1: 如果不是呢？
0: 他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的开枪吗？会吗？
0: 我不知道。

0: 都给我坚持着点！大家搜的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你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
1: 暂时转不过来，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3: 干什么？嗯，解手！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起来，大点，
1: 这边。

0: 身故稍微，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九井中尉，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新四军抓走，或者被杀扔到山沟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
0: 嘿，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井中尉，谁都不可以给我休息。
0: 嘿，
1: 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2: 快点，

0: 我老实点。
1: 你还想杀我是吧？
2: 当然。
1: 就凭你现在？
2: 总会有机会。
1: 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
2: 一定。
0: 死鸭子嘴硬。
1: 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
2: 安稳的日子，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
1: 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2: 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1: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
2: 这是战争，他在战斗。
1: 还是杀人。
2: 战斗和杀人根本不是一回事。
1: 真是个虚无脑袋。
0: 你这是对牛弹琴。坐。
1: 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
0: 他这是强盗。
1: 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2: 皇军是不会失败的。
0: 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一枪毙了。
1: 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

0: 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
1: 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
0: 像他的德行能改好吗？
1: 说书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
2: 哼！辛苦少尉，前面发现村庄。
3: 很好，小野参战，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2: 你们三个跟我来。
3: 其他人原地休息。

戏。

0: 快说，有什么情况？
1: 神谷少尉，这是在村口发现的。
0: 这个很可能就是究竟队长的，
1: 他一定就在村里。
0: 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
1: 没有。
0: 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1: 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
2: 融化在胸膛。
3: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4: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5: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老武曾古法传承，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

0: 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有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前所未有。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然后啊，您再慢慢的看我们这个节目。
1: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十几块钱，只要9块9，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2: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0: 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蒸，老武曾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产品执行标准是 GBT10781.1，质量等级是优级。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3: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4: 才9块9，
3: 一箱6瓶装。
5: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3: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2: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历朝历代的酿酒师傅啊，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3分酿3分调6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恪守固态发酵与老武曾古法工艺，采用混蒸混烧续凿发酵酿造工艺。印造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续凿发酵这种工艺啊，酒杯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故有万年糟之称。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1: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成都湿润气候下的窖泥当中形成超过1000多种微生物菌种，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0: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

连入壁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入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

0: 酒，一箱六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相定吧。
1: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拥有70年不间断使用的窖泥，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良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2: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用专业人士的话来说，那就是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1: 哎，是的，马上啊就要过年过节了，您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相定吧！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相定吧！

0: 融媒创新，智企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

0: 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开山了！
2: 长白山间，有着山林给予的神秘馈赠。
1: 四平也好啊，
3: 这是找到了是吧？
2: 怀抱虔诚，敬畏自然，古老的山规代代相传。
4: 愿有进山迷路者，我愿甘当引路神。
2: 15年的坚守与等待，不见人情的老规矩，换来了一个产业的重生。
5: 爷爷终于是人家都说的，现在搞点林下水也有资源，你这会支持后代肯定有好处，那你必须得是这个社会。
2: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长白山间深满林。

0: 初秋，绵延万顷的长白山林海即将迎来绚烂的秋色。林间的野山参也到了采收的好时节。吉林省通化市清河镇背靠长白山老岭山脉，小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孕育出3万多亩林下参。采参时节，小镇上热闹忙碌，平整的道路穿越山谷，连接起镇上的15座村庄，依山而建的农家小院里一户一井，人们种参卖参，近80%村民从事着和人参有关的行业，也让清河有了人参之乡的美誉。今年70岁的张泽富，10几岁时开始进山采参，是当地很有经验的老把头。前段时间，村里接到了一笔大订单，于是老张几人准备进山寻找一些高年份的野山参。进山采参又称放山，放山路途艰险，3、5人结伴才能成行。最有经验的人担当把头，也就是放山队伍的领头人。
1: 张叔，过去老把头进山采参的话，有讲究吗？
2: 一般的要求是单走双回。
1: 单走
2: 双回。你挖山本身叫人参嘛，作为一个人员，你去了7个，回来是8个。
1: 啊，带回来的人参娃娃，
2: 对对对。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个寓意，
1: 这就是图个吉利。
2: 对对。

0: 本草纲目》中记载，人参、年参，渐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参神草。位于北纬42度的长白山林海中，孕育出珍贵的野生人参，成为山里人家世代生活的依靠。
1: 过去在长白山放山人进山一次要多久啊？
2: 有的一两天，有的半个月。简易的弄一个棚，往里头你把这个树脂的绿叶，在这叶子砍不砍铺地下，方便你生其他野兽。
1: 一定是大家在一起的。
2: 对对，必须在一起。
0: 想要在密林深处找到人参并不容易。人参通常生长在层层植被之下，放山人一边寻参，一边留下记号，防止迷路和反复寻找同一片山林。
2: 这个上山你不能乱走，一定要听老把头的指挥啊！就是例如你拿着这个棍敲这个树，你一敲，大伙听到了，马上听到的人回头也敲三下。如果你站在山上喊的话，它这个音量是在你的对面山。
1: 哦，
2: 它并不是说在你这边，它这个回音呢、啊，就把人就搞得迷失方向，
1: 就容易彼此错过或者迷路。
2: 对对对，
1: 走失。
2: 但是哎，利用这个棍儿敲击树这个声音的话，不存在这个问题。
1: 真的这么多规矩？
2: 对对对，
1: 既能保证搜索到山参，又能保障大家的安全。
0: 早在1000多年前，长白山一带就有采参的传统。不少放山人靠着采参起家，如今野山参早已可遇不可求，山林里大多是人们种下的林下参。播种时节，参农们把山参种子播撒进密林之中，任其自然生长，物竞天择，最终只有1/3能够存活下来。由于人参的根系会循着土壤中的营养游走，即便是当年的播种人也无法确定林下参的准确生长地点。因此放山人想要找到一株年份十足的野山参并不容易。
3: 马嘴
4: 什么货？
3: 四皮叶好货。
4: 好，
1: 叫什么什么货？
4: 四皮叶好货。
1: 哦，这是找到了是吧？
4: 对对。
0: 放山人口中的棒槌就是人参，有经验的放山人会根据叶片的数量和大小来判断参龄。四品叶说明人参已经进入成熟期，人参的根系在土层里错综盘绕向四周生长，所以要挖出一根完整的人参，不破坏一丝一毫，是件耐心细致的活。将近半小时的跪地劳作，终于收获了一根完整的野山参。
4: 哎，怎么样？挺漂亮吧？
1: 哎呀，哈哈，
2: 这小伙还是够漂亮的。
1: 哎呀，真好，
4: 是吧？
1: 嗯，
3: 确实漂亮，
4: 多好。
1: 现在能判断出它大概是多长时间的参呢？
2: 咱们今年这个说法来看，这货得需要有20年。
0: 一根20年左右的野山参，根据品相和重量不同，市场价格大概在1000元左右。最贵的可以卖到10000元。山林赋予人们财富，人们更要回馈山林。来年开春，会有新的山参种子在山林里撒下，回归到孕育他们的这片土壤中。这些经由放山人相传至今的古老规矩，源于长白山区采参祖师爷的故事。明末清初，山东河北一带连年干旱，迫于生计，许多人背井离乡来到长白山下，以采参为生。长白山山高林密，常有野兽出没，进山采参往往危险重重。一位名叫孙良的人胆大心细，被大家推为把头，带领大家在长白山间开辟出一条条采参之路，也总结出很多寻参采参的经验。靠着孙良的指引，人们过上了安稳的生活，在山脚下建起一座座村。

0: 状。然而，在一次放山途中，一位村民和队伍走散了。为了寻找他，孙良在深山里走了三天三夜，渐渐迷失了方向。
1: 当时也感觉到走不出去了，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诗：“此人南阳本姓孙嘛，千里迢迢来挖参，三天吃个拉拉骨，你说伤心不伤心？”
0: 十多天后，上山采参的人们发现了刻在石头上的绝笔诗和已经遇难的孙良。同乡遭遇厄运，大家伤心欲绝，人们找来一块红布，把孙良的骸骨包裹起来，安葬在山林间。自那以后，大家开始反思，采参艰险，必须结伴进山，共同遵守把头定下的规矩。于是人们在绝笔诗后添了一句：“
1: 月有进山迷路者，我愿甘当引路神。”咱们这个后引方山的吧，就是不要走散，这个你不要单打独，要有一个就是弄到一起，有这么一个共同的观念吧，这个是不能破坏的。老把头也是总结很多的他的经验嘛，以后一代代的总结传到现在。
2: 咱哥来上山能发财呀、啊！
3: 哎，我是。
0: 久而久之，这些规矩成为放山人共同遵守的约定，代代相传。孙良也被后人尊称为采参祖师爷、长白山神。
4: 放山采参，曾经听到过很多传说故事，让这些词语在我的心目当中多了一份神秘色彩。而今天跟随放山人进山寻参采参，不仅让我看到了长白山采参人的艰辛和不易，也让我发现了他们代代相传的古老智慧。老把头告诉我说，历史上人们采参的关键就是守规矩，守住老规矩就是守住内心对自然的那份敬畏，守住人们对这片山林土地的珍惜和感激。祖辈的传统传承至今，也深刻地影响了今天清河人参的产业发展。
0: 今天的清河镇，葱郁的山林间生长着3万多亩林下参，山下的田地里种植着3800亩原参和2400亩西洋参。兴旺的人参产业，让参农的人均年收入超过4万元。
5: 你好，朱师傅。
0: 据悉，波承包的40亩参地，马上就要采收了。
5: 哇，
4: 怎么看这个参长得好不好呢？有什么判断标准吗？
6: 这个参哈，就是长得大、嫩哈，这是主要是，现在纳入食品，要的就是个量。这个主要是能超过1.5公分以上，这个可以加工段儿，再一个还可以削片。
4: 您种了这么多参，大概每年的收入能有多少呢？
6: 大约20几万。
0: 在清河，采收后的原参、西洋参会被送到镇上20多家加工厂，制作成参片、参粉等参加工产品。而年份更久的林下参，大部分会进入人参交易市场。一年2000多吨的人参总产量，能给小镇带来30多亿元的收入。人参产业的发展，让长白山下的参农都过上了好日子。
4: 这和我印象当中的东北农家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6: 我们这几年吧，就靠养参，收入很好。我们自己都改善了，这个盖了新房，装修的也很好。
4: 我看这是正在装修当中，是吧？
6: 马上就完工。
4: 马上完工，马上可以入住了。
6: 对，
4: 完全是现代化的。我看还有电炕。
6: 过去我们住的泥草房，现在我们的邻居都已经改善了，开农家乐、民宿，房屋的改造的也都很多。
0: 64岁的毕丰克种植人参已经40多年，如今靠着种参卖参，一年有100多万元收入。毕丰克的祖辈都是采参人，过去放山采参过程艰辛，收入也不稳定。为了生计，人们平日里会种些玉米、大豆，遇到不好的年景，一年

0: 年到头也剩不下多少钱。改革开放后，人参的价格一路走高，许多外地客商来到清河，一头扎进各村，向种植户收购人参，这也让大家看到了机会。那几年市场行情好的时候，避风客和许多村民一样，开始琢磨着砍掉山上一部分林木，开垦土地用来种植原参。
1: 在山地上种
2: 原参和林下参种植差别大吗？
3: 大，一般的种原参
2: 哦，
3: 二年就可以换钱，密集来钱快。你要林下参那时候种的，那效益呢，很长的十几年，
2: 遥遥无期。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太漫长了。
3: 对。
0: 巨大的利益面前，人们把祖先定下的老规矩抛在脑后。那段时间，曾经郁郁葱葱的山林变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原生地。收入虽然提高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山林资源的消耗，自然环境的破坏。毁林众生愈演愈烈，一场危机也悄然到来。1985年夏天，接连几天的暴雨引发了灾难性的泥石流。
3: 那天是下午3-4点钟下雨吧，就是老了个大雨，瓢泼大雨下来，那个水啊，就下来的泥石流啊，对着像房子那么高，都看不见那个道，全都退了，都不像个样。
0: 当时，村民们辛苦栽下的原参，再过不久就可以起收了。原本期待卖个好价钱，结果一夜之间，几年的辛劳和汗水伴随着洪水和泥沙付之东流。那次避风客损失了近20万元。灾害过后，大家看着山坡上被泥石流冲毁的身体，心里五味杂陈，有伤心，更有自责。郁郁葱葱的山林曾是祖辈们生活的依靠，对自然的过度索取给了人们深刻的教训。
3: 咱当时也想了，这个玩意儿哈，你不这样说，以后这个荒地哈也浪费这个资源，但水土流失也流失，大部分就是像平地种意思的山地呢就退下来了。你得退耕还林呢，就是怎么事，我开了圣地哈，这么一塌一塌的嘛，我今天种完意思了，第二年就是树这个沟这个塘水这个水沟边全是这样树，全是青山绿水的，全是山崖，全是树了。
0: 人们重新拾起了老规矩，把一抹绿色归还给山林。仅仅一年，山坡上的原生地全部被种回了林木。为了平衡生态环境和深农的收益，当地政府划定了2500亩山地，鼓励深农种植林下参。避风客也在富绿的山林间播撒了60亩种子。林下参生长缓慢，收益见效慢，但对于经历过惨痛教训的清河人来说，这份等待却是值得的。到了2007年，15年的坚守和耕耘，这片参地给避风客一家带来了200多万元的收入。
3: 摘下林下参收入哈，一亩地投资来说也就是700-800块钱吧，一亩地卖10-20万块钱的是正常。爷爷种一身，人家都说呢，现在搞点林下参也有资源，你这会支持后代肯定有好处。
0: 守住绿水青山，才能为子孙后代留下金山银山。人参改变着清河人的生活。到了收获季，小镇的空气里都飘散着浓浓的参味儿。在外的清河人也会赶回家乡，相互帮忙采参。谁家采到品相高的野山参，一定会摆上一桌丰盛的人参宴，邀请邻里共同分享这份喜悦。
4: 从古至今，咱留下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大伙都是互相的，谁要是放着一颗比较好的一身，能卖上价钱的一身，那就必须得出点血了，
5: 那是大事，
4: 是不是？出点血，咱说就是准备点菜呀、准备点银参宴呐，炖个鸡汤啊，大伙就是普普通通的，就是招待招待咱们那个亲朋好友，那个左邻右舍了，
5: 也是分享一下这种快乐哈。
4: 对对对对。

0: 放山有放山的规矩，生活中清河人也自有一套规矩。
1: 吃饭咱们讲究这个养生，咱得吃七分饱。
2: 嗯，
1: 吃人参咱们也得适量，就是一颗小的十二三克的人参就可以。
0: 清河人用参养生有讲究，吃饭要吃七八成，食参要守五分量。古老的山林文化已经浸润在生活的日常中。
2: 靠山吃山，也要取之有道。对于长白山的参农们来说，经得起等待才能守得住长远。我身后就是清河野山参国际交易市场，当地人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在山林保护和经济发展当中保持着平衡，也为当地林下参产业发展找到了方向。
0: 每年八九月份的采收季是清河野山参国际交易市场最火热的时候，满载人参的大车一辆接着一辆，300多家店铺销售着各式各样的人参，日常生活所需的鲜参、干参，甚至百年参林的野山参，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全国各地的商户纷纷来此采购。作为中国最大的野山参交易中心，这里一年的交易额能突破100亿元。而维系如此巨大交易量的奥秘之一，则是当地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
2: 哦，我看这上面的内容非常清晰哈。首先是产品的基本信息，啊，就是这颗参，
3: 对，
2: 26年林下山参，
3: 嗯，
2: 一共是11.1克，
3: 对，
2: 哦，它的重量，产区，
3: 产区就是你在这根参在哪片地方，就哪个，地理位置，在哪个乡镇、哪个村、哪个沟，
2: 嗯，
3: 对，一共有多少亩，然后它有它的环境的检测，这个参的生长环境、水、土壤、空气检测的报告都有。
2: 哦，水源、土壤、环境。
0: 通过扫描包装上的二维码，就能看到人参从田间生产到市场销售的整个流程和信息。
2: 哦，真的，质量安全风险。
0: 溯源体系的出现，让清河的人参产业有了新的发展。
2: 有了这个溯源码之后，对于人参的销售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吧？
3: 对，有很大的帮助。
2: 嗯，
3: 没有溯源码呢，只能就是按公斤卖，一公斤卖几千块钱。有了这个溯源码呢，就按克卖。像这颗人参呢，我就能卖到450块钱一克。这颗我卖的话，就要卖到5000左右了。
0: 溯源体系保证了品质，也让人参卖出了高价。它的出现源于几年前林下参市场遭遇的一次寒冬。2015年，随着林下参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市场供大于求，收购商们开始竞相压价，无序的竞争让人参的价格一跌再跌。当时由于缺少有效便捷的鉴别方法，人们购买时难以分辨林下参的产地和年份。在缺乏信任的市场中，即使品质好的山参也卖不上价钱。
2: 这个对于当时参农们来讲是一种很大的打击吗？
3: 是很大的打击。在我们手里品质好的也卖不上好的价钱，低的时候就很低了，好的人参都卖到20-30块钱一斤了。其实在之前种林下参的很多，后期因为这个价格有很多都放弃了，都不种了。因为种这个林下参至少要15年以上，一般的老百姓都要20年以后才会采挖下山再销售的。
2: 20年的心血，
3: 对，
2: 如果投入进去了但却卖不上价格，
3: 卖不上价格。
4: 这个参哈，这是一等参。
0: 那段时间参农们天天跑市场找销路，希望能为清河人参找到一条出路。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专家来到胡秀玲家的参地考察。
3: 当时呢，因为是2017年的时候是五常大米做的区块链的溯源，然后那个专家来到咱们这儿呢，就提到了大米都能做，为什么我们人参不能做？
2: 你们当时是什么感受？
3: 说到这个，我当时非常兴奋，这样才能体现出来人参的价

0: 人参也可以做素圆，专家的一席话让胡秀玲茅塞顿开。他先用自家的身地做试验，按照标准化的流程种植管理，当年收获的人参各项数据都符合溯源标准。第二年，他联合其他参农与溯源管理服务平台合作，建起了中国第一家溯源林下参基地。自那以后，参农们陆续建起了标准化基地，播种、育苗、日常管理都严格按照溯源标准操作。
1: 嫌溯的长得难口。
2: 咱们做这个溯源呢，是以整块地来做的溯源。这个参地呢，预估有多少棵苗，给多少个出生证明。在你起参的时候呢，专家就会到基地的现场，每采挖出一根鲜参，都要绑一个条形码。这个条形码就相当于一个人的身份证。当时那个绑这个码的时候，会需要直接在现场拍照片，直接上传到系统的。这个是通过区块链、大数据平台、物联网、互联网传到数据平台上，是终身可以不可以篡改的。
0: 数字化平台为今天的人参产业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在清河镇，种植面积100亩以上的标准化基地，还能获得政府一次性20万元的奖励。短短几年，清河的人参销量翻了三番，价格也较之前提高了10倍。溯源范围扩大到原参、西洋参和各种中药材。在专家看来，清河镇探索出的发展模式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
3: 我们要从传统的农业转向现代农业，必须要树立自己的农产品的这种打造它的这种品牌，通过溯源，这样使得这个这种农业产品能够是一种放心的、安全的、这个可靠的这样一个品牌的这种建立。清河镇它的这种林下参的这种产业发展，就是经历了过去的这种粗放式的这种发展，慢慢引入了这种现代的科技力量，那使得它的这种农业的这种生产的这种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也是中国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从农业大国转向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
0: 如今，苍翠的长白山林，秀美的田园风光，让游人流连忘返。野山深园、人参农庄也成为人们竞相打卡的地方，每年吸引着10多万游客来这里旅游观光。今日的长白山，人参满山林，山下的参农们正收获着幸福，更憧憬着未来。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我弄好了，
2: 开机，下播，
3: 下播。
4: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5: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6: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7: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8: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1: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周四，农历3月28，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接镜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14届海洽会5月13号到14号在济南举办。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可享淡季火车票优惠。今天最高温仍将突破35度，外出注意做好防护措施。美国参议院投票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任主席。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强对流天气蓝色和大雾黄色三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甘肃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今天早晨至上午，江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今天白天到夜间，黄海大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等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接下来请您关注城市预报。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多云转晴，22到35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19到32度，聊城多云转晴，19到31度，泰安多云转晴，22到33度，菏泽晴转多云，20到31度，枣庄多云转晴，18到32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转晴，19到32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多云转晴，17到28度。日照多云，16到20度。青岛晴，16到18度。烟台晴，16到26度。威海多云转晴，16到25度。潍坊多云转晴，15到29度。淄博多云转晴，17到34度。滨州晴，17到33度。东营多云转晴，17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22到35摄氏度。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2: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汇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4: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5: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3: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6: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14届海洽会5月13号到14号在济南举办。昨天下午开启的多场论坛都围绕人才引领创新、开放赋能发展主题，搭建学术交流、项目对接、人才引育合作新平台。
7: 在具身智能与智能系统创新发展论坛现场，10余位海内外专家聚焦人工智能安全可信、智能医学成像等领域，研讨超级计算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路径。论坛上，国家超算济南中心牵头成立智能诊疗计算研究中心，将为医疗领域产业应用和设备研发提供算力支撑。当前，全国高校人力资源配置正面临成本、规模、质量三者之间的艰难平衡。在海聚英才、创想未来人才发展论坛上，10多所高校专家围绕这一核心议题，从海外引才策略、校内人才培育、人才评价考核和人才激励等方面交流经验，为山东高校制度体系改革、优化人才生态提供借鉴。通过论坛搭建起高校间深化合作、共筑引才高地的重要平台。
8: 我收获很大，大家能够打破学科的这个壁垒进行交流，山东大学的人才引入的生态、中山大学的成本分担机制等等啊，做法都非常好啊，对我们启发也非常大。还是要聚焦国家所需，也就是说，就是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就会引进什么样的人才，需要他们做什么，我们就引导他们做什么。
7: 工科教育注重技术创新，解决复杂工程问题，与产业升级直接相关。山东高校新工科服务产业发展论坛主办单位是一个拥有40多家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的联盟。
9: 这个架构呢，就是在沈伟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打通一个我们的信息共享共同体、人才共育共同体、产业成果孵化的共同体。下一步，我们将瞄准山东19条标志性产业链，让一家一家企业对接，一个一个高校的衔接啊，我们推动更多的高校和企业联合来这个攻关，联合来这个人才共育。
7: 聚焦工科人才培养，搭建高校产业精准对接平台，现场六家企业学校集中签约，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山东省智能制造概念验证中心面向省内外高校企业开放服务。
10: 山东省省委省政府在人才凝聚和人才发展的环境营造，以及这个使用人才的这个模式和长期的支持这方面，有系统的思考，布局产业创新和教育创新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的作用。
7: 省属企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目前，山东省属企业已建成国家级研发平台78家，牵头及参与省部级以上重大科研项目累计达487项。在人才助力国企科技创新论坛现场，山东省属企业联合央企、民企与高校，建立企业出题、人才答题、联合攻关的协同创新机制，精准推进项目成果对接与高端人才招引合作。
11: 在产业阵地任务中需要的是人才，把政产学应用引进去。对我们企业来说，我们就是大舞台定机制立榜样，快速的让我们有能力的人这个崛起，这就是我们说的为什么要投资于人的道理。
12: 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研究制定了建设人才高地的实施意见，探索建立首席科学家制度，对科技领军人才允许一人一亿确定薪酬。
0: 昨天上午，首届山东教育人才引领高质量发展成果展在省博物馆举办，作为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14届海洽会的重要活动之一，省内11所高校集中亮相，带来一批贴近产业、惠及民生的最新科研创新成果。
7: 本次展览聚焦山东高校人才自主培养、高层次人才引育、学科建设与创新驱动发展成效，现场以实物陈列、多媒体演示、互动体验等形式，全方位展示教育人才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山东实践。在齐鲁工业大学展区，绿色造纸与资源循环全国重点实验室带来5项重磅研发成果，其中微晶纤维素实现跨界突破，让传统造纸产业挺进生物医药新赛道。
13: 我们浙江造纸的原材料就植物纤维，就生物质，比如说我们的木材啊、秸秆，而微晶纤维素呢，它也是这些原材料。我们现在将两者结合在一起，一方面用于浙江造纸，另一方面呢，纸浆呢进一步纯化，获得高纯度纤维素，再进一步细化，得到微晶纤维素。这样的话，我们就整个产业链就变粗，也拉长，拓展到了生物医药和新材料领域。我微晶纤维素是进口的，把这个高端的微晶纤维素实现了国产化替代，它的成本大幅度的降低，只是进口的也就不到1/2的样子。
7: 从工业新材料到农业新品种，山东农业大学自主培育的妙香系列草莓惊艳亮相，同样打破了国外产品的市场垄断。
14: 它果个大，而且果个比较均匀，这样销售起来比较简单。再一个就硬度高，而且香味比较浓郁。另外的话，它抗病性比较好，省工，而且耐盐碱，现在在咱山东产区推广面积较好。
7: 瞄准抗氧前沿，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深耕脑机接口领域，构建起人才引育、平台搭建、临床转化、产业落地的完整创新链条。学校引育海内外领军人才，本次成果展带来的新型轮椅可以通过脑电波控制全自动导航。
15: 你在这个屏幕上，比如说你想去这个康复室，你就看着康复室，然后这个眼睛就会对这个刺激产生反应，就反应到大脑。我们通过这个脑机接口就可以知道你是要去哪儿，然后这个我们有全自动导航系统，就可以自动把你送到你要去的地方。进入老龄社会，我们就发展这套产品，就可以让它更加有尊严的、更加独立的去生活。
7: 本次成果展由省教育厅主办，展期将持续至7月。
0: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有关情况。
7: 本次活动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5月25号至29号举办，主会场设于济南，滨州、临沂、淄博设分会场，泰安、济宁安排特色餐。

0: 访期间将开展20余场经贸、人文、高端对话活动。
1: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39个国家的政要、前政要、地方政府、驻华使领馆等116个团组参会，外宾总人数预计约400人，覆盖面广，规格较高，突出彰显了活动的高端性、国际范儿。
0: 大会聚焦经济外事，将联动山东港口、重工、高速等多家省内重点企业与高校深度参与。目前已达成波兰华兴集团矿用链条枣庄生产基地、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快速路项目等经贸类、中国希腊智慧绿色农业联合实验室、中国中东欧国家可持续交通发展中心等教育类在内的经贸科教领域合作成果40余项。
2: 目前呢，我们已经收到来自12个国家30多项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意向，预计近100家山东企业将现场对接洽谈，涉及汽车零部件、农产品、日用消费品、新能源。
0: 自2022年接任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州长联合会中方主席省以来，山东国际有城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已牵手109个国家，搭建677对友好城市关系，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
3: 青岛国际航行船舶燃料供应智慧监管服务平台昨天上线，平台由山东自贸区青岛片区联合山东港口、青岛港、青岛海关等部门单位共同打造，聚焦船用燃料供应审批环节多、流程繁琐等痛点，创新一次填报、多端受理、一网办理服务模式，整体审批时间由2天缩短到8小时。早安山东，每天伴您开启新的一天，更多热点和现场新闻尽在闪电新闻排行榜。我们来看截止到今天早上，闪电新闻客户端上哪些新闻受关注度比较高呢？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更多高质量的新药好药获批上市，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为我国的患者带来了更多更优的临床治疗选择。在这份报告当中，去年我国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和上市许可申请均位列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的首位，甚至占比超过了一半。
4: 2025年我们批准的临床实验申请中，抗肿瘤药的占比是最高的，其中化学药品占比33%，生物制品占比56%。在批准上市的创新药中，抗肿瘤药的占比也是最高的，在化学药品中的占比达到70%，生物制品的占比接近30%。
3: 自2020年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共有629件药品注册申请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其中呢，抗肿瘤药物数量最多，占比41.97%。为何抗肿瘤药在各领域有如此高的占比？这些年抗肿瘤药的试验或上市的审批数量有怎样的变化？有哪些原因促成了这样的变化呢？
5: 近年来，我国抗肿瘤药的研发实现了跨越式的突破，无论是研发效率还是成果转化的速度，都呈现全面增长、快速增长的趋势。那么抗肿瘤药能够持续领跑药品审批，我想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影响。首先，恶性肿瘤是危及生命的严重疾病，所以呢，抗肿瘤药也是临床治疗的刚需。据统计，2025年新发恶性肿瘤的病例达到了482.5万例，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高发癌种持续构成重大疾病负担。而且肿瘤的治疗时间周期长，复发率高，传统疗法的疗效有限，患者对新药的需求就极为迫切，尤其在罕见靶点、复发难治性肿瘤、晚期肿瘤的治疗上，新药能显著延长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成为患者和临床医生的核心期待。另外，从产业与市场角度来考虑，抗肿瘤药是全球创新药的黄金赛道，肿瘤药物靶点明确，临床终点清晰，研发路径相对成熟，从靶点发现到上市平均8到10年的时间，虽然投入大门槛高，但一旦成功之后回报还是相对丰厚的。 当然也有医保政策的持续扩容，报销比例的提升等等，也不断在打通抗肿瘤药进院难报销难的痛点，让企业的研发投入能够快速转化为商业收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得益于政策红利，毫无疑问，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与产业规划加速了抗肿瘤药的快速创新转化。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将抗肿瘤药、抗体药物、细胞治疗等等列为了重点的突破方向。

0: 坚实保障。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
2: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 从昨天开始，山东迎来今年首轮高温天气。省气象台消息，受大陆干暖气团影响，今天山东多地仍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3: 我们称之为大陆暖高压脊的影响，东营、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日最高气温将突破35度，个别的站点有可能监测到37度。
2: 据预报，未来几天山东的天气以晴间多云为主，南风风力增大，气温明显升高，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本次高温天气是山东今年出现的首轮高温天气，虽持续时间短、范围小，但人们外出仍要注意做好防护措施。
1: 大家在做好防暑降温的同时呢，医务人员也提醒，夏季高温天气，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需要加强防范。那么什么是紫外线过敏？什么人群容易紫外线过敏呢？
2: 紫外线过敏，也就是光敏性皮炎，是一种由紫外线照射引发的皮肤炎症反应，属于物理性皮肤病，主要发生在日晒后的暴露部位，如面部、颈部、手背等。通常日晒后数小时至1到2天内会出现相应的症状，且因个体差异和紫外线强度不同而程度不一。
4: 敏感性的皮肤，亲属中有日光过敏，服用了光敏性药物或者是吃了光敏性食物的人群更容易发病。相比于户外工作者，有过敏性疾病史和长期室内工作的人更容易发生紫外线过敏。
2: 预防紫外线过敏有几点关键措施：避免日晒，高峰时段上午10时至下午4时尽量减少外出，物理防晒为主，也可使用广谱防晒霜，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需要注意，有些敏感人群也会对部分防晒霜的成分过敏，包括二苯甲酮类、肉桂酸盐、阿富苯棕、二苯甲酰甲烷类。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如果可能，避免服药后直接日晒。颈部、双上肢、口唇、面部等部位容易出现过敏反应，出现皮肤被晒红、瘙痒、起泡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局部肿块，这时要及时就医。
1: 不少人认为所谓紫外线过敏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晒伤，不过专家介绍，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2: 医务人员介绍，日光暴露引起的皮肤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紫外线过敏导致的光敏性皮炎，常规剂量的紫外线照射就会导致出现红斑、丘疹、风团、水肿等症状，并伴有不同程度瘙痒。对于这类人群来说，更需做好紫外线防护工作。另一类是过量紫外线照射直接损伤皮肤导致的晒伤，患者有不同程度的灼热感，医学上称为日光性皮炎。
4: 紫外线过敏和晒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的人在强烈的日光暴晒后都可能出现局部的皮肤红肿、疼痛等晒伤的表现。紫外线过敏则和个体的过敏体质有关， 有些人即使在并不强烈的日光下，外露部位，比如说面部、双耳、手背、胳膊等处，仍然可以出现红色的皮疹和瘙痒的症状，严重的时候

0: 还可能出现肿胀。
1: 那还有一种说法，一些食物和药物含有光敏性物质，会诱发和加剧敏感人群的紫外线过敏，这是真的吗？
2: 医务人员介绍，一些食物和药物含有光敏性物质，如同给紫外线加上了光学放大器，确实会诱发和加剧敏感人群的紫外线过敏。生活中不少常见食物属于光敏性，如芹菜、香菜、芒果、泥螺、河蚌等，食用后会增加人体对光的敏感性。此外，某些药物也有此类影响，例如抗生素中的四环素类、多西环素、米诺环素、喹诺酮类、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磺胺类、利尿剂类的青露塞嗪、夫塞米等，还有外用药中含维 A 酸的，如祛痘药膏等。
0: 光敏性的药物，如果是每日服用一次，那么尽量安排在晚饭后或者是睡前服用。如果是每日需要多次服用的药物，可以在服药后外出的时候采取必要的物理防晒措施。一般来说，面颈部、双上肢、双手、耳朵等暴露部位容易出现皮肤被晒红、出现瘙痒甚至水泡、疼痛的症状，这时要及时就医。
1: 昨天，山东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一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首场赛事在临沂市郯城县拉开帷幕。在上午进行的特奥滚球女子双打决赛中，临沂队凭借稳定发挥、默契配合，斩获赛事首枚金牌。
2: 作为特奥会经典赛事项目，滚球比赛无身体对抗，全程考验运动员的专注力、手部力量把控和临场战术思维。双打项目更是对参赛队员的协作默契提出极高要求。临沂一队特奥队员居成宝、李瑞轩临场状态稳定，配合娴熟，最终成功斩获金牌。
3: 滚球运动啊，首先带来的意义是可以帮助咱们的运动员重拾信心，展现自我，这一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的机会。
2: 据了解，本届赛事为期两天，共汇集肢体、视力、听力、智力四类残疾人运动员及特奥运动员300余人参�赛，其中大众项目运动员160人，特奥项目运动员139人。
1: 欢迎您继续收看《早安山东》，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浏览更多新鲜资讯。还有哪些内容值得我们关注？一段广告之后，请欣慰来给大伙接着说。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欢迎回来。当地时间1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
4: 赞成票54票，反对票45票，提名获得通过。
2: 参议院此前已于12号批准沃什担任美联储理事，为期14年。随着13号主席任命获得通过，沃什将在完成白宫相关签署程序后正式履职，接替任期将于本月15号结束的现任主席鲍威尔。不过，鲍威尔预计仍将继续留任美联储理事。据了解，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
5: 当地时间13号，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2: 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245万桶，全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42万桶，降至日均1.04亿桶，较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低日均130万桶。
5: 当地时间13号，法国电视一台报道，一艘英国公司的邮轮12号晚抵达法国西南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目前

0: 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
1: 法国电视一台报道，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另有约5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波尔多所属的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告，证实了这一消息。公报说，这艘邮轮名为“雄心号”，邮轮上的乘客已立即由船上医生诊治，并被隔离在各自舱房内。一个医疗小组已被派往船上，对卫生状况进行评估。波尔多大学医院传染病科正在进行样本检测。公报说，目前没有任何理由将这起疫情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的汉坦病毒疫情关联起来。据悉，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按原计划，该船应从波尔多继续前往西班牙。
0: 美国帕利赛德研究所的一项新研究发现，最近研发的人工智能系统能够独立地将自身复制到其他计算机上。
1: 研究团队本次在多台计算机联网的受控环境中测试了多款人工智能模型，他们向这些模型下达指令，要求其寻找并利用系统漏洞，将自身从一台计算机复制到另一台计算机。虽然这种操作不是每次都能成功，但研究人员依旧担心人类可能正快速逼近无法关停失控人工智能的境地。不过也有业内专家指出，虽然在测试环境下人工智能实现了自我复制，但在现实环境还无需太过担心。首先，此次的测试环境缺乏防护，现实中的监控措施要严格得多。其次，当前人工智能模型体量庞大，很难在监控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自我复制。因此，目前还无需担忧人工智能系统因自我复制导致的失控问题。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想平安喝泰山。
1: 初夏时节，各地繁花迎来新一轮绽放，微风拂过，花香四溢。节目最后，一起欣赏绚烂花海。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启用皇上玉玺堂牌医务院户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

0: 患者腰服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温度好了，
2: 开机，下播，
3: 下播。
4: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5: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6: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7: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8: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

0: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怎么了？无精打采的，昨晚没睡好还是怎么了？
2: 不是，这都看出来了，
1: 怎么没看出来呀？
0: 立冬最近老是熬夜
1: 啊。
0: 哎，立冬，你这不会是熬夜熬出什么问题了吧？啊，
2: 那倒不至于。
1: 嗯，
2: 不过啊，说心里话，确实是不该熬夜的。我前两天吧，我是腹呢，是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你听还有点鼻音，
1: 嗯，
2: 有点小感冒。
1: 立冬，现在有点小感冒，可能是因为你最近睡眠不足导致的免疫力呢有点下降。
2: 睡得晚。
1: 我教你一个妙招，对你的感冒有帮助。
2: 有妙招啊！
1: 啊，
2: 那您得跟我说呀。
1: 嗯，
2: 我可不想这个感冒哈，这家里边还有小孩呢，别传染他们。
1: 嗯，行。
2: 嗯，
1: 那你就多补点那个维生素 C 呀。这个维生素 C 呢，它能提高你的免疫力，你的免疫力提高了，你感冒的小问题就会好转呢。
0: 哎，立冬，我看你今天带了很多橙子啊，橙子里面不就富含维生素 C 吗？那平时多吃点橙子不就完了吗？
2: 不是，这都让你看见了
0: 啊！
2: 我那俩孩子哈，这两天天天吵着要吃橙子。今儿早上路过那个水果店，我看那个橙子挺好，正好就买了几个，想着晚上回去呢，带给孩子吃。
0: 哎呦，这买了橙子，
1: 是
0: 就给孩子吃啊？
1: 对，有没有我们俩的份儿啊？
0: 见面分一半儿啊？
1: 对，分一半儿。

0: 当时你看看他那个样子哈，准备了，能不给你买吗？
1: 放哪儿了？
0: 也有阮老师的，那、啊、在那儿呢。那工作人员给帮忙递一下。
2: 不好意思了，吃你的橙子。
3: 哎呀，别说这橙子不错呀，啊，这品相、嗯、
2: 是
3: 啊，事不小啊。
0: 这哪能没有两位的份儿啊？
2: 真是，
0: 对。但是您说这个橙子里头它有这个维生素 C，
2: 对呀，
0: 它真的能对我那小感冒有很大的帮助吗？
2: 哎，我说了他还不信。我告诉你啊，这个橙子里是有维生素 C， 而维生素 C 就是提升免疫力的关键的营养素，能让咱们免疫细胞更加有活力，更加能吞噬病菌，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生成抗体。同时呢，它能抗氧化，减少自由基对咱们免疫细胞的伤害，帮我们的身体呢筑牢防御屏障，从而呢提高咱们人体的免疫力。哇，你如果是想补点维 C 的话，橙子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正好今天呢有立冬带带来的橙子了，咱们现在呢就可以做一个实验，
0: 有
2: 咱们证明这个橙子里含维 C 的含量是很高的，行不行？
3: 行啊，啊，那我得好好观摩观摩呀。
0: 啊，对，我这感冒我也不想它太难受哈，那咱赶紧开始吧。
2: 你就干点活呗，把我那边的做实验的工具都给我拿过来。
0: OK。
3: 来，阮老师，这都啥呀？
2: 这都啥呀？那个，这个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试管里就是水，两个试管都是水啊。这有点工具，这两个橙子。首先，我在这两个试管里呢，我给它放点干淀粉。差不多吧，
3: 等量啊，
2: 等量，
3: 差不多。
2: 放进去以后呢，碘酒试剂，看好了啊。一滴，两滴，三滴，一滴，两滴，三滴，看看它们能起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3: 变紫嘞？变紫了。
2: 变紫了吗？
0: 这颜色有变化了。
3: 你看，变紫了。
0: 对。
3: 都变紫了。
2: 是不是啊？
3: 我觉得这颜色可以。
2: 这个小碟子。给它放在旁边，然后橙子我把它去个头。好，看看能挤出多少橙汁来啊。
3: 我觉得可以了吧，够了，阮老师。
2: 看着啊，橙汁这么多，
3: 新鲜的啊，
2: 随便奶一管里吧。

0: 哦，真够神奇的啊！看看看，这跟这一对比。
1: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在化学原理上应该是叫还原反应。
2: 没错，这个原理啊，就是维生素 C 具有强还原性，能够跟碘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它的颜色褪得很快呀，
1: 对，而且明显不一样哈，
2: 对不对？是明显不一样的。
1: 对，
2: 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实验它就说明了维生素 C 的含量，它是很高的。
1: 就是还原性越强 ，VC 的含量就越高。
2: 是啊，
1: 那看来是我这橙子买对了啊！行了，回去啊，我得多吃点，争取让这个感冒呢早点好。
3: 那通过这个实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想补充维 C 啊，就找橙子。这个橙子可以说是富含维生素 C 的王牌食材啊。说到这个免疫力下降的问题啊，我就想起了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身体的免疫力特别低，老是爱感冒，不光是感冒哈，这个牙龈吧还总爱出血。当时邻居啊正好是一个医生，他就跟我妈妈说了，说吃个橙子啊，补充维生素 C 就行。但那个时候的橙子多贵呀、平时馋的时候我妈都不给我买呀、不过只要这牙龈一出血啊，橙子自然来。
2: 这话说回来，这橙子里边的维 C 的含量真的比别的水果都高不少，那么它在免疫力提升方面呢，也比别的水果的效果也更加

0: 好，嗯，你就说这橙子吧，它每百克橙子里边含维生素 C 是49毫克，那么这个49毫克大家没有概念，我跟大家讲，它是香蕉的8倍，是鸭梨的10倍，哟，是苹果的16倍左右，
1: 这么高啊？
0: 是啊，所以他买对了呢。嗯，每天吃一个橙子，可以给我们提供人体一天所需要的维生素 C。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呀、啊。嗯，
2: 所以说我们身体的维生素 C 呀、啊，一定要补充到位，也是我们身体的主要的营养素。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这人的身体啊，免疫力下降啊，身体各方面都容易出问题。嗯，那我觉得就更应该补充这维生素 C 了吧？
1: 哎，张老师，我在网上啊，我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0: 他说来听听，
1: 就说有很多的朋友哈、啊，都会把这个橙子买错啊，他买成那个橘子或者是柑子。啊就是好像是这三个蔬菜长得太像了啊，嗯，要不您跟大家说一说，嗯，具体它怎么去区分，嗯，就别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买错了。
0: 这个我们有些朋友啊还真的像李东说的，买橙子的时候呢经常跟别的水果呢会搞混。首先我们说啊，无论是橙子也好，那橘子也好啊，还是我们说广柑柑子，都属于芸香科柑橘属。这个橘子呢，就算是柑橘属里的最最普通的品种，就一掰一半，一掰一半。嗯，而且呢，橘子往往它的个头比较小，大概的那个形状呢，就是那种比较扁圆形的，那个果皮呢比较薄，比较宽松，包起来很好包，里边的海绵层也很薄。那么柑子呢，是属于橘子跟橙子的杂交品种哦。哎，这下子给你们普及知识了。嗯，它这个果实就比较大，有点像个球形，你看比较圆，它不扁。嗯，那橙子呢，它就属于橘子跟柚子的杂交品种哦。这个果实呢，它是呈那种有点长圆形，你看，它就好像就有点长圆形这样的啊。这个表皮你摸上去非常光滑。而且你要扒这个皮真的是有点费劲儿，
2: 有费劲的。
0: 所以我们平常呢到水果店买水果，你主要看看它的外形，基本上呢您就能可以把它分辨出来了。
2: 哎，说到这个橙子啊，我们东北啊一到冬天呢就能在大街上看到橙子糖葫芦。
0: 这橙子其实说实话怎么吃都好吃，哈娘子你们有没有吃过？
2: 啥呀，都没听懂。
0: 哈娘子啊，啊，就是现酿橙。
2: 哎呦，真没吃过。
0: 这算是一道国宴菜了，就把这个蟹肉跟这个橙子搁在一起，锅里炒着吃。哎，看什么呀？叹什么气呀？
1: 您两位哈 啊都是那个生活条件好的，啊，对吧？说这橙子，不是说糖葫芦。就是什么国宴菜，好家伙，我小的时候那橙子那是金贵的东西啊。那个时候吧，你要说这个谁能吃到一个橙子啊，那就了不得了。嗯，我就记得有一回哈，我一亲戚来看我奶奶啊，带了那么几颗橙子过来，我手捧着那橙子哈，小心翼翼地把那个皮剥开一小半儿，然后是轻轻地含在嘴里，舍不得咬啊，就放在嘴里边，拿那个舌头一点一点的那么抿，然后还得提防着我妹妹呢，我怕她来抢我的呀。哎呦，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心累呀，心累，但是嘴里边是甜的。
2: 地动的，你可够护食的啊！不过你也真惨，吃个橙子都这么难，
1: 条件不行啊。哎呀，
2: 不过咱们有阮老师啊，我看咱们也说了这么半天了啊，那阮老师，你知道我最期待的橙子美食是什么吗？
1: 一般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肯定是到点儿了，到时间了，
2: 还是立冬等我啊。
0: 我刚才在摇头，哼，我就不想让你往下说啊。我现在问你，你是不是要说这期待的美食最好还是我做的？哎
2: 呀，阮老师啊，你又会抢答了。咱都说了这么长时间的橙子了，我都馋了啊。立冬那儿还有一些呢，要不你再贡献几颗呀？咱们就让阮老师做到关于橙子的美食呗。哎，
1: 行，这个没问题。橙子在阮老师

0: 手里边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1: 今天一开始我看到橙子，我就想到了，
0: 嗯，
1: 我今天逃不过橙子这道菜了。啊，一开始我就在想，我今天做一道什么这个橙子的菜。
0: 啊，那您想好了吗？
1: 想好了，想好了。
0: 啊，
1: 橙香时蔬小炒。
0: 哟，
1: 这道小炒它真不一般啊，里边富含多种营养，可以说是维生素蹦大爆炸。
2: 咋的？菜怎么还大爆炸了呢？
0: 你看，你看，净捣乱。阮老师的意思是里边含有的营养元素非常多，营养非常高，它都爆炸了。
2: 啊，
1: 没错，今儿这道橙香时蔬小炒，清淡少油，维 C 还有叶酸高，还好消化，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来吃呢？就是容易上火的，没胃口的，想恢复体力的，肠胃也不太好的朋友，适合这些朋友来吃。那接下来呢，我就开始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橙香时蔬小炒，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甜橙、西兰花、黑木耳、蒜片、盐、糖、水淀粉。首先呢，橙肉切成小块备用。接下来起锅烧水，水开后加入少许的盐和油，下入西兰花、木耳，焯一下水，焯好后捞出过凉水备用。随后锅里少油，爆香蒜片，再下入所有的蔬菜，大火翻炒一分钟，再加入适量的盐和糖，淋入稍许的水淀粉勾芡，将其翻炒均匀，最后倒入橙肉，快速的翻炒几下，就可以关火装盘了。这道菜已经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学会了，您就赶快来试试吧。怎么样啊，刚的补充让我们身体的状态呀更加好。
3: 嗯，太好了，感谢阮老师带来的营养健康美食的分享。
4: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得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0: 好，微友叫落日余晖，他说：阮老师，我今年39了，职业呢是个程序员，你说加班严重吧，倒也没有那么严重，也是有项目的时候啊，偶尔加个班。
1: 嗯，
0: 他说我儿子还有女儿呢，也都10岁了，双方的父母呢也都快70了，现在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年纪，但是最近这几年呢，发现自己的这个容貌哈，就照镜子的时候，感觉衰老了不少。
1: 哦，
0: 衰老的速度呢很快。
1: 嗯，
0: 而且现在这个身体呢，你说吃东西吧，消化它也不好。
1: 嗯，
0: 眼睛呢还容易疲劳，还容易干涩，然后还会经常的头疼。
1: 嗯嗯，
0: 现在呢也是开始慢慢的锻炼身体了，之前吧就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哈一直都挺好。
1: 嗯，
0: 那发现这上了年纪啊真是不一样。他问阮老师，你像我身体的这些个不适的这些个情况哈，就刚才说到的，这该怎么去调理调理呢？
3: 哎，我知道一点啊，这个眼睛疲劳干涩啊跟平时的用眼有关系，最主要就是身体的维生素它缺失。